0: 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案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2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哦，又高了0.2。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的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哎，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欧米伽三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呈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
0: 对，
1: 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图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1: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胆膈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钱。
1: 是的，
0: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对，
1: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心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块多钱吃到的啊。
0: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

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的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从
1: 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
0: 对，
1: 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
0: 是，
1: 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港，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3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油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他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他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大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嘟嘟叮叮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腥，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腥。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欧米伽三。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有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3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一天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啊，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一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腥气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您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动。 冻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Wiki,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整捕捞的证书啊，鱼油目前只有几家有
0: 啊，只有几家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野生啊，我来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 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值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这是对家的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8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1: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
1: 没有错，
0: 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1: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2: 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0: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2: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0: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0: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0: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完结束了，
0: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是，
2: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
2: 随餐吃。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元，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元，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元，您想想看，对于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元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元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元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对，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比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看看，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几年下来真有
0: 了，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油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反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电话。
1: 每次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王总，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
1: 了？三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面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嗯，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2-3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嗯，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嗯，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嗯，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哎，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
1: 是的，
0: 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去，我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嗯，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嗯，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嗯，但是初到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哦，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嗯，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嗯，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对，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心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1: 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再问价格，3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1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3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0: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的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0: 都排满了，
4: 对，
0: 就这么点儿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
0: 不多。
4: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4: 我们这个
0: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案，
4: 对，
0: 咱今年
4: 直播的货，
0: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0: 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案，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 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

0: 适合吃这个鱼油。
1: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对，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5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0: 对，
1: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0: 都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对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1: 是
0: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1: 数量就翻倍了。
0: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1: 是的，
0: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1: 对的，
0: 大家注意，就是
1: 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0: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杂粮。
1: 对的，
0: 他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先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1: 来，直接
0: 打开一下，
1: 所见即所得。
0: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货啊，
1: 对，
0: 现场拆出来。
1: 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0: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1: 对的，
0: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1: 对，
0: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您
0: 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1: 对，
0: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对的，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你咬一下，
0: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哎，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1: 对的，
0: 包括说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1: 非常嫩，
0: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了夏天，
1: 蒸
0: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1: 对，
0: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1: 对的，
0: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1: 一分
0: 别提多香了。
1: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赶紧。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你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1: 轻轻一咬。
0: 哦，这么快吗？
1: 轻轻一咬，
0: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1: 非常非常嫩，
0: 都不用大牙，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哦。
1: 轻轻一咬，
0: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骨饲，
1: 还要喂精粮。
0: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1: 是，
0: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香，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使得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
1: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嗯、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0: 大概是八包左右。
1: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你看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它是有两层的，
0: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所以
0: 怎么来选择啊？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1: 对，
0: 直接数量翻倍，
1: 而且
0: 肯定选这个组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0: 的确是，
1: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嗯、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主持人
0: 有没有、
1: 哎？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粉丝，
0: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要想买，
1: 对不对？这个，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有些货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涩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
1: 绝对硬菜，
0: 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2: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2: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八包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是
2: 200克。
0: 什么意思？
2: 216，
0: 3斤2两。
2: 对的，您就
0: 3斤2两的黑椒牛仔骨，
2: 对，
0: 199块钱啊。3斤2两的牛肉，你能不能来到？
2: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3斤2两的牛肉，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2: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2: 对的，不用煎太久，
0: 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
2: 千万
0: 不要煎太久。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2: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3斤2两，
2: 我觉得就3斤2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我还调过味哦。
2: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不太好的
0: 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置。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的地方。
2: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2: 就类似于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2: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2: 工厂，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2: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2: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了。
2: 还有一个，您可以用黄油。
0: 用黄油会更香。
2: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这个跟一吃一个不吱声。
2: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用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先一号键0215111-9900。

得有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一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有方。

0: 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9，199块钱就给大家八包，八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1: 三斤二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0: 哦，二两的进口的牛肉哦。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哎在哪里？在哪里？起运国，
1: 阿根廷，
0: 看到了没有？
1: 包括下面也有的，
0: 下面你看，
1: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0: 去骨的牛尾龙扒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扒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哎，就是你的后腰腰眼的部位，你自己去摸一会儿，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1: 这个是有两层的啊，看到没有？两层，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块啊，
1: 都是两层啊，
0: 两块啊，上面是两块。一共给了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这里的肉的颜色，
1: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
0: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刺出来的，骨刺出来的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1: 一点点油，
0: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就一小片的黄油融化了往上浇就可以了，而且你自己来看，
1: 这个肉
0: 是肉，
1: 一撕就撕开了，
0: 撕出来，首先说明这个肉很嫩，
1: 一撕就撕开了。
0: 第二点你来看，它不是那种合成肉，绝对不是合成肉，
1: 它自然的肉的纹理，
0: 撕出来是有肉的天然的纹理
1: 的，而且包括它到贴骨肉的这个地方，您能吃得到是骨边肉的那种有韧性
0: 的口感，
1: 对的，
0: 带一点点的这个骨边筋膜。
1: 你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合成的，你是做不到这样的，
0: 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煎出来的，来
1: 再尝一下，
0: 这就直接尝了啊，
1: 直接尝，
0: 直接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1: 轻轻一撕就撕，
0: 轻轻一撕下来就，
1: 您不用
0: 担心。关键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只能煎，不是的，咱们今天做个牛排。饱也可以哦，
1: 下面铺一点咱们的蔬菜、泡菜，或者加一点咱们的配菜，
0: 是的，
1: 或者香菇都可以，对吧？
0: 的确，
1: 这个其实还挺厚的。
0: 其实用泡菜和豆腐打底，上面牛肉这么一煮，里面的这个牛肉的汁水，包括说牛肉的这个脂肪，渐渐的往下渗，下面
1: 的
0: 土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豆腐也好，都会越来越好
1: 吃。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嫩。
0: 来，各位啊，
1: 不用担心咬不动、啊。
0: 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这东西要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
1: 看到没有？
0: 一切就切下来了。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我们3斤2两，你去买牛肉，进口的牛肉，
1: 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
0: 而且这种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1: 还要骨刺的、哦。
0: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1/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1: 加个49块钱，直接买大组合，
0: 49块钱直接上它，好不好？
1: 数量都翻倍了。
0: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在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肋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
1: 脂肪就会多一
0: 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你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哎，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饲，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饲，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
0: 对，
1: 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饲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饲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
1: 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沾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000。

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话回来，其实像很刚才这位阿姨说到，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啊，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随便都可以放，因为我们其实把外包装去掉以后，
2: 不怎么占空间的，
1: 很薄的一片，你这样的随便塞在冰箱里的哪里都可以，直接冷冻室冷藏就可以了。先来看我们的这个肉啊。整个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白色这块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2: 对，
1: 九骨，
2: 九肉一骨
1: ，九肉一骨。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2: 不能煎那么久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稍微加热一下，
1: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配点黑椒酱，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
2: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1: 哎呦，
2: 就撕开了，
1: 一丝一丝的肉。肉感就出来了，
2: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的确，
2: 我相信您可能说

0: 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
1: 也可以。
0: 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
1: 这样的。这个是非常的棒哦，
0: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1: 哎呦，这个真的
0: 这个肉，
1: 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
0: 您说。对，
1: 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
0: 吃，
1: 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啊，
0: 我先
1: 就直接吃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道，
2: 当
1: 心烫啊，当心烫啊，
2: 当心烫啊。
1: 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0: 蒸的，
1: 上就是蒸的，
0: 蒸的很好吃。
1: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都很鲜。
0: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1: 哎呦真的太棒了，
0: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是非常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扒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第一次尝鲜的选择150块钱四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0: 对，
1: 多加了1/4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0: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哦，
1: 翻了一倍，
0: 对的，
1: 直接翻了一倍。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硫酸粉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按一下一号键。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它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0: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1: 对，
0: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的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1: 对的，您想我们的肉
0: 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1: 对啊，那个肌肉
0: 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呢，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1: 比较少
0: 的啊。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
1: 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
0: 他现在在加库，紧急的加库存，
2: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刚才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2: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2: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2: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2: 对吧？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2: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这个肯定选这个。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啊？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2: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透明。
2: 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一骨九肉，
2: 一分骨九分肉。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2: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看这里透明，
2: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一骨九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2: 对，
0: 你也可以退。
2: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人有什么点。因为小邓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一骨九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2: 这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2: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靠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煎。
2: 你看，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看。
2: 对的，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再随便换一块，
0: 都是一样的。一分骨九分肉，煎两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2: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呐、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2: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啊，
2: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2: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椒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一骨九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
2: 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2: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吧？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2: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
2: 这是
0: 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是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的，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
0: 有，还要调，
1: 对的、
0: 啊、所以现在有现货现拍，
1: 而且我刚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我们的臀肩，
1: 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饲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
0: 哎，这个就是牛排的做
1: 法，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
0: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其实非常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磷虾油，很多观众朋友也听说过磷虾油啊，对磷虾油也是抱着非常强大的想要了解的这个欲望，想说磷虾油到底对我们身体有多少好处呢？我跟大家讲，磷虾油之所以这么火爆啊，这么出圈，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呵护。而且咱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啊，常年都会一直吃一些鱼油呀、辅酶 Q 十啊，你要知道有了磷虾油之后，你吃到的这些所有的鱼油、辅酶 Q 十等等这些脂溶性的产品，它都可以事半功倍，吸收率更好的同时，它自己本身还有抗氧化的成分啊，对于这个肝很好的一些成分啊，所以大家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东方购物帮大家挑选出目前市面上可以说是天花板顶端上顶端的一个非常棒的磷虾油，而且给到大家价格是真正的非常的实惠，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李总请到了现场。李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这段时间就像耿瑶说的，磷虾油太火了，价位自己啊、家人，包括身边很多有价位微信的很多老观众都在问，哎呀，白小区磷虾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总算到货了，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实测值达到63%的磷脂含量，这就相当于一直给大家推荐的白小区的鱼油的98纯度啊，基本上是金字塔尖的级别的。同时还是强调，就像刚刚给瑶说到的，您平时在吃鱼油，在吃辅酶 Q 十，在吃维生素 ADEK、这些所有油溶性的维生素营养素，它都有个问题，小肠很难吸收。那磷虾油是以什么著称啊？首先它磷脂含量很高，它可以帮助我们所有这些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的同时、我们当中有胆碱，有虾青素，也有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它对你的身体是什么？一方面帮助你所有的营养素更好吸收的同时，它自己就是一个百宝箱，维护你全身所有营养的健康。
0: 是的，
1: 关键在于磷虾油好不好，我们要买到正宗的。BioH 新西兰原装进口，大家知道买磷虾油一定要去新西兰，因为新西兰是离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的同时、我们有溯源码，我们有 IKOS 的认证、这些都是让你得到高品质磷虾油，得到健康真正保证的我们的核心所在。
0: 是的，首先告诉大家它的营养素是什么、这是我们吃磷虾油的根本。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东西来吃，我怎么去补充它，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磷虾油它当中是有四大营养素的，这四大营养素每一个都非常重要。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说了让所有脂溶性产品事半功倍的是什么，就这个磷脂。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们不单单是植物磷脂，我们是海洋磷脂，海洋磷脂能力非常强。我们知道磷脂是属于清水又清油的，可能说百搭，什么意思、当我们的脂溶性营养素辅酶 Q 十、鱼油、水和油不相溶，但加入磷脂就可以乳化这些营养素，从而更好到你的身体当中。同时，磷脂，观众朋友，你那个血管壁上有很多的垃圾，观众朋友，你家里那个墙，你要把那个油漆铲下来，你是不是用小铲子一点点铲，一点点铲？没有人说把一张墙纸全部撕下来的。这种情况下，磷脂它就能乳化你那些血管壁上的胆固醇，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当中保持一种清创的状态。这是它的核心营养素，对吧？首先讲清楚。
0: 我们先直接一会儿用一个实验给大家看看磷脂有多少，好不好？
1: 对，这是磷脂。好，接下去我们继续讲啊，这当中也有欧米伽三。我们当中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它属于磷脂型，也就是意味着它不需要通过小肠的时候非常的困难，直接可以被我们身体吸收，包括了 EPA 和 DHA， 还有胆碱。很多观众没听到过胆碱，那我告诉你观众朋友们，你的大脑年纪大了以后记忆力下降，哎，发现很多事情话到嘴边想说不出来了，人可能记不清楚了，整个大脑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大脑当中就相当于你现在手机刷手机，你每刷一次手机你都要什么，要有流量，对吧？你流量用完了你要去充值，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它就要有什么乙酰胆碱来消耗神经当中这些信息才能传达，而构成乙酰胆碱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胆碱。还有胆碱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当中肝脏多余排不出的脂肪啊及时通过血液排出。叔叔阿姨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脂肪的肝脂肪的胆，现在喝酒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胆碱必不可少。最后说到虾青素啊，观众朋友们，我身边好多女性朋友都是对这个磷虾油为什么趋之若鹜？因为有虾青素。很多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人哪怕你身体再健康，你也会老，对吧？年纪大了，各种各样皱纹啊、皮肤啊、指甲呀、头发各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就是人体的氧化反应，很多观众说我吃维 C， 我吃维 E， 别的你不用记，你就记住，虾青素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500倍。很多人说这两个营养素我不吃的，我吃花青素。花青素的150倍，然后在氧化这件事情上，很多观众也知道啊，辅酶 Q 十其实可以对这个氧化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抗作用，它是辅酶 Q 十的40倍。所以我告诉大家啊，我把鱼油称之为叫什么？叫超级食物。什么叫超级食物？大家知道欧米伽三对人体来说很好，对这儿对那都很好，但是磷虾是什么？磷虾是我们人类未来的叫未来食物。未来我们的人 要吃的少，但是对营养要全面摄入，吃什么？就吃南极磷虾，这片纯净的大陆给到我们的纯净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素。
0: 是的，所以光这四个营养素，你会发现它和你任何的营养素都不冲突。
1: 对，
0: 相反的，它是帮助你任何的营养素进行吸收的一个前提，它是一个开路者。
1: 对，
0: 它把路打开了，所有的营养注入到身体里，也可以更好的一个吸收了，对不对？
1: 但是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说这样的营养素，其实刚刚耿阳说了，都很火。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大家也看到很多新闻，越火的东西，这市面上面李逵和李鬼就搞不清楚，太多人，对吧？甚至很多观众知道的老字号说什么磷虾油，但里面没有任何的磷脂含量，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磷虾油好，但关键在于你要得到它的好，你得买到正宗的南极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我们今天白要去啊，先说清楚，我们的认证当中有一个叫 IKOS。这个认证官方它是专门的磷虾油的认证。什么叫专门磷虾油的认证？世界上有个叫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它叫 IFOS， fish 嘛，这个是 IKOS， 就是 curly， 就是磷虾的意思。 IKOS 它是每产品每批次必检的。耿瑶手上这个报告代表着我们这批次白瑶区的磷虾油，它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身份证。
0: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抽检出来这个单位的磷脂含量是321毫克。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就相当于它的含量是多少？刚刚你
1: 64%，
0: 64%
1: 的磷脂干嘛，就相当于东方购物我们在售的白瑶区的98鱼油。磷脂在如果在这个整粒磷虾油当中达到64%，市面上面凤毛麟角。而且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是以批次来检测的，什么概念？大家看到这是检测报告，对吧？这里面有虾青素，有胆碱，有我们的欧米伽三，有我们的磷脂的含量。那到底哪个批次呢？观众们看清楚，来，我们的产品首先白 LH Q 零 Oil 磷虾油，然后编号油603168，什么概念？告诉吗？
0: 每一瓶
1: 和我们瓶身后面的标志，这个数据一一对应。这够硬了吗，观众朋友们？不是什么你是律师，你是医生，你这辈子就是律师，你就是医生。我们这个标志是每个批次必检，每个批次对应检测报告，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正宗的磷虾油。
0: 甚至我们有一个二维码就在瓶身之上，你自己都可以扫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批号啊给它输入进去。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 对，
0: 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南极海域货真价实的磷虾油，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证明我们这个磷脂的纯度可以说是目前所有磷虾油的天花板。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场给大家扫一下，好吧？来，
0: 好，
1: 这边这个码啊，观众朋友们，你就用那个微信扫一扫的功能，来，嘉伟用我的手机啊，来先给大家扫一下。好，扫完以后，观众朋友们，你看啊，它会出来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页面。页面当中，给杨来帮我报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批次好吗
0: ？U603168。
1: U603168，对吗？好，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啊，我把整个操作过程就这样子来看一下。
0: 出来了。
1: 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的同时，观众朋友，什么时候捕捞的？整个的经度、纬度、南极海域，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地图，全部给你标的清清楚楚。观众朋友，你买到的磷虾油有这些东西吗？
0: 是的。
1: 关键，观众朋友，你得到的是一个百宝箱。它对你的肝脏、对你的大脑、对你全身，甚至对你正在吃的鱼油跟辅酶 Q 十，所有脂溶性的营养素，都是一个高效的促进，都是一个全身的补充。
0: 是的，因为磷脂它这个东西太好了，磷脂它就是可以让大家把一些脂溶性的分子更好的吸收。它就相当于是个开路者，再加上里边的虾青素、里边的胆碱，保护咱们的肝功能啊等等的，对于脂肪的代谢都非常的有好处。所以磷虾油卖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之所以有那么多我们说的所谓的假冒伪劣是为什么？是因为它好，是因为认可它的人多，所以大家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去作假，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仅真，而且价格让大家人人吃得起啊。这样好的来自于南极海域的磷虾油，市面上其实真的不便宜。
1: 观众朋友们，
0: 一瓶的价格是459。
1: 459。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吗？那个老字号它卖80多块钱一瓶，但那里面根本没有磷脂。真正好的东西，告诉大家，它的价格就是贵的。你想看南极这么纯净的海域，给你捞过来，给你做到如此高的磷脂的含量，这些所有的营养素都是吃价格的。
0: 是的。
1: 但东方购物今天观众朋友们啊，咱们不是按照市场价销售。白瑶区希望所有吃白瑶区的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吃诺惠辅酶 Q 十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加上我们的磷虾油，
0: 对，
1: 让辅酶 Q 十跟鱼油一同吸收的同时，还有整个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全面的营养素给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观众朋友，您就定准这个大组合就可以了。大组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2、3、4、5、6、7，7大瓶。
1: 对，
0: 专柜要卖到32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听清楚啊。618的力度，618当天我们磷虾油没有直播的，
1: 对，
0: 今天就是618的力度， 降了200块，再送84元的积分大红包。这个积分红包不是618绝对不送，下一档绝对不送，相当于是1114块钱，每一瓶核算下来就159，每一粒才2.6块。你买到的是真正纯净的南极海域的磷虾油，而且我们的磷脂含量非常非常高，高到惊人。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那这个数字就更惊人了。关键您花几百块钱，观众朋友，配上您的辅酶 Q 十，配上您高昂的鱼油等等的，你吃起来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个磷虾油本身就有它的很大的优点，很多的长处，不管是对于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男性女性，它都有好处啊！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老顾客，今天是囤货良机啊！今天是618的力度方案，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在现代健康管理领域，磷虾油正日益成为科学界与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这种源自南极纯净海域的天然营养素，凭借着独特的生物活性和吸收机制，为维护机体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与关节功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南极磷虾被誉为海上人参，其营养价值可见一斑。在全球范围内，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常见的健康威胁。世界心脏联盟2023年世界心脏报告当中指出，人体的血管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恶化，健康状态下血流它是非常顺畅的，而35岁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流动受阻，包括管壁增厚这样的情况。

0: 50岁后可能会出现严重堵塞。
1: 磷虾油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特殊的磷脂型结构，这种磷脂双分子层能够直接融入细胞膜，磷脂的天然乳化特性在我们消化道中能形成微胶束结构，让脂溶性的营养素如 EPA 和 DHA 更容易的被肠壁吸收。更重要的是呢，磷脂形式的欧米伽三可以直接进入肝脏代谢，避免甘油三酯形式需要乙脂肪酶的分解的复杂步骤。那这一特性使得磷虾油特别适合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确保了营养素的高效利用。
2: 南极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3: 哇，看到这个实验之后，你真的要感慨一下磷虾油的这个实力啊！所以刚刚我觉得李总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可。磷虾油这种东西，它是属于未来的产品。
4: 对，
3: 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技日新月异，现在东西发展的速度都快到让你不敢相信。那我告诉大家，食品亦是如此。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东西，经过科学界的研发之后，对咱们的身体，它的效果可以说是翻倍、翻倍再翻倍。它对你身体的好处简直太多太多了。而磷虾油就是超级食品当中的一种。
4: 哥们儿，你看到了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其实哥们儿，你要知道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东西都叫顽固油脂。你想想看，在你的血管壁当中，血流过去都刷不掉，那为什么磷虾油能够这么快速？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的磷脂、它的 EPA 全部都来自于天然好吸收的类型，能够快速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到你的身体当中，其实它是什么？它能够更快的，相比于您吃的那些植物磷脂，更快的解决这些血管当中顽固的这些可能说油脂的问题的同时，观众现在画面看到的是嘉伟刚刚前几天刚刚从新西兰回来，在整个白俄区的工厂当中，跟我们的创始人 Green 一起参观整个机器设备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过去的时候正在非常巧，正在做南极磷虾油。观众，这就是我们白俄区的南极磷虾油。告诉大家啊，整个的生产品质完完全全是在 GMP 的生产标准当中进行的，所以大家可以信赖和放心我们今天产品的同时 IKOS 包括观众啊，你如果说送人，你身边很多的小姐妹啦朋友跟你讲，哎呀我现在在吃磷虾油，你在担心，哎你说他也吃，怎么身体状态那么好，但是我买到正不正宗，回家去一个溯源码，让你搞清楚我们真正的产品来自于南极，来自于真正这片人类的净土。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对磷虾油也是抱有着这个好奇和期待的话，今天想要选一款真正的高品质的磷虾油，认准 Bellage 这款绝对没错。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的磷脂含量，因为磷虾油里边磷脂是它最值钱的一部分，磷脂含量可以说是目前整个业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4: 对，
3: 大家知道了吗？然后包括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实验啊，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磷脂的瓦解油的能力。
4: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还想强调，大家现在知道磷虾油好火，但千万不要买错，买错不单单是浪费钱，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没有解决方案。我们知道好的磷脂是能够乳化我们的整个油和水的，但注意啊，这个是市面上面那些差的磷虾油，观众你自己看啊，我滴到当中，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它还是分层的。但注意啊，现在此时此刻我要挤我们白 LH 的南极磷虾油，观众看清楚，首先因为它的磷脂含量很高，它不是那种可能说清汤寡水那种油的那种状态，它是那种特别厚的那种胶质的这种状态。
3: 真的，
4: 同时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搅拌的过程当中，观众来看到没有，
3: 哎真的被
4: 整个油和水就被溶解成了一层，来看清楚，观众朋友，
3: 乳化的很明显，
4: 油和水直接被把它分为一层的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同样两颗磷虾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普通的磷虾油，观众们，如果它当中磷脂含量低或者它是假的，观众们你自己看，液体，就是这种清汤寡水的这种感觉。告诉大家，这里面说明几乎没有什么磷脂含量，它的整个磷虾油的这个状态质量是存疑的。大家观众们看清楚，哎， 哎呦，蹦出去一粒啊，蹦出去一粒，再挤一粒啊，观众来，再来挤。
3: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可能它比较浓厚，
4: 看到没有？
3: 哦，真的浓厚，真的浓厚。
4: 哎，我这样拉着，它是什么？它完完全全都。

0: 样，
1: 对，
0: 所以像那个夏天一样。
1: 这就是正宗的白鹅去的磷虾油的同时、
0: 哦、太好了，
1: 我告诉大家，哪怕市面上面真的是磷虾油，它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液体的这个浓度高、嗯，因为我们今天磷脂含量是达到了，就类似于像鱼油纯度当中98%，
0: 是的。
1: 我们的磷脂，哥们你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达到64%，而且我们是 PP 检测。
0: 我们先跟大家说我们的好，我们好在什么程度？我们好在是 IKOS 的所有的都是有认证的，自己有二维码，你可以扫每一批次，你把货号输进去，批次输进去之后，你都可以这个查找得出来，所以我们绝对是保真。真解决完了之后，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多好。我们今天这一批次你买到的啊。全部抽检下来，磷脂的含量相当于占比64%的磷脂含量，什么概念？这在所有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含量是属于妥妥的天花板。你可以去市面上任何去找，我们找到的第二名，我们都有出处的，
1: 56%的。我告诉大家，
0: 我们今天64%啊，
1: 30%、40%、56%到今天我们实测值64%，这就相当于有点类似像什么？像70、80、90跟现在的98%，
0: 对的，
1: 磷脂含量越高，对虾青素来说，对整个我们磷虾油来说越好的同时，我们还有100微克的虾青素，还有24毫克的胆碱，以及90毫克的欧米伽三。关键这些所有营养素在你身体当中其实是一个协同作用。甚至我们前面放了一块板。嘉伟讲这个产品一直讲的滔滔不绝，为什么？因为嘉伟一直觉得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吃鱼油对吧？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它不是磷脂结构，这当中我们的海洋磷脂可以帮助鱼油更好的吸收。辅酶 Q 十它是一种油，它是软胶囊。好，我们的整个虾我们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磷脂能够帮助辅酶 Q 十更好的吸收。所以哥们，如果你平时有吃辅酶 Q 十跟鱼油习惯的，今天加上一粒我们的磷虾油或者两粒，真正的帮助他们统一吸收的同时，胆碱、虾青素都能更好的帮助大家全身的健康。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它相当于是一个开拓者，相当于是一个引路者，把我们的辅酶 Q 十，把我们的这个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啊、EPA、DPA 啊等等的，对你身体是有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处。但正是因为这么高品质的磷虾油啊，具体你可以扫码去查验，我们来自于哪个经度纬度，
1: 来
0: 自己的坐标定位，
1: 既然
0: 我们来自于纯净的南极海域啊，
1: 再给大家搜一遍啊，给大家看一遍，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个码，官方我直接用我的手机来扫一下，
0: 现场
1: 来
0: 每一次都是 A，
1: 好，扫出来了，
0: 每次都是现场扫，
1: 好，报一下那个
0: U603168，
1: 603168，来，原料。南极纬度的经度纬度的采整个一个采集，包括上面这句话，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
0: 是的，所以这样的磷虾油，说实话，既能保真，又能保品质，让大家吃了这才叫真正的不白吃啊！但是它的价格一定是贵的，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459块钱一瓶。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既然要吃要买，买到好的同时。买到便宜的，买到实惠的。李总刚刚从新西兰回来，刚刚磷虾油溯源回来，所以我们真的能给到大家这一批次，说实话也是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
1: 对，是的。
0: 真正能给大家长时间断货之后，618的方案力度降200，再送84元的购物积分，1114块钱，你带7瓶，如果参与活动的话，714块钱相当于7瓶带回去，每瓶100块钱，每一粒1块多，观众朋友，1块多。就连我们说的那些所谓的被打假打完了之后的那些假冒伪劣的磷虾油，真的不含磷虾含量的可能都买不到。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真正给大家来自于南极纯净海域高品质磷脂含量超高的磷虾油。好，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懂货的已经在抢了，我们今天这批货备货也不会很多的，这一档再度重申618的方案和力度，所以老顾客要囤货的这档尽情的买，抓紧时间买，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20。

0: 十八次我已经用了烤肉泥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块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的。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工行，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灵活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是李总也一直在跟我科普，说这个磷虾油到底有多少好，尤其他从这次从新西兰回来，对磷虾油的认知又有一次深度的改观，
4: 对，
3: 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真诚的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太好了。
4: 对，
3: 且不说它磷脂的部分啊，对于您吃鱼油的、吃辅酶 Q 十的，可以说是效果大大叠加，吸收率大大提升。除此之外，你像叔叔有一些脂肪肝的呀、肝部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觉得说这个胆想要摄入点胆碱的，它的胆碱含量也真的高。
4: 对
3: 啊，女士朋友的那个虾仁素，
4: 你要知道很多人的肝脏有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我脂肪对吧是代谢不了，你吃欧米伽三是让你的肝脏得不到脂肪，但你本身你的脂肪那个肝脏当中已经有脂肪的问题怎么办？胆碱是可以把你整个肝脏当中的脂肪带走，真正为你的肝脏带来更好健康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大脑观众啊，你每思考一个问题，你每讲一句话，你在那边想事情，你其实就像我们的手机需要流量的，那流量哪里来？其实告诉大家就是胆碱，它在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种叫乙酰胆碱的物质，就你想的越多，想的事儿越多，你每天这样操劳的越多，其实这个乙酰胆碱消耗的就越多，就像你流量嘛，你一直刷手机，你到最后流量不够，你要去充钱的，那胆碱不够，记忆力下降，大脑的问题会出现。我们的胆碱今天干什么？是我们的磷虾油当中自己有的，它可以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跟磷脂之间形成一个东西叫磷脂酰胆碱，到达你的大脑，给你的大脑无限流量的同时，帮助你的大脑更好的健康。
3: 所以你看，这个胆碱和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大脑都是息息相关有关系的。
4: 对。
3: 然后女性朋友，这个虾青素，观众朋友，这个虾青素我都知道，它的抗氧化绝对是扛把子啊，对于这个抗氧化的这个作用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边虾青素的含量也超级高，不是说只含一点点你们就在这大肆宣传，不是的。
4: 对，
3: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这抽检报告，抽检报告虽然我们只放大了磷脂的部分，但是所有的营养素抽检下来，
4: 对
3: 它的指标数据表现都非常好。
4: 这是我们的虾青素的含量啊，113微克。我这边很多观众说维生素不是那个毫克吗？对吧？花青素不是毫克吗？观众，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你以对抗抗那个氧化的对抖能力这张角度来说，它是维 C 的3000倍，所以人家不要吃100毫克，维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它只要100多微克就能发挥出维 C 维 E 更高效能的同时，我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实实在 在的南极的磷虾油。这一点我们通过实验再给大家做一次啊，
3: 给
4: 大家证明一下。这个实验其实是一个双重保障，什么意思？干什么？首先，我们的磷脂是可以溶油，让你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更好吸收。这是市面上面那些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磷虾油，干嘛你自己看啊，我滴进去。好，现在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 H 的磷虾油， 首先，观众啊，从性状上你就能发现非常大的差别，哦、对吧？
3: 真的，
4: 你看，
3: 有点像个半固体的
4: 那种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因为磷脂含量特别特别的高。好，观众朋友，同时我们现在来看啊，假设你现在吃到的鱼油，你吃到的辅酶 Q 十，你吃到的维生素 A、D、E、K， 嗯，你看到没有？它就能帮助这些营养素更好的乳化。嗯，第一点说明我们对脂肪的溶解能力非常的强，我们能够更好帮它吸收。第二点，证明我们白要去磷虾油正宗。为什么？你看，完完全全不分层了，直接乳化完了。
3: 是的，
4: 这边你所谓的磷虾油，如果不能把你家里面的这些油和水把它乳化掉，嗯，那说明它的成分，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含量，嗯，我们要打个问号。
3: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磷虾油这东西我真听说过，我出国旅游的时候，嗯，或者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真的听说过，但是难就难在市面上买到真的，买到好的。我们今天 BioX 帮大家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真的问题啊，真的问题呢，首先我们有二维码，你扫码是可以查验我们今天南极海域的，你就输入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批次号就可以了，
4: 对，
3: 自己拿回家去查。你可以一瓶一瓶的查，放心不过来的话，一瓶瓶的查都没问题。再来，我们解决我们的好啊，好 IKOS 的这个抽检报告，我们的检测报告证明我们的磷脂含量是多少？64%，对不
4: 对？64%，很多人说磷脂含量好像没有像欧米伽三那么高，干嘛？
3: 对，
4: 我说它是未来食物，它是全营养。它当中还有10%的欧米伽三，嗯，还有5%的胆碱，嗯，还有0.1%左右不到的虾青素，嗯，就是它没有地方再加别的营养了。刚说你能明白吗？磷，嗯，脂含量达64%，相当于我现在买的鱼油的98%的欧米伽三，嗯，而且观众朋友们啊，何以为证？我们不是那种就是一个证用终身，嗯 ，IKOS 它牛在哪里？批次必须一一对应，你看哦，由60316868跟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批次号一模一样啊。我们的到期日期2019年3月4号，嗯，它间接告诉我们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5号，观众朋友，多新鲜，多新鲜，观众朋友，打着飞的来给大家解决磷虾油的问题。因为在家伟自己的家里面，我爸我妈我自己，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吃磷虾油的同时，嗯，我有很多我的粉丝朋友都在问，哎呀，那个磷虾油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
3: 断货很久了，
4: 今天总算到货了啊！
3: 是的，真的断货很久了。而且我们的磷虾油，说实话，大家一直吃鱼油的，吃辅酶 Q 十的，嗯，现在都在配着磷虾油一起吃，
4: 对，
3: 可以说是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引路者，是一个开拓者，帮大家哎扫清道路的同时，帮大家把道路打开，帮大家把道路通开，让你的辅酶 Q 十啊，让你的鱼油啊，能够更好的被人体所利用、所吸收。就是这么好的东西，价格市面上卖到459块钱一瓶儿。嗯，多方购物，今天我说实话，磷虾油这个价格真的，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亲民。
4: 对。
3: 七瓶的价格才1000多，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卖2000，七瓶卖2000也照卖的。好东西它就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但今天我们就是把价格打下来了。
4: 对，
3: 原因很简单，李总和白奥 H 他们是亲自到新西兰刚刚探访，实地探访回来的。
4: 是的，
3: 白奥 H 这么多年对东方购物的支持，我们是看得见的。嗯，我们是有价格的力度保证的，让大家合下来单粒儿，如果参与活动之后1块多，观众朋友。一块多买磷虾油，
4: 真的啊！建议大家，今天这个凑单活动，我建议大家磷虾油你是要买2套的，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说句实在话，在东方购就贴着成本销售，货真价实，达到如此高品质含量的磷虾油，100块钱一瓶，60粒。建议大家怎么吃啊？每天2粒，搭配鱼油和辅酶 Q 十一起吃，得到全面营养，同时帮助辅酶 Q 十和任何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今天是618的方案力度，所以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酸，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3不饱和

0: 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烤水泥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腥溃出来我谁了用，谁了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的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来了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个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2: 还有观众朋友，其实我刚刚还在想啊，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对于健康非常的关注，对吧？都是在科学的养生。
3: 对，
2: 那大家吃的不同的营养素，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吃鱼油，你是为了它的 Omega 3，对吧？吃辅酶 Q10是为了不同的这个目的。但是磷虾油它的优势在于哪里？它的营养素太丰富太全面了，四大营养素它叫做各司其职，针对你人体当中的不同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摄入它不同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说磷脂这个部分，磷脂对于吃鱼油的呀，吃辅酶 Q10 的呀，它可以让你的吸收率更好，
3: 对
2: 啊，让你所有的脂溶性的营养素都能够得到一个效果更好的提升。
3: 对，磷脂除了帮助我们所有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吸收，它本身也有乳化胆固醇的能力。你想看那些血管壁上那些胆固醇成年累月了怎么办？就跟你家里面，你要刷墙，你不可能把整面墙的油漆一下子铲掉，你是一点点那个小铲子，慢慢铲，慢慢铲。我们的整个磷脂就是这个作用，它把你血管壁上那些顽固的胆固醇一点点铲下来，慢慢做到乳化以后代谢出去。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说到胆碱，观众朋友，你真的去搜一下胆碱，有很多叔叔阿姨的胆碱摄入不足，因为胆碱大量是从食物当中摄取的。什么概念？我们的大脑要思考，要想事情，要记忆力。它需要消耗流量，神经跟神经之间要传递，传递什么？传递的就是磷酰胆碱。胆碱没有了，你大脑就停止运转了，神经跟神经之间就没办法传递信息了。所以你会发现，年纪大了以后，大脑的各种各样的机能下降。服用胆碱，还有一点，脂肪的肝的问题。什么叫脂肪的肝？观众朋友，有很多人说，那我吃鱼油对脂肪的肝是不是好？对，吃鱼油只是为了让血管当中那些脂肪减少以后，减少你肝脏的负担。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肝脏问题，你的肝已经被脂肪这样浸润了，怎么办？胆碱是在肝脏当中把肝脏的脂肪代谢出去，那你想想看，肝脏的问题是不是很重要？肝脏这个器官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有这个问题的人，今天我们的磷虾油要吃。最后还有一点，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啊，动不动洗个澡头发就掉，白头发特别容易快，指甲容易断，脸上那个涂点那个粉什么都会卡粉，皱纹越来越多，这个胶原蛋白断裂的问题，虾青素。观众朋友，如果你知道维生素 C， 我今天还是给你普及一下，虾青素在氧化的这个对抗能力上，它是维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很多朋友说花青素，对，花青素很好，但它已经 out 了，它是花青素的150倍。所以虾青素这个东西，观众朋友，你根本不用多吃。一般来说，100微克我们一粒，100微克足以，因为它的力量太强大了。那我刚刚说的所有东西，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你又要吃虾青素，又要吃胆碱，又要吃磷脂，又要吃欧米伽三，你要买四样东西买回来，每样东西都不便宜。但今天，一个磷虾油为什么现在那么火，火出圈？全部包含的同时，如果你额外吃辅酶 Q10，额外吃那个鱼油，维生素 ADEK， 它都帮你全部都吸收了。所以就是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它不是可吃可不吃啊，它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像嘉伟现在就是每天 两粒零虾油是打底的，甚至我感觉到它每天在我的营养排行榜当中，比辅酶 Q 值跟鱼油更重要了。
2: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你知道零虾油很好，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买一个真的。
3: 对，就真的。
2: 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太火了，所以市面上这种以次充好，然后鱼龙混杂的情况特别特别多。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我看过这种新闻，零虾油对吧？有这种冒充的，有这种根本没有零虾油磷脂含量的，或者有这种零虾油所谓的就是看着。挺便宜的，买回来吃了等于白吃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白 OH 就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好，而且我们还真。
3: 对，
2: 我们是真正来自于南极海域的。来，
3: 两个实验啊，观众们，首先普通零虾油，你去看它质地，如果它的滴出来像这种啊清汤寡水的，那根本不是好的零虾油，因为磷脂没有。
2: 我以前一直以为零虾油是长这样的，
3: 看清楚
2: 了，直到了解白 OH 才知道，哦，好的零虾油原来它是不流动，它是长这样的，
3: 你看胶状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再来做这个实验，观众看清楚，因为它是磷脂是可以水油双溶，可以让油和水变得不分层的。好，这是普通的啊，市面上面我也不知道它在里面到底什么东西。现在我同时再滴入我们白 OH 的磷虾油，好，我们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市面少见的64%，所以观众朋友们，神奇的一幕，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我随便搅两下，我都没有怎么用力，来结束。这边，实实在在64%磷脂，马上把油和水变成了同一结构。你可以想象辅酶 Q 十、欧米伽三，你吃的鱼油，就这样轻松的穿透小肠，让它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买到不正宗的，光你自己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钱浪费了，但更重要的是，你会对磷虾油失去信心。你看有没有用，代官吗？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有人会造假？就是因为它好，它厉害。嘉宾一直强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类，磷虾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食物，因为它太厉害，营养素太全面了。
2: 是的，那这样好的磷虾油在市面上注定了不会便宜的价格，459块钱。我们是来自于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出来的磷虾油，这个价格对于这种磷虾油来说也很合适，因为毕竟是新西兰进口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和白 OH 合作这么多年，我们给到大家618的方案和力度，观众朋友您记住，这不是常规直播，618才有的方案，7瓶装降200元，再加84元的总积分。相当于1114。然而，如果参与凑单活动，你买2套，或者是在配个鱼油、什么就是一起买的话，参与凑单活动，凑单成功之后，每瓶只要100块，每一粒只要1.7块钱，你就算吃2个月，观众朋友也才3块多。
3: 对，
2: 3块多钱，让大家把虾青素、把胆碱、把磷脂、把欧米伽三。都能够得到补充，吃一份你补4样，你说值不值？
3: 而且我强调，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叔叔阿姨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你等到的这个批次是2026年3月5号，你可以吃到2029年今年3月份生产，打着飞的来帮大家奶到既正宗又优惠的南极磷虾油，
2: 新批次，全新批次给大家啊！时间留给您，感兴趣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9000。

南极磷虾油熔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0: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说实话，磷虾油这个东西现在市售劣质的磷虾油真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我们也不是设计抨击别人啊，但是真的希望大家消费者们擦亮双眼。但是我们的 Bellage 的磷虾油，这是李总刚刚从新西兰实拍回来的，
3: 对，
2: 这就是我们 Bellage 的这个磷虾油制作的工厂。
3: 对，注意啊，新西兰，我们知道新西兰其实是靠近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你买南极磷虾油找新西兰，那真的是就是什么，非常的靠谱的同时，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因为整个物流啊，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生产成本都是非常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关键在于大家看到 GMP 的标准，正好我们过去的时候正在生产 Bellage 的南极磷虾油，整个的生产工厂全部都是 GMP， 我们所有的这些可能说全副武装的目的就是在于要给到大家更好的南极磷虾油。包括大家看到啊，一位是我们工厂的负责人，另外一位是谁，新西兰的奥运冠军，就这位啊，我们的整个 Eric Murray， 他是新西兰两届夏季奥运会的冠军，也是我们 Bellage 全新的代言人，能够代言 Bellage 的产品，也代表着我们整个在新西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海洋产品的这样一个品质和地位。
2: 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磷虾油，不仅是有对身体特别好的磷脂，而且还有胆碱，
3: 对，
2: 胆碱的含量的这个也是非常高的，还有 Omega 3，包括还有我们的虾青素，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吃一样补四样，更重要的，它是您很好的一个搭子，不管你是吃鱼油、吃辅酶 Q 十、吃这些脂溶性物质的营养素的话，你把磷虾油一起吃起来、配起来，对不对？而且关键今天磷虾油也不贵，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买过便宜的，真的很便宜，便宜的你都不敢相信它是真的磷虾油，
3: 对，
2: 果不其然发现真的没效果，没有用，吃了白吃。那我们今天的 Bellage 其实它是400多块钱市面上的售价的，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618的方案力度一叠加，多少钱？100来块钱一瓶，100来块钱一瓶，合下来60粒，每一粒多少钱？1块钱2块钱，你买到是真正的南极纯净海域补料的磷虾油。这个磷虾油挤出来看一看，它都不是油了，它是磷虾膏，
3: 对，
2: 它是那种半固体的一个状态，这种东西吃了才叫是对身体真正的有好处。但是观众朋友，我们的618的方案力度稍纵即逝，今天还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批次给到您，所有的真伪自己回家扫码去查验，扫出来之后甚至连精度纬度啊，整个南极的坐标呀，捕捞的位置都写得清清楚楚，证明我们真的保真，证明我们真的含量够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今天价格方面去掉积分之后1000出头，参与完活动之后700来块钱，这个价格错过618可能很长时间你都看不到了，因为毕竟是最新最新的批次，3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啊，给到大家的021519990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呢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
0: 对，
1: 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是啥，
1: 手表白大褂，
0: 手表 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航，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哇，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的，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是。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哦。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0: 对，
1: 曲线属于上帝，就是欧洲的话。
0: 对，
1: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0: 对，
1: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0: 对，
1: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0: 对，
1: 其实盛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0: 对，
1: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0: 对，
1: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0: 对，
1: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0: 当然，
1: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3珠钢色2珠金色。
0: 对，
1: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0: 好。
1: 3、2、1，整只腕表
0: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1: 对，
0: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0: 对。 对，是
1: 守时，哎，耐用，
0: 对，
1: 坚固，时刻陪伴。嗯，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0: 是，
1: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坐骑，有自己的宝剑，这代表一个男人。
0: 是，
1: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位，好优雅。
0: 来，
1: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嗯，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嗯，坚固耐用，缪3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0: 对，
1: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嗯，前圈全部金色，哦，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0: 是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嗯，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0: 对，是，
1: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哇，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嗯，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0: 对，是
1: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0: 特别厉害，
1: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对，
1: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哦，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嗯，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对，
1: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哦，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嗯，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动脑筋。
0: 是，是。
1: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嗯，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0: 都有。
1: 所以包括美度，嗯，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嗯。150年以上的品牌，哦，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0: 是，
1: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0: 对。
1: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0: 哎，是。
1: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哎。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嗯，有历史感。
0: 对。
1: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哦，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嗯，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0: 对，
1: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嗯，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0: 对，是，
1: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0: 很清楚，
1: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0: 对，
1: 柔和的光线，嗯，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剩下老师稍微推大一点，嗯，这个6点位底下，
0: 对，
1: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哦，叫做 Swiss Made，
0: 对，
1: 看到了没？
0: 看到了
1: ，SWISS MADE，
0: 对
1: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哇，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0: 对，
1: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0: 全部在瑞士。
1: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嗯，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0: 对，
1: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哇，很闪，是不是？
0: 很闪，
1: 非常的好看。
0: 这种手表很抓人眼球哈。
1: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0: 是，
1: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嗯，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带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哎，
0: 是。
1: 但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嗯。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0: 对，是。
1: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嗯，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0: 对，是，
1: 就是不用电池，哎，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嗯，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哎，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嗯，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0: 是
1: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嗯，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0: 对，
1: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0: 都不会停，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0: 是，
1: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嗯，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0: 对，是，
1: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哦，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嗯，拆爆。哇，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0: 对，
1: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嗯， 清洗金属碎屑，
0: 对，
1: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0: 对，
1: 这叫二次打磨。
0: 对，
1: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

0: 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1: 是
0: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1: 对，
0: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1: 要保养了。
0: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1: 对，
0: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1: 哇，真好！
0: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嗯，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1: 对，
0: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1: 女表。
0: 女表，来，
1: 对吧？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0: 扎台型，女表也有。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1: 对
0: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1: 对，
0: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1: 对，
0: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1: 是，
0: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1: 对，
0: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1: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0: 保修卡，
1: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0: 13800块钱。
1: 对，
0: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1: 差不多两万七千六嘛。
0: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1: 对，
0: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1: 是，
0: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1: 对，
0: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200，
1: 对，
0: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1: 对，
0: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1: 是，
0: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1: 是，
0: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1: 13800？对，
0: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1: 对。
0: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11、双12，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1: 对。
0: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1: 我说不行。
0: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1: 我觉得还行，
0: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1: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5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连5折价格都不要。
0: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115折起，
1: 对对对。
0: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我们是低于5折呀，手表低于5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
1: 对，
0: 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5980×5980，将近一万二。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1: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人家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1: 对，
0: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1: 对，
0: 让你带走一对表。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11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0: 所以各位观众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1: 对，
0: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活物啊。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 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0: 对，
1: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511-9900。

0: 像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搞伊买一只。不一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吧？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呀，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
4: 对不对？
5: 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它，你就赶紧把它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
4: 是，
5: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吗？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5个了。
5: 这个真没办法，
4: 因为
5: 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器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对对，
5: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4: 对，是。
5: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4: 好，
5: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4: 对。
5: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4: 什么？
5: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4: 对。
5: 所以当时也给。

0: 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表心，
1: 对，
0: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
1: 嗯，
0: 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1: 对，
0: 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1: 对，
0: 挣完就跑了，
1: 是，
0: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
1: 嗯，
0: 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
1: 来，
0: 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
1: 嗯，
0: 哇，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1: 我们来看，
0: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0: 您自己来看。
1: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0: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
1: 嗯，
0: 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
1: 哦，是。
0: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1: 哦，还在指针在走，哎，
0: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1: 对，
0: 因为会氧化。你看，嗯，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
1: 哦，
0: 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嗯？
1: 对，
0: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
1: 嗯，
0: 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
1: 嗯，
0: 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
1: 哇，
0: 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
1: 嗯、
0: 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1: 对，
0: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1: 看一看。
0: 对，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
1: 嗯，
0: 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1: 哦，对，
0: 你是电子的，
1: 对，
0: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
1: 哎，
0: 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
1: 嗯，
0: 哎，那是电子的，
1: 对，
0: 都没表心，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1: 来，
0: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
1: 嗯，
0: 11钻、17钻、19钻，
1: 对，
0: 这个是25钻，
1: 啊，
0: 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1: 对，
0: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1: 是，
0: 这个是避震器，
1: 嗯，
0: 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你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
1: 哦，
0: 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嗯，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1: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到一起，
0: 让来来来，
1: 女表
0: 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1: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还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呀，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
0: 哈。
1: 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
0: 哇，不好意思，
1: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的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定了，忘了定了，人家定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
0: 嗯，
1: 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
0: 嗯，
1: 单支的价格13800块钱，
0: 13800，
1: 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支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0: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嗯，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1: 对，
0: 把男表退了，改订对表了。
1: 对，是，
0: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
1: 嗯，
0: 再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
1: 嗯，
0: 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1: 对，
0: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
1: 嗯，
0: 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1: 对，
0: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1: 对，是
0: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
1: 嗯，
0: 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1: 对，
0: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1: 嗯，
0: 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万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 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1: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0: 对
1: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0: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2: 丁大哥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几句读了五老师开始讲起，好吧？
3: 好，就讲起丁大哥，
2: 哎呦，
3: 我先拿出来。
4: 你也有一个？
3: 对对对，
2: 我里头啊，
3: 我里头自家的。我特意找
2: 出来。而且侬看这盒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3: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但是。表没有，
2: 搿里头一张
3: 啥门
2: 发票了个？
3: 对对对，你听我说，搿里向有只故事啊。
2: 2006年1月26日买的。
3: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姆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2: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3: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辰光，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脱个，就可以变钱的。
5: 嗯，
3: 那么搿块表就买脱了。买脱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是听了还。
2: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搿块表几钿啊？
3: 买个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脱个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2: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3: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卖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那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那个，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2: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的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即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士，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对表。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我来拿掉地上。
0: 哎，掉地上了。
1: 你还说的激动的。
0: 对对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吧？
1: 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钻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4000-5000，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10000-20000。嗯，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哦，不是不是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卖，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啊。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哦，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还在要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的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不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五十寸、六十寸，甚至一百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五珠的表链、进金表链，三珠钢色，两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

0: 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 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
1: 对，
0: 这个价格
1: 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支，东方购物5980，低于五折以下、跟随双十一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两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支，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支表还省了将近四千块钱，
0: 嗯，
1: 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1: 没了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看，然后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那也到底蛮大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了纽山品牌牛奶，而且今天的版本是 4.0。 首先提示一下，今天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哈，无论是我们全脂也好，包括是少量备货的低脂，先到先得。全脂呢，它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低脂是9月份的新鲜批次，都是保质期12个月，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满满当当72罐带回去。今天低脂好不容易有少量的限时现货，要抢低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限时现货了。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艳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为什么进博会马上第7届的话呢就要开启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作为进博好物的话呢，今天纽山也是带出了它旗下拳头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4.0。就像艳华说的，今天能够保证到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送货上门，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来看看我们这款牛奶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首先看看配料表是否是干净的。
1: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买牛奶一定要看什么？看它的配料。首先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方面，100%的生牛乳，后面没有啦，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我们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好的牛奶。另外有一点，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刚刚说到一个4.0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4.0指的是什么呢？老会员都知道，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有到4.0克的超高优质乳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钙质也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的原生高钙。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应该明白，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意味什么？营养价值很丰富。然后今天每一罐的话呢，不是传统意义上很多人理解到的利乐包装就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也是相当于升级加量了。
0: 对对。
1: 然后每一罐厉害了啊，进博好物，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原产国是从新西兰牧场直购原装进口而来。
0: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一款好的牛奶不仅仅是它的一个，比如说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口感也要相当的好。那这款牛奶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销售下来，好评度包括是复购率非常非常高。那前一阵子呢，我们的低脂啊真的是断货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上次直播我跟妍希两个人低脂已经是卖预约了，
1: 对
0: 不对？好不容易把这个预约库存给这个消掉。
1: 对，
0: 那今天也是低脂的备货不多哈，等于说刚刚下集装箱，刚刚入关之后，立刻还到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仓库了。
1: 对，
0: 可能您手中的这个低脂啊，可能刚刚从那边运过来，
1: 多新鲜！
0: 对，我们的这个牛奶啊，就挂壁效果特别好，奶香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而且吃口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天气温度是不是越来越寒凉了？一早一晚的话呢，补充超高优质乳蛋白。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很多朋友都说牛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每天的话呢，喝上这样的一杯进口好物，关键来讲，今天单独一杯只花到4块出头一点点啊。哎，
0: 是的，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啊，72杯带回去。所以刚才包括是之前一直要订低脂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是抢现在限时现货带回家。72杯带回去呢是298元，然后呢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问您减5元。
1: 对，
0: 算上原积分2.98元啊，里里外外扣除之后，这一整套组合只需要290.02元，单罐只需要4.03元。那这个价格，这个单价带回去，告诉您不仅仅是性价比高了，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如果您之前还在吃7月份的、6月份甚至是3月份的这个牛奶，今天赶紧囤。8月份是全脂，9月份是低脂，但是备货不多，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提示一下，都到24分钟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少量的这个低脂的备货，但是现在今天啊，就之前要囤低脂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又赶紧来囤了。到目前为止，刚才导演告诉我，低脂目前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左右。嗯，所以要囤低脂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先。那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批次相当的新鲜。嗯，是我卖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批次刚刚是等于说报关包好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嗯，低脂呢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趁今天有限时现货立刻来囤起来。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牛奶在家里是不能断的，那纽西兰的话呢，作为什么连续多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说在整个的新西兰展馆当中它都是什么格外的耀眼。那么今年的第7届进口博览会一样登陆，然后我跟燕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4.0也是 CV 的存在。但关键来讲，实话实说，你在纽西兰的这个馆当中也未必能够看到今天这个力度。
0: 哎，
1: 所以东方购物的会员的话呢，真的有福气，我们还送货上门啊。
0: 对，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72块带回去，感谢67位顾客成功回去。低脂的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的21分钟时间啊，提示一下，目前我们地支背后快不多了，然后全支同样也是，全支呢今天背后比地支稍稍多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背后都不是非常的这个多。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啊能够保证是什么，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批次。嗯，目前在市场当中真的是很新鲜，你看全支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新西兰当地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地支呢是9月份的生产日期，今天是10月27号，对吧？这知道这报关的时间应该是还蛮长的，今天能够拿到那么新鲜的购物批次。除此之外呢还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您可能会发现要来买牛奶的，在群当中一直在问纽山的牛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然后登录到我们的 APP 当中去看看呢，偶尔有时候还会是断货，比如说把货号都关掉了。那真的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东方购物也好，拿到新鲜批次又要保证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现货确实很有限。
1: 对，
0: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啊今天看到节目有限时现货立刻来抢。除此之外这款牛奶啊刚才看到了，不仅仅是奶香浓郁，对不对？口感很好，它奶皮效果依然也是非常的卓越的。
1: 好的，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牛奶的话呢直接稍许的加热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奶皮结出来以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老会员其实门清了啊，每次喝完以后都会觉得哎呦奶胡子都那么多，那人家这个奶皮你来看看，你看这个颜色、厚度，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好久没有看到那么浓郁的这个牛奶的感觉了，
0: 是
1: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来讲那么好的奶皮的效果源自于什么，100%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好的奶品在眼前把握住啊、限时现货啊。
0: 是的，而且呢不需要放冰箱，像这样的天你就可以常温进行来喝了、然后呢小朋友上学也好，中老年朋友们来进行这个锻炼也好，补充牛奶是非常好的一种啊这个摄入高蛋白质包括是低脂肪以及是我们的乳钙的这样一个营养的成分。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先到先得，把握住今天难得一次有限时现货低脂少量大概10几组的优惠的名额，以及我们全支备货也不多啊，
1: 加油。
0: 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单罐低脂4块出头一点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的18分钟时间啊，虽然说是整档节目30分钟，现在还剩下18分钟，但是我们全部的低脂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0套左右。所以要抢低脂的朋友们，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除此之外，之后我们再问一下能不能预约名，然后预约大概是多久，对不对？然后呢，今天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全脂，我印象当中上次我在做我们的这个电视大屏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或者甚至是6或者5月份的新鲜批次，
1: 都有可能。
0: 东方购物今天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全脂的批次是非常非常新，2024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以及是低脂2024年9月份的生产的日期，所以呢，保质期是12个月。最后的低脂4套的限时现货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赶紧来开通我们的这个订购的专线，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在 baby 当中它的一个挂壁效果是非常的牢固，漂亮，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奶泡也格外的浓郁厚厚的。我稍许留一点这个上方一点点这个留白啊，给大家看看挂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全脂的牛奶原来这个挂壁效果有那么漂亮吗？当然了，很多小朋友喝完以后满嘴的奶胡子，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很浓郁。另外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啊，它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不是惨白色，
1: 对，
0: 口感也是很浓郁，然后全脂现在也是全线热销。
1: 家里有孩子的，包括平时在家里平日有这个习惯，一奶习惯，早中晚都要喝的。您可以赶紧来囤。是，如果之前囤过，就知道了。今天有难得一次的限时现货，而现在目前我们低脂已经现货全部售罄哈，就是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然后呢，72罐带回去，每一罐的毫升数是250毫升。无论全脂也好，低脂也好，乳蛋白都是在4.0克啊，每100毫升当中。钙含量呢是在122毫克，全脂目前备货也只有最后的70九组了，赶紧再次抢现。
0: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提供专线呢是800700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了，做的沙峰日时期啊，地质已经开通产量预约了，全只备货也不多。那都在问啊，这个今天价格也蛮优惠的，跟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线下渠道当中去看一看啊，包括其他地方。那么批次到底够不够新鲜呢？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告诉您，今天是10月份，对不对？10月底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全只是8月份的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1年。
1: 对，
0: 您看配料表也知道了，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其他一些添加剂，配料表只有1项，100%生牛乳。孩子上学，包括是要面临到期中考试。
1: 是对不对？要赶紧复习起来。既然是男士朋友们、女性朋友们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牛奶在家中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然后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季节当中，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来进行囤货，有好的批次立刻囤。
2: 对，
1: 然后好的价格也要囤。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就担心很多的爸爸妈妈买牛奶的话呢，蛮沉的，一箱一箱一提一提。然后如果说家里有电梯还好，没电梯的话呢，哎呦这个上个楼梯也费劲的。我们今天是什么送货上门，然后不管家里有没有电梯，都是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另外保证。 新鲜批次，单挂的价格今天低至4块多，哇，全只6只有最后6只，
0: 是的，赶紧来抢做的限时鲜货，赶紧保证一下，全只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啊，8月份。订购专线呢是8007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800。

0: 是将我们的全支备货呢，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全支的限时新货，立刻来下单，298元满满的，能72罐带回去。全支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它的一个乳蛋白、乳钙也是非常的高的。嗯，那更何况很多人喝牛奶啊，除了这个追求营养之外，口感也是非常有讲究哈。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不需要放冰箱。
1: 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全脂啊，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全脂的话呢，奶香也是格外浓郁的。然后就像刚刚艳华说的，这个的话呢，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我们还能够保证批次这么新鲜，大家也放心啊。现在已经是寒露过了，所以是秋冬季节，这个东西你可以囤一囤。
0: 对呀。
1: 为什么强调大家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经常断货，现在
0: 确实。以往啊，我看到纽山品牌都说要，哎呦，每周至少要见，对不对？然后顾客卖呀，包啥也挺多的。
1: 现在太难了。
0: 现在真的说，哎呦，终于见了呀！今天有现货吗？还那么少啊？
1: 长期断货，
0: 真的是哈，这个很难得。但是呢，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就是一旦它有现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全脂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登录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啊，好评测，包括是大家可以登录到东方购物的 app，非常非常多。这只是当中呢，这个稍微这个截取了一点点，对不对？来看看我们大家是怎么说的。你看，现在家里的大人小孩都离不开这个牌子牛奶了，每个月必定牛奶香华一直在喝啊，奶香味很浓，每天一杯营养丰富，一直是吃新鲜的3.6，就是纽山品牌之前3.5、3.6、3.8，然后到4.0，奶香浓郁，营养卫生方便，对吧？每天清晨喝一杯是一种享受啊，包括这边也说一直是喝这个牌子，4.0进口的牛奶是家中常备的，倒进杯子里啊会挂杯，真的是这样。很多人也会说，在市场当中，比如说3.6克乳蛋白、3.7克乳蛋白，价格已经觉得有一定的价格了，对不对？大家心里头也清楚。今天我们是4.0克的乳蛋白带回去，但是价格每一杯呢，包括是只有14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而且又是个全进口的。
1: 是的。
0: 那给您看看，我们是3整原箱带回家。
1: 我们一个原箱是24罐，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买到一提的12罐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抱抱都蛮沉的。3个原箱你怎么提？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囤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看全脂，最后55组现货。我个人很喜欢喝全脂，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很多的爸爸妈妈给他买全脂。全脂如果售罄的话呢，又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啊！
0: 确实，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繁忙，老会员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1: 这次是10月8日的时间，全支的备货做的42组。那打电话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鲜活？全支还有42组鲜货啊，赶紧来抢。然后除此之外，就在问批次，我们全支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0: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闭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艳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的，对吧？牛山直播，
1: 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客户的话呢，所有的 VIP 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要订全支限时鲜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5999000。

0: 新年二十天了，都在问多少罐七十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二百九十八元七十二罐带回去，今天抢到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八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严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满好的了。今天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香又有回去。除此之外呢，今天严红阳也是要给到大家是，偏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有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
0: 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二点零，在升级到三点零，然后今天步 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包式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支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在此把时间和此时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前5月。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段的时间了，我们全知备货周做的小喜事组可能到十几组了，所以还能抢到全知的限时份，我立刻来抢。第一支的话呢，大家要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知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知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港八月份新鲜到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中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提前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0: 是的，最后的2分钟中时间，单罐低至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两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全脂也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
0: 加油加油！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呢，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
1: 全脂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低单罐也是低至四块多，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2: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脂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山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三个元宵，保证七十。
0: 二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脂也即将售罄啊！
1: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0克，
0: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九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老会员可以用几种方式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在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三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很多人实现我们的全知备货呢，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全知的限时新货，立刻来下单，298元满满的，能72罐带回去。全知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它的一个乳蛋白、乳钙也是非常的高的。嗯，那更何况很多人喝牛奶啊，除了这个追求营养之外，口感也是非常有讲究哈。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不需要放冰箱。
1: 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全脂啊。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全脂的话呢，奶香也是格外浓郁的。然后就像刚刚燕华说的，这个的话呢，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我们还能够保证批次这么新鲜，大家也放心啊。现在已经是寒露过了，所以是秋冬季节，这个东西你可以囤一囤。
0: 对呀。
1: 为什么强调大家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经常断货。现在
0: 确实，以往啊，我看到纽山品牌的时候，哎呦，每周至少要见，对不对？然后
1: 沃
0: 克曼呀、包莎也挺多的。
1: 现在太难了。
0: 现在真的说，哎呦，终于见了呀！今天有现货吗？还那么少啊？
1: 长期短货、
0: 真的是哈、这个很难得。但是呢，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就是一旦它有现货，批次非常新鲜。全脂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登录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啊，好评测，包括是大家可以登录到东方购物的 app 非常非常多。这只是当中呢，这个稍微这个截取了一点点，对不对？来看看我们大家是怎么说的。你看，现在家里的大人小孩都离不开这个牌子牛奶了，每个月必定，牛奶香滑，一直在喝啊，奶香味很浓，每天一杯营养丰富，一直是吃新鲜的3.6，就是纽山品牌之前3.5、3.6、3.8，然后到4.0，奶香浓郁，营养卫生方便，对吧？每天清晨喝一杯是一种享受啊，包括这边也说一直是喝这个牌子4.0进口的牛奶是家中常备的，倒进杯子里啊会挂杯，真的是这样。很多人也会说，在市场当中，比如说3.6克乳蛋白、3.7克乳蛋白，价格已经觉得有一定的价格了，对不对？大家心里头也清楚。今天我们是4.0克的乳蛋白带回去，但是价格每一杯呢，包括是只有14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而且又是个全进口的，
1: 是的。
0: 那给您看看，我们是3整原箱带回家，
1: 我们一个原箱是24罐，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买到一提的12罐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抱抱都蛮沉的，3个原箱你怎么提？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囤货的一个原因什么？你看全脂，最后55组现货，我个人很喜欢喝全脂，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很多的爸爸妈妈给他买全脂。全脂如果售罄的话呢，又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啊！
0: 确实，最后的7分多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繁忙，老会员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4小时八百的时间，全支的备货，做的40二组。那打今天电话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现货？全支还有40二组现货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就在问批次，我们全支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闭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艳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好几场的，对吧？牛山直播，
0: 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
1: 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购物的话呢，所有的VIP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要订全支限时现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段时间了，都在问多少罐，72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298元，72罐带过去。今天抢的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8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哎，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严欣做的，对不 对？那个时候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呀，
0: 或者6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蛮好的了。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抢用用回去。除此之外呢，今天同样也是要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2.0再升级到3.0，然后今天步入到4.0的时代。
0: 确实，
1: 这个为什么要在今天给大家看？因为马上就是我们的进博会了。那么这个4.0的话呢，也是做我们的进博好物，在我们的这个纽扇的展馆当中，它就是 C 位的存在，所以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要拿就拿好的。那我手中拿到的就是全脂，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0: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包式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脂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再次把时间和此时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龄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吃面的时间了，我们全知备货周做的小喜事组可能到十几组了，所以还能抢到全知的限时份，我立刻来抢。第一支的话呢，大家要已经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知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知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港8月份、新鲜到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多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提前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0: 是的，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单罐低至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全职业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加油加油，
0: 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
1: 所以呢，
0: 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一个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全职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低单罐也是低至4块多，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1: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职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诗兰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物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3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职也即将售罄啊。
0: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1: 是
0: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9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老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都能够在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领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你喝水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说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也难得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总活性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
1: 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
0: 啊，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
1: 9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嗯，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嗯，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家家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嗯，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哎呦，你哇，这个蜜。
0: 这个蜜，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啊、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儿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800-0021-5111-9900。
2: 平时呢，其实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了。那得比新的差不多。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不要浪费天灰。啊，吃点还没够嘞。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汤面包上蛮好吃的。哎嘛，那就是辣炒白金鸡，调一调。你看一个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青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
1: 栏目
0: 就在我的栏目当中
1: 专供
0: 给大家，对专供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1-2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1-2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
1: 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也很少。
1: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11瓶
1: 啊，
0: 第11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
1: 一点，
0: 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

0: 幸福了，
1: 哎、
0: 享受了，
1: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
0: 口味非常独特。
1: 对，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
0: 哎，
1: 它那个沙沙的质感
0: 啊，
1: 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0: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
1: 嗯。
0: 这真是好东西。
1: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0: 对，很类似，
1: 红的颜色，
0: 很接近，
1: 像果酱的颜色。
0: 对。
1: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0: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1: 是的。今天是一共是11瓶，
0: 嗯，
1: 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0: 哎呦，
1: 它是这种礼盒的、
0: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1: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0: 对，
1: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0: 啊，
1: 什么稳定啊，
0: 对 对，
1: 没有的，全部都是
0: 原瓶原装进口，
1: 非常好的一款蜜。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1: 是的，
0: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1: 哎呀，你想想，
0: 就是37。
1: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0: 对，
1: 25加，
0: 那
1: 一瓶是多少钱？
0: 对，
1: 对吧？
0: 几千了，
1: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0: 而且
1: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0: 对，
1: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1: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0: 对，
1: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
0: 九瓶，6+3是9瓶，
1: 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66.6，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0: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0: 好，来在这
1: 儿、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0: 700加的总活性是那33了。
1: 瓶身上是标多少？
0: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
1: 30加。
0: 30加。
1: 瓶身上是标30加。
0: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2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
0: 刚刚尝试
1: 呢，
0: 对，
1: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02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看看阿拉麻辣酱切到落水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做了些医生，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晓得那几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西，温开水对吧？那侬是温开水啊？
3: 温开水，
2: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
3: 我差不多，
2: 差不多的。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是伐？那好了。

0: 今朝叫我小陈，小陈。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交关人侪来吃，阿妈来吃，那个姨妈来吃，阿姐来吃，侪来吃。
1: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2: 对，
1: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2: 对，
1: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耀世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窗口。
2: 对，
1: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2: 是，
1: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2: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1: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他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2: 对，
1: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儿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2: 要的，要的，
1: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儿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2: 对。
1: 所以
2: 才100多块钱。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2: 是，
1: 然后他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2: 那么天然吗？
1: 那么天然吗？
2: 对对，
1: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2: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1: 对，
2: 你这个下去，
1: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耀世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2: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1: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2: 那肯定。
1: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2: 是。
1: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2: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1: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2: 放心。
1: 这就是那个。
2: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1: 很
2: 神奇，非常神奇，
1: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2: 对，
1: 它蜂蜜是这种偏的这种，
2: 是的，是的，
1: 红颜色。
2: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1: 对，
2: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1: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2: 应酬也比较多，
1: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2: 那你这
1: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2: 大揭秘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 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2: 私选了。
1: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2: 对，
1: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2: 是，
1: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2: 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哎，
2: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1: 像不像？
2: 就是，
1: 哎，
2: 而且非常的浓稠，
1: 对，
2: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1: 琥珀色，
2: 琥珀色，
1: 排队很高，
2: 像果酱一样的。
1: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2: 这都是100%哦，
1: 100%，
2: 你刚才看到100%啊，来瓶身上看一下，
1: 在这儿100%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2: 这一大块，
1: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2: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1: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2: 是
1: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2: 啊。
1: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2: 是
1: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2: 就直接吃嘛，
1: 直接吃，
2: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1: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干，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2: 不爽。
1: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2: 啊，
1: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2: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1: 是的，
2: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2: 九瓶了
1: 哈。
2: 嗯，
1: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2: 再加一瓶。
1: 再加一瓶，一共是11瓶大组合，
2: 一共11瓶，
1: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2: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
1: 对应
2: 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1: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2: 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2: 对。
1: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是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2: 对，
1: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塔尖了，
2: 对，
1: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2: 是，
1: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2: 对，
1: 或者拿个
2: 低加号的
1: 啊2瓶
2: 啊，
1: 对不对？
2: 哎，
1: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2: 是，
1: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2: 啊、所以你想、啊，
1: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 去帮大家争取
2: 得来。
1: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2: 是
1: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2: 对
1: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2: 对，
1: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十一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2: 所以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1: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2: 就
1: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2: 对，
1: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嗯，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家这种叫江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2: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1: 而且
2: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1: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他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会去吃，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2: 也贵呀、啊，
1: 也贵呀、
2: 啊，也少啊，关键是。
1: 更何况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2: 你很难找到吧？
1: 很难吧？ 对不对、嗯？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要素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0: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点，没得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有好嘛，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1: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
2: 要素蜂蜜，对，
1: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2: 对
1: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2: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1: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2: 对，你看 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2: 你看，就这个啊，
1: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2: 是，
1: 就是这种酱红色
2: 很深的，对，
1: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2: 对，双活性，
1: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2: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1: 1100家还有两组啊。
2: 因为可能到大家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1: 看到过
2: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1: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2: 是
1: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2: 栏目专享的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2: 特别的香啊。
1: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
2: 哎，
1: 不加一滴水。
2: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1: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2: 沙质
1: 泛着红光，
2: 嗯，
1: 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对，像果酱，
1: 像不像果酱？
2: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1: 看到没有？
2: 是这种感觉，丰富而饱满
1: 啊。哎，而且很浓郁
2: 啊！
1: 你如果想泡水喝
2: 啊，你不要浪费、
1: 啊。来，
2: 我来。
1: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
2: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1: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2: 你看，
1: 啊，你看红色的吧？
2: 红色的啊，
1: 红色的。
2: 我在嚼。
1: 嗯。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2: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1: 对，
2: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儿，哇、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一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舀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吃一吃，
1: 秋季
2: 燥了，
1: 燥热、嗯，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
2: 嗯，
1: 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
2: 哎、
1: 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
2: 嗯，
1: 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
2: 嗯，
1: 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2: 到底儿了
1: 啊。然后这个地方叫37+，
2: 嗯，
1: 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2: 对
1: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2: 嗯
1: ，low GI， 低升糖，
2: 是
1: 怕吃
2: 甜的
1: 白馒头、金米，
2: 嗯，
1: 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
2: 嗯，
1: 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嗯、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2: 对，
1: 更加健康嘛、嗯，对不对？更加放心嘛。
2: 嗯。
1: 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
2: 嗯、
1: 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
2: 原蜜。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2: 是、嗯、
1: 叫药树原蜜，
2: 嗯，
1: 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
2: 嗯、
1: 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2: 是
1: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2: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LV
2: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啊，
1: 是有售的。
2: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1: 天
2: 哪，9000多块钱呢？
1: 9000多，
2: 对不对？九千多嘛，对不对？
1: 嗯、
2: 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1: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
2: 嗯，
1: 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2: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
2: 嗯、
1: 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2: 很受欢迎。
1: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215-119990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
1: 儿。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0210021519900。

0: 个人拿块块阿拉妈拉家切着了算了，年轻嘛，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个啊。我天天不晓得那几个人再跟他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
1: 我了，差不多，
0: 差不多了。几天里早上吃，那么来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迭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孝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交关人侪辣吃，阿妈辣吃，姨妈辣吃，阿姐辣吃，侪辣吃。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我们的咸鸡是60八块钱一只啊，60八块钱一袋儿，对不对？
1: 店长推荐啊，这是我们明星产品啊。
0: 是的啊，但今天看一下，我们刚算了一下，是一个是六十八，一个是五十八。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组合是三只我们的咸鸡，然后两只我们的酱鸭，总共5只。然后我们这样一算的话，刚刚咸鸡是六十八，一个是50八。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组合是三只我们的咸鸡，然后两只我们的酱鸭，总共5只。然后我们这样一算的话，刚刚咸鸡是六十八，一个是50八。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组合是三只我们的咸鸡，然后两只我们的酱鸭，总共5只。然后我们这样一算的话，刚刚咸鸡是六十八，一个是50八。
1: 对，要大家吃些好的嘛，对不对？
0: 我给大家 真的，看到没有啊？这个整个大小跟我一个手掌要差不多大了，朋友们啊。我们五百克里边是真材实料的，满满当当，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皮下脂肪啊，因为我们不要看，因为很多人展示是在锅里面展示它的皮下脂肪多厚。我们把可以把这个佳佳老师，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它的皮下脂肪啊。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直接打开。我看这个资料嘛，这个资料卤啊都在这个地方。
0: 哎，大家可能就是在电视上可能看
1: 到，对，看到吗？看到了吗？啊，拉出来这个皮。 没有任何的一个皮下脂肪啊。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说你要是用的那种诱食鸡，或者是500天，或者是500颗的那种童子鸡，它底下的皮下脂肪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吃起来是比较那种清爽的。
1: 对，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口啊，我特别吃喜欢吃这个咸鸡。你说夏天天气到了，就是要适当吃一些这样子卤味，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嗯，怎么样？
0: 嗯，哇，它的口味是那种咸香的感觉，
1: 咸香，对，而因为它是卤味专家，它不是样煎的非常非常特别齁咸的那种感觉，它的调料刚刚好，
0: 好好吃，对不对？好好吃，而且它是那种油而不腻、油润的感觉，一点点的皮下脂肪在里边，然后吃到嘴巴里边是那种爆汁的感觉，好好吃，
1: 对，让大家是唇齿留香的感觉啊，
0: 哇，好香好香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鸡肉真的是可以配个粥啊，配个小菜，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如果你要配一个粥啊，配一个小菜啊，你今天的一顿饭就够了，对吧？你如果说你要有鸡有鸭，然后我们来到它的酱鸭，对不对？它都够
0: 是的
1: 啊，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说了，单独的一只咸鸡，我们要68块钱。我们是550克啊，
1: 550克啊，不是500克啊，
0: 然后一只酱鸭要我们是58块钱，
1: 500克。
0: 总共下来是320块钱，今天只要218块钱这个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一上来就深受各位叔叔阿姨的喜欢啊，卖到了很多很多。确实啊，夏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咸鸡酱鸭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的话我们水分流失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呢要多补充一些钠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我们的老天母是什么？是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老卤味了啊，
1: 卤味专家。
0: 您一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鸡肉选用的是什么？选用的是300天的竹林的散养老母鸡哦，
1: 300天
0: 是那种溜达鸡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在那个
1: 圈养的，不是圈养的
0: 我们的老母鸡啊，所以它这个肉质是更加的紧实的，皮下脂肪更加的少，所以吃起来呢肉质不柴，然后呢也不会很肥腻啊，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我看这个肉啊，看这个肉已经是多汁了啊，整个这个肉把你的所有的水分都锁在一起啊。
2: 因为夏天了，如果你不想做饭啊，这个都简简单单就是香。哇，这个酱鸭、哇，
1: 真的酱鸭这个还有鹌鹑蛋配在一起，哇，真的是很棒的、
0: 太香了。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话酱鸡和咸鸭啊，它是不仅仅只能够做凉菜，它还可以做热菜啊，
1: 对，尤其鸭子
0: 炖一炖呀，或者说是我们就是和其他蔬菜炒一炒啊，对不对？都特别的香啊。
1: 尤其鸭子嘛，如果是在家里处理比较非常费劲、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呢，它会很腥，对吧？
0: 对的。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吃用我们的酱鸭，它就不用让你去皮啊，又怎么样，你去腥，直接放在锅里直接炖，让你味道更加鲜美。这个就是老天母要做到的，做给大家要做到的地方，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在日常在门店，因为的话，我们老天母在上海有很多很多
1: 30家门店，
0: 是的啊。在我们门店里边的话，一只咸鸡就要做到68块钱，一只我们的酱鸭就要做到58块钱啊。这个是在门店给大家去拍的照片啊，前两天就是我们李总去亲自去拍的照片。
1: 我亲自去拍的，为什么？因为门店它都是短保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门店都很贵，对吧？门店和你外面超市，如果你去超市买都是180天以上的，对吧？
0: 是的，
1: 保质期180天，但你吃起来是不是会有很多有很柴？它不是那么新鲜，口感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很多人为什么愿意花贵的价格去到线下门店去买这种新鲜的呢？就是要它吃的新鲜的味道，而且夏天了，吃点这样的味道会开胃，对吧？尤其老人，如果说夏天我一点胃口没有，那如果说这样的酱鸡和这个酱鸭，就把你的味蕾全部打开。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用的就是30天短保，跟你线下门店买的是一样的东西。
0: 是的啊，朋友们啊，短保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要求会更加的高。但今天啊，我们短保虽然是短保啊，我们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刚刚说了啊，我们一只的咸鸡价格是68块钱，一只酱鸭价格是58块钱，总共加起来3只咸鸡2只酱鸭要320块钱左右。但今天我们只要218块钱带回家五只哦，和门店品质一模一样的。但是会更加便宜的价格带回家了啊。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各种端午节要到了，是吧？
1: 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
0: 家庭聚餐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很需要去吃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快捷的食物。
1: 对，而且如果周末的，比如小朋友来啦，或者是老朋友们聚会，如果说大家不想在，尤其马上世界杯了，或者是晚上饿了，如果你白攒一些，或者是简单的做一些菜，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东西，再展示一下菜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酱鸭啊，同样也是我们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对，
0: 看里面有叫什么啊？白条鸭、饮用水、麦芽糖、白砂糖、冰糖，然后海鲜酱、甜面酱、黄酒、食用盐、酱油、红曲红一点点的啊，还有我们的食用香精一点点，其他就没有了啊。我们短保三十天就是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
1: 而且保证它的口感很新鲜。
0: 是的，
1: 就你买到跟外面市面上买的高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价格很高，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带来实惠。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1: 我看整个这一
0: 整个我们拆开啊，
1: 是
0: 半只我们的这样的酱鸭，现在我们是冷的，所以它里边一点点的油是凝固住的啊，但是您看啊，整个鸭的肉质，我轻轻这样一捏、
1: 我们看这个，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厚度了吧？看到这个酱鸭的厚度吗？看这个肉的厚度。我们吃什么？我们不是吃这种骨头，骨头是没有任何用的。比如说我们再看我们的主打的就是咸鸡，因为大家上海都有人比较喜欢吃咸鸡嘛，如果夏天比较热了嘛，对吧？我们打开看一下我们咸鸡，我们这是随机打的啊。我们大货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我们从来不做 AB 货，一定要是这样的。
0: 没错，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打开什么，看到了整个这一块的肉多么厚实。
0: 是的，
1: 你再看看这个皮下面是不是一点的油脂都没有。但是我们的油留在哪里了呢？看在这个位置。
0: 哎，旁边一点点，
1: 旁边一点点，哇，这是汁儿锁住了它整个的一个新鲜，哎，这就是老天母做什么？它是卤味专家，它把要这个东西全部锁在这里面，让大家既吃到新鲜的口感，又能吃到很好的调味。
0: 是的，啊，朋友们，这个是我们袋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啊，这个鸡腿多么的大，真的朋友们啊。半个鸡腿的大小，相当于我一个手掌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哇，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对，
0: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鸡腿啊，朋友们，是半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啊。
1: 对，
0: 而且的话，我刚尝一下，肉质真的是非常的鲜嫩啊，朋友们。
1: 对，不会那么柴，不会那么柴
0: 啊，哎。包括说我们的酱鸭也是的啊，朋友们，特别特别的诱人，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质确实是真的是很厚。
1: 对，哎，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啊，这个肉的厚度，哎，看这个鸭腿肉的厚度，而且我们切的是几乎到腿边了。如果我们要看这个，看棒肋棒啊，这个肋棒，看到了吗？这个棒肋棒的整个，大家能看到吗？肋棒，而且它的有皮下肉质也不是很多，
0: 一点点，这个，
1: 一点点，一点点，几乎都是肉，非常非常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香糯啊，
0: 是的，一定是
1: 香和糯啊，特别特别好吃。
0: 我们的像这个咸鸭和这个酱鸡啊，
1: 对，
0: 我们的酱鸡和咸鸭，我们还不仅仅可以做冷盘，还可以做我们的这样子的，哎，特别香的，和这个豆腐炖一炖，对不对？
1: 这个汤鸡汤，因为我太太啊，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喝鸡汤，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鸡汤。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不像我父母年龄大了，比较老一点，喝鸡汤是对他们身体是最好的。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他买了一只老母鸡过来，炖完之后，他的肉没法吃，他才要炖三四个小时。但是如果你用我们的这个，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味精，你只要把这个放进去，大概半个小时，你就能炖出来。哇，哦，这个味道很香很香很鲜美，而且你要知道，哎，这个一点儿也不柴，而且吃起来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对，
1: 如果你炖的时间长的，这个鸡就不能吃了。
0: 对的，
1: 既能喝到它的汤，我们能看到这个汤嘛，这个汤汁这个油都在里面啊，锁住在里面的油，而且它这个鸡整个的柴和不是很柴，很嫩，但是又不是很那种像童子鸡啊那么嫩。刚刚好的一个
0: 适中，哎，李总要不要尝一个，
1: 哎，我一定要来，这个一定要来，
0: 哎，尝一个啊，
1: 这个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
0: 哎，我觉得这个咸鸡啊，它不用放很多，哎，就是你如果说和其他的东西去炖的话，哎，你不用放任何调味料，哎，因为咸鸡它里边的咸味啊，哎，就已经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食材里边了。
1: 哎，整个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肉质啊，是一丝一丝的，
0: 对的，
1: 一丝一丝的，
0: 很有嚼劲儿，
1: 不需要你炖三个小时，也不需要你炖四个小时，
0: 是的，
1: 你只需要回家简简单单豆腐炖半小时，不需要做什么调料，因为他是卤味专家，哎，他已经把调料都给你做好了，
0: 是的，
1: 你就放心回去去炖。然后如果像我如果说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啊，加个小孩，然后我想喝点鸡汤，半个小时出炉了。然后就
0: 非常简单，非常快速，
1: 非常简单，非常快速，而且很嫩很香。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夏天就是咱们懒得进厨房的这样的咸鸡和酱鸭，一定要多准备一点。它不费你任何的功夫，切一切，我们就是对吧？切一切就能凑一个冷盘了。
1: 哎，
0: 非常的有韧性啊，
1: 非常有弹性，非常有韧性。不是你说一吃它就破皮了，那是不对的啊。你看整个这味道，你看，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我们的老天母的酱鸭用的是什么？我们山东的姻缘的老鸭，180天以上的，保证是零色素啊，来自于我们老厨师的秘制配方。
1: 对，
0: 而且呢，因为我们30天短保啊，保证是我们全新的批次。
1: 昨天晚上刚刚生产出来，哎，明天就送到大家府上，哎，好吧？
0: 太新鲜了，朋友们啊，就是我们昨天刚刚生产的，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
1: 放心使用。对，
0: 我们的咸鸡同样啊，全都是300天以上的竹林。的散养老母鸡，同样是保证零色素，来自于我们老厨师的秘制的配方，也是我们的全新批次啊。
1: 咸香不咸不咸香适中，而不是齁咸。如果齁咸，尤其是180天这种长保的，它一定会很咸。
0: 是的，
1: 如果它不添加防腐剂，它一定会很咸。
0: 哎，我觉得啊，能够在上海开30多家门店的，它一定是有理由的。口味的话，一定是能够对得住我们上海人的啊。
1: 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记住，我们是1968年在士林夜市就有店了，一直到现在能做到60年。
0: 是的，
1: 虽然我们不够老字号，但是能做到60年还在这样长青下去，而且大家在上海的30多家门店里都能看得到，那它是什么品质的保证？
0: 是的，
1: 对不对？对不对？
0: 没错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的话在门店一只咸鸡要68块钱，一只酱鸭要58块钱，总共加起来5只带回家啊，就要300来块钱了。今天的话给您立省100多块钱，218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酱鸭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受上海人就是大家喜欢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上海人对于酱鸭的感情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嗯、逢年过节我们这个酱鸭是一定要在这个餐桌上会存在的啊，对不对、嗯、我们今天的话我们酱鸭用的是什么，我们是180天的山东的应援的老鸭，
1: 对，
0: 所以的话、嗯、它整个的肉质是非常的紧实的，
1: 非常的紧实，
0: 皮下脂肪不是说像那种什么北京烤鸭呀或者其他我们见到的特别油，
1: 对对，
0: 你可能会比较油就是觉得很腻的那种鸭子啊，完全不是啊，我们的酱鸭是有一点点那种带点小甜口，哎，上海人很喜欢的，对不 对,
1: 对
0: 那种风味所在，而且的话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啊。
1: 然后为什么我就说了，因为我在上海买了很多只酱鸭吃、嗯、要么就是酱非常非常的咸，嗯，要么吃完就我感觉哎呦这就要就米饭，
0: 对啊，
1: 就完全不，但是我能保证老天母因为他是卤味专家，嗯，他所有的酱料调的是适中，它不咸它也不甜，而且它给大家的感觉是香糯的感觉、嗯、
0: 是的是的、啊、
1: 然后让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白斩就是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因为什么是30天短保、嗯、因为我们要是新鲜，新鲜就是比如说很多人要冰箱里拿出来加热，我们不需要加热、嗯、因为我们是短保，我们品质在线，只需要你冰箱拿出来白斩啪啪啪切一下你就可以去吃，
0: 是的，
1: 而且能吃到整个的一个酱鸭和的那个鸭子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腥，
0: 没错、
1: 对，一点腥，因为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我也喜欢吃鸭子、哎、但是我自己买鸭子我做不了、哎、为什么做出来很腥很腥，包括那个老鸭汤啊还有做的真的没法吃了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我们对于咸鸡和酱鸭我们这个鸭和鸡的品种都是非常有要求的，
1: 对，也有要求，然后它的卤制的这个酱料调的一定要好、嗯、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的蒸的这个芋头啊，这个配置这个酱鸭 看一下，哦，真的是唇齿留香，
0: 真的很诱人啊，
1: 而且非常简单、哎、你把酱鸭一切放上这个芋头片清蒸你就能好了，
0: 哎，真的非常简单啊，对不对、嗯、你说过两天到端午节了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不要在厨房里边忙活大半天再去做、嗯、就这样做一道菜了、嗯、咱们一道冷菜切一切、嗯、或者一个咸鸡我们和其他的这个食材炖一炖，对不
1: 对就简单的处理
0: 就已经好了，
1: 对对对，
0: 大菜就已经好了、嗯、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不用您再跑到门店68、58去买了，今天带回家5只啊，一共是我们的3只咸鸡和2只酱鸭，只要218块钱，比门店要省了10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啊？
1: 对，一定要记住，
0: 打电话了，0211，5110。

0: 哇，这两天下厨房真的是绝对是一种折磨，因为确实啊，你说这个天气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热，
1: 很快
0: 再包括你过两天啊，这个梅雨天要来了，
1: 是的，
0: 你还要出去再去下馆子吗？
1: 对，
0: 你再点外卖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对不对啊？不如家里边一定要囤一些我们这样子方便、快捷，关键是又好吃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的食材？
1: 对，
0: 咸鸡和酱鸭，老天母的话不用多说了，已经是开了6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
2: 卤味专家，
0: 对的，卤味专家。然后的话，在我们上海有很多很多家门店，大家可以说在就是各处都能够见得到啊。
1: 对，
0: 在门店里边，可能68、58左右的这样的一只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朋友们要便宜100来块钱左右了啊，3只咸鸡和2只酱鸭只要218块钱啊，性价比很高。
1: 而且我们保证的咸鸡和酱鸭，你在门店买的新鲜的口感，我们就能做到这个新鲜口感。
0: 是的，
1: 我们不是180天那种放超市里的产品，我们是30天跟门店一样的短保的，让大家能吃到香糯的这种口感，一定是好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备货不多。
0: 今天呢，我们的备货李总说了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了。下次的话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
0: 而且卖完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预约也要到好久之后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夏天逐渐夏天都日到了，然后门店因为排队和各方面它都是有一定的需求，对吧？我们为什么？我们先昨天就给大家生产一批，保证大家在东方购物明天就能拿到大家，而且很新鲜，这是我们要保证的。但是我们的产能也是有限的，对吧？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老天母在门店要做到什么样一个价格呢？在门店里边，一只咸鸡要68块钱哦。我们的是半只的量啊，
1: 就
0: 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半只我们的酱鸭是58块钱，而且是周一特惠的价格。
1: 对，周一特惠。
0: 对，还是特惠的价格。
1: 我们在门店酱鸭和酱鸡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它每隔一周一它会打一个活动，但即使在门店打活动，也没有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价格划算。
0: 是的啊，咱们先来这样算一下啊，三只咸鸡的价格我们是1只68，然后2只酱鸭的话1只是58，
1: 对，
0: 这样满打满算要到320多块钱了。但是您今天看我们这个惊喜价格，朋友们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1: 错过就没有了，
0: 218块钱到手了我们的5只，是不是啊？比门店要便宜100来块钱了，
1: 对，
0: 真的是很划算。而且的话，我们的味道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不对？
1: 这一点一定要向大家保证，因为我们不是180天短保，我们是180天的长保，吃起来就是很咸，因为那种一定会很咸，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三十天的，你大家就是跟外面在门店买的花大价钱买的价格是什么味道，我们拿到就是什么味道，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吃不完。为什么说30天足够用？为什么？如果一个礼拜，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咸鸭，做一些咸鸡，包括你可以看我们现在这个米饭，这个咸鸡泡饭，我们再切一个酱鸭，今天的一顿饭，包括给小朋友，包括给自己就够了，对不对？
0: 真的太香了，看到没有？这个肉质啊，真的。因为它的这个皮下脂肪是非常的少的，
1: 几乎没有皮下脂肪，而且你看它整个看这个，它是很脆的一个感觉啊，
0: 对的，
1: 很脆的一个感觉，很有韧性，很有嚼劲儿啊。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牙不好，但是它不是很那种很柴的，柴是嚼不动。你看这一掰它就碎了，它是有韧性，但是不是那种柴，这是最关键的啊，一定啊，因为完另外我来一口这个米饭啊，这个米饭啊，我都爱看啊，来口米饭，
0: 来上一点米饭，
1: 为什么？这个一顿饭就解决了啊，这最好吃的啊，
0: 是的啊，用泡饭加上了一点我们的咸鸡，对不对？其实不用放其他任何的调味料，
1: 不用
0: 加任何里边的那个咸味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饭里，
1: 足够给大家煮饭。而且你看它里面的这个鸡油啊，它里面也有鸡油，因为它是老母鸡，
0: 站起来
1: 它是老母鸡，它能保证你的整个这个营养的味道啊，真的好好吃啊，哇！
0: 是的，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这样子尝试一下啊，或者说呢，看到没有，我们的咸鸡可以这样子撕成手撕鸡，对不对？哇！
1: 你想想，如果门店做一个手撕鸡，价格这一盘要多少钱？60-70哦，对不对？对不对？
0: 是的，哎，这还真是。一只我们的这个咸鸡去做个手撕鸡，确实要一个六七十块
1: 了。那我们半只简简单单调一个味，其实不难的啊，一点也不难的，调个味一半，你的整个这一道菜今天就全部有了，
0: 真的很诱人啊！
1: 对，
0: 这个要尝试一下，
1: 尝一下怎么样？
0: 尝试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咸鸡和酱鸭啊，在夏天一定要是常备在家里边的一些食材了。
1: 对。 而且我们要吃就吃点好的，我们要吃跟门店一样的味道。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花了大价钱还要跟超市买的东西是一样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花了我们价格，既然花少的价格买到跟门店是一样的品质？这就是老天母卤味专家带过来的，这也是我在选品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带过来的。
0: 它这个鸡皮是那种脆脆的，
1: 对，很脆，是不是
0: 脆弹的感觉？它不是说那种就是有些鸡肉会那种软趴趴的，
1: 对，
0: 它的鸡肉是脆脆弹弹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说它的时间长的时间短的鸡，它的肉一碰它的皮就破了。比如大家看的童子鸡，是不是你还没煮的时候一洗它的皮就破了？
0: 是的。
1: 但真正时间长的这种鸡，它的鸡是脆的，鸡皮是脆的，我就爱吃这个口。
0: 没错啊，今天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因为的话我们的配料表是真的很干净。为什么说短保呢？就是因为没有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您来看一下啊，配料表里边只有白切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还有一点点的我们的食用的香精啊，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然后您打开到手的话是这样子的，半只我们的白切鸡啊，我们的这样子的咸鸡，您在门店里边买这样的半只的话要68块钱，
1: 对不对啊？
0: 对。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3只的咸鸡，2只的酱鸭，夏天多备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到手只要218块钱。您在门店按刚刚的那个价格一算的话，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里外里省了100来块钱了，不用您再去跑门店了，我们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真的，我们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啊！确实啊，一到夏天，各种什么咸鸡啊、酱鸭，大家都要准备起来了。
1: 对对 对。
0: 夏天我们汗水流的比较多，水分流失比较快，所以那我们需要去多多的补充。
1: 对，
0: 咸鸡和酱鸭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啊？夏天我们不就是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我们切个冷盘，
1: 对，
0: 然后配一个泡饭，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又营养又均衡，对不对？今天的话我们到手整整的5只哦，我们是3只的咸鸡，2只的酱鸭，一共是218块钱。在门店里边您需要什么？您需要做到一个大概300来块钱的价格，对不对？
1: 对，为什么？我们一定是做到跟门店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要吃就吃点好的，我们不吃那种超市，因为超市很便宜，如果你买180天的超市几十块钱你可能买得到，但是如果你去门店买，它是新鲜短保的，它价格一定会这样。但是我们是三只鸡，两只鸭，你也不用担心3天吃不了。其实一个礼拜你几乎就能把它消灭一半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2周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其实超过30天之内吃掉都能保证它的口感新鲜。
0: 是的，而且你想啊，现在已经5月27号了，
1: 对，
0: 我们的是最新鲜的批次发货的，
1: 最新鲜批次，
0: 昨天才刚刚出来的，
1: 对，刚昨天刚生产出来的，
0: 是的啊。所以你想啊，一个月的时间刚刚覆盖到我们的端午节，对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觉得一个月时间吃不掉这5只，非常快速就能吃掉，因为半只的话家里人一分，对吧？今天懒得做饭，我们就直接就是切一个冷盘，明天懒得做饭，我们直接就是可能和其他蔬菜炖一炖，
1: 对，
0: 又是一个硬菜大菜，或者是我们到端午节的时候，家里边很多口人一起来吃饭的时候啊，对不对啊？我们直接给大家一切，就是一个好吃而且又健康又没有这样的添加剂的，
1: 没有添加剂
0: 的一个咸鸡和酱鸭了啊。
1: 对对对，口感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口感是一定是咸和糯的，
0: 是的，
1: 保证它的鸡的味道一定是入味的啊，
0: 没错。
1: 然后不让大家吃的很咸，然后另外大家说夏天了一定要必备这些东西，为什么必备？首先我来一个朋友亲戚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然后夏天如果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不愿意做菜，但还是想吃点好的，我拿出来放在冰箱里，哪怕我清蒸一下，哪怕我做一个汤，哪怕我去做一个咸饭，都是简简单单的一顿，既能保证它的营养，又能保证它的口感，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吃这个何乐不为呢？你也不用大热天的跑菜市场去买，也不要去超市买一些180天以上的这种味道啊。
0: 没错，
1: 我们一定要吃新鲜。
0: 时间了，朋友们。我们的这个组合数所剩无几了，我们备的货不是很多嘛，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去首卖，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

0: 真的合适，而且老天母的话也是有的六七十年的一个历史啦，对不对啊？
1: 它是卤味专家啊，因为你想想，一个品牌能有六十年的历史，那就证明什么？它的味道和什么是大家都能认可的，对不对？嗯嗯，
0: 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是三百片以上的散养的竹林老母鸡，还有我们采用山东的姻缘老鸭，180片以上，
1: 对，
0: 都是肉质特别特别好的，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对不对？
1: 对，
0: 哎，非常非常的香。刚刚我们吃了鲜鸡，现在到我们酱鸭了，
1: 酱鸭，我们来酱鸭组，我们看一下看这个。 对，这是我们的芋头酱鸭，对不对？看一看啊，首先我们看一眼啊，
0: 看一下我们的肉质，
1: 看到了吧？我们皮下组织比脂肪也不是很厚啊，能看到吧？不是很厚，然后肉质很厚很厚实，
0: 是的，
1: 我们吃什么？我们要吃它这个一个幼质的一个口感，对不对？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为什么我们的鸭子也很老？所以说它这个不是很那什么。
0: 是的，是的啊，朋友们，今天的话，你看到没有？
1: 哎，
0: 这种牛肉是真的，
1: 比较糯，对吧？特别比较糯啊！我们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尝一尝啊。
0: 嗯，是的，特别的香。因为的话，其实酱鸭我不用多说，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喜欢的。在这个时间段，对不对？夏天我们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多备一些酱鸭。
1: 没有，对，很香，而且不是很咸，你知道吧？那就是给大家一种口感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吃的那种感觉。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像这样和芋头稍微炖一炖，就是一个大菜和硬菜了。
1: 对，
0: 你说这样的一道就是菜的话，在餐厅里边，我觉得得百来十块钱，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这样一算。
1: 5只哦，
0: 1只3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而且你看，很好做的，你只要把鸭子放在里面，把芋头放在里面，不需要任何调料，它就完全能做到这个味道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道菜吧。
1: 怎么了？哈，
0: 哇，这油油润润的，我们这个鸭子啊，真的老香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啊。
1: 鸭子的整体的肉质特别的香嫩啊，
0: 这一蒸丝入味的，
1: 完全入味啊！哇，
0: 好诱人，好诱人。
1: 对啊，
0: 你说你要懒得做饭的话，其实你看你这样的上锅一蒸，当然我们冷吃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啊，
0: 上锅一蒸，我们就是什么和这个金针菇呀，和一些蔬菜配在一起，对不对？
1: 对不对？
0: 看这个鸭的这个肉质哇，好嫩，这个鸡腿我这个鸭腿我的一定要尝试一下了，
1: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味道一定是非常非常糯啊，诱人的，而且你这样清蒸一蒸，非常简单，而且你又能吃了这个香菇啊、金针菇啊，它都能配在一起啊。
0: 哎，是的，
1: 多么简单，多么方便，夏天不愿意做下厨房这么久，就买一个这个非常
0: 后也没有说是那种，因为我们都是选的优质的这个老鸭，对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个东西又不像180就时间长的，它又都收缩在一起了。
1: 没错。
0: 我们是新鲜的啊。
1: 是的啊。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刚刚我说的，我们的咸鸡和酱鸭在门店里边都是很受欢迎的明星产品了。我们的半只咸鸡要做到68块钱，
0: 对，
1: 然后呢，酱鸭一份是58块钱，在门店我们现拍的这个价格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多么的划算。我们今天的话，三只的咸鸡和两只的酱鸭只要218块钱，因为按照刚才那个价格去计算一下的话，其实总共要300来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里外里啊，一共省了100多块钱了，是吧？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要再省个将近8块钱，是不是？
0: 对，
1: 210块钱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所剩无几了。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对不对？
1: 对，备货不是太多，因为为什么？我们保证新鲜的口感，我们都是昨天新鲜出炉的，然后能保证它的整个的一个口感新鲜度，对吧？
0: 对的。
1: 你在门店里买的什么样，我们就要能保证你在下你们拿到的就是什么口味。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哈，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刚刚说了啊。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新鲜做出来的，可能我们昨天才刚刚做好，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来就是发货，就是最新的批次，
1: 对，最新的，
0: 对不对，
1: 最新的，最新的。
0: 你说现在天气热了，夏天了，我们天气热的情况下呢，懒得做饭，懒得下厨房，一下厨房你说一身汗，
1: 哦，一身汗，
0: 是不是太热了？我们不妨在家里边多准备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又好吃的食材，而且呢，我们咸鸡和酱鸭是不是都是肉质？我们白肉里边能够多去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对不对啊？
1: 对，
0: 需要多去补充一些。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平常做饭喜欢什么？喜欢凑合，
1: 对，
0: 喜欢将就，经常呢一顿泡饭可能就解决了。咱们呢平常不需要这样子啊，对不对？
1: 我们前期做泡饭，
0: 哎，
1: 是不是马上你的课都味蕾就开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个简简单单的，你要炖鸭子是不是特别难？
0: 哎，
1: 那我们用这个酱鸭，只要一炖都不用你去调料，
0: 没错，
1: 而且它没有腥的感觉，因为它直接给你做到了把去腥的味道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是卤味专家，它把味道调的也是很香很糯的，不需要你。而且我们咸鸡不咸，酱鸭不咸，对吧？
0: 对的啊，
1: 不酱。
0: 今天的话，我们是五份带回家啊，三只的咸鸡和两只的酱鸭，总共就218块钱。
1: 对，
0: 在门店的话，单独一只咸鸡就要做到68块钱了，一只酱鸭就要做到58块钱。您这样一算的话，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但今天我们只要什么218，里外里省了100多块钱了啊！今天我们的名额所剩无几，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真的啊，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用的是300天的竹林的老鸡，还有我们的180天的山东的姻缘的老鸭，对的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57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这个季节喝什么样的酒呢？有的人说是喝这个啤酒啊，大家说啤酒呢其实容易胀肚子，容易经常跑厕所，然后冰啤酒还容易让自己的肠胃不适。那黄酒呢太相对比较热性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喝的酒。那白酒在这个季节稍微喝少许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在空调房间当中稍微发发汗也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说馥郁香型的代表酒鬼酒带给大家，说到香型有浓香型，有清香型，有各种的芝麻香型等等啊。今天馥郁香型它是结合了酱香和浓香的两者的优势带给大家，而酒鬼酒从1956年建厂整整70年的时间，今天带给大家这款酒呢，不但是品质更高，五种粮食酿造，而且它的文化含义还更进一步，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请来问个好。子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酒公司的子文。
2: 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深受大家喜爱，
3: 是的，是的。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瓶子的包装啊，大家会说其实像酒鬼酒很熟悉的一个品牌，
3: 对吧？
2: 大家说从小看那个广告，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坠，那水墨画的那种意味，在当时的酒类品牌当中还是独树一帜的，
3: 很少见。
2: 对吧？到现在为止，你看酒类产品的一些啊宣传等等，能够用水墨来进行调和调色，其实并不。

0: 多见。那我们来说到这一款酒，同样是水墨画的元素更加之多。
1: 是的，嗯，它是这个我们和李可染先生的画院去合作的。然后呢，这个也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叫做《卡尔巴金山的河》。嗯，然后把这样的一幅水墨画，所以从上到下，它其实是渐变的一个效果。嗯，啊，印在了我们的瓶身上。
0: 对，它有一个渐变色，然后再来它远处的卡尔巴金山。
1: 哎，对，
0: 就是像我们镜头取景框一样。
1: 是的，
0: 是若隐若现。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幅画作、啊、
1: 对，就把这幅画印在上面了。
0: 对，水墨的瓶身啊，水墨的这种印染啊，泼墨的这种感觉，水墨画的感觉，在这个酒瓶子身上其实独树一帜。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酒鬼酒的高端酒系列都会做到一个像瓶像那个钱袋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一个粮仓一样的造型。
1: 对，其实这个造型就是黄永玉先生最早帮酒鬼酒去设计的。嗯，所以我们说这一款产品它其实融合了很多位艺术家的一个这个叫做心思在里面和设计在里面。
0: 是啊，这个呢，我们今天的酒呢是500毫升，500毫升一斤装啊，一斤装。今天是6瓶带回去，然后是52度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度数。嗯，那这个酒我们先给大家倒出来感觉一下啊，
1: 是的。
0: 这个拧开盖子啊，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拧开盖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整个酒是馥郁芬芳，就哪怕是这个距离，我都觉得闻到它很香，
1: 散发出来。
0: 哎、嗯，好，我们前面有一个小杯子啊，给大家来倒一倒啊，嗯、来，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酒的酒沫酒花是非常丰厚的，然后这个酒体是非常醇厚的。
1: 哎，这个酒花就开始、哦、这个鱼眼泡，
0: 是，你看。鱼眼泡非常绵密，哎，对吧？然后你看它里面，这里面酒当中的大部分的这种啊，就我们说到它的一些营养物质，嗯、
1: 对，
0: 全都通过了我们今天更好的粮食的酿造而散发出来。你看，慢慢从下往上，嗯、啊，慢慢，它其实就有点像那种啊一帧画面一样，一张截图一样静止不动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那种醇厚醇香的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会说，像这个酒啊，无论是自己饮用还是送人，其实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鬼酒本身就是在整个中国白酒品名当中、品类当中，就是有它自己独特的，
1: 对，独树一帜的，别具一格。嗯，
0: 对吧？在湖南湘西，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是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
1: 哎，
0: 对吧？
1: 边城，
0: 哎，边城，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它所酿造出来的酒呢，有独有的叫三香酒韵。
1: 是的，三香之上有奇香。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我们的酒鬼酒馥郁香型白酒的特点叫做前浓中轻后降、嗯，就是您能够一口品三香。嗯，
0: 那么大家会说浓轻降对于白酒来说，其实很难把这三种不同的口味融合在一起。
1: 哎，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有酱香型代表的酒，嗯、有清香型代表的酒，或者叫浓香型代表的酒，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说到浓清酱这三种，它其实是属于我们酒鬼酒开创了自己的一条路。
1: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合了咱们叫做什么白酒的优秀的这些技艺、嗯、包括我们自己会用到的，比如说清蒸粮食啊、嗯、或者是包括我们的粮食是24小时，就是在开始上赠之前我们就有24小时的浸泡过程。
0: 对、嗯、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少见的。
0: 是、嗯、而且在酒鬼酒身上，它其实也独特体现了我们的酿造工艺，
1: 对，
0: 以及我们对于粮食，它是粮食酒，所以对于粮食的选材是更加的这个精益求精，
1: 对吧、嗯、
0: 无论是高粱、大米、小麦，还有糯米和玉米，
1: 是的，
0: 对吧？其实大家会说高粱、大米和小麦基本上是我们说酿造酒曲的基本材料，
1: 比较常见，
0: 但是还增加了糯米，嗯，其实它增加了它的绵柔感，
1: 是的，而且口感的这种饱满度、
0: 嗯、对，然后再增加我们说到的这个玉米的话，还增加一丢丢的甜度。
1: 对，
0: 所以它是回甘，是略微有点甜味的。嗯，那么我们说到酒鬼酒本身，它是和我们说响当当的那些，它本身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1: 是的，
0: 但是它也和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其他品牌也是啊，这个等列其中，
1: 是的、
0: 啊，它是属于同一条纬度带上。
1: 纬度带上，其实这个地理环境对于白酒的品类来说是很重要的。嗯、所以在这个叫做世界级的黄金酿酒的北纬30度上面、嗯，坐落着我们比较知名的几大酒厂。嗯、那酒鬼酒厂也是在这个地方、嗯。它的温度、湿度、水质还有生态，因为各位可能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白酒酿造它需要那种微生物嘛，对吧？湿度和温度都要恒温恒湿才有益于发酵。嗯，那在这条纬度带上的酒厂都是出好酒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会说这个是黄金产酒带，对吧？我们说别看湖南湘西可能还不是在全国的中心版图，嗯，
1: 对，
0: 但是它真的是在当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粮区，
1: 嗯，是
0: 吧？也是有更好的一个丰富的粮食。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高粱、糯米、大米， 这个字体放大一点，让大家更加的看得清楚。
1: 看清楚。
0: 高粱是肯定在白酒当中是占比非常高的，对吧？我们说提升它的一定的白酒的烈度，但是光有烈度还不够，你说需要它绵柔，
1: 对，
0: 它的糯米的比例也是不少的，然后再增加了什么呢？玉米，
1: 对，
0: 我刚才说到它回甘甜度就来自于。

0: 玉米。
1: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玉米，其实用在我们的小区当中啊，我们999的一个工艺叫做大区跟小区一起去这个进行去这个发酵的。那玉米呢，它在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一号根霉菌，它就会在叫做这个一号根霉菌，它就会更加让我们的这个发酵的过程饱满丰富，包括像潘老师说的，会有这个甜度啊，都是受到这个的影响。
0: 但是你要知道，以999今天的品质的话，它一瓶酒卖到1200块钱的身价也是不为过的。为什么？五种粮食，大家可能一下子会想到另外一个五种粮食酿造的品牌，它的身价是多少钱？
1: 是的，
0: 差不多也在1000元左右吧。
1: 是的，是
0: 吧？我说哪怕你6幺8搞活动，可能也要1000元左右的价格。但我们今天1599六瓶装带回去，每一瓶差不多260几块钱。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身价同样是五种粮食，要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听我们一句劝，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的。
1: 对。
0: 而且粮食的比例越高，你的纯度相对来说也就越高，对吧？那光有我们一个好的这个粮食还不够啊，我觉得还要更好的水质。
1: 是
0: 的。那这个水质是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啊，这杯酒你自己来看，这杯酒非常的清冽，非常的透亮，它一点都不浑浊。
1: 是的，
0: 对吧？哪怕我把它倒完之后，它空杯留香时间还非常长，这就说明我们本身的水质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其实来自于什么叫做三眼泉，那这个三眼泉呢，分叫在这个湘西叫龙泉、凤泉跟寿泉。
0: 对，
1: 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所以就是说我们其他的都不去讲，但是地下100米的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更加的干净。
0: 我们基本上看白酒的配料，除了粮食之外，最后一行可能就是水，
1: 对，
0: 要不是饮用水
1: 啊，或者河道水，
0: 要不是生活饮用水之类的啊。
1: 是的，
0: 但是很少会把泉水写在上面。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是不但是泉水，而且是地下100米，
1: 是的，
0: 深达100米，几乎是干净无污染。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条河流，这条泉眼，它是穿厂而过。
1: 对，它就在我们的999厂的厂区内啊，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水源地，包括您去看，也会去查，也会看到，就会写到就是999厂的酿造水源。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水质都是特别的清冽甘甜，难怪我们说又有好的原料粮食，又有好的水质水体，所以酿造出来的酒呢，其实它能不好吗？对吧？
1: 是的。
0: 好，那除了这些我们说到的这种先天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存放。
1: 哎，
0: 这个后天存放还非常讲究它的位置，以及它的存放的载体是什么。
1: 对，
0: 首先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陶坛。
1: 是的。
0: 那陶坛的好处是什么？
1: 因为本身大家应该知道，陶坛瓶它其实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容器。
0: 对。
1: 那么它自己本身这个酒体存放进陶坛之后，它就会不断的跟这个外部的、内部的去进行一个网罗，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微生物，
0: 是，
1: 然后网罗发酵，
0: 是
1: 啊，这个是陶坛的特点。
0: 这是我们说存放酒体本身、酒本身的一个这个容器啊。然后再来，它是放在哪儿呢？是放在溶洞当中，叫冻藏。那为啥说冻藏一年相当于窖藏？我们都知道，其实白酒更多的会放在这个窖室当中，
1: 对吧？
0: 但是为啥说这个冻藏一年相当于窖藏3年呢？
1: 我们说到这个湘西的地方，就是喀斯特地方非常多，所以是天然的溶洞。
0: 是。
1: 酒这个白酒最适宜发酵以及储存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它一定是对温度、还有湿度以及这个都是有这个叫做要求的。比如说温度最好是在17到25度之间啊，这样子的一个区间。那么天然的溶洞，大家都去过，它是恒温恒湿的。那它一年365天，它的溶洞里面的变化可能都不是很大，会一直是这种很这个适合酒体去发酵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而且这个冻藏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我们的999是在行业内也是比较少见的。
0: 是的。所以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第一点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
1: 哎，是的，
0: 对吧？地理条件。第二点，它天然的粮食优势，
1: 是
0: 吧？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哦，而且五种粮食的配比是非常精准的。
1: 对。
0: 第三点，地下深达100米的这个泉水，还富丝
1: 富硒，
0: 对吧？所以是更好的一些优质的水源。再来，它的容器还非常好。这个冻藏的方式、储藏方式还是得天独厚，所以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对吧？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酒，再给大家来倒出来看看啊，这个感觉是什么？来，你看我的酒线都可以拉的真的是很笔笔直的，你看，非常丰厚，对吧？非常绵密的泡沫，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真的像天女散花一样。
1: 是的。
0: 哇，
1: 而且这个酒香随着这个鱼眼泡
0: 真的香，
1: 对，
0: 真的香。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抓紧时间，1599啊，我们还是一个618活动的价格，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然后会给大家在每一箱当中配合3个礼袋，对吧？你两两送人都没问题，更有文化含义，但是喝起来其实更加的绵柔，还不太容易上头。
1: 对，
0: 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助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173道百酿工艺，让香气层峦叠嶂，曼妙悠长。我们更将虔诚心意，一点点浸入时光，历经百日，两轮发酵，数年陈藏，让大自然的千军万马化为点滴佳酿，迸发世间奇香。这是天人共酿的自然之道，亦是酒鬼酒的智慧之妙。懂其道，知其妙，把大自然的味道交给大自然酿造。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酒鬼酒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品牌。
1: 是的，
0: 对啊，大家会说这酒鬼酒1956年建厂，今年是70年的时间，
1: 70年，
0: 对吧？酒鬼酒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名扬天下也是它不同的酒的品类和它的系列。
1: 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馥郁香型出现之后，这个香型的口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喜欢喝清香的，喜欢喝浓香的，或者喜欢酱香，你会发现可能你不管喜欢哪个香型，在喝到酒鬼酒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我好像喝到了我喜欢的那个味道。
0: 对，酒鬼酒呢，它是烈而不干，哎，然后呢，它甚至就是说，大家说稍微少喝一点酒的时候，它不太容易上头。
1: 是的。
0: 特别是我们说举家欢庆的时候，比如说刚过去的端午节，对吧？接下来我们下半年还有中秋佳节，等等十一假期，啊，亲朋好友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啊，举办家宴，我觉得稍微少喝一点酒，
1: 对啊，
0: 调节一下气氛，然后呢，也是酒过三巡，
1: 是的，
0: 也是让大家打开话匣子，更好的融合亲情的这种纽带。哎，我觉得一款好的白酒，你真的让做饭的人，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做了一桌菜特别累，你一上来喝咕嘟咕嘟冰啤酒，那谁也受不了，对吧？你要喝烈度很高的，就是酒精度很高的白酒也受不了，它辣嗓子。那如果想真的是，如果你第一次买白酒，或者是想买白酒送给长辈的时候，我觉得像这样的酒呢，是不太会犯错的酒，
1: 对，不出错的，
0: 试错率比较低，
1: 对，
0: 然后成本也并不高，1599，你不要看它不是一瓶，它是
1: 6瓶的价格，
0: 每瓶算下来才
1: 260多块钱的样子，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送给长辈也好，送给亲朋好友也好，我们就说现在不光光是要喝酒，而且还得懂得一定的酒文化。
1: 是的。
0: 但这个酒它不是那种酒鬼酒的周边酒，它是上市销售的消费类的酒。
1: 是的，是的。
0: 对，它是更好的把5种原料、玉米，对吧？大米、糯米、小麦和我们的高粱融合在一起。这5种粮食融合在一起之后，再用我们地下100米的泉水去给它调，勾调，然后再去用到冻藏的方式。所以你看这个酒的这个包装。外壳包装都特别有那种寓意和文化，
1: 对，有文化的含义在里面。因为这款产品其实也是我们的酒鬼酒和李可染先生的画院去联名做的。那外面的这幅画，包括我们酒瓶瓶身的这个画，它都是什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叫做《卡尔八千山的河》，是有着非常浓厚这种水墨画的意境啊，包括这种留白的感觉。
0: 对，然后再来是中粮集团出品，
1: 是的，
0: 对吧？世界500强企业，
1: 对，
0: 然后中粮出产的各种消费类的，我们餐桌上面的可以说
1: 很熟悉
0: 菜篮子了，
1: 对，
0: 对吧？除了一些日常
1: 米面粮油啊。
0: 对，之外呢，我们说酒也是它的重点打造的一个项目。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它整个的，你看它
1: 配料表，
0: 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泉水，
1: 泉水，
0: 泉水哦，
1: 泉水，是的，
0: 对，直接把泉水写在上面，然后高粱啊，然后是我们这个
1: 糯米、
0: 小麦、大米和
1: 玉米，
0: 5种粮食，对吧？这个酒瓶子也挺好看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喝酒的时候，往往会像把玩一件手串一样去看这个欣赏这个瓶子。你看这个瓶子，它无论是颜色的着色是渐变色，对吧？由黑到白，它是那种泼墨画的感觉。
1: 是的。
0: 还是它的造型像一个钱袋，
1: 钱袋子
0: 粮仓一样，特别好，对吧？财富不外流。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来包括它本身的，你看它这个瓶子还是有点那种
1: 棱镜的感觉。
0: 对，
1: 它就会每一个面看起来都不太一样。
0: 是。
1: 而且这一款产品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随着这个酒体往下倒，你看到的这个都会有点变化。
0: 应该是是是是，
1: 有点小巧思在。
0: 我已经倒了差不多一半啊，我们是一斤装，然后再来，你看它其实它挂壁还是蛮明显。
1: 哎，是的，
0: 蛮明显。你看仔细看啊，它其实挂壁，你看我再来一下，挂壁是蛮明显。为啥？因为它粮食酿造，粮食酒的这种
1: 纯粮酒
0: 非常高的，
1: 对对，
0: 非常高的。好吧，那我们既然是说到这儿呢，给大家再来倒一杯试试看。真的很香，来吧，来倒在面前啊。好，你看这个鱼眼泡也非常绵密，对吧？然后包括它本身的里面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也是非常的丰厚，
1: 对对对，
0: 说明它整个的这种就是发散性会非常好，
1: 对，它慢慢的在消散，然后这个酒的这个味道也是飘香出来了。
0: 对，就是这个酒它其实是你各方面去考虑它想要去入手，我真的建议大家，你要买白酒的话，120块钱一瓶的白酒，
1: 不要考虑了，
0: 尽量不要去考虑它。
1: 是的，
0: 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纯粮食酿造，你一看啊，有的时候可能眼神还不太好，对吧？
1: 是的，
0: 它可能我还碰到过那种就是完全没有粮食酿造的酒。
1: 对
0: 吧？而且还有可能是工业酒精勾兑的酒的，我说有可能啊，不一定全是。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要喝粮食酿造的酒，3种粮食基本上是在1-2百块钱，
1: 对，
0: 你买到的话，可能就3种粮食吧。但我今天是5种粮食。
1: 其实
0: 粮食酿造的用的越多，是不是代表它本身的工艺本来就很复杂？
1: 对，就是说明我们的工艺其实非常的复杂，因为可能各位在酿造的过程并不太清楚。比如说像我们的酒鬼酒，我们一个小特点是我们是24小时浸泡粮食的。那为什么这个浸泡粮食能起到什么样的 的作用。您在我们的酒体当中喝到的清香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24小时浸泡的粮食。行业内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同行们用到的一般是这个润粮，就是水洒在上面。但是酒鬼酒的特点，我们是浸泡，它就让我们的粮食更加的干净，更加的净爽。而且其实这个也是，如果我们的酿造这个粮食不能够做到这个非常的干净的话，那这个泉水其实它就发挥不出它的这个优势了。
0: 对，就各方面要属于大家互相成就。
1: 对，
0: 对吧？水质更好的去激发它粮食的那种香气。
1: 对，
0: 而香气也必须浸没在完全浸没在泉水当中。
1: 对，要干净的泉水。
0: 对，然后所以这五种粮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啊，粮、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啊，这五种粮食缺一都成不了今天的酒鬼酒的地位。
1: 是的啊，因为这五种粮食其实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口感都是不太一样的。
0: 样，
1: 比如像糯米，它增加了整个我们的这个酒体的这样的像果冻一样的饱满的口感。然后像我们的玉米呀，然后这些包括我们的这个小麦呀，这些它都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风味，清香、浓香、酱香的这种一口三香的感觉，
0: 是
1: 就是富于香型的特点。
0: 然后在家里面会用这样的小盅、小杯去喝，然后刚才把它倒完之后，我再去闻一下它。就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富裕香型的白酒，各位可能不了解，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十一大国标香型当中，也是属于空杯留香比较持久的几个香型之一。
0: 是，富裕香型的柔和，就哪怕就等到它浓香型散去了，
1: 对，
0: 我还有酱香型在后面跟着。酱香型它发散完了以后，我还有清香型在那儿，
1: 对，
0: 给大家补充。对，它的香气不会说是单一香型那样散了就散了，
1: 对，
0: 它可能还是循环往复，源源不断，绵柔。特别的长，
1: 对，不断的再去这个自己散发出来。
0: 1599啊，今天是带回去五种粮食酿造的纯粮食酿造的酒啊，我们的酒鬼酒啊，六瓶装带回去，平均算下来每一瓶是260多块钱。无论是自己饮用还是送馈赠亲友，不错的礼品，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富裕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秦香，富集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跑量，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曲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具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0: 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节啊，上海是梅雨季节啊，所以大家说是就是潮湿闷热，
1: 对啊，
0: 空调房间待多了之后呢，人也是会寒气会侵入身体，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要说你要一动运动吧，当然也是要进行适可而止的锻炼，在夏天高温天气的时候，对吧，气压也比较低，那这时候我觉得其实你要去身体的代谢也好，对吧，包括像你出出汗也好，
1: 对，
0: 我觉得稍微适当的喝个一两，对吧，一两半白酒，
1: 小酌一点，
0: 是的，少喝一点酒，对吧，相比大家喝冰啤酒啊，对吧，已经是很冷了，就比如说是你开空调的时候已经很冷了，
1: 对
0: 吧，我再去喝冰的东西其实反而会刺激肠胃，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啊发散的一些好物啊，我觉得像酒鬼酒作为白酒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不可这个忽视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它这么多年70年建厂，每年其实都会推陈出新，带给大家更好的酒品。
1: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的馥郁香型本身就有我们自己一个比较独树一帜的特点啊，不管是您在喝起来的这个香型的口感，还是说我们酒鬼酒本身它自己有的这样文化艺术价值，就像我们说到的，我们本身的这个产品的瓶身啊，最早的酒鬼酒的瓶身麻袋瓶是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那今天我们的东方使者，其实它是我们在麻袋瓶的基础上又升级了，跟李可染先生的画院。李庚先生他的这个卡尔巴金山的河这样的一幅水墨画去联名做的这一款产品，
0: 对，所以其实但是你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在这个推杯换盏的时候去看看这个酒的酒瓶子的这种造型，很好看，
1: 是的，
0: 水墨画的一个造型，然后远处还有这种山的这种背景啊，然后但是关键是他并没有把这些所谓的附加值是加在我们今天的价格上，对吧，因为酒鬼酒本身今天五种粮食酿造，你去看五种粮食酿造的酒，那比如说大家说五粮液，
1: 对对
0: 对，五粮液多少钱一瓶，999899等等，大几百块钱近千元的身价，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得到的，但我们今天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来我们请子文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一瓶的身价其实也不便宜的、
1: 是的，我们日常门店的价格一瓶是568，
0: 568，
1: 对
0: 吧，一瓶的价格，
1: 对
0: 啊，我们今天把所有中间环节加价的部分全去掉啊，今天算下是260多，
1: 对，260多块钱、
0: 一样的产品，
1: 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样的规格，一样的这个酒精度，对吧，一样的配料，好吧，一样用到的泉水，今天是260多带回去，相当于就打了一个对折，对折还多，
1: 是的，
0: 好吧，1599，就是你差不多就是喝，你真的就上海人还是要讲究一定的品质的，对吧，无论是我们用的东西也好，
1: 是
0: 还是喝的东西吃的东西也好，那我不怕贵，我要挑选好产品，
1: 对对，
0: 那像这个白酒它相对来说也是更好的一种，可以入喉，稍微有点回甘，也不太容易上头，但是一定是少喝，是吧，
1: 对，
0: 不要过量啊，然后给大家再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好吧，来
1: 看一下这个酒体的特点，
0: 来

0: 看到了啊，这个就泡沫极其丰富，
1: 是的，然后慢慢散开的，
0: 它不太会马上消失。
1: 对对对，
0: 你看它的鱼眼泡还是一圈，像那个珍珠项链一样，一圈环绕在我们的杯中。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很香。这个酒就是一般倒，然后它一边倒，它就会一般慢慢的散出来。
0: 所以这个酒呢，真的是让大家，你要送送人到，我觉得像，你给大家看啊，这个官网当中一瓶568的价格，对吧？今天其实你自己花费并不多，
1: 对，
0: 两瓶两瓶送人，我们都会配有礼袋子，对吧？两瓶两瓶送人也特别好，
1: 是
0: 自己来饮用呢，放在你自己的这个酒柜当中，白酒也不会过期，
1: 对对对，
0: 越陈越香嘛，
1: 对，而且馥郁香型也很适合存放。
0: 是，然后再来，你看我们今天五种原料的一个粮食，就纯粮食酿造的，
1: 是的，纯粮酿造的，
0: 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啊，这五种粮食少一样都成不了今天酒鬼酒的馥郁香型的代名词。
1: 是的，因为像我们这个里面大家看到的，比如说像玉米这一块，它就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一号根霉菌，那么它就会让我们的酒体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喝到的一些甜味儿啊，因为除了我们说到馥郁香型的一口三香，前浓中清后降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叫做蜜甜香
0: 啊，
1: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玉米是有关系的。
0: 对啊，那你说到这里啊，我正好看到这个资料，就是馥郁香型同时拥有这么多香型，
1: 对，
0: 它把这么多香型其实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1: 是的，
0: 就是会让大家喝起来不那么冲，但是回甘又有一丝丝的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把酒杯喝完之后，它里面的空杯留香时间还挺长，
1: 是的。
0: 换句话说，在你这个味蕾当中，它其实也会不断的会有绽放的感觉，
1: 对，就是很饱满。
0: 为什么？因为它有各种，你看啊。它是既有着浓清酱为主体的这种类型和香味儿，同时还有典型的蜜香和
1: 草木香，
0: 这个是留待大家去买回去之后是好好去自己去咂摸滋味
1: 品鉴的时候就能够喝出来。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个酒呢，不但是纯粮食酿造，水质的好坏，其实我们说在白酒当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是的，
0: 那我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
1: 对吧？对，
0: 我也不是一般的什么地下水，我今天是泉水，
1: 是的，
0: 深达100米的泉水。
1: 对，这个三眼泉就是在我们的酒厂厂区内，所以我们说酒鬼酒酿造的这个都是用到我们的龙凤寿三眼泉，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它一定是会要怎么样，更加的干净一些。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不光是这一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储藏方式，本身储藏酒的容器它不是桶，它也不是其他的缸，然后我们今天是陶坛
1: 、对，因为其实陶坛储存也是酒鬼的一个特点，一个是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以前也有用过这种陶坛，然后我们的基酒存放在天然溶洞当中，它就是恒温恒湿，然后呢本身陶坛又是会呼吸的，所以说外面的这种恒温恒湿呢能够有一些微生物的优秀的这个发酵，我们的酒体在陶坛内会起到一个双向发酵的一个过程，双向奔赴了，属于是。
0: 然后你看，我们就是给大家销售的这个酒，它还是用到了玻璃瓶。
1: 对。
0: 但我觉得这个玻璃瓶它其实也有讲究的，玻璃本身是几乎没有毛孔
1: 的。对对对。
0: 没有毛孔，它就不会吸附这个味道。打开之后呢，就是原来它的本色香气是什么？
1: 对。
0: 你可能经过了3年5年之后的存放，再打开之后，它的香气依然是
1: 能够保留住，
0: 回味悠长，香气四溢。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倒一倒，来，我们今天把这个酒先倒掉。
1: 对。
0: 好。然后给大家再来感受一下啊，就现场不能喝，但是你看一打开这个杯盖，这个瓶盖，我都能闻到它迫不及待窜出的那个香味啊，来，大家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五种纯粮食酿造出来的酒，它的丰富绵密的泡沫，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里面包括像一些微生物也好啊，包括它酒体所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也好，
1: 对，
0: 其实全被激发出来，
1: 是的，是的，
0: 这瓶酒的身价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网旗舰店一瓶是
1: 568，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官网的这个价格，这个是一瓶的，
0: 对，五种粮食酿造，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高粱、玉米、大米、糯米和小麦，这五种粮食，再叠加我们今天深达100米以下的啊，我们的馥郁富丝的这个泉水，再加上冻藏的这种储藏方式、陶坛的处理方式、容器等等，所以它的身价500-600，对于999来说，其实这个价格也是属于它的中档位。
1: 对，
0: 它还有更加高端的系列，
1: 是吧？
0: 好，但是今天的价格是相当于260多块钱一瓶。
1: 打了
0: 个对折，
1: 对折，对，
0: 这还不止呢，
1: 对吧？是的，
0: 1599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每一箱当中呢都会给大家配合3个
1: 礼袋，
0: 两两一个一袋，对吧？你可以送送朋友都没问题，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助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173道白酿工艺，让香气层峦叠嶂，曼妙悠长。更将虔诚心意一点点浸入时光，历经百日，两轮发酵，数年陈藏，让大自然的千军万马化为点滴佳酿，迸发世间奇香。这是天人共酿的自然之道，亦是酒鬼酒的智慧之妙。懂其道，知其妙，把大自然的味道交给大自然酿造。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0: 最后呢，15分钟时间啊，把明哥先锁定。我觉得今天这个酒鬼酒的东方使者，啊，是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啊，我觉得这个喝酒的时候这种香气啊，一打开瓶盖这种香气，喝到嘴巴当中，喝到嘴里的这种，相对来说不那么烈，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还有回甘一丝丝的甜，
1: 是的，
0: 这种酒的复合的复杂的这种味道，其实我们说酒鬼酒都完全做到了，我们说其实中国的白酒，我那天还去超市看到有芝麻香型，
1: 对，
0: 香型的分类非常多，
1: 很丰富，
0: 可能都是自成一派，因为中国确实地大物博，
1: 对，
0: 每个区域东北的、浙江的、上海的、西南的、西北的。昨天还卖了一个西北的酒，所以其实各种地域都有不同的香气，都有不同的粮食
1: 风格，
0: 都有自己的这种酿造工艺。但说到在西南这一块，我觉得首推酒鬼酒。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条纬度带上也是非常多的好的酒厂，
0: 是
1: 有一句话叫好山好水酿好酒嘛，而且其实我们的酒鬼酒的馥郁香型也是我们的国家标准，就是国标香型，像大家比较所熟知的像什么清香啊、浓香啊、酱香，然后我们也是馥郁香型国标的这个制定者，因为酒鬼酒就是馥郁香型的创始人嘛。
0: 对，所以大家说其实像水质也养育了我们的这种香气，也养育了一个品牌，我们说一条赤水河，
1: 对，
0: 就养育了我们说耳熟能详的如雷罐那些大品牌，
1: 但
0: 是在湖南湘西这个地方也同样养育了我们的酒鬼酒。
1: 好吧，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瓶子啊，本身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觉得非常的有那种文化气息，
1: 对，很有艺术气息。就是我们经常说，其实酒鬼酒的酒瓶，我们的消费者说它叫什么？叫做能够喝的艺术品。
0: 但它不是，它是有艺术气息，但它不是文创产品。
1: 对，
0: 它是我们日常在我们的这个官网当中，在它的这个专卖店当中都有买得到的。
1: 是的，
0: 一个消费类的一个酒啊，它的身价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给大家看一下
0: 它的官网旗舰店，这一瓶酒它有销售啊，
1: 一瓶的价格
0: 568，
1: 568
0: 一瓶，
1: 对。
0: 对吧？
1: 也是一样的，一斤装的。
0: 对啊，你基本上今天的价格只能买三瓶吧？
1: 对，
0: 三瓶还买不了，
1: 是吧？
0: 但是我今天可以把六瓶带回去，15996六瓶带回家，好吧？好，给大家再来倒一点酒啊。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盖子拧开之后啊，蛮香的。哇，这个香气直接窜天灵盖啊！
1: 是的，
0: 特别香，
1: 轻轻一扇就没有。
0: 它不会像有些酱香型酒一下子就觉得很刺鼻。或者说像一些清香型酒，或者就寡淡无味，你闻着就不太有味道。但是这个酒呢，你会发现香气还真的是很复杂，
1: 丰富饱满。
0: 是的，然后给大家再来看看啊，好， 这瓶酒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开场就把它打开了，到现在这盖子一直没盖上啊，但是你看它的香气依然很足，这个酒倒在这个杯子当中的这种样子和状态，没有做任何的衰减，
1: 是的，而且这个鱼眼泡慢慢的这个散开，
0: 对，然后包你看它里面的这个，你看啊，它的一些活性物质，就像凝固了一样，
1: 对，
0: 它不会消散的，
1: 是的。
0: 对吧？这其实我们就说了它的这种五种粮食啊，无论是我们说高粱啊，还是大米，还是糯米，还是玉米，还是小麦，
1: 是的，
0: 这五种粮食酿造的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1: 对，因为其实五种粮食它也能够带给我们的酒体不一样的丰富的口感，比如说像糯米啊，增加我们的一个饱满的口感。

0: 感。
1: 是。
0: 然后像我们所熟知的像玉米呀、啊，会有我们这个甜的这一点点的这个蜜甜香的风味在里面啊、嗯，也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粮食有关系的。
1: 是。所以作为日常的餐饮酒来说，这个酒呢，其实也是可以餐桌上，嗯，对吧？我说在夏天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现场，对吧？也是得到了我们下一场供应商的支持。
0: 是的。
1: 大家看一看这什么品牌，
0: 下酒菜
1: 赤龙体，对吧？七重天的一些糟卤啊、
0: 是的，
1: 等等等啊。大家说其实像这种酒呢配下酒菜挺好的，
0: 是的，刚刚好，
1: 而且你看世界杯来了呀、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世界杯来的时候，哎呦，大家说我今天正好晚上回家，然后呢开点这个白酒，然后喝点家里面的这个好的酒，
0: 对、
1: 再配上今天的下酒菜，这个咂摸这个滋味不要太舒服啊，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要喝酒呢，喝好的酒，千万不要去买特别特别便宜的，
0: 对，一定要选择
1: 不知道它怎么勾兑
0: 纯粮的，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酒，刚才看到了门店当中这一瓶身价是568，今天总共有6瓶带回去，我们的价格是1599，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60。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富裕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秦香，馥其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跑量，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取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具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0: 好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它整个的这个酿造工艺，
1: 是的，
0: 对吧？它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1: 对对对，像刚刚我们看到有里面我们的这个粮食啊，包括像有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富裕香型，为什么也会喝到酱香型的一些口感？尤其是我们喜欢喝酱香型的老酒友都会说能够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曲其实是有这个酱香型需要的，烘焙味啊这种酱香味儿的这个火圈的，您能够看到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工艺里面能够让您感受到前浓中清后酱的一个原因。
0: 对，然后其实中国人就喝中国人自己酿造的白酒，
1: 对，
0: 然后纯粮食酿造的白酒。这个白酒呢，它本身这个品牌绝对是如雷贯耳啊。九尾酒其实在上海有很多的专卖店，
1: 对对对，
0: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和拥趸啊，他们其实也是日常餐桌的一个口粮酒，然后也会买过来之后馈赠自己的亲朋好友，
1: 是的，
0: 对吧？餐桌上家宴也好，或者重大节假日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少不了喝点酒的助兴，
1: 对吧？
0: 不过量为先，
1: 是的，
0: 然后适量适可而止。但是在整个喝酒，就你会说，我今天光吃菜，啊，光吃菜，大家会说，哎呦，这个就话匣子打不开，
1: 对对对，
0: 比较拘谨。那什么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们慢慢的酒酣耳热，慢慢的就把这个话匣子打开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啊，好的酒呢，它是真的叫增进感情的纽带，
1: 是的，
0: 对吧？联络大家可能说四散在上海的各个区，好不容易在比如说像端午节，接下来九月份的这个中秋佳节。聚餐聚会的时候，大家小酌一下也特别好。刚才说到那个工艺啊，我特别大家提一下，就在。

0: 整个工艺过程当中，它有叫一三五二六，就它，你看啊，什么叫一？整粒粮食来全天泡酿，
1: 对，一天一夜，
0: 一天一夜，好吧。三是什么？就是要它进行清蒸三次润拌。
1: 对，哎，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粮食，比如说您看到的，像我们什么这个大米啊、糯米这些，它会放在我们的师傅手工就把它翻拌，然后会有三次这个润水的过程，就是在我们的车间内，可能翻拌一次之后，它会放在我们的甑里面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的师傅又会再去加一遍水，
0: 你知道这翻拌多次之后带来的好处，直接的感官是什么？就是它的增香效果非常好。
1: 对，
0: 五重的增香，就每一次的翻拌就带来香气的叠加一层。
1: 对，因为它的这个粮食的融合度就会更高了。而且其实这五重增香就是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增香的这个地方。大部分的香型的酒用到的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但是我们有五重。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并不复杂，不是特别繁复的工艺，但是它就能让大家酿的就特别的好喝。然后在整个的制作工艺当中，用选取了我们的五种粮食，然后再来，所以它的香气香型在这个大碟子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香气就非常之多，还有果木香啊等等啊，对，
1: 有这个什么春泥香，
0: 然后花香，
1: 对，
0: 然后像
1: 坚果香，
0: 是蜜香，
1: 蜂蜜的这个蜜甜香味儿，这个也是我们自己一个独特的香型。其实您在喝到我们的酒鬼酒的馥郁香型的时候，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后酱的时候，您会发现我们和一般的酱香型，很多人形容说像是这个高级酱油的味道，还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是我们是草木的沉香，是真的有这种草木清新的沉香味儿的。
0: 对，因为我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就是像酱香也好，清香也好，浓香也好，对吧，它是单一的香型。
1: 对，
0: 单一的香型它可能会有相对固定的或者说是不那么特别广泛的人群，对吧，但是你一混合之后，其实它本身的人群的适配度
1: 对
0: 更高一些，
1: 宽广了。
0: 那比如说妈妈做菜做得很累的时候，稍微小眯一口酒，这么久也不太会说哎呦太辣嗓子，或者说哎呦太冲头，
1: 对，
0: 第二天会说嘴巴太干，不太会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对吧，说他把所有的东西做到刚刚好，所有的香气香型做得刚刚好，也不浓得过分，也不降得太烈。
1: 是的，
0: 对吧，是的，但是回甘还是有一种类似于像口吐芬芳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当我哪怕只是打开这个瓶盖的时候，我都能够闻到这种类似于花香啊、草香啊、果木香啊、蜜香这种混合的香气。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
1: 倒一点看一下，
0: 好吧。

0: 对，我们整个演播室应该说已经充满了九尾酒的酒香气、啊、
1: 是的，馥郁香型
0: 是。然后你看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倒了，但是每一次倒下来之后，这个它从不让我们失望，嗯，对吧，这个鱼眼泡的这种一圈一圈真的像珍珠项链一样洒落在满天繁星。然后再来就是它那个本身的一些啊营养物质的
1: 发散，对，微量元素、嗯、
0: 特别的浓烈啊，
1: 对，
0: 特别的绵密啊，久久没有散去。所以还是那句话，要喝酒就喝纯粮食酿造的白酒，
1: 对，
0: 对吧？然后今天的这个酒呢是52度500毫升一瓶，
1: 一斤的。嗯，
0: 在它的官网旗舰店的售价是有销售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官网旗舰店的价格，嗯、来，
0: 是多少钱呢？
1: 568，
0: 嗯，对吧？568。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599。六瓶，每一瓶是260多，
1: 对，
0: 一样的，
1: 是的，一模一样的，
0: 配方都一样的，
1: 对，
0: 一模一样的，好吧，也是东方使者，也是酒鬼酒。然后今天算下外面一瓶，今天能够买2瓶多，
1: 是的，
0: 好吧、嗯，也是六瓶装带回去啊。然后呢，你可以2瓶2瓶送送人，嗯，
1: 对对对，
0: 挺好的，
1: 对，因为我们也是有礼袋的，嗯，原箱里面三个礼袋，2瓶1袋，
0: 是，嗯，既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1: 对，啊，
0: 知名画家来进行泼墨画作，
1: 是的，啊，
0: 其实再加上我们本身这个酒的这个历史还非常的有
1: 悠久
0: 说法，嗯、
1: 是的，1956年，
0: 哎、嗯，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66。

0: 好的，最后的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我们今天是东方使者的六瓶装带回去，15996瓶，每一瓶售价大概在260多块钱左右，在门店，在它的旗舰店当中，一瓶是568，
1: 对，一瓶。
0: 那我觉得其实500多，大几百块钱是比较符合999的身价。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产品本身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嗯。但是我们来到东方购物嘛，还是希望让我们的更多的上海的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富艺乡情。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建议大家，真的你就有经常有一些酒搭子，
1: 对，
0: 一些酒友想喝酒的时候，我觉得999是大家不妨餐桌上要考虑的一个重点的品牌。
1: 对，
0: 因为它的绵柔，香气四溢，然后纯粮食酿造的这种精工细作，
1: 是的，
0: 冻藏的方式等等，这些变成一句话，就是它的身价是远远不止今天我们算下来260多块钱这一瓶的身价。
1: 是的，
0: 但是只不过我们今天是搞活动，对吧？15996六瓶带回去，而且你送送人，我还配有礼袋，所有的一些服务都给大家贴心做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是老朋友许明。现在的天气是什么情况？大家麻烦告诉我一下，往窗外看一看，下不下雨？嗯。然后昨天下没下？明天什么天气？哎呀，我们天天感觉到泡在游泳池里一样的，这个身体里呀，这个骨关节就感觉湿哒哒的，人也是黏糊糊的。我们生活在南方，我们势必要面临着这些问题。那我们就只知道面临了，不知道把这个湿气浊气把它排出去吗？如果不排出去，可能给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负担呢？比如说您自己的舌苔呀、啊、都可以表象上看一看你到底有没有可能湿气重。嗯，若九老师舌苔呢、
1: 对，
0: 还有坐便的时候总是黏的大冲不下去的哦。
1: 嗯，
0: 还有些大肚子总是减不了，还有一些这种重湿气重啊、包括油啊痒啊起泡啊咽啊什么的。
1: 其实我们说了，湿是我们那个就说所谓的那个六邪当中啊特别麻烦的一个。
0: 对，
1: 因为呢它是重浊黏腻、而且它容易跟很多东西然后被围歼，比如说它会和寒结合在一起。
0: 哦，
1: 所以寒湿一来的时候很多人不但感觉整个身体的困顿重浊，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疼。那么它会和热结合在一起，热身体里面的这些会遇而化火，形成火之后慢慢在身体里面这些火会转化成痰。
0: 是，
1: 所以你到时候就会觉得这个

0: 如果它无法跟这些湿煮的物质进行结合的话，排不出去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只会肚子越来越大，舌苔越来越厚，舌头边上都有齿痕，头发越来越油腻，脸上还经常容易爆个痘。这些情况都意味着我们前面做的工作没有效率。所以今天我们把神象，我们这个大品牌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里面不是光给你解决一件事儿，它考虑到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考虑到我们食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所以第一步先帮我们健脾，脾运打开，脾运力道强的时候，身体里面才能够去进行运化。运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来进行对应。
1: 这么多味啊！
0: 对，
1: 我以为只是何珊珊写的红豆薏米嘞，
0: 绝对不是只有这些。
1: 它其实这里面好多呢。
0: 对，所以我们那个传统养生讲究配伍，配伍当中我们主要的是什么材料？红豆薏米，
1: 红豆薏米，
0: 这两个都是帮大家来解决排的问题。
1: 我请教一下这红豆薏米买回来就煮就行了，要不要加工一下啥的？
0: 是这样我们的薏米其实是麸炒过的，因为麸炒过之后它才能增加香味。
1: 是的，
0: 这个香味才能达到醒脾的结果。而红豆我们用的不是家里面的赤小不是家里面的那个烧红豆汤的红豆，
1: 是什么豆？
0: 赤小豆。
1: 赤小豆，
0: 赤小豆它是录在我们本草的那个典籍当中的。而红豆它就是个杂粮，你吃了以后可能还会增湿。
1: 是，
0: 然后这两个有了之后，你光排，你水龙头打开，对吧，你没有那个没有经过里面的运化，它排不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有山药来帮大家健脾。
1: 健脾来了，
0: 而且山药健脾的同时，我们还有辅佐的芡实、茯苓、白扁豆，从三个角度，上焦、中焦、下焦，再进行健脾和那些食材进行组合。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但排得快，而且排得彻底。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用任何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糖精，没有香精、防腐剂，我们调味都用了一个红枣。为什么？因为当你排完以后，身体是空的，我们要往里面养一养，让身体的气机不至于被杀伐了、伤害了。所以红豆那个红枣其实有养人、养血的这些作用的。所以在这里面，你看，我们不但有泻，有那个运化，还有补在其中，所以相得益彰。
1: 刚才邱老师说了。我们这里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有，
1: 纯纯的就是原本食材。然后稍微的用大枣、红枣嘛，红枣粉稍微调调味。红豆粉、薏米，表面上你看是这些啊，那叫赤小豆，不能光看名字。
0: 是，
1: 包括白扁豆粉啦、红枣啦、山药啊、茯苓啊、芡实啊，整整我看看几位，2、4、6、7，我们吃一补七。我最早我记得是吃一补4，然后吃一补5，对，还有两个的，连淮山药都没有的。后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已经升级到了吃一补七，具体里面长什么样，它一包里面够不够我们吃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哈。一会儿我把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唠叨唠叨，不着急啊。我给你看看，终究是来自于神象，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0包，一包里边是有12克，哇！大家看，厚不厚实？你自己看，捏起来，当当的特别特别的满从下到上，你看看，我从下到上这么捏，是不是很满很满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稍微给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有多满。往前来了，我就在前面这边倒了谢谢乔老师来，我给大家看看，这里边的粉够不够细腻？
0: 我们打的粉，你看
1: 你看看
0: 这些那个杂作材料，其实很难打成很细的粉
1: 这么多，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0: 我们可以打出那么多，关键是当你饿的时候，拿它做代餐都不错
1: 完全可以你稍微有用手稍微照一照，大家看这个。手上面这个细细末末
0: 对，
1: 非常之细腻，
0: 而且像我们这种打法，打完之后它非常快的就溶于水，
1: 泡一泡。
0: 所以平时你想你在外面那个旅游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正好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您这个繁忙的时候如果要我说要顶一下饿要那个帮我们运化一下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就特别好，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加进去之后这个粉全部浮在水面上然后呢搅都搅不完黏着喝都喝不下，我们这一倒出来第一个香味特别浓郁，
1: 散了
0: 马上醒皮然后徐老师只要3下
1: 就3下就
0: 已经好了，看到吗？
1: 你看匀不匀均不均，
0: 这个你想一想是不是很多杂料还在上面缝着呢很多杂料你这个
1: 你看看
0: 都没那个解决掉我们而且这个完了以后你第一个闻到的是香味，第二个喝到的还是香味所以这种香味
1: 香的嘞，我跟你讲
0: 真的很有帮助是吧而且滑滑的，
1: 这一包刚才说用这么多水正正好好够
0: 对，
1: 又细腻又不噎得慌又不特别粘稠又不特别寡淡但是你说我就喜欢黏糊糊的 我就喜欢公蟹那种黏糊，你满嘴的时候，那你就放两包，哎，或者你水稍微再少一点都可以。
0: 放两包，你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很多老人家早上是爱喝粥的，我有很能体会他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因为你让他早上吃很多复杂的粗纤维的，他吃不下，他就喜欢吃点细粮，
1: 是，
0: 但是细粮没营养，它只有碳水，所以您今天粥里面如果把我们这个山药那个茯苓红豆薏米粉给拌进去，八个材料在其中啊，七个材料在其中，再加上你的那个粥就是八个材料，哎，这一碗杂料粥营养到不到位？
1: 到位，
0: 到位的情况下，然后哎，我们醒脾，帮大家运化，还能把身体代谢的物质给你尽快排出来，是不是就是一天新陈代谢特别好的表现？所以今天买回去我们不是只冲水喝，您可以跟粥搭配，可以跟饭搭配，可以在做那个杂料饼的时候把它加进去，都可以，特别的好。
1: 市面上这一盒近40块，我先取个整号算账啊，
0: 是
1: 我算它39嘛，差1块钱。我们一箱，里边是有8盒，
0: 对，
1: 就这样的盒啊，一箱。我们今天是按箱来敲，麻烦帮我拿个箱，这个大箱里面啊，八个中盒往里一放啊，那你48就320了，
0: 对。
1: 大家要首先算这笔账啊，就这一箱市面上价格近320块钱，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呢？298，您看着了啊，298。是一箱，是不是可以比320块钱要便宜了？
0: 对，
1: 买一箱，送一箱，
0: 两箱，
1: 298，一箱算是140多块钱，便宜了近200块啊。
0: 是的。
1: 然后还没结束，我知道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今天的口感的口味啊，可能被一些网络的小评啊骗怕了，买完之后他说好吃，结果根本就不好吃，我还得退，真麻烦。你能不能让我也尝尝口感？电视尝不着，我吃完您不知道感受，对不对？
0: 对的。
1: 别担心，给大家再加送一盒，
0: 额外多得的，
1: 是两箱之外再给您附上这样一大盒，一盒里面有刚才说到的是10包，免费吃，
0: 是的，
1: 39块钱一盒送了，爽不爽气，观众朋友们？所以回家以后这个口感，讲真话，它已经太过于保守了，就是几乎没有人，不是说我酸我辣我苦什么太过于酸太过于辣，每个人酸辣程度就是不一样，它就是谷物的香，你知道类似于像芝麻糊了谷物的麦炒麸炒那个香味，你这个东西香你就完全能接受到，比如说很多人用那个大米粒炒一些爆米花，
0: 对，是，
1: 就是这种香，你回去吃，一般来说你觉得，其实说白了就是再白送一盒，
0: 对，
1: 你不会退的，这个东西呢你就当做吃个粗粮杂粮都成，吃以补气，多美味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祛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5: 芡实米，
6: 芡实米，
5: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8: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9: 第三多运动，
8: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9: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8: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 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黏哒哒、潮哒哒、湿哒哒的，反正咱们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天气一来哈，徐老师，是正正宗宗地道的上海人，
1: 对，
0: 所以其实徐老师是最最有发言权的，应不应该去举诗？
1: 那当然要
0: 了，应该。
1: 每年一到黄梅雨季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就觉得，哎呦，这个雨水特别多，烦得要死。哎，但老人家的感觉就是闷的不得了，
0: 对，
1: 齁死的不得了。
0: 对，
1: 这种齁死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代谢出来这些黏腻物质没排掉，想想家里的下水道，
0: 是，
1: 如果它困顿在你的心心脑脑周围，什么感觉？当然觉得闷了，
0: 是的。
1: 还有很多一到下雨的时候，你说哎呦，我气象预报走得不得了，那个关节马上给你反应看，
0: 是给你
1: 为什么？因为湿会在这些地方造成困扰，
0: 是的。
1: 寒和湿会组合在一起，
0: 是的。
1: 湿和热也会勾肩搭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就一点，每天把营养物质补充到位之后，就要把这些浊水浊液给排出去。那么在排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地方叫我们的脾。如果身体的脾运化不佳，运化不好的时候，你想排也排不出去。所以我们今天七个材料当中，除了我们说的赤小豆，红枣，它跟脾没太大关系，但是接下来像薏米、茯苓、山药、芡实、白扁豆，
0: 怎么着，
1: 全部都是健脾的。
0: 你看看，
1: 在健脾的情况下，它还分上焦、中焦、下焦。所以无论是你嗓子里面黏黏腻腻，嘴巴黏黏腻腻，舌头胖大，舌苔特别厚，还是你中焦，我们说，哎呦，那个看到东西就不想吃，看到东西犯恶心，中焦有湿。另外就是下焦，下焦有湿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哎呀，做的时候那种瘙痒，对吧？还有就是一拉一排，马桶上面黏腻搭得不得了，这都意味着我们的那个肠道这一块，包括我们的闭门道这一块，要好好的打扫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的脾运给大家概括全了，三焦全部涵盖到的情况下，再接下来用到道地的赤小豆。来帮大家排，快速排，然后薏米同样也是可以加速我们排泄的。另外，在我们所有的材料当中，为了不让大家真实，为了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其他负担，我们用红枣来提味，身体排空之后，马上有小补的物质给你加进去。而且呢，口味变得甜甜香香的，就大家就特别能就接受了啊。
0: 大家发现了没？如果把这几位，咱说直白点，邱老师，您就是把这些您给我买好，你交给我，我都不会配，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几克，我磨成什么样，我完全不懂。
1: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传统养生的本草类的东西，做成那个养生茶的特别多。
0: 哎，对，
1: 你到网上都可以买。然后你会发现它就叫红豆薏米水。
0: 对。
1: 就是一瓶水，
0: 对，
1: 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要四块多钱
0: 啊！一瓶水四块多，
1: 一瓶水四块多钱，
0: 还就那么几样，
1: 还打过折了啊！但是这个水里面有效成分有多少？
0: 不知道，
1: 很少，对吧？我们就解个壳，里面可能它能释放出一些它的那些植物成分，但是我们说今天跟我们补益有关的这些物质，它很难就全部补充到。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给你全部打成粉。
0: 打成粉。
1: 所以你该有什么材料，全部给你吃到位。关键这个粉是非常细腻的粉。不是说那个调起来都很难搅和的这些粉，水里面一冲就融化了，拌在粥里面，拌在饭里面都可以，
0: 多细腻，
1: 而且香味完全保留，您一吃就特别的香，特别的醒脾。所以今天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在整个夏季就是特别好的帮我们养生的食材。
0: 那您说了，那我就不买水呗，我也买粉，这市面上也有卖粉的，是不是？有。那红豆薏米的产品多了去了，
1: 写的多好啊，叫红豆薏米燕麦粉。你感觉是不是就这三样东西？
0: 来看看，
1: 来翻过来就知道了。
0: 随便读一读吧，这里边
1: 第一个开始读
0: 什么糖浆？
1: 对，第一个呢，就
0: 地面麦片。
1: 麦片，
0: 你往后找啊，就是红豆薏米是排在哪儿啊？然后是大米、
1: 玉米、大豆，
0: 没有红豆薏米呢，还没到呢。然后花粉什么，这儿来了。这第几位了？第七八位了吧？
1: 第十位了。
0: 白砂糖都比红豆多呀。
1: 对，白砂糖在红豆前面。
0: 后面还有呢，植物油。然后什么葡萄糖浆？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这叫
1: 添加剂一堆。
0: 甘酸油脂什么？磷酸氢。二甲，
1: 最后还有一个食用葡萄糖，
0: 还有糖。
1: 所以你看看，你为了一个牌，增加那么多身体黏腻的物质，
0: 不应该要这个，
1: 有什么帮助？
0: 你说这个东西买一买也不便宜啊。
1: 不便宜的。
0: 我们今天是多少位啊？我们一共是有七位带回家，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又这个酸又这个糖，完全没有，只是用红枣给您提提味而已啊。红豆、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您不会搭，谁给您搭？神像来给您搭配。
1: 是的，
0: 搭配好了这一盒， 一包里面是有12克，嗯，一盒里面是有10包，嗯，满满的，鼓鼓囊囊的，你自己看，我都已经使劲按到这个程度了啊，嗯，你看看，都我就两个手指使劲按，使劲按，使劲按，不是说上面堆到下面就是一小薄薄的一片啊，嗯，它是从上到下，你看，
1: 满满的哦，
0: 你看，这不都是吗？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了，到往下沉嘛，嗯，但是从这儿开始满满满满的啊，我们来给大家来倒一个，今天你拿回去呢是买一箱送一箱。298块钱，哦，
1: 对
0: 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之外呢，再给你，我看他看了这一盒里面
1: 额外多的
0: 再加一盒，嗯，就在今天给大家吃。
1: 对，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产品呢太经典了，观众朋友们，卖了多少多少年了，观众朋友都很喜欢的呀。
1: 对，是的，
0: 回家这个时候吃
1: 还不少哦，嗯，倒进去以后，然后我们最厉害的是什么？你摇三下就完全溶解了，
0: 已经在溶了啊，嗯，三下吧，一二。三，就像邱老师说的，咱挑战一下，
1: 只要三下。
0: 来，邱老师，您可以尝尝看，哎，
1: 是的，
0: 感受感受。
1: 下午有的时候啊，我们睡觉起来觉得，哎呦，好像有点饿，有点想吃东西，嗯。您这个喝进去，香香的，嗯，在嘴巴里面一点都不会黏腻的感觉，关键是马上打开脾运，嗯，帮大家解决身体里面左水左液，啊。
0: 说实在话，邱老师喝的时候，我刚才这个不是泡了一会儿了吗？不是那个是开水泡了一会儿，它更粘稠，黏糊糊的，黏大大的，特别好。比刚开始刚才有点悬浮颗粒，但是放久了更
1: 好。刚开始喝叫丝丝滑滑，哎，然后呢你放时间久一点，因为它毕竟里面有像薏米啊，
0: 对，黏黏的，
1: 它会慢慢膨胀一些出来，哎，这些也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哎，而且丰富的膳食纤维啊，嗯，
0: 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嗯，两大箱，
1: 对，
0: 原本市场价格一盒39近40块，嗯，两大箱拿回去320加320是640，
1: 对，
0: 再加上那40块钱那就是近700块，
1: 是的，
0: 市场总价毛个700块的同时，今天东方购物才298，给您便宜了400来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额外又加上了这一盒，大家看啊，这儿我把它摆上啊，嗯，这一盒给大家免费的试吃，哎呀，免费的试吃给大家粘上啊，嗯，免费试吃这一盒开放了，不是说在两箱里面拆一盒啊，嗯，是两箱，万一要送人呢，你说拆一盒多尴尬， 是吧，就是，我们就考虑到这些了，给大家再开放一盒，回去先吃起来感受的，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好久没有见了，今年应该是盛夏梅雨季节的第一档节目，
1: 对，
0: 所以把握住啊，打电话订送人都可以，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
2: 嗯，
3: 对，是吧，嗯，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嗯，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5: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4: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5: 实在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东西，有洛阳原料。我一开始呢来蒙地里买了，但是跟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这个价格上的呢就蒙地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6: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0: 超微破壁，
6: 超微破壁，哦，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嗯，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0: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6: 对，
0: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看刚才这些加工的这些什么什么仪器呀，啊，或者什么机器什么的啊，嗯，当时我在想，你说咱们要是打一些像什么山药 啊或者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小实话你打成粉，有的时候你这里面的状态都不 对，有的时候黏黏的你都没法再弄了，
1: 你冲调的时候能感觉到的，因为冲调的时候它就结块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加工可能没有到我们这么细的一个状态，
0: 是这个道理，
1: 所以我们只有到分子状态非常小的时候，你水一摇，它完全溶于水了，
0: 是的是的，
1: 没有任何阻碍，关键是现在节气到了，你千万别忽略 略身体里面这个湿，嗯，因为它在身体里面是会转化的，嗯，这些湿慢慢的郁结起来之后，它就会在身体里面产生内分内火，嗯，这些内分内火上达到某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它是一系列过来的，从火就会到痰，从痰就可以到瘀，从瘀可能就到更严重，所以我们说每天我们把自己吃的这些食物靠谁呢？靠我们自己的脾运，把它给运化好，运化完了之后该排的就该排掉，嗯，所以我们完成了一天的新陈代谢，好的吸收，坏的排除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第二天的生病的一个循环，嗯，所以到了这个节气，大家为什么都盯着红豆薏米水去喝？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外面的红豆薏米的产品大行其道，
0: 特别好，
1: 但是我还是教大家要有一双非常清醒的那个眼睛啊，您得去识别去看配料，嗯，因为说是红豆薏米，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包括这些材料，红豆也是豆，吃小豆也是豆，但是一个是利水的，写在我们典籍中的，嗯，一个就是杂粮，里面有更多的碳水和蛋白质类的物质，你是不是更真实？嗯，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用的都是道地材料，嗯，都是真正可以帮助大家去排除身体这些污糟物质的东西，嗯，那么另外您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嗯，是不是觉得黏腻，是不是觉得齁死闷，嗯，是不是到了那个下雨天就觉得特别的烦，然后每天排泄的时候都会粘马桶，如果有这些情况，啊，包括头发油到不行，您就得记得得往身体里面去加强脾运的了啊！
0: 红豆、薏米、白扁豆、嗯、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1: 是
0: 七味，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嗯。而且刚才我们还看了一下它当中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邱老师刚才说，哎，我来看一看。哎，邱老师一看，
1: 蛋白质含量不少，
0: 10.4，不少的。
1: 我们喝个奶也可能只有那个4.几啊。
0: 是啊，有的好一点点的话，那还高一点点。但我们今天已经到10点多了，
1: 对，
0: 还是不错的。把过程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的过程了，298块钱，拿回去的是一盒吗？一大箱吗？并不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是买一箱送一箱，嗯，除此之外，您刚才看到这个上面写的字儿，又增加了一盒，是在两箱的额外给您再补上一盒。
1: 是的，
0: 这一盒回去先自己感受，
1: 送给你吃的这一盒。
0: 说实话，在我看来是没太大必要。如果这个东西大家对于辣、对于咸，您自己没个每个人说有自己的口感哈。
1: 是的，
0: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这种麸炒的香，嗯，几乎不太会太差出差。就是我和邱老师都认为这个东西就是香嘛，入口嘛，嗯，比如说你黑芝麻糊完全可以接受，就类似于这种骨的麸炒的香味儿，
1: 对，
0: 你就可以吃的。
1: 是的，
0: 它就是这种香香的，哎，还不是什么寡淡，连一点味儿都没有，嗯，不会的，不会的。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安心来订购，抓紧时间，298块钱。如果您订不到的话，下一次什么出现就不一定了。而且大家想一想看，今天下雨吧，昨天也下，
1: 是，接下来雨水很多的。
0: 对的，
1: 而且到了夏季，我们身体里面散出汗一多，
0: 还下
1: 这个黏腻的东西，就像那个土地上的泥泞一样，嗯，冲不掉了，
0: 黏黏的。
1: 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快把自己的脾运打开，让自己的身体好水把这些坏水给代谢走啊，
0: 排出去，大家快定02151119900。
7: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8: 腹胀。
9: 嗯，腹胀还有什么？
8: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9: 容易反胃。
8: 反胃，对
7: 对。
9: 嗯，这也是。
7: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9: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10: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嗯，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嗯，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哦，这个春寒料峭，哎，其实还有点冷的哈，
0: 冷啊，
10: 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9: 芡实米，哎，
11: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12: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你看看这个黏黏的，我跟大家讲啊，早餐您就喝一杯这个。如果你要觉得说我想要再有点饱腹感，您放两包。
1: 对，
0: 哎，你就刚才邱老师也讲了，您比如说白粥里面愿意放着，哎，您那个豆浆里面，如果只是豆子，我觉得还不太够。如果您愿意把它那个味道啊吃得更营养搭配均衡一点的话，反正我说实在话，我没让邱老师养生这么地道，有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趁着均衡，我就把它当做杂粮吃，粗粮吃我不赚。
1: 因为我们那个这个里面因为有健脾的食材，
0: 最后
1: 但是我们吃的很多营养丰富的，比如高蛋白的食物啊。啊，那个高脂肪的油脂的这些食物，那就是身体里面形成湿的那个根源所在。所以你要会吃，就像我家那个阿姨，她那时候那个心梗治疗之后啊，她就去那个住到那个高端养老院去了。进去的时候，她真的是就是说，是专门请着那个阿姨帮她打扫的，一点事都做不动，然后脸色也很差，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虚弱。然后在那里，你知道，就是后来我们在教他，就是说你到了这里之后，你对那个饮食的营养不能忽略。你每天一定要让自己的三餐当中都加到一些好东西。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早餐，他说他们喝那个白粥吗？养老院的菜做得很好，但是那个早上白粥小菜，我觉得营养不够。然后就让他这里面每天要加，你吃不下很多嘛，你就先加半条，然后慢慢的你吃得下之后加一条。前两天图片发出来，人家去浦东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去玩了，
0: 出去玩了，
1: 可以出去玩了，
0: 有精神头了。
1: 所以我们说，老人家第一个你一定得吃，一定得吃得下。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运化必然衰退。我们无论是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开始慢慢的不太尽如人意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才会要用到选择这些好食材，跟我们的日常膳食进行搭配。您说您的粥香不香？肯定不会很香，对吧？为什么你吃得下？是因为它做的特别细软，你可以喝下去。但是你不能为了细软去忽略你身体该要的其他材料，无论是膳食纤维还是健脾的各种好材料，都要有。所以我们才会用到这些大品牌。您看今天一加就是七个材料在你早上的粥当中了，
0: 多好！
1: 加进去之后，而且不是增加负担、增加脂肪、增加糖的这些物质，它是跟你给你增加了健脾的食材，所以在倒进去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粥变香了，一香你就醒脾，脾运打开之后吃什么都有胃口，然后吃完之后。哎，您在那个其他的好的像肉类啊、鱼啊，那个一些那个豆制品啊，你再吃一点，运化得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些食物就是营养来源，而不是身体负担。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啊，您就把它囤着，两箱买回去不要嫌多，坚持每天在早餐的时候加一条。更何况你家里还有子女，很多家里的子女现在的那个体格都非常大，家里面的小胖墩有没有？小豆芽有没有？吃饭要注意着胃的有没有？这些都跟脾有关，所以你买回去不是你一个人吃，老两口加上家里所有人都能吃，
0: 都可以，
1: 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古以来到现在的好粮食。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三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
1: 是的，
0: 您安心，它可以吃，我看看多少个月啊？我记得是十二个月，在这儿。保质期有十二个月，
1: 一年
0: 的时间，
1: 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
0: 对的啊，不需要吃到一年，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今天这个象征我比较喜欢吃浓一点的啊，饱腹感强一点的。
1: 是的，
0: 两包，我愿意一日进行两包吃。那你这里边一共是有十包，也就是五天的量。
1: 对，
0: 你家
1: 那个儿子，你早上他喝奶的时候，你给他加一包进去，
0: 可以的，完全可以。
1: 因为现在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脾还没有长成呢。现在吃的都是这些精粮食物。
0: 是的，
1: 所以对他来说，哎呦，那些高蛋白、高油脂的食物，虽然长身体，但他运化不掉。
0: 对啊，
1: 所以在他的那个简单的粥品、牛奶、豆浆当中，你把它加进去，
0: 香香的
1: 搭配在一起，才能给我们健康助力啊！
0: 这个是就是谷物的香味儿，
1: 是的，
0: 没有乱七八糟的奇奇怪怪的味道，真的就是一个
1: 没有任何添加剂，你都不用担心。
0: 哎，所以在市面上就这一盒，我们不是送您一盒吗？你还记得啊？
1: 是的，
0: 送您这一盒，价值就是近四十块，三十九，准确说是三十九，就近四十。您打一个电话，跟四十块的羊毛先薅到手，它不香吗？回去你试试看。如果您真的退一万步讲，你接受不了这口感，你退给我们就好了。这盒您留着吃就成了。您这一通电话值钱的啊，赚了三十九块哦。打电话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虚则寒，寒则湿，湿则凝。
1: 一级寒湿在表皮，二级寒湿在肌肉，如肩颈肥厚、酸困、腰酸乏力、关节酸困；三级寒湿在骨骼，即是骨寒湿，肩痛、硬、腰酸、变天关节就痛；四级寒湿在脏腑、子宫、卵巢、脾胃、肺、肾等；五级寒湿在身上，使脏腑功能失调。
2: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4: 第三多运动。
3: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3: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4: 是
3: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5: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6: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5: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6: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的优惠得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0: 你看看这么多爷叔啊，包括一些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这款产品呢其实赞不绝口。如果要是说它对身子骨没什么太大帮助，说实在话，我东方购物还能给他多留一年，哎，半年都不会给他介绍有任何的节目了。嗯，而且一做做这么多年呢，
1: 是的，
0: 大家每一年到这个是包括盛夏了，包括什么梅雨季节了，你看看有没有这款产品。必有吧。嗯，而且关键以前是什么，有的时候是搞活动，什么两箱298块钱算是不错的了。嗯，以前是我记得我给大家看一下，以前我都有这个视频截图的啊，我有。嗯，我来给大家找一找，我的视频截图在这儿呢。当时还不是跟邱老师合作呢啊，你看看这个时候多少包，这里面都写着呢。120包，
1: 对，
0: 120包，大家看。嗯，今天是170包啊，这120包，这170包，观众朋友，你说298价格没变，
1: 对，
0: 从120包变170包，您就说这款产品好不好？
1: 而且里面的成分都升级了，我记得以前是没有白扁豆和那个芡实的，
0: 这不只写了红豆薏米粉吗？
1: 对，
0: 这个名字就叫红豆薏米粉，我们现在盒子
1: 以前我记得好像只有三样东西，然后慢慢不断的升级，
0: 红豆薏米茯苓，
1: 因为我们现在吃的问题啊，它不光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脾胃，嗯。而且我们的上焦和下焦其实也要考量，所以你看哦，只有像神像这样的大品牌，它在有很多的传统典籍的支持下，才会把更多的好材料加进去，
0: 从上到下。
1: 而且你在外面你买浅是贵不贵，你买买那个茯苓贵不贵，对吧，包括白扁豆都是很贵的。嗯，这些你买进去以后你自己再要加工，你能达到这么细吧，细到什么程度，来给大家做个实验，我们就用普通的温水哦，包括我都试过用凉水，用那个就是矿泉水，用矿泉水的话，您摇一摇，它也全部溶解了。我们现在这个水，只要三下，
0: 看啊，
1: 摇三下，
0: 1、2、3
1: 啊，全部溶解了。
0: 但是以我的口感啊，刚才也是比较巧，我一直放那儿我没喝完。
1: 对，
0: 我刚才大概放了个10分钟左右，它就更黏糊。
1: 要不我们里面再加一包，我们再
0: 行啊行啊行啊，再加
1: 我们再来一包。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我跟邱老师想，我是想说两包，我想看看口感。哎，
1: 这样的话你想，我们很多老人家喜欢出去旅游，对吧？旅游到半路上面，哎呀，这个觉得肚子饿了，
0: 你就两包。
1: 然后呢，哎，油油腻的东西呢又太吃不太下，
0: 两包好。
1: 这个是希望自己能用顶饿的，哎，这个就我跟
0: 这个绝对顶饿，您安心。
1: 不但顶饿，而且不给大家争。是两下，两下就是
0: 头红的感觉了。这件已经看不出来原本的样子，你就说黏不粘稠？哎，
1: 对。
0: 观众朋友啊，这里可以有山药啊，山药本来也是黏糊糊的呀。
1: 你看就在这里，其实它还是液态的。
0: 你看这还是
1: 只是这个里面的就是饱腹感就更强了。哎呦，
0: 我得试试看。
1: 关键是我们这一代，可以。
0: 你先试吧。
1: 好，
0: 给邱老师也试试看，但是我绝对喝不着，因为太黏糊。能行吗？能行吗？邱老师，能喝到不？口感怎么样？喝不着。这个水放少了，来，把您那个水再给我点。我这个里边，今天我真的非得想要喝一喝，看两包的口感，我真的很想试试看。
1: 这个还是我来喝，
0: 您来喝，您来喝。
1: 对对对，
0: 我稍微倒
1: 完之后我来喝。就这样的话，你想要这个饱腹感肯定是有啊，这样可以了。
0: 哎，这个就摇动了嘛。刚才是确实有一点点那什么了。来，邱老师再试试看，但还是几乎都。
1: 对，你看这样的话，你说你家的孩子晚上上个晚班，对吧？这个时候你去吃那个油腻的，身体没正负担的，
0: 压力很大的。晚上吃那么多烧烤什么，你睡不着觉，第二天你还哭哭长脂肪，还长肉。然后你那些怎么着，跟刚才口感，跟刚才口感。
1: 我们小时候的草麦粉的感觉，草麦粉的感觉。
0: 所以我就说，不行。如果酸辣口感你有轻有重，咱另一说。但对于香。麦子的香味儿，复制完之后香味儿，你就知道这个是几乎统一的，
1: 大家可以认可，没有任何的怪味。
0: 对，
1: 这个香啊，真的是醒皮的香，
0: 真的是好。而且邱老师，我估计喝完这一杯啊，晚饭呢，都没有啥太大要胃口要吃了。所以大家如果又想保持自己的身材，又想达到很好的把湿气排出体外的想法，同时还能把营养均衡了，
1: 是的，
0: 吃一补七。今天这个。不要有任何压力，养生就是这样的，融在生活里，细水长流。
1: 是的，
0: 想到了我们就吃着，不是说我今天不吃了，没压完了，那我这个去排掉湿气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关系的，额外给大家再加送这一盒，这一盒是近40块，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在两箱之外附赠这一盒。如果这一盒没有像我和邱老师说这么香，您把其他退给我们。如果您觉得有怪味道，什么又苦又涩又什么辣什么的，你退给我们就完了。
1: 是的，
0: 今天3月份12个月保质期，等到吃到明年3月份的，
1: 对，
0: 不用等那么久。这两箱啊，消化之快，没个1个月左右可能就光光了，后面您还要继续复购嘞，你说是吧？打电话订，最后8分钟，021511199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4: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
2: 吃完东西，
3: 容易反胃。
2: 反胃，对
4: 对。
3: 嗯，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3: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6: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7: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5: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7: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6: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7: 都属于这个。
8: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9: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8: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9: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杰有了，那么东方水杰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0: 298块钱，咱带回家的是两箱。一箱算下100来块钱，您知道你送出多少面子吗？我经常爱这种比方，100来块钱，您送出近320块钱的面子，而且关键是老牌子，谁像？
1: 对，
0: 咱不是说杂七杂八的，网上随便买一个什么的，给人一送，这里面葡萄糖啊，这个糖那个糖的，
1: 对，
0: 各种添加剂一堆的，人家一看配料表人就不吃了。
1: 所以啊，我们现在吃了很多这个所谓的那个祛湿的，但其实它是帮大家证实的，
0: 证实，
1: 因为里面大米粉呀、那个小麦粉呀，包括很多的添加的那个油脂啊，其实身体的负担可能比你那个。就是吃的那些排斥的还要多，而我们今天丽水这一块我们用到的赤小豆和薏米都是正正宗宗的道地的，然后再加上帮助我们运脾，脾运打开的时候，考虑到我们三焦上焦，我们那个嗓子黏腻的，经常哈的，另外就是我们中焦胃口差的，吃不下饭的，下焦排的时候经常黏马桶，这些情况都帮大家考量了，用红枣略微提味，所以你只会吃到香，吃到帮我们健脾的好食材，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天身体代谢出来的这些浊水浊液，很快的给排掉之后，第二天人就清清爽爽，
0: 是的，
1: 不会有那种黏黏腻腻厚似跟厚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夏季养生啊，一定得先把自己身体内部给调理干净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去吸收好营养，带来好的健康。
0: 好，最后的5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3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这个产品感兴趣，我就给您支招，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左下角这个黑色的二维码扫这里，再减5块钱，
1: 对，
0: 额外再偏得一盒，回家把这一盒两箱之外啊，先别到家就把箱子给拆开了，它箱子之外还附送这一盒，
1: 这一盒
0: 回去免费 吃
1: 啊，
0: 反正一通电话，咱拿个39块钱，您不亏，
1: 对，
0: 而且还把这营养吃肚了，
1: 是，
0: 您再来看这里面啊，再最后看一下了。红豆、薏米、白扁豆，你还记不记得刚才给大家看的？
1: 对，
0: 那个红豆、薏米都排到7、8位去了。
1: 是的，
0: 我们是第一、第二位。
1: 对，
0: 包括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1: 是的，
0: 有没有添加白砂糖、葡萄糖、食品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咱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靠谱。今天的生产日期都是今年3月份的，
1: 对，
0: 12个月的保质期，安心吃，安心定。但最后的2组现货了。账户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反正市面上价格给您林林总总算过账了，加在一起2大箱，毛再加上我们额外送你这盒，毛个700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东方购只需要298元，愿意参加东方购的活动，满天凑买差个200块钱左右的，你就买它也可以的呀，
1: 对，
0: 把它就当做早餐，一些五谷杂粮，不就好了，没压力，
1: 你这些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不太到的东西，
0: 对呀、
1: 然后加工起来特别麻烦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而且记得端午刚过，现在还在五毒月中，所以身体里面那么多代谢的物质，你得想办法给它清掉，否则时间久了出来的都不是小问题啊。
0: 这一大盒啊，再强调一遍，加赠试用吃，试吃装试用吃啊，
1: 对，
0: 2组，最后2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把握住今天试吃装，打电话薅羊毛02151111900。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思想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3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茄有了，那么东方鲜茄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们的现在备货只剩最后一套了，买一箱送一箱，一两箱之外再给您附送一大盒。
1: 对，是的，嗯，而且现在正好应时应景，哎，因为现在这个外面的湿啊，会困扰我们身体内部的那个把脾给困扰住，而我们现在每天吃的厚粮肥膏的这些食物，又在身体里面形成内湿。所以我们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你上焦的湿表现出来就这个坑坑咔咔的状态，还有就是到了夏季脾胃那个没有胃口吃不下饭的，也是我们身体的脾运开始下降。
0: 那么
1: 这些包括老人家小孩都会中招，所以我刚才跟徐老师在聊啊，就早上很多时候都会给小朋友吃面包，对吧，做面包我做过的，我考过那个烘焙师的证的，做面包是一定要放添加剂的，所以我们平时大家如果摊个鸡蛋饼，这是很好的方式，您在摊饼的时候把这个粉加进去，
0: 搅拌在一起，
1: 搅拌在一起，你吃到的可是不下于八种食材，
0: 是，
1: 但是全部是给身体减负的，所以要健康，我们把今天的好食材带回家，在整个夏季可以吃起来。
0: 298元，买一箱送一箱，最后一组现货，额外打进一通电话，我们就可以薅到一大盒的羊毛。观众朋友们，39块钱，10包，一包里面有12克。您一天吃上2包，你可以吃5天，小一周了。
1: 是的，
0: 你完全可以感受感受这种香啊，营养的均衡啊。你是要跟你讲，在夏季你要不吃的话，这种湿气给您带来的负担还是好，还是用它把湿气排出去好。
1: 对，关键老人家都懂的，只有吃得下饭，我们身体体质才会好。
0: 对，
1: 但是吃下饭你要靠自己的脾去运化它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先把脾运给你交代好了。接下来什么样的好饭好菜？你都有胃口吃，
0: 你的身体才能吸收到真正的营养，你说是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点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7月15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
0: 入伏，
1: 哎，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伏，三伏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津液。那么这些津液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津液，您就会鼻燥，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津液啊，而且它津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津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津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这
1: 舒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邱老师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是、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
0: 呗。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3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是3克左右，3克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有潮的不行
0: 啊，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叫外面洗一个澡回来啊，留个羊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人家加拿大每年产西洋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西洋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西洋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灌1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呀、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二手、三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问题、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分，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样，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对，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的。
1: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越少。
0: 现在油也贵、
1: 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引种的参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啊。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400块， 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八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三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1: 对。
0: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1: 对，
0: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1: 是的，
0: 不是菜市场枸杞。
1: 对，
0: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勺汤的。
1: 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0: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1: 对，
0: 二级银耳。
1: 我还在想着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120块钱呢。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克，这性价比就很高了吧。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回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1: 是的啊。
0: 大家会知道喝西洋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1: 就是里面的皂苷，
0: 喝皂苷哈。
1: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进去之后，您就给它摇一摇，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0: 看看
1: 我告诉大家，我靠的，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0: 厉害的啊！
1: 皂苷都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0: 对，它不苦，
1: 舒服啊！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0: 哎呦，特别棒啊！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1: 是的，
0: 一遍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
1: 是的，
0: 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两罐，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嘛。
1: 对，
0: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哎，您和您爱人，
1: 对，这个时间足够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吃掉。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才达到滋补结果的。那你算算，
0: 三个多少片？
1: 三克大概20片左右，
0: 20片，一个
1: 是
0: 哎，
1: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
0: 哎，
1: 那你算算。这两罐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多月，
0: 对，
1: 对吧？然后接下来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四个多月，
0: 就老两口就两个月，
1: 不到五个月，
0: 对
1: 吧？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从5月份到11月份多少
0: 天？挺好的
1: 嘛，6个月，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0: 订购大个，
1: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0: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两套大
1: 个。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0: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
1: 哎，
0: 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1: 不划算的，
0: 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讲0215111-9900。

0: 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嗯，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然后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4: 对。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西洋参。温馨了，根本就刚闻了一道吃也可以，
1: 闻了一道吃也
6: 可以，可以，
1: 像什么相辅相成。
6: 对啊，
2: 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2: 20来年了，
5: 对，
2: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
5: 好。客气。
7: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8: 你好。
7: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8: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7: 哦，
8: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7: 平的，
8: 平的，对，
7: 哦，
8: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7: 哎，对，发白。
8: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7: 哎，这个好黑的，
8: 对，这就是黑片。
7: 哦，
8: 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7: 这么严格，
8: 对。
7: 哎呦，
8: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
7: 哦，
8: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7: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8: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7: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8: 对，
7: 哎，
8: 特别好看是吧？
7: 哦，
8: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7: 哦，哎，
8: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7: 哦，这叫扔掉的。
8: 对。
7: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片。神像的香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6罐还是8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3罐装。

0: 你整个夏季，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嗯，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们说，西洋参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嗯，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精液一点点的补给你，嗯，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夏季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1: 好，邱老师先吃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我跟邱老师一直不停。甜甜的，然后
0: 软软糯糯，一点都不僵不硬啊，好吃。
1: 好的，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嗯，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一份，随便拿，我随便找一份，就在最上面的这个，我拿一份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0: 对，
1: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一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0: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1: 你看看，嗯，
0: 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五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嗯，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1: 这个。
0: 但是你要到一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1: 这大概数毛钱硬币。
0: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哎，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多。哎。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那个芦头，它都会拿去打粉。所以我们说，
1: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
0: 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1: 哎，这个怎么颜色深呢，邱老师？
0: 因为它喷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色。
1: 常理来说，至少在这个颜色，我淡一点，它这太黑了。
0: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1: 我手边比一比啊，
0: 这根参，
1: 大家看，这是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0: 是的，
1: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0: 对，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道。
1: 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0: 因为
1: 我这个，
0: 因为它不粗，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感觉年份足了。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1: 我们是顶头啊。
0: 哎，您还会买吗？
1: 你看我们是顶头，
0: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1: 对吧？太细了。
0: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你要保证的。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参片，它是发软的，它咬上去是不脆的，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品质在变坏，但是神像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那个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1: 多干，
0: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它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1: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是按邱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的？
0: 是的。
1: 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它压呀，
0: 是的，
1: 它也是60克里的呀。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怎么着的，人家这个机器啊
0: 都要检测。
1: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3克，以前最早的评审写的是4克。
0: 对，
1: 按照3克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0: 是
1: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0: 哎呦，我跟大家说，是就一把，你大概就是20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1: 你大概毛估估就
0: 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2-3片
1: 出来，那能行吗？
0: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1: 就吃2-3片，
0: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有。
1: 不能这么少啊！
0: 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3-4片。
1: 那不行。
0: 3-4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一两50克的那个量，要跟在。

0: 面呢，对吧？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嗯，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嗯，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20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8罐。一共就是160天、哎，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1: 5个月
0: 左右，一个人。
1: 这才5个月，
0: 对，一个人啊，
1: 这才1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0: 对，
1: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天天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
0: 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1: 很多的，
0: 绝对不是老年人算命啊，
1: 30-40岁的都在泡的。哎、你想说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0: 对，
1: 00后早就在吃了。
0: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群透支的厉害，
1: 所以
0: 懂得补的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1: 吃，
0: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熬夜特别多的要吃、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6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1: 此话怎讲，
0: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1: 那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0: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1: 没有什么饭前饭后，
0: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参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哦，然后把这个参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1: 这个，
0: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参片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1: 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3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3罐装，
0: 对，
1: 但是8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啊，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近70块钱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们，差2块钱，120啊。
0: 是。
1: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3年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8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参吃出好来的。
0: 是的，
1: 你说我非得订3罐，我非得要多花个200-300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2-300，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2-300，我也不多花1分钱。
0: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3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1: 可以，
0: 橱里面放着
1: 都行。
0: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1: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一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3: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4: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头，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头。
5: 是
4: 啊，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6: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7: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8: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7: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8: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1: 哎，阿姨好，阿姨好，
9: 啊，
1: 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
5: 不打扰
9: 啊。
5: 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9: 对，
5: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9: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嘛，很多年了。
5: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9: 一个买了，
5: 放在哪里了？
9: 哎，
5: 哦，放在这里啊。
9: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5: 哦，看到了，看到了。
9: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5: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9: 对对对对对。
5: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9: 常吃的。
5: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9: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5: 真的呀？
10: 真的。
9: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5: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9: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5: 哦，
9: 新鲜生的汁，
5: 对对，
9: 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新鲜生、三生，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5: 哎，这个特别好。
9: 这个
5: 补
9: 每天
5: 蛮好的，
9: 当茶喝的。
5: 啊，那不错，那不错。
9: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八罐装，您一天吃上3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止3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4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3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半月左右。
0: 是的。
1: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叶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1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0: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补热，
1: 是
0: 会补到上火。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你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蛮负荷的、满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20几岁、30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1: 虚的。
0: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一步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这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 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
1: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0: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

0: 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1: 今天买大过程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血的余地。
0: 对，
1: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减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0: 是
1: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0: 对呀，
1: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罐800啊。
0: 对，
1: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像、啊。
0: 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1: 不卖啊。
0: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
1: 啊。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对？
0: 对。
1: 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也是有可能的。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强吧。
0: 而且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甥女，
1: 有，
0: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1: 总会有的。
0: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1: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段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咱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0: 对，
1: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
0: 对呀，
1: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1: 对，
0: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改变不了。
1: 比生命长度，
0: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
1: 对，
0: 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1: 说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17分钟
0: 了。对，是的。
1: 我就算2分钟订一套，17分钟
0: 对
1: 都不够您订的。
0: 还有那么多人
1: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满减送版，性价比非常高，02111999000。

0: 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牛，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相声，伊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3: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点，甜甜的。

0: 甜甜的，
1: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0: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0: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还回来，
0: 有回甘的感觉。
3: 好，感谢观众的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应该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下周都有。
0: 对，
3: 反正肯定是有的。
0: 是的，
3: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主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0: 对，
3: 你三罐，你说我吃完没吃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哎，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0: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3: 哎，邱老师，
0: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3: 你来上一罐嘛。
0: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哎，老两口一定得备点，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3: 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3: 就是说
0: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用有滋补的物质。
3: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哎，
0: 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3: 哎，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0: 银耳大家看看啊，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哦，啊，这个胶质感，
3: 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
0: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3: 没加任何东西，就是我们的吃来着，
0: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来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3: 就真粘稠。
0: 相声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
3: 烧心里饭。这水喝完了别扔。
0: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相声都喝，我泡在我自己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点山楂，加了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说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3: 好，
0: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3: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的钱了呀，
0: 对，
3: 跟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0: 夏季特别硬性，
3: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0: 是的，
3: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0: 对，
3: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三克，你就60-70块钱。
0: 是，
3: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许明，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4: 您自己吃吗？
5: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6: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4: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6: 对，
5: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6: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7: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4: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7: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8: 真的是老香了，就哎，转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9: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10: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土壤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
11: 西洋参，
10: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0: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0: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3三件颜色，
1: 三件
0: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1: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9三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0: 对的，
1: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
0: 对吧？
1: 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着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0: 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对的，
0: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1: 对的，
0: 也不是那种镶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1: 对，
0: 流光溢彩，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1: 苹果绿。
0: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这跟我的跑鞋买的
1: 搭配，
0: 对，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颜色。
1: 对的，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那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对的，
1: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果汁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缤纷都有了。
1: 对的，
0: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上身之后，
1: 好显白，
0: 它是非常减龄的一个颜色，这个黄色、鹅黄色、嫩黄色，如果做深的话它就变成这种土黄色了，
1: 对的，
0: 那就比较挑人了，比较成熟，而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减龄的。
1: 是的，我跟晶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和下周都要经历梅雨季节，
0: 好像还有十几天的雨季，是不是？
1: 对的，十几天的雨季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上衣你要做到勤洗勤换是比较难的，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衣服的长短也很适中，因为晶晶是素在里边的嘛，很多人说哎呀我有肚子，我有胃包，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0: 可以的，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0: 是，
1: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锦一样，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浮光锦的10分之1或者20分之1
0: 啊，可能真的浮光锦199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抬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所以李莹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1: 宽裕的空间。
0: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 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1: 比例啊，199块钱，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裤装都能搭。
0: 是的。
1: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0: 只要再加99，
1: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
0: 对，
1: 199是3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块钱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0: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嗯，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嗯，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嗯，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啊，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嗯，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对对对，不是很上照，嗯，不是很上镜，
0: 沙滩，嗯，海边、哦，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嗯，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嗯，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对，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199一件都打不下来
1: 的，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嗯，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嗯，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嗯，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艺，
0: 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不过包括戴珠宝，啊，
0: 对，
1: 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0: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1: 对的，
0: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我你
1: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0: 对，
1: 青青真的是，
0: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1: 对的，嗯，然后呢有那种贵气吉祥在那边，嗯，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哎，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嗯，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以可能通过屏幕你会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在光线下，
0: 哦，这个绿色太好看了，
1: 对，
0: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嗯，
1: 运动品牌的，
0: 对，很知名的，嗯，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嗯，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1: 对，浅草绿，
0: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嗯，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啊做得非常的多，
1: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
0: 哦，粉色更不用说了，
1: 我们不短的，嗯，因为青青是束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如果想搭裙子
0: 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哦，可以
0: 拉出来一下，
1: 非常，就是，我们做加长的，
0: 对，嗯，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嗯，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束进去
1: 一点，对，
0: 哎，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1: 你没有肚子，啊，没有胃包就可以跟青青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而且我们底摆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包得很紧之后容易暴露你的缺点。我们基本上余量全部放开，包括你看上面所有那个金丝线，我不知道在强光下是不是明显啊？这一款是我们浮光景做的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宝相花。然后这个地方吃到有点光的地方，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嗯，
0: 的霞光普照，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真的好看啊，哦，嗯，另外我们领口的位置呢没有挖得很低，哎，但是是有一个珠宝扣在那边的，嗯，这个珠宝扣是转动的哦，也象征着美好的口彩，哎，时来运转，
0: 下面给我们带的路路通啊，
1: 对的，对吧，
0: 这是路路通的造型，
1: 啊，然后有点那种质感，对吧，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小的开叉，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嗯，不易走光的，嗯，但是呢下呼吸道这一块呢是帮你遮挡住的，哎，姐姐们阿姨们看到这个颜色以后，我觉得说哇，东方好大胆，嗯，居然开发了一个浅草绿色，哎，嗯，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衣柜里有这个颜色吧？我就问，
0: 没有，
1: 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哎，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就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0: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嗯，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1: 很深，
0: 那个绿色我有的，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 的，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1: 你想，包括假期，好多人还有可能会到安吉去旅游，安吉是竹林嘛，
0: 可以的，
1: 你如果穿的跟竹子一样的颜色，
0: 对对，
1: 就淹没在竹林当中了，对吧？
0: 今年流行就是低饱和度，
1: 低饱和度缤纷的果冻色，晶晶说的
0: 果冻，
1: 这个就是柠檬黄，上面那个宝相花的图像也很明显，还有一个粉色，粉色，哎，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吧，对对对
0: 对
1: 对，镜头带过来了啊，
0: 399一件，
1: 对的，一件399。你说东方购物性价比高吧，199一件卖给你已经很开心了，对吧？
0: 三件，
1: 今天三件，而且三件呢，我们这个面料也比较好，就是能够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不像棉质，我承认啊，棉质也很好，阿姨们也很喜欢全棉，
0: 对对对的，
1: 但是棉质在这个季节穿，你会发现吸湿不排湿，对吧？我们这个面料洗涤完之后，发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它是仿浮光锦，所以199三件，
0: 是
1: 你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0: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190块左右，你除以3，3.68，60几块钱一件，
1: 划算，对吧？
0: 60几块钱，
1: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0: 是的，
1: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它是360度宽橡筋，哎，喏，星星，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
0: 儿，是的，
1: 可以拉开我们两个人，看到没有？
0: 那你别说，360度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像我们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就一起穿呀。
1: 对，哎，你看哦，晶晶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上襟，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2个0的腰围来。
0: 你看这下摆
1: 跳舞，
0: 对
1: 对吧？
0: 很漂亮。
1: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跳舞，消消食的，
0: 跳广场舞。
1: 对的，而且你看它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我们是长裙，我深蹲一下，你看不走光哦，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它不仅考虑到不走光。光的问题，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在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遮挡一下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0: 是的，你可以选择衣服加裙子，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1: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买了我们的裙子，
0: 99，你试一下，不喜欢可以退的。
1: 对的，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浮光锦，不要说仿浮光锦了，就算真浮光锦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是的
1: ，5XL。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太喜欢了，裙子上衣就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上衣怎么搭，我这裙子怎么搭，你不用思索，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都嘛上衣，
1: 对
0: 吧？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不像以前可能货号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归上衣买，裙子归裙子买。
1: 对，一块卖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一九九加九十九。
1: 对呀，二九九都不到，对吧？
0: 这样东西了呀。
1: 哎，而这个点裙子，
0: 三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俩都色比可以，也不都可以有吧？对吧？我们的衣服一件就要卖三九九啊，所以今天在说了，东方购物连一九九买一件，你都是值的，对吧？不要说一九九三件了，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了，阿姨
0: 样样的，当季的，有品牌的，真的买不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仿浮光景，有很多阿姨们看到浮光景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浮光景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但同时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

0: 异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佛光镜，上面都有暗纹提花的这种宝相花。宝相花有美好的寓意，不像牡丹那么的俗气，但是呢又有好的寓意在那边，穿在身上哦，真的是富贵感满满，
1: 真的是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您自己的试衣间，这衣服上衣才60几块钱，你出去拍拍照，整个夏天去旅游的时候穿一穿也都值了呀，对吧？然后尤其这个绿色，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0: 早知道我要供应商让你穿绿色了，青青。但是青青
1: 其实在我的最爱，
0: 对，青青在三个颜色里边，
1: 我实话实是说，
0: 对的，她最中意的是两个颜色，就是粉色和浅草绿色。但是阿姨们又没让你们选，199是三件呀，对吧？所以如果你跟青青一样，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你
1: 就入了，
0: 对吧？因为吊牌价格一件就是399，哎呦，8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谢谢大家。还有像很多妈妈看，哎呦，可能我的衣服里面都是黑色、白色，那我又。我可能就是穿这种颜色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夏天也想说穿一个彩色的，可能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400-500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的几块能拼的本子，
0: 对啊，
1: 对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60几块钱。
0: 青青，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1: 对，
0: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高，
1: 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
0: 吧，打卡点，打卡点。
2: 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0: 竹林，对吧？
1: 走一走，
0: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吗？然后个白的背景，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了，对吧？
1: 然后竹林里边，我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那我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颜色。
0: 对的，对的。
1: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1000吗？
0: 不值，我觉得，对吧？没有必要，
1: 你看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1: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呀，
0: 也搭呀，对吧？
1: 看一下
0: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1: 是的，
0: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1: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啊，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1: 是的，
0: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1: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脆，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0: 那个
1: 李莹们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青青马上接着
0: 卖宁波，
1: 对，
0: 销售宁波，
1: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店的套餐，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这样3天2晚的微度假，
0: 对的，
1: 你带个3天2晚，这3件正好。
0: 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得快，
1: 是的，
0: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哦，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1: 加99，哎，我是搭了自己的，李莹直接当我们的套装
0: 中的，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均码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青青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青青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0: 对的，青青这个能嘎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所以她可以。但是我当时因为我妈妈，
1: 你100斤有吗？现在
0: 我有呀，
1: 能不能这里可以管控？体重吗？
0: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1: 也可以这样，
0: 对的，
1: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0: 对的，
1: 跟欧阳浩色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塑进去蛮好的。
0: 哦，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人穿两件，以为199是两件，我们199三件。粉色的，对吧？今天展示了啊，
1: 是的。
0: 黄色的目前没人展示，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拿回去自己展示。来，这个绿色，
1: 自己回去试。
0: 绿色绝对好看，阿姨们、姐姐们，真的。然后这正好这三个颜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开发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讲，粉色有的，黄色、绿色不多，所以这次我们 MD 特别开发到了两个其他品牌和之前没有的颜色。这样子的话，你家里衣柜里边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吧？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像我也是，我不知道李莹有没有。 就是黑白灰蓝红，
0: 就这几个颜色，
1: 就想这些颜色都有。
0: 对的，
1: 女儿姐子可能搞。
0: 对哦，但是你要知道，做服装的知道，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1: 对对，
0: 像今年就跟青青讲的一样，这个浅草绿色，对，是流行色。
1: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0: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1: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0: 百搭。
1: 完美搭一起来，
0: 流行，流行，对吧？
1: 我当中搭个白裙子，
0: 好酷啊！
1: 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我六十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值
0: 愉悦感，
1: 就
0: 对，值了，对吧？而且我们还是仿浮光景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啊，不是买套装，买三件，
1: 对，
0: 哎，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而且我们知道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现在 5XL 和 4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景类的，它都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1: 对的，
0: 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
0: 啊、还说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1999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1999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618提前引爆的时候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2件2件，对的。今年的话真的太卷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啊，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浮光影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的、100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且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说哎呀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你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0: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三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元就可以买裙子，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1: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因为裙子才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哦，这个衣服显颜色太显年轻了，对不对？而且显得皮肤也白，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皮肤很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如果再烫点粉吧，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加上，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七十几岁，出门还要烫点口红呀。
1: 哎，那妈妈妈什么？
0: 那妈妈烫啊，
1: 不烫啊！我妈出去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她对于衣服的颜色有点要求的。依旧过得就是刚，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穿，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刚才哭，哎呦，能啊不能？哎呦，奶奶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
1: 对的，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体的这种质感。对，晶晶用霞光，我觉得上面像金箔一样。它这一件呢，跟我们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锦有点不一样，什么？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锦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做成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一起。但是你是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离我和晶晶这个距离是完全看得到的。
0: 这件衣服，
1: 光线下更明显。
0: 对的，就是我一直在动，就是它在动的时候就很好看。
1: 对的，华丽丽的，
0: 对，
1: 就是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0: 对对对，
1: 就像整件衣服当中吃满了那个珠宝元素一样。哎，
0: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人啊，就好像打了那个高光。我们说那个散粉里面那个高光，就它一直是亮亮的，但又不会很扎眼。
1: 对，
0: 不是那种很扎眼的亮，对不对？
1: 这个就是粉色晶晶所展示的啊。
0: 是。
1: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直放在外面的嘛。它其实是到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姐姐们阿姨们，我很懂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比较下半身丰满，最好能够再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显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子为什么不准备三个颜色呢？因为考虑到下半身你要站立坐蹲，黑色最显瘦，黑色比较耐脏，对吧？你这个裙子也不用天天洗，因为裙子嘛，出汗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那个，不是说汗完全粘在那个裙摆上的，你基本上穿完一个月以后你再洗涤一下就可以了，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360度弹力橡筋，我穿的跟现在我展示的裙子都是一个尺码，因为我们裙子都是均码，而且这个料子哦特别舒服，才99块钱，批这么子批这么子哦，阿姨们，99块钱。我们单独如果提报裙子是没有办法做一档直播的，也只有希望阿姨们通过买衣服，然后呢搭配裙子，我们就在一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可以单独买我们的上衣三件组，单独买我们的裙子，你也可以一起购买。就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因为我就是的，你别看我家里衣服很多，一想到搭配我是头晕的。
1: 晶晶每次直播这样问我的，李，你看看怎么搭？
0: 因为李呢，李了罗清桑，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我这个搭这个搭。那我呢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1: 搭配好的，
0: 搭好的，
1: 对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0: 是的。
1: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买的人很多，衣服在外加花99块钱买我们的裙子，裙子均码100到180斤，现在180斤的5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晶晶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8月、9月、10月，
1: 对的，没问题，
0: 4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晶晶要去销售宁波嘛，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1: 很多人东方跟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岗有耸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0: 好酷呀！
1: 你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
0: 对的，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拍那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啊，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1: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0: 也不让大家买
1: 了。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这种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那妈妈了，
0: 她送了。
1: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会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0: 浅一点的，
1: 对吧？
0: 夏天显清凉，
1: 对，
0: 有点光泽度的，
1: 对，
0: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1: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搿几是多 A 级，A 级是多搿级。哎呦，
1: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无都
0: 有点纠结啊。
1: 对，
0: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1: 是的，
0: 三个颜色还有裙。裙子哦，裙子是99块钱一条，
1: 对，
0: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给大家报一下，
0: 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1: 对，
0: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1: 对的，准备了5段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0: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199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153919000。

好，那姐姐们啊，阿姨们，再不买5XL限量没有了啊！现在我们199的上衣3件组在热卖当中，好多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3件上衣仿佛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裹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99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3件衣服。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3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件才69几块钱，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99块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这些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三件上衣。 用另外花99块钱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黄色呀、跟那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618，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3件全部带回去。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这个季节喝什么样的酒呢？有的人说是喝这个啤酒啊，大家说啤酒呢其实容易胀肚子，容易经常跑厕所，然后冰啤酒还容易让自己的肠胃不适。那黄酒呢太相对比较热性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喝的酒。那白酒在这个季节稍微喝少许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在空调房间当中稍微发发汗也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说馥郁香型的代表酒鬼酒带给大家，说到香型有浓香型，有清香型，有各种的芝麻香型等等啊。今天馥郁香型它是结合了酱香和浓香的两者的优势带给大家，而酒鬼酒从1956年建厂整整70年的时间，今天带给大家这款酒呢不但是品质更高，五种粮食酿造，而且它的文化含义还更进一步，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请来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酒公司的子文。嗯，
0: 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深受大家喜爱，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瓶子的包装啊，大家会说其实像酒鬼酒很熟悉的一个品牌，
1: 对吧？
0: 大家说从小看那个广告，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坠，那水墨画的那种意味，在当时的酒类品牌当中还是独树一帜的，
1: 很少见，
0: 对吧？到现在为止，你看酒类产品的一些啊宣传等等，能够用水墨来进行调和调色，其实并不多见。那我们来说到这一款酒，同样是水墨画的元素更加执着。
1: 是的，它是这个我们和李可染先生的画院去合作的，然后呢，这个也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叫做《卡尔巴金山的河》。然后把这样的一幅水墨画，所以从上到下，它其实是渐变的一个效果，印在了我们的瓶身上。
0: 对，它有一个渐变色，然后再来它远处的卡尔巴金山，
1: 对，
0: 就是像我们镜头取景框一样，
1: 是的，
0: 就是若隐若现。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幅画作，
1: 对，就把这幅画印在上面了。
0: 水墨的瓶身啊，水墨的这种印染啊，泼墨的这种感觉，水墨画的感觉，在这个酒瓶子身上其实独树一帜。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酒鬼酒的高端酒系列都会做到一个像瓶，像那个钱袋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一个粮仓一样的造型。
1: 对，其实这个造型就是黄永玉先生最早帮酒鬼酒去设计的。所以我们说这一款产品它其实融合了很多位艺术家的一个这个叫做心思在里面和设计在里面啊。
0: 这个呢，我们今天的酒呢是500毫升，500毫升一斤装啊，一斤装。今天是6瓶带为具，然后是52度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度数。那这个酒我们先给大家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啊，
1: 是的。
0: 这个拧开盖子啊，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拧开盖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整个酒是馥郁芬芳，就哪怕是这个距离，我都觉得闻到它很香，
1: 散发出来。
0: 好，我们前面有一个小杯子啊，给大家来倒一倒啊，来，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酒的酒沫、酒花是非常丰厚的，然后这个酒体是非常醇厚的。
1: 这个酒花就开始、这个鱼眼泡，
0: 是，你看。鱼眼泡非常绵密，对吧？然后你看它里面，这里面酒当中的大部分的这种啊，就我们说到它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0: 全都通过了我们今天更好的粮食的酿造而散发出来。你看，慢慢从下往上，慢慢，它其实就有点像那种啊，一帧画面一样，一张截图一样静止不动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那种醇厚醇香的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会说，像这个酒啊，无论是自己饮用还是送人，其实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鬼酒本身就是在整个中国白酒品名当中、品类当中，就是有它自己独特的，
1: 对，独树一帜的，别具一格。
0: 对吧？在湖南湘西，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是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
1: 对吧？边城，
0: 边城，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它所酿造出来的酒呢，有独有的叫三香酒韵。
1: 是的，三香之上有奇香。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我们的酒鬼酒馥郁香型白酒的特点叫做前浓中清后酱，就是您能够一口品三香。
0: 那么大家会说，浓清酱对于白酒来说，其实很难把这三种不同的口味融合在一起。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有酱香型代表的酒，有清香型代表的酒，或者叫浓香型代表的酒，对吧？那我们说到浓清酱这三种，它其实是属于我们酒鬼酒开创了自己的一条路。
1: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合了咱们叫做什么白酒的优秀的这些技艺，包括我们自己会用到的，比如说清蒸粮食啊，或者是包括我们的粮食是24小时，就是在开始上赠之前，我们就有24小时的浸泡过程。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少见的。
0: 是，而且在酒鬼酒身上，它其实也独特体现了我们的酿造工艺，
1: 对，
0: 以及我们对于粮食，它是粮食酒，所以对于粮食的选材是更加的这个精益求精，对吧？无论是高粱、大米、小麦、 还有糯米和玉米，
1: 是的，
0: 对吧？其实大家会说高粱、大米和小麦基本上是我们说酿造酒曲的基本材料，
1: 比较常见，
0: 但是还增加了糯米，其实它增加了它的绵柔感，
1: 是的，而且口感的这种饱满度，
0: 对，然后再增加我们说到的这个玉米的话，还增加一丢丢的甜度，哎，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回甘，是略微有点甜味儿的，那么我们说到酒鬼酒本身，它是和我们说响当当的那些，它本身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1: 是的，
0: 但是它也和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其他品牌也是。这个等列其中，
1: 是的，
0: 它是属于同一条纬度带上。
1: 纬度带上，其实这个地理环境对于白酒的品类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叫做世界级的黄金酿酒的北纬30度上面，坐落着我们比较知名的几大酒厂。那酒鬼酒厂也是在这个地方。它的温度、湿度、水质还有生态，因为各位可能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白酒酿造它需要那种微生物嘛，对吧？湿度和温度都要恒温恒湿才有益于发酵。那在这条纬度带上的酒厂都是出好酒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会说这个是黄金产酒带，对吧？我们说别看湖南湘西可能还不是在全国的中心版图，
1: 对，
0: 但是它真的是在当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粮区，
1: 是
0: 吧？也是有更好的一个丰富的粮食。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高粱、糯米、大米。这个字体放大一点，让大家更加的看得清楚。
1: 看清楚，
0: 高粱是肯定在白酒当中是占比非常高的，对吧？我们说提升它的一定的白酒的烈度，但是光有烈度还不够，我们说需要它绵柔，
1: 对，
0: 所以它的糯米的比例也是不少的。然后再增加了什么呢？玉米，
1: 对，
0: 我刚才说到它回甘甜度就来自于玉米，
1: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玉米其实用在我们的小曲当中，我们酒鬼酒的一个工艺叫做大曲跟小曲一起去这个进行去这个发酵的，那玉米呢，它在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一号根霉菌，它就会在叫做这个一号根霉菌，它就会更加让我们的这个发酵的过程饱满丰富，包括像潘老师说的，会有这个甜度，都是受到这个的影响。
0: 但是你要知道，以酒鬼酒今天的品质的话，它一瓶酒卖到1000把块钱的身价也是不为过的。为什么？五种粮食，大家可能一下子会想到另外一个五种粮食酿造的品牌，
1: 对对对，
0: 它的身价是多少钱？
1: 是的，
0: 差不多也在1000元左右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我说哪怕你6幺8搞活动，可能也要1000元左右的价格。但我们今天1599六瓶装带回去，每一瓶差不多260几块钱，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身价同样是五种粮食，要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听我们一句劝，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的，
1: 对，
0: 而且粮食的比例越高，你的纯度相对来说也就越高，对吧？那光有我们一个好的这个粮食还不够
1: 啊，
0: 我觉得还要更好的水质。
1: 是
0: 的，那这个水质是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啊，这杯酒你自己来看，这杯酒非常的清冽，非常的透亮，它一点都不浑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哪怕我把它倒完之后，它空杯留香时间还非常长，这就说明我们本身的水质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其实来自于什么叫做三眼泉，那这个三眼泉呢分叫在这个湘西叫龙泉、凤泉跟寿泉，
0: 对，
1: 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所以就是我们其他的都不去讲，但是地下100米的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更加的干净。
0: 我们基本上看白酒的配料，除了粮食之外，最后一行可能就是水，
1: 对，
0: 要不是饮用水
1: 啊，或者河道水，
0: 要不是生活饮用水之类的啊，
1: 是的，
0: 但是很少会把泉水写在上面。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是不但是泉水，而且是地下100米，
1: 是的，
0: 深达100米，几乎是干净无污染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条河流、这条泉眼，它是穿厂而过。
1: 对，它就在我们的酒鬼酒厂的厂区内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水源地，包括您去看，也会去查，也会看到，就会写到就是酒鬼酒厂的酿造水源。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水质都是特别的清冽甘甜，难怪我们说又有好的原料。粮食又有好的水质水体，所以酿造出来的酒呢，其实它能不好吗？对吧？
1: 是的。
0: 好，那除了这些我们说到的这种先天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存放。这个后天存放还非常讲究它的位置，以及它的存放的载体是什么。
1: 对，
0: 首先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陶坛。
1: 是的。
0: 那陶坛的好处是什么？
1: 因为本身大家应该知道，陶坛瓶它其实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容器。
0: 对。
1: 那么它自己本身这个酒体存放进陶坛之后，它就会不断的跟这个外部的、内部的去进行一个网罗，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微生物
0: 是，
1: 然后网罗发酵
0: 是
1: 啊，这个是陶坛的特点。
0: 这是我们说存放酒体本身、酒本身的一个这个容器啊。然后再来，它是放在哪儿呢？是放在溶洞当中，叫冻藏。那为啥说冻藏一年相当于窖藏？我们都知道，其实白酒更多的会放在这个窖室当中，
1: 对
0: 吧？但是为啥说这个冻藏一年相当于窖藏3年呢？
1: 我们说到这个湘西的地方，就是喀斯特。 的地方非常多，所以是天然的溶洞。
0: 是。
1: 酒这个白酒最适宜发酵以及储存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它一定是对温度、还有湿度以及这个都是有这个叫做要求的。比如说温度最好是在17到25度之间啊，这样子的一个区间。那么天然的溶洞，大家都去过，它是恒温恒湿的。那它一年365天，它的溶洞里面的变化可能都不是很大，会一直是这种很这个适合酒体去发酵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而且这个冻藏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我们的酒鬼酒是在行业内也是比较少见的。
0: 是的。嗯。所以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第一点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
1: 哎，是的。
0: 对吧？地理条件。第二点，它天然的粮食优势。
1: 哎，是的。
0: 是吧？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哦，而且五种粮食的配比是非常精准的。
1: 对。
0: 第三点，地下深达100米的这个泉水，还富丝
1: 富硒，
0: 对吧？所以是更好的一些优质的水源。再来，它的容器还非常好啊，这个冻藏的方式、储藏方式还是得天独厚，所以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对吧？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酒，再给大家来倒出来看看啊，这个感觉是什么？来，你看我的酒线都可以拉的真的是很笔笔直的，哦，你看。非常丰厚，对吧？非常绵密的泡沫，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真的像天女散花一样。
1: 是的，嗯、哇！而且这个酒香、随着这个鱼眼泡，
0: 真的香，
1: 对，
0: 真的香。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抓紧时间，1599啊，我们还是一个618活动的价格，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然后会给大家在每一箱当中配合3个礼袋，对吧？你两两送人都没问题，更有文化含义，但是喝起来其实更加的绵柔，还不太容易上头。
1: 对，
0: 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助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173道百酿工艺，让香气层峦叠嶂，曼妙悠长。我们更将虔诚心意一点点浸入时光，历经百日两轮发酵，数年陈藏，让大自然的千军万马化为点滴佳酿，迸发世间奇香。这是天人共酿的自然之道，亦是酒鬼酒的智慧之妙。懂其道，知其妙，把大自然的味道交给大自然酿造。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酒鬼酒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品牌。
1: 是的，
0: 对，因为大家会说其实酒鬼酒1956年建厂，今年是70年的时间，
1: 70年。
0: 酒鬼酒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名扬天下也是它不同的酒的品类和它的系列。
1: 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馥郁香型出现之后，这个香型的口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喜欢喝清香的，喜欢喝浓香的，或者喜欢酱香。你会发现，可能你不管喜欢哪个香型，在喝到酒鬼酒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我好像喝到了我喜欢的那个味道。
0: 对，酒鬼酒呢，它是烈而不干，哎，然后呢，它甚至就是说，大家说稍微少喝一点酒的时候，它不太容易上头。
1: 是的。
0: 特别是我们说举家欢庆的时候，比如说刚过去的端午节，对吧？接下来我们下半年还有中秋佳节，等等十一假期，亲朋好友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举办家宴，我觉得稍微少喝一点酒，
1: 对，
0: 调节一下气氛，然后呢，也是酒过三巡，
1: 是的，
0: 也是让大家打开话匣子，更好的融合亲情的这种纽带。哎，我觉得一款好的白酒，你真的让做饭的人，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做了一桌菜特别累，你一上来喝咕嘟咕嘟冰啤酒，那谁也受不了，对吧？你要喝烈度很高的，就是酒精度很高的白酒也受不了，太辣嗓子。那如果想真的是，如果你第一次买白酒，或者是想买白酒送给长辈的时候，我觉得像这样的酒呢，是不太会犯错的酒，
1: 对，不出错的，
0: 试错率比较低，
1: 对，
0: 然后成本也并不高，1599，你不要看它不是一瓶，它是六瓶
1: 的价格，
0: 每瓶算下来才
1: 260多块钱的样子，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送给长辈也好，送给亲朋好友也好，我们就说现在不光光是要喝酒，而且还得懂得一定的酒文化。
1: 是的。
0: 但这个酒它不是那种酒鬼酒的周边酒，它是上市销售的消费类的酒。
1: 是的。
0: 对，它是更好的把五种原料，玉米，对吧？大米、糯米、小麦和我们的高粱融合在一起。这五种粮食融合在一起之后，再用我们地下100米的泉水去给它调，勾调，然后再去用到冻藏的方式。所以你看这个酒的这个包装。外壳包装都特别有那种寓意和文化，
1: 对，有文化的含义在里面。因为这款产品其实也是我们的酒鬼酒和李可染先生的画院去联名做的。那外面的这幅画，包括我们酒瓶瓶身的这个画，它都是什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叫做《卡尔八千山的河》，是有着非常浓厚这种水墨画的意境啊，包括这种留白的感觉。
0: 对，然后再来是中粮集团出品，
1: 是的，
0: 对吧？世界500强企业，
1: 对，
0: 然后中粮出产的各种消费类的，我们餐桌上面的可以说
1: 很熟悉，
0: 菜篮子了，
1: 对。

0: 和玉米，
1: 玉米
0: 五种粮食，
1: 嗯，
0: 五种粮食，对吧？这个酒瓶子也挺好看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喝酒的时候，往往会像把玩一件手串一样去看这个新厂这个瓶子。你看这个瓶子，它无论是颜色的着色是渐变色，
1: 嗯，
0: 对吧？由黑到白，它是那种泼墨画的感觉，
1: 是的，
0: 还是它的造型像一个钱袋，
1: 钱袋子
0: 粮仓一样，嗯，特别好，对吧？财富不外流，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来包括它本身的，你看它这个瓶子还是有点那种
1: 冷静的感觉，
0: 对，
1: 嗯，它就会每一个面看起来都不太一样，
0: 是。
1: 而且这一款产品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随着这个酒体往下倒，
0: 嗯，
1: 你看到的这个都会有点变化，
0: 应该是是是是，
1: 嗯，有点小巧思在。
0: 我已经倒了差不多一半啊，我们是一斤装，嗯，然后再来，你看它其实它挂壁还是蛮明显，
1: 哎，是的，
0: 蛮明显。你看，嗯，仔细看啊，它其实挂壁，你看我再来一下。挂壁是蛮明显，为啥？因为它粮食酿造，粮食酒的这种纯度是
1: 纯粮酒
0: 非常高的，
1: 对对，
0: 非常高的，好吧？那我们既然是说到这儿呢，给大家再来倒一杯试试看，
1: 嗯，
0: 真的很香，来吧，来倒在面前啊，哦，哦，好，你看这个鱼眼泡也非常绵密。对吧？然后包括它本身的里面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也是非常的丰厚。
1: 对对对，啊，
0: 说明它整个的这种就是发散性会非常好。
1: 对，它慢慢的在消散，然后这个酒的这个味道也是飘香出来了。
0: 对，嗯，就是这个酒，它其实是你各方面去考虑它，想要去入手。
1: 嗯，
0: 我真的建议大家，你要买白酒的话，一二十块钱一瓶的白酒，
1: 不要考虑了，
0: 尽量不要去考虑它。
1: 是的，
0: 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纯粮食酿造，你一看啊，有的时候可能。眼神还不太好，对吧？
1: 是的，
0: 他可能我还碰到过那种就是完全没有粮食酿造的酒，
1: 嗯，对，
0: 对吧？而且还有可能是工业酒精勾兑的酒的，我说有可能啊，不一定全是，嗯，
1: 对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要喝粮食酿造的酒，三种粮食基本上是在一两百块钱，
1: 对，
0: 你买到的话，可能就三种粮食吧。
1: 嗯，
0: 但我今天是五种粮食
1: 。五种粮食。
0: 其实粮食酿造的用的越多，是不是代表它本身的工艺本来就很复杂？
1: 对，就是说明我们的工艺其实非常的复杂，因为可能各位在酿造的过程并不太清楚。嗯，比如说像我们的酒鬼酒，我们一个小特点是我们是24小时浸泡粮食的。那为什么这个浸泡粮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在我们的酒体当中喝到的清香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24小时浸泡的粮食。
0: 嗯，
1: 行业内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同行们用到的一般是这个润粮，就是水洒在上面。但是酒鬼酒的特点，我们是浸泡，它就让我们的粮食更加的干净，更加的净爽。
0: 哎，
1: 而且其实这个也是，如果我们的酿造这个粮食不能够做到这个非常的干净的话，那这个泉水其实就，嗯，它就发挥不出它的这个优势了。
0: 对，嗯，就各方面要属于大家互相成就。
1: 对，
0: 对吧？水质更好的去激发它粮食的那种香气，
1: 对，
0: 而香气也必须完全浸没在泉水当中，
1: 对，要干净的泉水，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五种粮食给大家看一下啊，粮、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
1: 嗯，
0: 啊，这五种粮食缺一都成不了今天的酒鬼酒的地位。
1: 是的，啊，因为这五种粮食其实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口感都是不太一样的。
0: 样，
1: 比如像糯米，它增加了整个我们的这个酒体的这样的像果冻一样的饱满的口感。嗯，然后像我们的玉米呀，然后这些包括我们的这个小麦呀，这些它都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风味，清香、浓香、嗯、酱香的这种一口三香的感觉，
0: 是
1: 就是馥郁香型的特点。
0: 然后在家里面会用这样的小盅、小杯去喝，哎，然后刚才把它倒完之后，我再去闻一下它，
1: 嗯，
0: 就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的。
1: 是的，因为其实馥郁香型的白酒，各位可能不了解，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11大国标香型当中，
0: 嗯，
1: 也是属于空杯留香比较持久的几个香型之一。
0: 是，馥郁香型的柔和，就哪怕就等到它浓香型散去了，
1: 哎，对，
0: 我还有酱香型在后面跟着。
1: 嗯，
0: 酱香型它发散完了以后，我还有清香型在那儿，
1: 对，
0: 给大家补充。所以它的香气不会说是单一香型那样散了就散了，
1: 嗯，对，
0: 它可能还是循环往复，源源不断，绵柔特别的长，
1: 对，不断的再去这个自己散发出来。
0: 1599啊，今天是带回去五种粮食酿造的纯粮食酿造的酒啊，我们的酒鬼酒啊，六瓶装带回去，平均算下来每一瓶是260多块钱。
1: 嗯，
0: 无论是自己饮用还是送馈赠亲友，不错的礼品，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66。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富裕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秦香，馥其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泡凉，清蒸三次润拌，

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举发酵，四重醪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取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举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0: 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节啊，上海是梅雨季节啊，所以大家说是就是潮湿闷热，
1: 对啊，
0: 空调房间待多之后呢，人也是会寒气会侵入身体，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要说你要一动运动吧，当然也是要进行适可而止的锻炼，在夏天高温天气的时候，对吧？气压也比较低，那这时候我觉得其实你要去身体的代谢也好，对吧？包括像你出出汗也好，
1: 对，
0: 我觉得稍微适当的喝个一两，对吧？一两半，
1: 哎，是的，
0: 酒
1: 小酌一点，
0: 是的，少喝一点酒，对吧？相比大家喝冰啤酒啊，对吧？已经是很冷了，就比如说是你开空调的时候已经很冷了，
1: 对吧？
0: 我再去喝冰的东西，其实反而会刺激肠胃，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啊发散的一些好物啊。我觉得像酒鬼酒作为白酒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不可这个忽视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它这么多年70年建厂，每年其实都会推陈出新，带给大家更好的酒品。
1: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的馥郁香型本身就有我们自己一个比较独树一帜的特点啊，不管是您在喝起来的这个香型的口感，还是说我们酒鬼酒本身它自己有的这样文化艺术价值，就像我们说到的我们本身的这个产品的瓶身啊，最早的酒鬼酒的瓶身麻袋瓶是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那今天我们的东方使者，其实它是我们在麻袋瓶的基础上又升级了，跟李可染先生的画院。李庚先生他的这个卡尔巴金山的河这样的一幅水墨画去联名做的这一款产品，
0: 对，所以其实但是你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在这个推杯换盏的时候去看看这个酒的酒瓶子的这种造型，很好看，
1: 是的，
0: 水墨画的一个造型，然后远处还有这种山的这种背景啊，然后但是关键是他并没有把这些所谓的附加值是加在我们今天的价格上，对吧？因为酒鬼酒本身今天五种粮食酿造，你去看五种粮食酿造的酒，那比如说大家说五粮液，
1: 对对
0: 对，五粮液多少钱一瓶？999、899等等，大几百块钱近千元的身价，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得到的。但我们今天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来，我们请资本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一瓶的身价其实也不便宜的哦。
1: 是的，我们日常门店的价格一瓶是568。
0: 568，
1: 对
0: 吧？一瓶的价格，
1: 对
0: 啊，我们今天把所有中间环节加价的部分全去掉啊，今天算下是260多，
1: 对，260多块钱，
0: 一样的产品，
1: 是一模一样，
0: 一样的规格，一样的这个酒精度，对吧？一样的配料，好吧？一样用到的泉水，今天是260多带回去，相当于就打了一个对折，对折还多，
1: 是的，
0: 好吧？1599，就是你差不多就是喝，你真的就上海人还是要讲究一定的品质的，对吧？无论是我们用的东西也好，
1: 是
0: 还是喝的东西、吃的东西也好，我不怕贵，我要挑选好产品。
1: 对对，
0: 那像这个白酒，它相对来说也是更好的一种，可以入喉，稍微有点回甘，也不太容易上头，但是一定是少喝，是吧？
1: 对，
0: 不要过量啊。然后给大家再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好吧？来，
1: 看一下这个酒体的特点。
0: 来。

0: 看到了啊，这个就泡沫极其丰富，
1: 是的，然后慢慢散开的，
0: 它不太会马上消失。
1: 对对对，
0: 你看它的鱼眼泡还是一圈，像那个珍珠项链一样，一圈环绕在我们的杯中。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很香。这个酒就是一般倒，然后它一边倒，它就会一般慢慢的散出来。
0: 所以这个酒呢，真的是让大家，你要送送人的，我觉得像，你给大家看啊，这个官网当中一瓶168的价格，对吧？今天其实你自己花费并不多，
1: 对，
0: 两瓶两瓶送人，我们都会配有礼袋子，对吧？两瓶两瓶送人也特别好，
1: 是的，
0: 自己来饮用呢，放在你自己的这个酒柜当中，白酒也不会过期，
1: 对对对，
0: 越陈越香嘛，
1: 对，而且馥郁香精也很适合存放。
0: 是，然后再来，你看我们今天五种原料的一个粮食，就纯粮食酿造的，
1: 是的，纯粮酿造的，
0: 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这五种粮食少一样都成不了今天酒鬼酒的馥郁香型的代名词。
1: 是的，因为像我们这个里面大家看到的，比如说像玉米这一块，它就是由我们自己的一个一号根霉菌，那么它就会让我们的酒体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喝到的一些甜味儿啊，因为除了我们说到馥郁香型的一口三香，前浓中清后降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叫做蜜甜香
0: 啊，
1: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玉米是有关系的。
0: 对啊，那你说到这里啊，我正好看到这个资料，就是馥郁香型同时拥有这么多香型，
1: 对，
0: 它把这么多香型其实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1: 是的，
0: 就是会让大家喝起来不那么冲，但是回甘又有一丝丝的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把酒杯喝完之后，它里面的空杯留香时间还挺长，
1: 是的。
0: 换句话说，在你这个味蕾当中，它其实也会不断的会有绽放的感觉，
1: 对，就是很饱满。
0: 为什么？因为它有各种，你看啊。它是既有着浓清酱为主体的这种类型和香味儿，同时还有典型的蜜香和
1: 草木香，
0: 这个是留待大家去买回去之后是好好去自己去咂摸滋味
1: 的，品鉴的时候就能够喝出来。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个酒呢，不但是纯粮食酿造，水质的好坏，其实我们说在白酒当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是的，
0: 那我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
1: 对吧？对，
0: 我也不是一般的什么地下水，我今天是泉水，
1: 是的，
0: 深达100米的泉水。
1: 对，这个三眼泉就是在我们的酒厂厂区内，所以我们说酒鬼酒酿造的这个都是用到我们的龙凤寿三眼泉，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它一定是会要怎么样，更加的干净一些。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不光是这一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储藏方式，本身储藏酒的容器它不是桶，它也不是其他的缸，然后我们今天是陶坛
1: 、对，因为其实陶坛储存也是酒鬼的一个特点，一个是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以前也有用过这种陶坛，然后我们的基酒存放在天然溶洞当中，它就是恒温恒湿，然后呢本身陶坛又是会呼吸的，所以说外面的这种恒温恒湿呢能够有一些微生物的优秀的这个发酵，我们的酒体在陶坛内会起到一个双向发酵的一个过程，双向奔赴了，属于是。
0: 然后你看，我们就是给大家销售的这个酒，它还是用到了玻璃瓶。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玻璃瓶它其实也有讲究的，玻璃本身是几乎没有毛孔的。
1: 对对对。
0: 没有毛孔，它就不会吸附这个味道。打开之后呢，就是原来它的本色香气是什么？
1: 对。
0: 你可能经过了3年5年之后的存放，再打开之后，它的香气依然是
1: 能够保留住，
0: 回味悠长，香气四溢。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倒一个，来，我们今天把这个酒先倒掉。
1: 对。
0: 好。然后给大家再来感受一下啊，就现场不能喝，但是你看一打开这个杯盖，这个瓶盖，我都能闻到它迫不及待窜出的那个香味啊，来，大家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五种纯粮食酿造出来的酒，它的丰富绵密的泡沫，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里面包括像一些微生物也好啊，包括它酒体所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也好，
1: 对，
0: 其实全被激发出来，
1: 是的，是的。
0: 这瓶酒的身价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网旗舰店一瓶是
1: 568，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官网的这个价格，这个是一瓶的，
0: 对，五种粮食酿造，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高粱、玉米、大米、糯米和小麦，这五种粮食。再叠加我们今天深达100米以下的啊，我们的馥郁馥丝的这个泉水，再加上冻藏的这种储藏方式、陶坛的处理方式、容器等等，所以它的身价500-600，对于九尾酒来说，其实这个价格也是属于它的中档位。
1: 对，
0: 它还有更加高端的系列，
1: 是吧？
0: 好，但是今天的价格是相当于260多块钱一瓶。
1: 打个对折，对，
0: 这还不止呢，对吧？
1: 是的，
0: 1599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每一箱当中呢都会给大家配合3个礼袋，2两1个1袋，对吧？你可以送送朋友都没问题，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助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173道白酿工艺，让香气层峦叠嶂，曼妙悠长。我们更将虔诚心意，一点点浸入时光，历经百日，两轮发酵，数年陈藏，让大自然的千军万马化为点滴佳酿，迸发世间奇香。这是天人共酿的自然之道，亦是求回求的智慧之妙。懂其道，知其妙，把大自然的味道交给大自然酿造。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0: 好了，最后呢15分钟时间啊，把明哥先锁定。我觉得今天这个酒鬼酒的东方使者啊，是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啊，我觉得这个喝酒的时候这种香气啊，一打开瓶盖这种香气，喝到嘴巴当中，喝到嘴里的这种。相对来说不那么烈，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还有回甘一丝丝的甜，
1: 是的，
0: 这种酒的复合的复杂的这种味道，其实我们说酒鬼酒都完全做到了，我们说其实中国的白酒啊，我那天还去超市看到有芝麻香型，
1: 对，
0: 香型的分类非常多，
1: 很丰富，
0: 可能都是自成一派，因为中国确实地大物博，
1: 对，
0: 每个区域，东北的、浙江的、上海的、西南的、西北的。昨天还卖了一个西北的酒，所以其实各种地域都有不同的香气，都有不同的粮食
1: 风格，
0: 都有自己的这种酿造工艺。但说到在西南这一块，我觉得首推酒鬼酒。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条纬度带上也是非常多的好的酒厂，
0: 是
1: 有一句话叫好山好水酿好酒嘛，而且其实我们的酒鬼酒的馥郁香型也是我们的国家标准，就是国标香型，像大家比较所熟知的像什么清香啊、浓香啊、酱香，然后我们也是馥郁香型国标的这个制定者，因为酒鬼酒就是馥郁香型的创始人嘛。
0: 对，所以大家说其实像水质也养育了我们的这种香气，也养育了一个品牌，我们说一条赤水河，
1: 对，
0: 就养育了我们说耳熟能详的如雷贯耳那些大品牌，
1: 对，
0: 但是在湖南湘西这个地方也同样养育了我们的酒鬼酒。好吧，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瓶子啊，本身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觉得非常的有那种文化气息，
1: 对，很有艺术气息，就是我们经常说其实酒鬼酒的酒瓶，我们的消费者说它叫什么，叫做能够喝的艺术品，
0: 但它不是，它是有艺术气息，但它不是文创产品，
1: 对，
0: 它是我们日常在我们的这个官网当中，在它的这个专卖店当中都有买得到的，
1: 是的，
0: 一个消费类的一个酒啊，它的身价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给大家看一下
0: 它的官网旗舰店，这一瓶酒它有销售啊，
1: 一瓶的价格
0: 568一瓶，
1: 对，
0: 对吧，
1: 也是一样的一斤装的，
0: 对啊，你基本上今天的价格只能买3瓶吧，
1: 对，
0: 3瓶还买不了，
1: 是吧，
0: 但是我今天可以把6瓶带回去，1599六瓶带回家，好吧，好，给大家再来倒这个酒啊，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盖子拧开之后啊，蛮香的，哇，这个香气直接窜天灵盖啊，
1: 是的，
0: 特别香，
1: 轻轻一扇就没有，
0: 它不会像有些酱香型酒一下子就觉得很刺鼻，或者说像一些清香型酒，或者就寡淡味，你闻着就不太有味道。但是这个酒呢，你会发现香气还真的是很复杂，
1: 丰富饱满。
0: 是的，然后给大家再来看看啊，好， 这瓶酒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开场就把它打开了，到现在这盖子一直没盖上啊，但是你看它的香气依然很足，这个酒倒在这个杯子当中的这种样子和状态没有做任何的衰减，
1: 是的，而且这个鱼眼泡慢慢的这个散开，
0: 对，然后包你看它里面的这个，你看啊，它的一些活性物质，就像凝固了一样，
1: 对，
0: 它不会消散的，
1: 是的，
0: 对吧？这其实我们就说了它的这种五种粮食啊，无论是我们说高粱啊，还是大米，还是糯米，还是玉米，还是小麦，
1: 是的，
0: 这五种粮食酿造的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1: 对，因为其实五种粮食它也能够带给我们的酒体不一样的丰富的口感，比如说像糯米啊，增加我们的一个饱满的口感，
0: 是。
1: 然后像我们所熟知的像玉米呀，会有我们这个甜的这一点点的这个蜜甜香的风味在里面啊，也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粮食有关系的。
0: 是，所以作为日常的餐饮酒来说，这个酒呢，其实也是可以餐桌上，对吧？我说在夏天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现场，对吧？也是得到了我们下一场供应商的支持。
1: 是的，
0: 大家看一看这什么品牌？
1: 下酒菜，
0: 铁笼体，对吧？七重天的一些糟卤肉啊，
1: 是的，
0: 等等啊。大家说，其实像这种酒呢，配下酒菜挺好的。
1: 是的，刚刚好，
0: 而且你看世界杯来了呀，
1: 对吧？
0: 世界杯来的时候，哎呦，大家说我今天正好晚上回家，然后呢开点这个白酒，然后喝点家里面的这个好的酒，
1: 对，
0: 再配上今天的下酒菜。这个咂摸这个滋味儿不要太舒服啊，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要喝酒呢，喝好的酒，千万不要去买特别特别便宜的酒，
1: 对，一定要选择
0: 不知道它怎么勾
1: 的纯粮的，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酒，刚才看到了门店当中这一瓶身价是568，今天总共有6瓶带回去，我们的价格是1599，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60。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富裕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秦香，富集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泡凉，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曲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具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0: 好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它整个的这个酿造工艺，
1: 是的，
0: 对吧？它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1: 对对对，像刚刚我们看到有里面我们的这个粮食啊，包括像有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富裕香型，为什么也会喝到酱香型的一些口感？尤其是我们喜欢喝酱香型的老酒友都会说能够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曲其实是有这个酱香型需要的，烘焙味啊这种酱香味儿的这个火圈的，您能够看到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工艺里面能够让您感受到前浓中轻后酱的一个原因。
0: 对，然后其实中国人就喝中国人自己酿造的白酒，
1: 对，
0: 然后纯粮食酿造的白酒，这个白酒呢它本身这个品牌绝对是如雷贯耳啊，九尾酒其实在上海有很多的专卖店，
1: 对对对，
0: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和拥趸啊，他们其实也是日常餐桌的一个口粮酒，然后也会拿买过来之后馈赠自己的亲朋好友，
1: 是的，
0: 对吧？餐桌上家宴也好，或者重大节假日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少不了喝点酒的助兴，
1: 对吧？
0: 不过量为先，
1: 是的，
0: 然后适量适可而止，但是在整个喝酒就你会说我今天光吃菜啊，光吃菜大家会说哎呦这个就话匣子打不开，
1: 对对对，
0: 比较拘谨，那什么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们慢慢的酒酣耳热，慢慢的就把这个话匣子打开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啊好的酒呢，它是真的叫增进感情的纽带，
1: 是的，
0: 对吧？联络大家可能说四散在上海的各个区，好不容易在比如说像端午节，接下来九月份的这个中秋佳节聚餐聚会的时候，大家小酌一下也特别好。刚才说到那个工艺啊，我特别大家提一下，就在整个工艺过程当中，它有叫13526，就它，你看啊，什么叫一？整粒粮食来全天泡酿，
1: 对，一天一夜，
0: 一天一夜，好吧。三是什么？就是要它进行清蒸
1: 三次润拌。对，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粮食，比如说您看到的像我们什么这个大米啊糯米这些，它会放在我们的师傅手工就把它翻拌然后会有三次这个润水的过程，就是在我们的车间内可能翻拌一次之后，它会放在我们的甑里面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的师傅又会再去加一遍水，
0: 你知道这翻拌多次之后带来的好处直接的感官是什么？就是它的增香效果非常好。
1: 对，
0: 五重的增香，就每一次的翻拌就带来香气的叠加一层。
1: 对，因为它的这个粮食的融合度就会更高了。
0: 然后
1: 而且其实这五重增香就是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增香的这个地方。大部分的香型的酒用到的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但是我们有五重。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并不复杂，不是特别繁复的工艺，但是它就能让大家酿的就特别的好喝。然后在整个的制作工艺当中，用选取了我们的五种粮食，然后再来，所以它的香气香型在这个大碟子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香气就非常之多，还有果木香啊等等啊，对，
1: 有这个什么
0: 春泥香，然后花香，
1: 对，
0: 然后像
1: 坚果香，
0: 是蜜香，
1: 蜂蜜的这个蜜甜香味儿，这个也是我们自己一个独特的香型。其实您在喝到我们的酒鬼酒的馥郁香型的时候，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后酱的时候，您会发现我们和一般的酱香型，很多人形容说像是这个高级酱油的味道，还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是我们是草木的沉香，是真的有这种草木清新的沉香味儿的。
0: 对，因为我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就是像酱香也好，清香也好，浓香也好，对吧？它是单一的香型，
1: 对，
0: 单一的香型它可能会有相对固定的或者说是不那么特别广泛的人群，对吧？但是你一混合之后，其实它本身的人群的适配度
1: 对
0: 更高一些，
1: 宽广了。
0: 那比如说妈妈做菜做得很累的时候，稍微小抿一口酒，这个酒也不太会说哎呦太辣嗓子，或者说哎呦太冲头，
1: 对，
0: 第二天会说嘴巴太干，不太会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对吧？说他把所有的东西做到刚刚好，所有的香气香型做得刚刚好，也不浓得过分，也不降得太烈，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回甘还是有一种类似于像口吐芬芳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当我哪怕只是打开这个瓶盖的时候，我都能够闻到这种类似于花香啊、草香啊、果木香啊、蜜香这种混合的香气，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
1: 看一下，
0: 好吧？对，我们整个演播室应该说已经充满了九尾酒的酒香气了。
1: 是的，馥郁香型。
0: 是，然后你看，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倒了，但是每一次倒下来之后，这个它从不让我们失望，对吧？这个鱼眼泡的这种一圈一圈，真的像珍珠项链一样洒落在满天繁星。然后再来就是它那个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的发散，
1: 对，微量元素，
0: 特别的浓烈
1: 对，
0: 特别的绵密久久没有散去。所以还是那句话，要喝酒就喝纯粮食酿造的 白酒，
1: 对，
0: 对吧？然后今天的这个酒呢是52度500毫升一瓶，
1: 500毫升一斤的。
0: 在它的官网旗舰店的售价是有销售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官网旗舰店的价格，来，
0: 是多少钱呢？
1: 568，
0: 对吧？568。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599。六瓶，每一瓶是260多，
1: 对，
0: 一样的，
1: 是的，一模一样的，
0: 配方都一样的，
1: 对，
0: 一模一样的，好吧，也是东方使者，也是酒鬼酒，然后今天算下外面一瓶，今天能够买2瓶多，
1: 是的，
0: 好吧，也是6瓶装带回去啊，然后呢，你可以2瓶2瓶送送人，
1: 对对对，
0: 挺好的，
1: 对，因为我们也是有礼袋的，原箱里面3个礼袋，2瓶1袋，
0: 是，既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1: 对，啊，
0: 知名画家来进行泼墨画作，
1: 是的，啊，
0: 其实再加上我们本身这个酒的这个历史还非常的有
1: 悠久。
0: 说法
1: 是的，1956年。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的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我们今天是东方使者的六瓶装带回去，15996瓶，每一瓶售价大概在260多块钱左右，在门店，在它的旗舰店当中，一瓶是568，
1: 对，一瓶。
0: 那我觉得其实500多，大几百块钱是比较符合999的身价。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产品本身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来到东方购物嘛，还是希望让我们的更多的上海的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富裕香型。
0: 对，然后我建议大家，真的你就有经常有一些酒搭子的、
1: 对，
0: 一些酒友想喝酒的时候，我觉得999是大家不妨餐桌上要考虑的一个重点的品牌。
1: 对，
0: 因为它的莲蓉香气四溢，然后纯粮食酿造的这种精工细作，
1: 是的，
0: 冻藏的方式等等，这些变成一句话，就是它的身价是远远不止今天我们算下来260多块钱这一瓶的身价。
1: 是的，
0: 但是只不过我们今天是搞活动，对吧？1599六瓶带回去，而且你送送人，我还配有礼袋，所有的一些服务都给大家贴心做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是老彭许明。现在的天气是什么情况？大家麻烦告诉我一下，往窗外看一看，下不下雨？然后昨天下没下？明天什么天气？哎呀，我们天天感觉到泡在游泳池里一样的，这个身体里呀，这个骨关节就感觉湿哒哒的，人也是黏糊糊的。我们生活在南方，我们势必要面临着这些问题。那我们就只知道面临了，不知道把这个湿气浊气把它排出去吗？如果不排出去，可能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负担呢？比如说您自己的舌苔啊，都可以表象上看一看你到底有没有可能湿气重。若秋老师，舌苔呢？还有坐便的时候，总是黏的大冲不下去的哦。还有些大肚子总是减不了，还有一些这种重湿气重啊，包括油啊、痒啊、起泡啊、咽啊什么的。
1: 其实我们说了，湿是我们那个就说所谓的那个六邪当中啊，特别麻烦的一个。
0: 对，
1: 因为呢它是重浊黏腻，而且它容易跟很多东西狼狈为奸，比如说它会和寒结合在一起。所以寒湿一来的时候，很多人不但感觉整个身体的困顿重浊，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疼。那么它会和热结合在一起，热身体里面的这些会郁而化火，形成火之后，慢慢在身体里面这些火会转化成痰，
0: 是，
1: 所以你到时候就

0: 觉得这个嗓子呢黏腻，嗓子里面总感觉有那个不舒服的东西，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而且到了我们整个那个夏季的时候，一旦湿阻脾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胃口都没有，
1: 是的，
0: 什么东西都不想吃，那你想你这个身体马上就会垮掉的。所以我们说遇到湿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一定非常重视这个时节和这个事儿，就是要把它赶出去。所以现在在外面你会发现啊，平台上面各种红豆薏米水大行其道了吧，但是你想你喝的这点水里面，如果它对我们的脾运没有帮助，如果它无法跟这些湿阻的物质进行结合的话，排不出去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只会肚子越来越大，舌苔越来越厚，舌头边上都有齿痕，头发越来越油腻，脸上还经常容易爆个痘，这些情况都意味着我们前面做的工作没有效率。所以今天我们把神象，我们这个大品牌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的专做生荣滋补，所以它里面不是光给你解决一件事儿，它考虑到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考虑到我们食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所以第一步先帮我们健脾，脾运打开，脾运力道强的时候，身体里面才能够去进行运化，运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来进行对应，
1: 看看这么多味啊，
0: 对，
1: 我以为只是何神山写的红豆薏米嘞，
0: 绝对不是只有这些，
1: 它其实这里面好多呢，
0: 对，所以我们那个传统养生讲究配伍，配伍当中我们主要的是什么材料，红豆薏米，
1: 红豆薏米，
0: 这两个都是帮大家来解决排的问题，
1: 我请教一下啊，这红豆薏米买回来就煮就行了，要不要加工一下啥的？
0: 是这样啊，我们的薏米其实是麸炒过的，因为麸炒过之后它才能增加香味，
1: 是的，
0: 这个香味才能达到醒脾的结果，而红豆我们用的不是家里面的赤小，不是家里面的那个烧红豆。

0: 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但排得快，而且排得彻底。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不用任何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糖精，没有香精、防腐剂，我们调味都用了一个红枣。为什么？因为当你排完以后，身体是空的，我们要往里面养一养，让身体的气机不至于被杀伐了、伤害了，所以红豆那个红枣其实有养人、养血的这些作用的，所以在这里面你看，我们不但有泻，有那个运化，还有补在其中，所以相得益彰。
1: 刚才邱老师说了，我们这里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有，
1: 纯纯的就是原本食材，然后稍微的用大枣、红枣嘛，红枣粉稍微调调味，红豆粉、薏米，表面上你看是这些啊，那人叫赤小豆，不能光看名字，
0: 是，
1: 包括白扁豆粉啦、红枣啦、山药啊、茯苓啊、芡实啊。整整我看看几位，二四六七，
0: 七，
1: 我们吃一补七。我最早我记得吃一补四，
0: 哎，
1: 然后后来吃一补五，哎，对，还有两个的，连淮山药都没有的。后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已经升级到了吃一补七，具体里面长什么样，它一包里面够不够我们吃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会儿我把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唠叨唠叨，不着急啊，我给您看看，终究是来自于神像。这一盒当中一共有十包，一包里边是有十。二颗，哇，大家看，后后是你自己看，捏起来当当的啊，特别特别的满啊，从下到上你看看，我从下到上这么捏是不是很满很满啊，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稍微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有多满，往前来了，我就在前面这边倒了啊，谢谢乔老师啊，来我给大家看看这里边的粉够不够细腻，
0: 哎，我们打的粉你看啊，
1: 你看看
0: 这些那个杂豆杂粮其实很难打成很细的粉哦，
1: 这么多，你看看观众朋友们，哎，
0: 我们可以打出那么多，关键是当你饿的时候拿它做代餐都不错啊，
1: 完全可以啊，
0: 哎，
1: 你稍微用手上照一照，大家看这个手上面这个细细末末，
0: 哎，对，
1: 非常之细腻，
0: 而且像我们这种打法，打完之后它非常快的就溶于水，哎，
1: 泡一泡。
0: 所以平时啊，你想你在外面啊，那个旅游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正好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您这个繁忙的时候，如果要哎，我说要顶一下饿，要那个帮我们运化一下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就特别好，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加进去之后，这个粉啊全部浮在水面上，然后呢搅都搅不完，黏着喝都喝不下，我们这一倒出来，第一个香味特别浓郁，
1: 散了，
0: 马上醒皮，然后徐老师只要三下，
1: 就三下。
0: 已经好了，看到吗？
1: 你看匀不匀？
0: 哎，
1: 均不均？
0: 这个你想一想，是不是很多杂粮还在上面缝着呢？很多杂粮你这个
1: 你看看
0: 都没那个解决掉。我们而且这个完了以后，你第一个闻到的是香味，第二个喝到的还是香味。所以这种香味啊，
1: 香的嘞！我跟你讲，
0: 真的很有帮助，是吧？哎，而且滑滑的。
1: 这一包刚才说用这么多水正正好好够，
0: 对，
1: 又细腻又不噎得慌，又不特别粘稠，又不特别寡淡。但是你说我就喜欢黏糊糊的。我就喜欢公蟹那种黏糊，你满嘴的时候，那你就放两包，或者你水稍微再少一点都可以。
0: 放两包，你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很多老人家早上是爱喝粥的，我有很能体会他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因为你让他早上吃很多复杂的粗纤维的，他吃不下，他就喜欢吃点细粮，
1: 是，
0: 但是细粮没营养，它只有碳水，所以你今天粥里面如果把我们这个山药、那个茯苓、红豆薏米粉给拌进去，八个材料在其中啊，七个材料在其中，再加上你的那个粥就是八个材料。材料，
1: 哎，
0: 这一碗杂粮粥营养到不到位？
1: 到位，
0: 到位的情况下，然后哎，我们醒皮，帮大家运化，还能把身体代谢的物质给你尽快排出来，是不是就是一天新陈代谢特别好的表现？所以今天买回去，我们不是只冲水喝，你可以跟粥搭配，可以跟饭搭配，可以在做那个杂粮饼的时候把它加进去，都可以，特别的好。
1: 市面上这一盒。近40块，我先取个整好算账啊，
0: 是，
1: 我算它40、39嘛，差一块钱。我们一箱，里边是有八盒，
0: 对，
1: 就这样的盒啊，一箱。我们今天是按箱来，就麻烦帮我拿个箱，
0: 哎，
1: 这个大箱里面啊，
0: 八个综合，
1: 八个综合往里一放啊，那你48就320了，
0: 对。
1: 大家要首先算这笔账啊，就这一箱市面上价格近320块钱，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呢？298，您看着了啊，298。是一箱，是不是可以比320块钱要便宜了？
0: 对，
1: 买一箱，送一箱，
0: 两箱，
1: 298，
0: 哎，
1: 一箱算是140多块钱，便宜了近200块啊。
0: 是的。
1: 然后还没结束，我知道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今天的口感的口味啊，可能被一些网络的小评啊骗怕了，买完之后他说好吃，结果根本就不好吃，我还得退，真麻烦。你能不能让我也尝尝口感？电视尝不着，我吃完您不知道感受，对不对？
0: 对的。
1: 别担心，给大家。再加送一盒，
0: 额外多得的、
1: 是两箱之外再给您附上这样一大盒、一盒里面有刚才说到的是十包，免费吃，
0: 是的，
1: 39块钱盒送了，爽不爽气，观众朋友们。所以回家以后这个口感讲真话它已经太过于保守了，就是几乎没有人，不是说我酸我辣我苦什么太过于酸太过于辣，每个人酸辣程度其实不一样，它就是谷物的香，你知道类似于像芝麻糊了谷物的麦炒麸炒那个香味儿，你这个东西香你就完全能接受到，比如说很多人用那个大米粒炒一些爆米花，就是这种香你回去吃，一般来说你觉得其实说白了就是再白送一盒，
0: 对，
1: 你不会退的、这个东西呢你就当做吃个粗粮杂粮都成，吃以补气，多美味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祛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5: 芡实米，
6: 芡实米，
5: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8: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9: 第三多运动、
8: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9: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8: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9: 是
8: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黏哒哒、潮哒哒、湿哒哒的，反正咱们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天气一来哈，邱老师，是正正宗宗地道的上海人，
1: 对，
0: 所以其实邱老师是最最有发言权的，应不应该去举石？
1: 那当然要
0: 了，应该。
1: 每年一到黄梅雨季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就觉得，哎呦，这个雨水特别多，烦得要死。哎，但老人家的感觉就是闷的不得了，
0: 对，
1: 横死的不得了。
0: 对，
1: 这种横死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代谢出来这些黏腻物质没排掉，想想家里的下水道，
0: 是，
1: 如果它困顿在你的心心脑脑周围，什么感觉？当然觉得闷了，
0: 是的。
1: 还有很多一到下雨的时候，哎呦，我气象预报走得不得了，那个关节马上给你反应看，
0: 是给你
1: 为什么？因为湿会在这些地方造成困扰，
0: 是的。
1: 寒和湿会组合在一起，
0: 是的。
1: 湿和热也会勾肩搭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就一点，每天把营养物质补充到位之后，就要把这些浊水浊液给排出去。那么在排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地方，叫我们的脾。如果身体的脾运化不佳，运化不好的时候，你想排也排不出去。所以我们今天五七个材料当中，除了我们说的赤小豆，红枣，它跟脾没太大关系，但是接下来像薏米、茯苓、山药、芡实、白扁豆，
0: 怎么着，
1: 全部都是健脾的。
0: 你看看，
1: 在健脾的情况下，它还分上焦、中焦、下焦。所以无论是你嗓子里面黏黏腻腻，嘴巴黏黏腻腻，舌头胖大，舌苔特别厚，还是你中焦，我们说，哎呦，那个看到东西就不想吃，看到东西犯恶心，中焦有时。另外就是下焦，下焦有湿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哎呀，做的时候那种瘙痒，对吧？还有就是一拉一排，马桶上面黏腻搭得不得了，这都意味着我们的那个肠道这一块，包括我们的泌尿道这一块，要好好的打扫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的脾运给大家概括全了，三焦全部涵盖到的情况下，再接下来用到道地的赤小豆。来帮大家排，快速排，然后薏米同样也是可以加速我们排泄的。另外，在我们所有的材料当中，为了不让大家真实，为了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其他负担，我们用红枣来提味，身体排空之后，马上有小补的物质给你加进去。而且呢，口味变得甜甜香香的，就大家就特别能就是接受了啊。
0: 大家发现了没？如果把这几位，咱说直白点，邱老师，您就是把这些您给我买好，你交给我，我都不会配，
1: 是
0: 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几克，我磨成什么样，我完全不懂。
1: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传统养生的本草类的东西，做成那个养生茶的特别多。
0: 哎，对，
1: 你到网上都可以买。然后你会发现它就叫红豆薏米水。
0: 对。
1: 就是一瓶水，
0: 对，
1: 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要四块多钱
0: 啊！一瓶水四块多，
1: 一瓶水四块多钱，
0: 还就那么几样，
1: 还打过折了啊！但是这个水里面有效成分有多少？
0: 不知道，
1: 很少，对吧？我们就解个壳，里面可能它能释放出一些它的那些植物成分，但是我们说今天跟我们补益有关的这些物质，它很难就全部补充到。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给你全部打成粉。
0: 打成粉。
1: 所以你该用什么材料，全部给你吃到位。关键这个粉是非常细腻的粉，不是说那个调起来都很难搅和的这些粉。水里面一冲就融化了，拌在粥里面，拌在方里面都可以。
0: 多细腻！
1: 而且香味完全保留，您一吃就特别的香，特别的醒脾。所以今天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在整个夏季就是特别好的帮我们养生的食材。
0: 那您说了，那我就不买水呗，我也买粉。这市面上也有卖粉的，是不是？有。那红豆薏米的产品多了去了，
1: 写的多好，叫红豆薏米燕麦粉。你感觉是不是就这三样东西？
0: 来看看，
1: 来翻过来就知道了。
0: 随便读一读吧，这里边
1: 从第一个开始读
0: 什么糖浆？
1: 对，第一个呢，就
0: 地面麦片。
1: 麦片，
0: 你往后找啊，就是红豆薏米是排在哪儿啊？然后是大米、
1: 玉米、大豆，
0: 没有红豆薏米呢，还没到呢。然后花粉什么，这儿来了。这第几位了？第七八位了吧？
1: 第十位了。
0: 白砂糖都比红豆多呀。
1: 对，白砂糖在红豆前面。
0: 后面还有呢，植物油。然后什么葡萄糖浆。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这叫
1: 添加剂一堆。
0: 甘酸油脂什么磷酸氢二甲等等。
1: 最后还有一个食用葡萄糖。
0: 还有糖。
1: 所以你看看，你为了一个牌，增加那么多身体黏腻的物质，
0: 不应该要这个。
1: 有什么帮助？
0: 你说这个东西买也不便宜啊。
1: 不便宜的。
0: 我们今天是多少位啊？我们一共是有七位带回家。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又这个酸又这个糖，完全没有，只是用红枣给您提提味而已啊。红豆、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您不会搭谁给您搭？神像来给您搭配，
1: 是的，
0: 搭配好了这一盒 一包里面是有12克，嗯，一盒里面是有10包，嗯，满满的，鼓鼓囊囊的，你自己看，我都已经使劲按到这个程度了啊，嗯，你看看，都我就两个手指使劲按，使劲按，使劲按，不是说上面堆到下面，就是一小薄薄的一片啊，嗯，它是从上到下，你看，
1: 这边满满的，哦，
0: 你看，这不都是吗？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了，它会往下沉嘛，嗯，但是从这儿开始满满满满的啊，我们来给大家来倒一个，今天你拿回去呢是买一箱送一箱。298块钱，哦，
1: 对
0: 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之外呢，再给你，我刚才看了这一盒里面
1: 额外多的
0: 再加一盒，嗯，就在今天给大家吃。
1: 对，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产品呢太经典了，观众朋友们，卖了多少年了，观众朋友都很喜欢的呀。
1: 对，是的，
0: 回家这个时候吃
1: 还不少，哦，嗯，倒进去以后，然后我们最厉害的是什么？你摇三下就完全溶解了，
0: 已经在溶了啊，嗯，三下吧，一、二。三，就像邱老师说的，咱挑战一下，
1: 只要三下。
0: 来，邱老师，您可以尝尝看，哎，
1: 是的，
0: 感受感受。
1: 下午有的时候啊，我们睡觉起来觉得，哎呦，好像有点饿，有点想吃东西，嗯。您这个喝进去，香香的，嗯，在嘴巴里面一点都不会黏腻的感觉，关键是马上打开脾运，嗯，帮大家解决身体里面左水左液，啊。
0: 说实在话，邱老师喝的时候，我刚才这个不是泡了一会儿了吗？不是那个是开水吗？泡了一会儿，它更粘稠，黏糊糊的，黏大大的，特别好。比刚开始刚才有点悬浮颗粒，但是放久了更
1: 好。刚开始喝叫丝丝滑滑，哎，然后呢你放时间久一点，因为它毕竟里面有像薏米啊，
0: 对
1: 啊，
0: 黏黏的，
1: 它会慢慢膨胀一些出来，哎，这些也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哎，而且丰富的膳食纤维啊，嗯，
0: 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嗯，两大箱，
1: 对，
0: 原本市场价格一盒39近40块，嗯，两大箱拿回去320加320是640，
1: 对，
0: 再加上那40块钱呢就是近700块，
1: 是的，
0: 市场总价毛个700块的同时，嗯，今天东方购物才298，给您便宜了400来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额外又加上了这一盒，大家看啊，这儿我把它摆上啊，嗯，这一盒给大家免费的试吃，哎呀，免费的试吃，给大家摘上啊，嗯，免费试吃这一盒开放了，不是说在两箱里面拆一盒啊，嗯，是两箱，万一要送人呢，你说拆一盒多尴尬， 是吧，就是，我们就考虑到这些了，给大家再开放一盒，回去先吃起来感受的，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的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好久没有见了，今年应该是盛夏梅雨季节的第一档节目，
1: 对，
0: 所以把握住啊，打电话订送人都可以，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合一，嗯，对，是吧，嗯，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嗯，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5: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4: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5: 实在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东西，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蒙地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上的呢就蒙地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6: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7: 超微破壁，
6: 超微破壁，哦，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嗯，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7: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6: 对，
7: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看刚才这些加工的这些什么什么仪器呀，啊，或者什么机器什么的啊，嗯，当时我在想，你说咱们要是打一些像什么山药 啊或者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小实话你打成粉，有的时候你这里面的状态都不 对，有的时候黏黏的你都没法再弄了，
1: 你冲调的时候能感觉到的，因为冲调的时候它就结块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加工可能没有到我们这么细的一个状态，
0: 是这个道理，
1: 所以我们只有到分子状态非常小的时候，你水一摇，它完全溶于水了，
0: 是的是的，
1: 没有任何阻碍，关键是现在节气到了，你千万别忽略 略身体里面这个湿，嗯，因为它在身体里面是会转化的，嗯，这些湿慢慢的郁结起来之后，它就会在身体里面产生内分内火，嗯，这些内分内火上达到某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它是一系列过来的，从火就会到痰，从痰就可以到瘀，从瘀可能就到更严重，所以我们说每天我们把自己吃的这些食物靠谁呢？靠我们自己的脾运，把它给运化好，运化完了之后该排的就该排掉，嗯，所以我们完成了一天的新陈代谢，好的吸收，坏的排除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第二天的生病的一个循环，嗯，所以到了这个节气，大家为什么都盯着红豆薏米水去喝？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外面的红豆薏米的产品大行其道，
0: 特别好，
1: 但是我还是教大家要有一双非常清醒的那个眼睛啊，您得去识别去看配料，嗯，因为说是红豆薏米，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包括这些材料，红豆也是豆，吃小豆也是豆，但是一个是利水的，写在我们典籍中的，嗯，一个就是杂粮，里面有更多的碳水和蛋白质类的物质，你是不是更真实？嗯，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用的都是道地材料，嗯，都是真正可以帮助大家去排除身体这些污糟物质的东西，嗯，那么另外您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嗯，是不是觉得黏腻，是不是觉得齁死闷，嗯，是不是到了那个下雨天就觉得特别的烦，然后每天排泄的时候都会粘马桶，如果有这些情况，啊，包括头发油到不行，您就得记得得往身体里面去加强脾运的了啊！
0: 红豆、薏米、白扁豆、嗯、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1: 是
0: 七味，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而且刚才我们还看了一下它当中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邱老师刚才说，我来看一看。哎，邱老师一看，
1: 蛋白质含量不少，
0: 哎，不少的。
1: 我们喝个奶也可能只有那个4.几
0: 啊。是啊，有的好一点点的话，可能还高一点点。但我们今天已经到10点多了，
1: 对，
0: 还是不错的。把过程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的过程了，298块钱，拿回去的是一盒吗？一大箱吗？并不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是买一箱送一箱，嗯，除此之外，您刚才看到这个上面写的字儿，又增加了一盒，是在两箱的额外给您再补上一盒。
1: 是的，
0: 这一盒回去先自己感受，
1: 送给你吃的这一盒。
0: 说实话，在我看来是没太大必要。如果这个东西大家对于辣、对于咸，您自己没个每个人说有自己的口感哈。
1: 是的，
0: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这种麸炒的香，嗯，几乎不太会太差出差。就是我和邱老师都认为这个东西就是香嘛，入口嘛，嗯，比如说你黑芝麻糊完全可以接受，就类似于这种骨的麸炒的香味儿，
1: 对，
0: 你就可以吃的。
1: 是的，
0: 它就是这种香香的，哎，还不是什么寡淡，连一点味儿都没有，嗯，不会的，不会的。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安心来订购，抓紧时间，298块钱。如果您订不到的话，下一次什么出现就不一定了。而且大家想一想看，今天下雨吧，昨天也下，
1: 是，接下来雨水很多的。
0: 对的，
1: 而且到了夏季，我们身体里面散出汗一多，
0: 还下
1: 这个黏腻的东西，就像那个土地上的泥泞一样，嗯，冲不掉了，
0: 黏黏的。
1: 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快把自己的脾运打开，让自己的身体好水把这些坏水给代谢走啊，
0: 排出去，打电话订02151119900。
8: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9: 腹胀。
10: 嗯，腹胀还有什么？
9: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10: 容易反胃。
9: 反胃，对
8: 对。
10: 这也是。
8: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10: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11: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10: 芡实米，
12: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13: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你看看这个黏黏的，我跟大家讲啊，早餐您就喝一杯这个。如果你要觉得说我想要再有点饱腹感，您放两包。
1: 对，
0: 哎，你就刚才邱老师也讲了，您比如说白粥里面愿意放着，哎，您那个豆浆里面，如果只是豆子，我觉得还不太够。如果您愿意把它那个味道啊吃的更老实，养生这么地道，有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趁着均衡，我就把它当做杂粮吃，粗粮吃我不赚。
1: 因为我们那个这个里面因为有健脾的食材，
0: 最后
1: 但是我们吃的很多营养丰富的，比如高蛋白的食物啊。啊，那个高脂肪的、油脂的这些食物，那就是身体里面形成湿的那个根源所在。所以你要会吃，就像我家那个阿姨，她那时候那个心梗治疗之后啊，她就去那个住到那个高端养老院去了。进去的时候，她真的是就是说，是专门请着那个阿姨帮她打扫的，一点事都做不动，然后脸色也很差，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虚弱。然后在那里，你知道，就是后来我们在教他，就是说你到了这里之后，你对那个饮食的营养不能忽略。你每天一定要让自己的三餐当中都加到一些好东西。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早餐，他说他们喝那个白粥吗？养老院的菜做得很好，但是那个早上白粥小菜，我觉得营养不够。然后就让他这里面每天要加，你吃不下很多嘛，你就先加半条，然后。

0: 慢的你吃得下之后加一条。前两天图片发出来，人家去浦东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吃完了，
1: 出去玩了，
0: 可以出去玩了，
1: 有精神头了。
0: 所以我们说，老人家第一个你一定得吃，一定得吃得下。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运化必然衰退。嗯，我们无论是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开始慢慢的不太尽如人意了。
1: 是，
0: 所以我们才会要用到选择这些好食材，跟我们的日常膳食进行搭配。您说您的粥香不香？肯定不会很香，对吧？为什么你吃得下？是因为它做的特别细软，你可以喝下去。但是你不能为了细软去忽略你身体该要的其他材料，无论是膳食纤维还是健脾的各种好材料，都要有。所以我们才会用到这些大品牌。你看今天一加就是七个材料在你早上的粥当中了，
1: 多好！
0: 加进去之后，而且不是增加负担、增加脂肪、增加糖的这些物质，它是跟你给你增加了健脾的食材，所以在倒进去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粥变香了，一香你就醒脾，脾运打开之后吃什么都有胃口，然后吃完之后，哎，您在那个其他的好的像肉类啊、鱼啊，那个一些那个豆制品啊，你再吃一点，运化得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些食物就是营养来源，而不是身体负担。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啊，您就把它囤着，两箱买回去不要嫌多，坚持每天在早餐的时候加一条。更何况你家里还有子女，很多家里的子女现在的那个体格都非常大，家里面的小胖墩有没有，小豆芽有没有，吃饭要追着喂的有没有，这些都跟脾有关。所以你买回去不是你一个人吃，老两口加上家里所有人都能吃，
1: 都可以，
0: 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古以来到现在的好粮食。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三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
0: 是的，
1: 您安心，它可以吃，我看看多少个月啊？我记得是12个月，在这儿，保质期有12个月，
0: 一年
1: 的时间，
0: 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
1: 对的啊，不需要吃到一年，观众朋友
0: 们。对。
1: 今天这个象征我比较喜欢吃浓一点的啊，饱腹感强一点的，
0: 是的，
1: 两包我愿意一日进行两包吃。那你这里边一共是有十包，也就是五天的量。
0: 对，你家那个儿子，你早上他喝奶的时候，你给他加一包进去，
1: 可以的，完全可以。
0: 因为现在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脾还没有长成呢，现在吃的都是这些精粮食物，
1: 是的，
0: 所以对他来说，哎呦，那些高蛋白高油脂的食物，虽然长身体，但他运化不掉，
1: 对呀、
0: 所以在他的那个简单的粥品、牛奶、豆浆当中，你把它加进去，
1: 香香的，
0: 搭配在一起才能给我们健康助力啊！
1: 这个是就是谷物的香味儿，
0: 是的，
1: 没有乱七八糟的奇奇怪怪的味道，真的就是一个
0: 没有任何添加剂，
1: 对的，
0: 不用担心。哎，
1: 所以在市面上就这一盒，我们不是送您一盒吗？你还记得啊？
0: 是的，
1: 送您这一盒，价值就是近40块，39，准确说是39，就近40。您打一个电话，跟40块的羊毛先薅到手，它不香吗？回去你试试看。如果您真的退10000步讲，你接受不了这口感，你退给我们就好了。这盒您留着吃就成了。您这一通电话值钱的啊，赚了39块哦。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虚则寒，寒则湿，湿则凝。
1: 一级寒湿在表皮，二级寒湿在肌肉，如肩颈肥厚、酸困、腰酸乏力、关节酸困；三级寒湿在骨骼，即是骨寒湿，肩痛、硬、腰酸、变天关节就痛；四级寒湿在脏腑、子宫、卵巢、脾胃、肺、肾等；五级寒湿在身上，使脏腑功能失调。
2: 早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4: 第三多运动。
3: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3: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4: 是
3: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5: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6: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大性大毛动。
5: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6: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那个价格啥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0: 你看这么多爷叔啊，包括一些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这款产品呢其实赞不绝口。如果要是说它对身子骨没什么太大帮助，说实在话，我东方购物还能给它多留一年，哎，半年都不会给它介绍有任何的节目了。嗯，而且一做做这么多年呢，
1: 是的，
0: 大家每一年到这个是包括盛夏了，包括什么梅雨季节了，你看看有没有这款产品，哎，必有吧。嗯，而且关键以前是什么，有的时候是搞活动，什么两箱298块钱算是不错的了。嗯，以前是我记得我给大家看一看，以前我都有这个视频截图的啊，我有，我来给大家找一找，我的视频截图在这儿呢，当时还不是跟邱老师合作呢啊，你看看这个时候多少包，这里面都写着呢，120包，
1: 对，
0: 120包，大家看，嗯，今天是170包啊，这120包，这170包，观众朋友，你说298价格没变，
1: 对，
0: 从120包变170包，您就说这款产品好不好？
1: 而且里面的成分都升级了，我记得以前是没有白扁豆和那个浅食的，
0: 这不只写了红豆薏米粉吗？
1: 对，
0: 这个名字就叫红豆薏米粉，我们现在盒子
1: 以前我记得好像只有三样东西，然后慢慢不断的升级，
0: 红豆薏米茯苓，
1: 因为我们现在湿的问题啊，它不光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脾胃，嗯。而且我们的上焦和下焦其实也要考量，所以你看哦，只有像神像这样的大品牌，
0: 多厚，
1: 它在有很多的传统典籍的支持下，才会把更多的好材料加进去，
0: 从上到下。
1: 而且你在外面你买浅食贵不贵，你买买那个茯苓贵不贵，对吧，包括白扁豆都是很贵的，嗯，这些你买进去以后你自己再要加工，你能达到这么细吧，细到什么程度，来给大家做个实验啊，我们就用普通的温水哦，包括我都试过用凉水，用那个就是矿泉水，用矿泉水的话您摇一摇它也全部溶解了，我们现在这个水只要三下，
0: 看啊，
1: 摇三下，一二三啊，全部溶解了。
0: 但是以我的口感啊，刚才也是比较巧，我一直放那我没喝完，
1: 对，
0: 我刚才大概放了个10分钟左右它就更黏糊，
1: 要不我们里面再加一包，我们再
0: 行啊行啊行啊，再加
1: 我们再来一包。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我跟邱老师想，我想说两包，我想看看口感，哎，
1: 这样的话你想我们很多老人家喜欢出去旅游，对吧，游到半路上面，哎呀这个觉得肚子饿了，
0: 你就两包，
1: 然后呢，哎，油油腻的东西呢又太吃不太下，
0: 两包好，
1: 这个是希望自己能用顶饿的，哎，这个就我跟
0: 这个绝对顶饿，您安心，
1: 不但顶饿而且不给大家真实两下就是头红的感觉
0: 了，你就看不出来原本的样子，你就说黏不粘稠，哎，
1: 对，
0: 观众朋友啊，这里可有山药啊，山药本来也是黏糊糊的呀，
1: 你看就在这里，其实它还是叶菜的，
0: 你看这还是
1: 只是这个里面的就是饱腹感就更强了，哎呦，
0: 我得试试看，
1: 关键是我们这一袋，哎，可以，
0: 你先吃吧，
1: 好，
0: 给邱老师也试试看，但是我绝对喝不着，因为太黏糊，能行吗？能行吗？邱老师，能喝到吗？口感怎么样？喝不着，这个水放少了，来，把您那个水再给我点。嗯，我这个里边，今天我真的非得想要喝一喝，看两包的口感，我真的很想试试看两
1: 包。这个还是我来喝，
0: 你来喝。
1: 对对对，
0: 我稍微倒一点
1: 摇完之后我来喝。就这样的话，你想要这个饱腹感肯定是有，哎，这样可以了。
0: 哎，这个就摇动了嘛。刚才是确实有一点点那什么了。来，邱老师再试试看，但还是几乎都
1: 对。你看这样的话，你说你家的孩子晚上上个晚班，对吧？这个时候你去吃那个油腻的，身体没正负担的，
0: 压力很大的。嗯，晚上吃那么多烧烤什么，你睡不着觉，第二天你还哭哭长脂肪，还长肉。嗯，然后你那些怎么着，跟刚才口感。
1: 我们小时候的草麦粉的感觉，草麦粉的感觉。哎，
0: 所以我就说，不行，如果酸辣口感你有轻有重，咱另一说。但对于香。麦子的香味儿，复杂完之后香味儿，你就知道这个是几乎统一的，
1: 大家可以认可，没有任何的怪味。
0: 对，
1: 这个香啊，真的是醒皮的香，
0: 真的是好。而且邱老师，我估计喝完这一杯啊，晚饭呢，都没有啥太大要胃口要吃了，所以。

0: 如果又想保持自己的身材，又想达到很好的把湿气排出体外的想法，同时还能把营养均衡了，
1: 是的，
0: 吃一补七。嗯，今天这个不要有任何压力，养生就是这样的，嗯，融在生活里，细水长流。
1: 是的，
0: 想到了我们就吃着，不是说我今天不吃了，没压完了，那我这个去排掉湿气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关系的，额外给大家再加送这一盒，这一盒近40块，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在两箱之外附赠这一盒。嗯，如果这一盒没有像我和邱老师说这么香，哎，你把其他退给我们。如果你觉得有怪味道，什么又苦又涩又什么辣什么的，你退给我们就完了。
1: 是的，
0: 今天3月份12个月保质期，等到吃到明年3月份的，
1: 对，
0: 不用等那么久。这两箱啊，消化之快，没个1个月左右可能就光光了，后面你还要继续复购嘞，你说是吧？打电话订，最后8分钟，021511199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4: 嗯，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4: 对。哦，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4: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6: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7: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5: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7: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6: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7: 都属于这个。
8: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9: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8: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9: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两百九十八块钱，咱带回家的是2箱，一箱算下100来块钱。您知道你送是多少面子吗？我经常爱这种比方，100来块钱你送是300，近320块钱的面子，而且关键是老牌子，谁像？
1: 对，
0: 咱不是说杂七杂八的，网上随便买一个什么的，给人一送，这里面葡萄糖啊，这个糖那个糖的，
1: 对，添加剂，
0: 各种添加剂一堆的，人家一看配料表人就不吃了。
1: 所以啊，我们现在吃了很多这个所谓的那个祛湿的，但其实它是帮大家镇湿的，因为里面大米粉呀，那个小麦粉啊，包括很多的添加的那个油脂啊，其实身体的负担可能比你那个就是吃的那些排湿的还要多。而我们今天。 利水这一块，我们用到的赤小豆和薏米都是正正宗宗的道地的，然后再加上帮助我们运脾，脾运打开的时候，考虑到我们三焦，上焦我们那个嗓子黏腻的，经常咳咳哈的，另外就是我们中焦胃口差的，吃不下饭的，下焦排的时候经常黏马桶，这些情况都帮大家考量了，用红枣略微提味，所以你只会吃到香。 吃到帮我们健脾的好食材，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天身体代谢出来的这些浊水浊液，很快的给排掉之后，第二天人就清清爽爽，
0: 是的，
1: 不会有那种黏腻腻、厚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啊，夏季养生啊，一定得先把自己身体内部给。
0: 调理干净了，最后的5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3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这个产品感兴趣，我就给您支招，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左下角这个黑色的二维码扫这里，再减5块钱。
1: 对，
0: 额外再偏得一盒，回家把这一盒2箱之外啊，先别到家就把箱子给拆开了，它箱子之外还附送这一盒，
1: 这一盒送给你吃啊，
0: 反正一通电话，咱拿个39块钱，您不亏。
1: 对，
0: 而且还把这营养吃住了。
1: 是，
0: 您再来看这里面啊，在最后看一下了，红豆、薏米、白扁豆，您还记不记得刚才给大家看的
1: 对
0: 那个红豆、薏米都排到7、8位去了？
1: 是
0: 啊，我们是第一、第二位。
1: 对，
0: 包括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1: 是的，
0: 的就是一个安心和靠谱。今天的生产日期都是今年三月份的，
1: 对，
0: 12个月的保质期，安心吃，安心订。但最后的两组现货了，账户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反正市面上价格给您林林总总算过账了，加在一起两大箱，毛再加上我们额外送你这盒，毛个700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98元。愿意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店凑买差个200块钱左右的，你就买它也可以的呀。
1: 对，
0: 把它就当做早餐，一些五谷杂粮，不就好了？没压力。
1: 你这些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不太到的东西。
0: 对呀、啊。
1: 然后加工起来特别麻烦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而且记得端午刚过，现在还在五毒月中，所以身体里面那么多代谢的物质，你得想办法给它清掉，否则时间久了出来的都不是小问题啊。
0: 这一大盒啊，再强调一遍，加赠试用吃，试吃装试用吃啊，
1: 对，
0: 两组，最后两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把握住今天试吃装，打电话薅羊毛02151111999。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思想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鼻、大性、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鲜有了，那么东方鲜鲜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有优惠也好了。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们的现在备货只剩最后一套了，买一箱送一箱，一两箱之外再给您附送一大盒。
1: 对，是的，嗯，而且现在正好应时应景，哎，因为现在这个外面的湿啊，会困扰我们身体内部的那个把脾给困扰住，而我们现在每天吃的厚粮肥膏的这些食物，又在身体里面形成内湿。所以我们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你上焦的湿表现出来就这个坑坑咔咔的状态，还有就是到了夏季脾胃那个没有胃口吃不下饭的，也是我们身体的脾运开始下降。
0: 那么
1: 这些包括老人家小孩都会中招，所以我刚才跟徐老师在聊啊，就早上很多时候都会给小朋友吃面包，对吧，做面包我做过的，我考过那个烘焙师的证的，做面包是一定要放添加剂的，所以我们平时大家如果摊个鸡蛋饼，这是很好的方式，您在摊饼的时候把这个粉加进去，
0: 搅拌在一起，
1: 搅拌在一起，你吃到的可是不下于八种食材，
0: 是，
1: 但是全部是给身体减负的，所以要健康，我们把今天的好食材带回家，在整个夏季可以吃起来。
0: 298元，买一箱送一箱，最后一组现货，额外打进一通电话，我们就可以薅到一大盒的羊毛。观众朋友们，39块钱，10包，一包里面有12克，您一天吃上2包，你可以吃5天，小一周了。是。

0: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铃去响，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话，可能要断货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啊，咱们今天趁着周末爆杀又有七倍积分加赠的时候，一定要来多囤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购买好。在东方购买那么多年鱼油啊，天村一直以专业性的鱼油而著称。什么概念？我们的整个铝塑板的包装更好的避光，98RTG 让你得到高纯度欧米伽三的同时更好吸收。但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组合，我第一句话跟人家说的什么？
0: 对，
1: 我说怎么还卖十盒？我这边先透过底，今天十盒，但今天这档直播将会成为天村在东方购这款 RTG 的最大组合，也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鱼油接下去，我刚刚看到那个组合，我内心有点滴血的感觉。为什么？如果按照现在我们再从新西兰那边竞价的价格，这十盒装嘉伟就是赔本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鱼油未来的上涨啊不可预估。我甚至告诉大家啊，刚刚人家在说，那现在是卖九盒吗？我不知道，有可能就是八盒。硬生生会比今天少两盒，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鱼油真的要尽快的囤货，因为我相信所有电视前叔叔阿姨跟嘉伟一样，跟嘉伟的家人一样，每天一到两粒鱼油，对自己的心脑血管，对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保养。
0: 是我们说到天尊的这款鱼油呢，首先来看一下，东方购物鱼油都是从他们家开始卷纯度的，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95的鱼油97都不卖了，就是从98开始了。
1: 对，注意啊，98%的欧米伽三，但是实测值，观众朋友们，我们知道啊，东方购物其实嘉伟也卖另外一个品牌。那99.72是目前嘉伟所有批次、所有品牌当中抽检实测值最高的，它的整个的杂质连0.28，对吧？连0.3都没到。这种情况下，给你的几乎全部都是欧米伽三。同时，我能说，哎呀，这我年纪大了呀，对吧？吃点饭，我好像消化吸收都不行，我好像吃营养素没有别人感觉到效果那么好。没关系啊，我们再次给大家升级到 RTG。
0: 对，
1: 注意 RTG 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往你吃再多，你身体不吸收，那等于还是白吃，钱还浪费。

0: 连九盒都没有，今天加赠到第十盒。而且光头您看到了，我们今天还有积分，总积分是140块钱。
1: 对，算下来我不参加活动185.8元，参加完活动干嘛？我真的建议大家，平时我都跟大家说，别的组合你买个别的凑单，今天你就买两套鱼油，
0: 是
1: 随便再买样东西，再给你400块积分油光吗？145.8元，什么概念？每一粒只有4块多钱。RTG 一粒等于4粒的效果，也就意味着相当于普通鱼油1块多一粒。光头，你到哪儿去买？而且专柜价格898，您这鱼油放着，接下去什么重阳节、国庆节，各种各样的节日您送人，
0: 对，
1: 新西兰原装进口，非常体面。同时我再次强调啊，鱼油涨价势在必行。
0: 对，
1: 当然我怎么卖，我告诉大家，以后这个大组合你没有了，我可以就这个大组合我不卖，
0: 对，
1: 就4盒999。
0: 对，
1: 但观众朋友，涨到这个价格的时候，观众你还吃吗？你照样还得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样的鱼油才是真正对你的心脑血管身体的帮助才是更大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啊，趁它涨价前咱们多囤一点现货，而且关键的这一次的批次特别的好。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东方购物吃鱼油卷的是什么？就是纯度。因为大家知道纯度越高，欧米伽三含量越高，而且大家都知道啊，您看我们盒身当中写到的纯度是达到了98%。其次呢，您看看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咱们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包括这款鱼油，它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它的 EPA DHA 包括 DPA 的配比都是相对比较均衡一些的。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这是我们盒身标识的报告。天赐恩，它这是它的底线，3年保质期咱不低于这个。但是出厂的时候，观众看清楚，我刚刚说了，这个报告让家委叹为观止，做了10年鱼油，99.72的报告，还是头一次见。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就达到1495.8。杂质连5毫克都不到 ，EPA 900 ，DHA 545 ，DPA 49.48。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非常的均衡。EPA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帮助，
0: 对
1: 啊，我们的整个的 DHA 呢，对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对我们的视网膜神经是个帮助。DPA 呢，能够更好的穿透血脑屏障，能够对我们的大脑起到一个综合的营养。整个的成分既全又高，而且它的整个配比非常的黄金。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先请雷总给大家滴出来。还是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卖出这高纯鱼油，你回家都可以做实验看看。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自己可以看啊，眼前这个实验啊，注意。普通的鱼油，这是50左右的，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东西。这两天，观众们，端午节粽子各种各样的那种东西吃完以后，这种黄色的东西身体里面没少啊，可能说摄入啊。这种情况下，咱们吃鱼油吃欧米伽三，尽量选择。观众你自己看，我一粒滴完，
0: 对，
1: 东方购高清镜头啊，你会发现。
0: 对，
1: 整个的杯子当中没有任何黄色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的纯度已经达到了99.72%。
0: 对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目了然，你选择什么样的欧米伽三，选择什么样的鱼油，对你的心脑血管的帮助和负担，双方的这个比例其实决定了你身体当中自己身体的感受。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说哎，平时呢咱们吃的EE型的鱼油呢是两个脂肪链的，咱一定要随餐吃。为什么说 RTG 的鱼油的吸收更好，而且关键它好处是什么呢？随时想吃就吃。
1: 对
0: 吧？
1: 注意啊，观众们，这是鱼油史上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0: 对，
1: 原来的鱼油，刚好你甭管它70、80、90、98，它是两个脂肪链。注意，我们的人到医院去抽血，抽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很多观众甘油三酯比较高，那是饱和脂肪在你身体当中堵你血管存在的一种形式。但我们的欧米伽三也是一种脂肪，它叫不饱和脂肪酸，但它必须也是甘油三酯型，人体才能吸收，才能跟饱和脂肪做斗争。两个到三个，以往你的身体啊是要自身合成的。第一点，增加身体负担不说，平时你要随餐，因为餐当中的包括脂肪，包括我们十分分泌的胆汁啊、胃酸，能够帮助大家合成这个过程。但注意了，今天啊过去了，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直接叫 RTG 型，转化甘油三酯型，跟你身体当中目前存在的脂肪的形式一模一样，无需增加你身体去合成的负担，不需要随餐，直接吸收。而且注意啊，这个吸收率它不是提高什么40%、50%，大家知道在东方购买诺惠的辅酶 Q10，它的整个一个吸收率是提高多少？340%。340意味着吃一粒等于3.4粒。今天观众啊，咱们的 RTG 油能一粒干到4粒的效果。你看，一粒等于4粒的观众朋友们，你看看外面这种普通鱼油99.72。
0: 对，
1: 基本上东方购买也要4块钱。
0: 对，是。
1: 但我们今天一粒 RTG 99.72，关键在于什么？身体吃进去，你的血管才能得到 不饱和脂肪酸的帮助，才能跟你身体中那些胆固醇、甘油三酯堵你血管那些坏东西做到一个很好的斗争。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天酸的鱼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铝塑版的，像这种药剂版的包装，这个特别好是什么呢？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鱼油是不是颜色已经变成琥珀色了？你说哎，这不就是经常见的吗？但是您看到天酸的鱼油滴滴精纯，这个方便您出去旅行的时候，您要比如说出去欧洲10天，您看就。

0: 带这一版，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都不容易被氧化。
1: 对，暑假了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有带家里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这个打算。出去玩，你说带一片大瓶鱼油吧，万一这个行李箱托运的时候啪用力过猛，这洒出来洒在这个包那个箱子里，那真的是到时候这个可能说都沾染了那个衣物，对吧？我们啊，每一粒独立太空舱既省空间，而且最关键是不会受到这些外界空气的影响。第一粒晶莹剔透瓶装鱼油，吃到最后一粒可能说什么100粒200粒的就变这色了。但是空舱说你拿的不是鱼油，我告诉他这真的是这个鱼油，因为我们一直放了一直放了，这块板放了时间很长，你会发现从这儿到这儿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什么氧化反应。
0: 对，
1: 但我们天存完完全全每一颗独立太空舱打开99.72，吃到身体当中保证也是99.72的纯度。
0: 是的啊，所以呢放心大胆去囤，因为保质期一直是到28年。但是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像前一段时间如果是老顾客的话，你就非常的熟悉李总大概有20天左右时间不在，对吧？
2: 对，
0: 去哪儿就是去新西兰去谈这个鱼油了。所以反复提示大家，今天还能看到十盒装，下一次铁定看不到了。
1: 没有了，对吧？今天啊，观众朋友，我再次强调，作为天存在中国10年的代理商，我们承诺给大家，今天这个十盒装是东方购最后一次，也是全渠道，某东某猫你先去可以比，所有价格今天东方购最便宜，你看到比其他渠道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今天我这十盒鱼油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送给你白吃，我送给你白吃，观众你听到我讲的这段话了啊？
0: 对，
1: 这个十盒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因为我们现在进价都不一样了，而且我自己知道库存，今天拿这十盒装开玩笑，真的要我老命了。那电商那边的人都在投诉，老板都快没货了还拿到东方购去，因为天存跟东方购合作那么长时间是感恩的，好吧？
0: 是，而且今天积分还有140块钱啊，反复提示大家，今天呢建议您买两组，买完两组之后呢单盒的价格145块钱左右，这个要是放在外头的话基本上898，您自己算一下差不多买到6到7盒装了。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3: 那这道题的话我选 B 和 C。
4: B 和 C 为什么？
3: 因为其实我自己包括我会经常给我的父母去买鱼油嘛，我知道鱼油它的营养物质含有很高的那个欧米伽3，然后呢对于心脑血管很好的帮助，然后独立包装的这种呢会比瓶装的它的就是好，因为类似于像什么氧化会慢一点等等，它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5: 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风格。
6: 可有四年往里了，从四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才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油呢升级了，一只 RT 级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呢已经梅雨季节陆续开始了，我们的天气越来越热，包括湿度也是越来越大，包括呢您看到7月份比如说一出梅天气立马热起来的时候，咱们的血管的这个粘度，包括你的出汗，汗液也是出的比较的多，咱们格外要关注您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还在跟李总在说，我说呢其实呢东方购的这些好的鱼油受益者非常非常的多，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包括像我自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导演呀、嘉宾啊，我们的大刚老师啊，都在吃，因为好东西大家不会拒绝，而且比过之后你就知道东方购的纯度要高，我们的吸收又好，杂质又少哈。
1: 对，观众们强调一下，其实身体的指标是反映你整个身体状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啊。你像孩子读书好不好，考试成绩啊，那你的身体当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观众朋友啊，如果一旦高，时间长了你会发现 刚刚画面当中看到的血管当中这些块块，其实都是堵塞你血管的。很多人说这哪来的，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啊血管内皮受损，接下去吃的大鱼大肉比较多，在那个受损的地方容易藏污纳垢，好，日积月累慢慢它就结痂了，结成一个硬质的这样一个血块。您现在到了夏天会发现整个人啊感觉特别闷，感觉特别没有力气，感觉特别没有胃口，身上的这个整个感觉到精气神都差了很多。为什么？因为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夏天流汗多，血液粘稠度就高，血液粘稠度高意味着什么？干什么？血就不流了，不流你身上就缺氧，所以你那个状态就是缺氧引起的。还有一点就是你整个晚上，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高嘛，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其实睡不好，神经比较兴奋，这种情况下

0: 不再繁殖啊，不再选择说增长，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年接下去鱼油的涨价会涨到关什么？涨到你完全不敢相信，好吧？
1: 是6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说鱼油上涨的三大因素哈。
0: 我这边啊，因为很多观众跟着家伟买鱼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整个行业内的情况。很多人说，我吃了十几年的油，对，好，你现在要知道鱼油为什么会涨价，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鱼油因为它也是配额，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保护环境，你不能一下子把海洋的鱼全捞光。每年的配额，2025年的时候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好，那观众说少了，但是你至少让我补啊。现在我告诉大家，这300吨根本补不到，为什么？因为接下去有个问题，幼鱼比例。我们知道啊，小鱼一般来说，如果超过一定比例，海洋那种国家就不会让它再补了。为什么？鱼还没长大，你就去捞，那肯定到后面这个海洋的鱼要被捞光的。往年捞上来的鱼当中，小鱼的比例是10%到20%，今年捞上来竟然是40%到50%，所以现在观众朋友啊。我们鱼油的主要产区全部都在禁捕，就不让捕了。你得给时间，先让小鱼长起来。
1: 对，
0: 最后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鱼吃不饱，它很瘦。大家知道，瘦的人身上没有油水。
1: 对，
0: 鱼也一样。往年我们的出油率，观众啊，就100吨鱼，它可以捞上来变成油，可以变成4.8吨，也就是它的出油率是4.8%。大家看到吗？今年你看这出油率，同样捞100吨鱼上来，只有1.8吨，只有1.8吨的出油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鱼既不让你补了，小鱼还多，最后哪怕捞上来的鱼它瘦，它还捞不出油来。那你说说看，这鱼油怎么会不涨价？
1: 对，
0: 除非观众朋友，我们去用别的东西去做。但观众你相信吗？在天村新西兰的鱼油，它绝对不会去给你添加什么人工物质。所以这种情况下，受天气的影响非常大的同时，希望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天的十盒装。即将成为东方购物有史以来卖这个天村酒吧鱼油 RTG 的历史
1: 啊！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和观众要说啊，咱们的一粒胶囊呢是做到了1500毫克。我前一天我还在跟李总在说，我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他给你偷换概念是什么？每两粒含欧米伽三有多少？包括他们的一粒呢，可能做到500毫克，可能做到1000毫克。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这个批次抽点过后啊，达到多少？99.72，捅破天花板了，观众朋友们，你几乎没办法说做到100%同。同时今天的 EPA 包括 DHA 以及 DPA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均衡，无论是对于您的血管还是对于您的大脑视网膜神经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鱼油趁着它多给你一盒的时候你就多下订单，
0: 是的，观众朋友们，99.72这个报告您拿去给任何身边有懂营养的甚至那个专业的白大褂，你问他，你说我买了一个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指标，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他就会反问你这鱼油哪里买的，
1: 哪里买的，
0: 给我买两盒甚至他会问你这鱼油挺贵的吧，300-400块钱一盒最起码的吧，对，他在市场上的定价，观众吗，
1: 对
0: 啊，你可能那个人还不懂 RTG， 我们今天是 RTG 再加上99.72，一盒的价格898，
1: 对，
0: 确实很贵啊，一天如果吃一粒1天30多块钱，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两个人一起吃心里面有点淡不动，但东方购今天观众吗，这价格完完全全优惠，甚至于我们敢于啊，
1: 对，
0: 跟全网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618可以去对比，
1: 是的啊，因为呢某宝某东拼某某都有，我们来看一看哈，
0: 对，某宝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如果按照今天的组合我们能省932，
1: 哇，
0: 某东一套能省862，拼某某一套能省832，但我建议大家这个渠道就不要去买了啊、天村旗舰店上面有100多家，我们只有一家，观众，我们只授权了一家，就我们自己拍的，那上面100多家都说自己是天天机电，我也不知道他货哪里来的。但是观众，你要知道，因为电商搞618，今天我们还能硬碰硬的比他便宜900多。
1: 对，
0: 以往你在东方购买的时候，其实说句实在话，你都能便宜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我便宜90多块钱也能说便宜，
1: 对
0: 吧？我也可以说全渠道最低价。为什么嘉伟刚刚敢说你今天在别的渠道买得到便宜的，买得到比东方购便宜的，我能白送你10盒？因为差价太大。
1: 对，
0: 800-900块钱的差价别人根本做不下来的，
1: 是的、啊、
0: 我今天真的买下来啊，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周末包杀只限今天啊，我们今天一共是10盒带回去，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十盒装的这个积分是高达140块钱，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的，所以很多顾客今天说我囤两组，因为囤完两组之后呢，我们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盒价格低至145块钱左右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放心大胆囤，因为咱们这个批次可以吃到28年的年终，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可以啊，我今天不能看， 记录下来的，哎呦，一只记录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么哒哒滴，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3: 阿哥，让我看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6.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听说4.01，现在1.76。
2: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让人家匹配好的。
3: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点个近镜头。
4: 哇。
3: 对，你可以扫一下。
4: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5: 哦，文艺感。
4: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
3: 民族。
4: 哎，
3: 就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传英唱的很好看。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这位阿姨，我们也是跟踪了好多年，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对吧？您想一想自己，有时候下楼买个菜，可能都觉得头晕眼花的，但人家在干嘛？每天在跳广场舞，在参加各种的这种活动，而且呢，精气神十足。您听到这位阿姨说的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啥都不带，就带鱼油，
0: 对
1: 吧？
0: 对，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到。哎，我们说上海人其实很潮，潮其实在于哪里？在于身体的健康。
1: 对，
0: 你看这位阿姨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其实是有点紧身的。
1: 对，
0: 哎，背后看看小姑娘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你想看，如果身体不好，如果血管堵了，很多叔叔阿姨对吧，腰满肠肥，整个这个腰围啊非常非常粗，这种衣服根本穿不了的同时，不要说什么跳广场舞，就像人家说的，你买个菜，送个孩子，下楼溜溜弯，家里面如果住个2-3楼，不坐电梯，你走上来走下去，感觉头都一阵晕。
1: 嗯，
0: 关键这位阿姨，我们采访她的时候是74岁啊，观众，23年74，24年75，25年76，但观众，你看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反过来了？感觉
1: 对，是，
0: 真的是身体当中给他好的材料，你的身体其实是可以实现逆生长，一定程度的逆生长，就你血管不再堵了，你的心脏更加健康了，能够把血送到全身了，氧气能够提供充足了。自然而然你感觉到身体的状态会更上一层。
1: 嗯，是，而且我们是建议大家真的啊，你拿到手之后呢坚持去吃。我一直在说啊，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报，对吧？你每天管不住嘴，然后也迈不开腿，你还说哎我怎么经常不如人家老张老李，人家出去天天出去旅游啊，唱歌啊，踢毽子啊，各种的什么这种社团的活动在参与。但是你看看是不是像画面当中，有时候呢每天精气神不足。而且鱼油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说啊，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属，像我现在人也自己也在吃。为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李总在说，我说啊，现在呢鱼油，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主持人导演包括带动了，我身边都带动了很多人。像去年体检的时候呢，我自己检出来，哎，我的比如说像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相对比较高，那我就坚持吃起来，每天1到2粒，有问题我们吃2粒，日常保养吃1粒其实就可以了。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做体检，您看看那个指标啊，其实啊真的那些箭头你没有的时候，人的欣喜感啊是由内而外的，而且呢你就有更多的精力，比如说照顾家人也好呀，或者说我的心思放在爱美上头也好呀，你就会觉得啊，生活是这个丰富多彩的。但凡自己的身体指标不好的时候，你每天啊都会想的说，哎呦，我怎么去求医问药，我怎么把我自己的身体搞好。所以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今天看到的话，也建议大家家里面有中年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的，经常叫外卖的，包括还有熬夜加班的，咱们把鱼油呢都按时吃起来哈。
0: 对，为什么强调一下，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首先要承认人老了以后各种营养是跟不上，身体是走下坡路的。但反过来说，刚刚电视机前看到的那么多的叔叔阿姨们，为什么身体能够呈现一种相对健康平衡的状态？血管很重要，血管遍布全身。观众朋友，我们从养护的角度来说，心肝脾肺肾，可能我们说，哎呦，我肾不好，我肝不好，我大脑不好，我心脏不好。但归根结底，谁给他们每天的氧气的？人每个细胞都需要氧气，是靠血管当中的血红蛋白输送的。你血管不通，整个血流上不去，整个人就处于缺氧状态。还有你每天的营养，每天垃圾的排除都是靠这根生命通道的。其实刚刚人家说到了，指标是决定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这样一个可能说身体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这位阿姨，我们刚刚其实采访过她，大家看到62岁，其实她跟很多现在电视前的叔叔阿姨差不多，就是我高嘛，不算很高，我就是超标一点点。但是观众朋友你要注意啊，这只是开始，你们家孩子成绩下降了，上次考99分，今天考个95分，哎呀，你这4分怎么丢的？你下次再给我挣回来，对不对？
1: 对，
0: 否则你不管他好，下次90分、80分越来越差。 这位阿姨大家看一下啊，62岁，总胆固醇6.19，高那么一点点，高一，甘油三酯2.05，高那么一，低密度脂蛋白4.01，高了0.8，确确实就属于那种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还可以控制。这个时候人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不管它，对吧？任它高，但还有一种。就是我希望去干预，人家手上拿过
1: 来
0: 吗？
1: 来，
0: 吃了2年的天翠恩的我们的鱼油，看一下，
1: 看到
0: 整个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1: 好，你比如说总胆固醇从原来的6.9变成了现在的3.5，然后呢，原来的甘油三酯2.6几到现在1.35，包括低密度脂蛋白，您看从原来的3点几啊，4.0了，
0: 4.01，
1: 然后现在1.76，
0: 对，实实在在同一个人，同一个检测机构，62岁到64岁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
1: 对，
0: 就是身体的改变它需要什么，需要你给它提供营养。你的身体，开玩笑说你的心脏大脑每个人每个器官都希望你好，因为你好它才好。但反过来说它需要什么，需要原料，需要材料，对吧？你人要吃饭你才能走得动，你才能干得了活。那我们心脏要跳动，它需要血管疏通，肝脏肾脏包括你的血管想要把身体当中营养输上全身，它需要道路畅通，畅通靠什么，靠我们身体当中的欧米伽三。
1: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不是说所有的鱼油吃完都是这样的好的这种结果，但是呢一定要找对鱼油。什么叫找对鱼油呢？就是它的纯度，您看到啊，天花板级别的。如果叔叔阿姨说我不是很懂，你可以把这个画面拍下来，现在有豆包呀、 DeepSeek 呀，你都可以去问一下这款鱼油怎么样。包括我们说到 EPA， 尤其是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您看已经是到达了900毫克左右。 DHA 对于您的大脑啊、视网膜神经特别好的，我们今天也有500多毫克 ，DPA 也是有，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今天同样有，而且这是咱们一粒的含量放在这儿，不是什么每2粒有多少啊。
0: 对，观众朋友听我的，今天大组合真的果断入手，我刚刚看到有两位观众还定小组合，真的嘉伟真的掏心窝子跟你讲。四盒装，未来东方购物就卖这个四盒装，就四盒装，250块钱一盒。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大组合十盒装，认真听讲了吗？嘉伟刚刚说的，
1: 是
0: 十盒装，从此以后东方购物再也没有了。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买四盒装是为什么？难道你吃完四盒以后，叔叔阿姨你不吃了吗？鱼油是需要长期去坚持，因为你每天都在吃大鱼大肉，你每天的锻炼也不及时，你每天都久坐，你每天可能为了这个糟心的事儿，各种各样心理压力也很大。这些东西今天观众朋友听讲啊，
1: 来
0: 十盒装，
1: 对，
0: 十盒装，全家老小300粒，
1: 对，
0: 真正的给你身体长久的鱼油的保养的健康。
1: 而且关键十盒的基础之上，今天还有140块钱的积分。咱平时啊，说实话，这个积分可以不用给你，包括或者说我给你9盒再加一个积分也可以。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今天是直接买两组，然后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盒价格145块钱左右。
0: 对，观众朋友你想什么呢？我再次强调啊，你买两套小组合。
1: 对，
0: 也花1998，
1: 对，
0: 少这个，
1: 对，
0: 何必呢？这两盒难道不香吗？这两盒难道是别的东西吗？每天都要吃，全家都要吃的，是不是老伴？现在家里面孩子是不是经常也跟你嚷嚷着，哎，妈妈，我想吃点鱼油，我好像这个指标有点高了。好，算完单价以后，我今天不是说让你买小组合，你应该买两套。
1: 对，
0: 145.8，单粒价格4块多。但观众啊，因为我们是 RTG，
1: 是
0: 一粒等于4粒。观众啊，市面上面99.72普通鱼油。东方购物是不是也要干到3块多一粒？
1: 对，差不多要
0: 3、3、4、12，就零头去掉12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干12块钱的事儿，就这性价比，
1: 对，
0: 东方购物铁定涨价啊！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没有办法补货的啊，因为下次也说了，基本上按照8盒然后给你去卖，对吧？我们价格可以不变，但是盒数要少2盒，包括还有积分可能也要少掉啊。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杨叔叔今年71岁了。他说以前腿脚一直不灵便，2005年的一天突然头晕的不行，所以从药店买回来他就坚持服用了，但还是会头晕。经检测，他们的鱼油产品质量上确实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他们在服用时没有看清外包装。他们的鱼油产品外包装上都表明鱼油所含的欧米伽三纯度仅为28%。
6: 我呢，搿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1%里向的纯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觉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啊。 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也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热一天热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掼脱一跤，对我来讲，我是明显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掼脱一跤，老结棍，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后头来过了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二天前呢，升级了，现在一力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力，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力呢，就比以前好几力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慢慢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周末爆杀的这个大组合，我们今天升级到十盒，也是最后一次带给大家这个十盒了哈。
0: 注意啊，观众们，强调一下，很多人说不要涨价行不行？观众们，哎，我往里面加点别的油，我往里面加点什么大豆油、菜籽油，我可以做这种事儿。但是观众们，我们是天然鱼油，天存得到了七项国际认证，每一滴全部来自于深海小鱼，而且我们的加工是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的，观众们。现在到海洋当中，哪怕捞回来那个鱼，差不多按照天赐人今天做到98，它的消耗率相当于多少呢？1:20。哇！就一斤100斤大海当中的鱼，捞出来榨成鱼油以后，就那个初榨的鱼油，我们最后只能做5斤成品。哇！那哥们，你想想看，这种损耗，现在问题在于大海里面那些鱼都少了，都没了，都马上都要什么，都要进补了。所以这种情况，哥们。我们天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第一点我们没有油了。我告诉大家，现在一个很严峻的现实，为什么嘉伟到新西兰去半个月？我跟新西兰人去谈，你能不能把货给我？很多人说什么叫把货给我？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到新西兰不是谈价格的，我就说你把货给我吧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种品牌一年都有跟他们有一个签一个量，就我一年，比方说我要100万盒。我告诉大家，现在新西兰是属于违约行为。什么叫违约行为？他说我只能给你50盒。哎，这个观众朋友，你可以给我出出主意啊，50，他给我50万盒，我要100万盒。那你说我告不告他？告不了，对吧？我一告那50万盒没有了，
1: 没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比方说，原来我进价100块，他现在跟你讲，他说李，我现在只能给你50万盒，但是在这50万盒当中，25万盒按照100块，还有那25万盒呢，我按照中间价120块。至于后面的价格呢，咱们再谈。所以你让我火也发不出来。
1: 对，
0: 我想跟他翻脸我也不行，因为他指着我手上这些货。
1: 对，
0: 我讲这么多观众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坐在家里面，你觉得哎，我打个电话鱼油就来了。不是啊，这过程当中要经过海洋捕捞，
1: 对
0: 这个深海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提取，再加上到了加工厂当中严格的淬炼，最后才能做到我们今天滴滴精纯实测值达到99.72%的这样一个鱼油。
1: 其实刚才李总说到的这个涨价的事情啊，不光是他在说，然后有一张新闻网页，麻烦您拿给我啊，鱼油大涨的这一张。其实呢，我专门还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时间点，您看是2026年5月份的。咱不是说拿着什么前几年的这个新闻给您再说啊，鱼油大幅上涨是什么呢？受捕捞配额大幅下调，所以您会发现是什么呢？您看啊，原来的捕捞形式可能相对好一些，现在下调至多少？100到120万吨，然后呢，初始的配额缩减了多少？37%到48%，48%如果接近的话，基本上是少了一半的这个配额。
0: 我甚至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啊，
1: 看看
0: 到了下半年，你发现如果你买的鱼油没有涨价，我甚至感觉它的品质可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1: 对，
0: 为什么？干什么？我们讲讲天存为什么一定要涨价，因为我们要对得起这七项认证。第一个 iForce 干什么？鱼油检测。机构，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它必须达到什么？全部安全性、有效性、Omega 三的纯度，包括来源，这个我们得到了5星最高级别。接下来 Friend of Sea 海洋之友，我们是环保组织，我们的整个安全性，就说白了，里面当中那些多氯联苯、汞啊、二恶英啊这些海洋污染物，我们必须未检出高于国际标准才有它的认证。接下来 GOED 世界 Omega 三协会，它要需要的是纯净的天然的 Omega 三的来源才能得到认证。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玩笑。IMPHACCP 新西兰的两项风险产品体系认证，最后是 GMP， 这个是什么？制药标准。注意啊，鱼油本身是食品，但我们按照制药标准生产的同时，为什么是制药标准？这个
1: 对
0: 啊，我告诉大家，今年啊，很多观众如果关注那个金属有色的啊，是不是都涨疯了？哎，这是铝，这也是铝，铝材料小金属板块。这现在这铝板都涨疯了，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天天面临的是双重打击，既是里面的油，又是那个板儿。
1: 对，
0: 所以今天你买到天翠园还是这种药剂板的包装，真的非常好。因为实话实说，药剂板的包装确实比瓶装来的更科学，
1: 对，
0: 更好的保护欧米伽三，同时让你的身体能够得到更多实实在在欧米伽三的保养。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咱现场的也放这个鱼油，我每次都和观众朋友去叮嘱啊，就这种大罐鱼油不要再吃。我看到很多视频号，包括还有某音上面有刷到过，300粒、500粒放一瓶的，您看看上面有7项国际认证没有？没有的不说，单粒下来82.5毫克，咱们今天算下来1495.8毫克，您自己算一下要吃十几粒，
0: 对，18粒，
1: 对吧？你说像这个呢，单粒300毫克的，咱要吃接近5粒，你就算它1块钱一粒的话，你也要吃到5块钱。咱们今天才是4块多钱，而且它里边的杂质要有多少，对不对？像这种大罐子，最后你会发现，天气只要一热的话，全部粘在
0: 我们下面是有东西的啊，
1: 对吧？
0: 但是你看，我们摇的时候根本没有声音，因为全部坨在一起了。这里面咱不说欧米伽三多少，黄曲霉素一定超标，霉菌一定超标，这些东西你肯定不要吃的，对吧？
1: 对吧？而且关键杂质特别的多，这种低纯鱼油咱都真的不要再吃。您看东方购，咱们其实啊，当时做的时候70、80、90，您看现在我们70、80、90，别说90了，我们连95现在都不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胖胖，95。啊，现在啊，我们不是说别的地方不卖了啊，东方购不卖了，因为说来说我看不上这东西了。98
1: 是，
0: 但这两个什么差别，官方？这个吃一粒，这个吃一粒，等于它4粒在你身体当中的吸收性。所以老观众懂行的，真正要对身体好的，对家人好的，肯定选这个，一步到位，纯度又高，吸收率又高。
1: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到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五八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十周了，
1: 都快七十了嘛。
0: 其实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教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2: 跟我跟我亲戚是在馆长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嘛，倒天里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或者一记头敲不出来的，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粽了，搿粽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切两粒就切两粒。吃吃还可以，买买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人经常菜一定比老早好了。
1: 阿叔，侬搿种年平常哪吃啥？
2: 我每天两边头吃，先吃两粒五谷油，哎，搿么再吃来腐麦块子，哎，吃好吃起来。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相信呢叔叔阿姨最近也看到了很多新闻涨价的这个事实，然后我刚才还在跟李总也在聊说，确实价格你没办法就放在那儿，你不要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你就没办法再去生产鱼油，那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也得跟着去接受涨价这个事实。
4: 对，
3: 你说咱东方购1998现在十盒你不买，下一次我不动这个价格，但是我做到八盒，你是不是依然会吃会买，对不对？
4: 当然，因为欧米伽三从现在目前我们对营养的了解来说，对血管的保养当中，欧米伽三就是第一营养素，就像我们的辅酶 Q 是至于心脏，对吧？我们的眼睛至于叶黄素的道理是一样的。
3: 对，
4: 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每天哎，您现在早上早饭那个买的早的那个可能说菜场里面买的菜，早饭吃的是不是大鱼大肉，包括那些碳水化合物，就是面呐、粥啊，或者是米饭这种东西比较多？注意啊，很多人说我吃主食怎么了？那里面没有脂肪，观众朋友，那里面大量的淀粉酶会变成葡萄糖，葡萄糖转化不了就是脂肪。最后到你的身体当中，脑满肠肥，各种各样腰围变粗，体重变胖，血管堵塞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我们现在吃的精细化食物太多。
3: 对，
4: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你真的是需要用欧米伽三来对你的血管进行到一个很好的养护。你说现在啊，以前老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说房子质量还不是很好的时候，到冬天的水管是不是都还要爆？为什么？
3: 对，
4: 因为热胀冷缩，时间长那水管都会爆掉。你想想看，你的血管跟了你60-70年，是不是也得给它疏通一下？疏通怎么疏通？你不可能吃那个啊、用管道通吧？你肯定是要用天然的，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天然的，可能说来源什么深海鱼当中的欧米伽三，但是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对吧？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今天这个欧米伽三功能达到多少？99.72%啊，观众朋友们。
3: 对，所以而且又是铝塑版的包装
4: 啊，
3: 咱东方购独一份，就是天村人家做了这个药剂版包装的鱼油。接下来的，比如说黄梅天也好，三伏天也好，你不用担心说那个大罐子的鱼油全部都是粘在一起的，出行可能也不是很方便的。我们反复强调了啊，铝塑版的这个包装确实现在啊，真的东方购就这一款，而且呢，像现在的这个板啊，这个板它都在涨价。你想想看，我们说了为什么天村的鱼油在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就是他的忠实粉丝，我就要吃它。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家会发现啊，哪怕你家里边没有开空调，地铁里边、商场里边、公交车上，但凡一冷一热进出有一个10来度的一个温度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哎呦，打一个哆嗦。人打哆嗦的时候，你的血管也是跟着在热胀冷缩。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最近一定要警惕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4: 对啊，其实人家说的这个，为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夏天有的时候人看看，刚在前面走，突然间倒地。我们知道啊，心脏作为一个泵，它是全身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但它是为了什么？它是为了泵血的。大脑，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大脑的细胞都需要大量的血液、大量的氧气供给。但你看，观众们啊，大脑出问题，心脏出问题，很多人说这两个器官有问题吗？不是，归根到底，我们听到过叫心脑血管，问题出在这根血管上。注意，正常的血管四车道，给大脑足够的氧，给心脏足够的血，他们不会有问题。你们家孩子活蹦乱跳的，对吧？年纪轻的人状态都非常好。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首先，你的血管内皮，就我们的皮肤其实分三层，内皮它很容易什么摩擦，压力大了，一生气啊，这两天可能是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晚上没睡好，这个地方就容易什么起毛躁，起毛躁

0: 哗一下子你打个哆嗦，血管一下收缩，你看看，原来这根血管堵掉50%，现在堵掉80%，一下子你心脏跟那个大脑受不了。好，
1: 对，
0: 很多人说我受得了，受得了以后你又出门了，你吃完饭不是得有香肠回家吗？好，走走路，外面马上上海30多度的天，
1: 对，
0: 它又要胀回去，
1: 是
0: 热胀，对吧？热要胀回去，但这个时候，哥们啊，你的血管经不起这种折腾了。
1: 对，
0: 哎，你说我可能半个月当中我这样折腾一下行，2个小时之内你让它缩回去再胀回去，
1: 对，
0: 它太难了，
1: 是
0: 因为它太硬了，它已经没有这种什么弹性了。这个时候，哥们啊，我们的欧米伽三，第一点啊，血管这个伤口当中这个材料咱们得给它，就好像晚上你看高架桥封路，为什么？它要养护高架，
1: 对，
0: 哎，车才能经常的开，还有把里面的垃圾带走。最重要，长期吃欧米伽三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它可以帮助你的血管内皮起到一个柔软性。就说白了啊，我今天温度了，我今天受气了，我今天不开心了，我今天啊感觉到怒发冲冠了，这个时候你的血管是可以可张可弛，血液能够无论是它冲过去还是慢慢流，我都能保证一个平稳的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让你全身正常供给的这样一种状态。
1: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而且呢，我们现场的再请这个李总给大家要么再滴出来， 好吧？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哈。
0: 回家去自己可以做的啊。
1: 对，
0: 这个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观众你自己发现没有？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这东西咱们平时大鱼大肉日常生活吃的已经够多了。我们吃鱼油就是为了对付这东西，咱们吃欧米伽三尽量不要有。
1: 对，
0: 你看啊，观众我现在滴的是我们天策源的96.72%。实测报告来看一下。哇，高清镜头啊，观众。
1: 对，哎，
0: 原来这鱼油你花大概2块钱一粒，你买着吃。你看到这个实验以后，观众们，我现在倒给你2块钱吃这个，你吃吗？
1: 肯定不吃。
0: 你说我不吃了，对吧？
1: 对。
0: 所有的人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今天，但是啊，但是以往你在外面买这个鱼油30块钱一粒，东方购今天相当于你买比买。

0: 脂肪链你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我再次强调，吃再多你一天吃四粒吃五粒吃十粒，你需要身体这个转化器把它发挥出来，把它转化为甘油三酯型你才能吸收，但我们今天直接就是甘油三酯，所以它是一个直接吸收的，不需要去随餐，不需要你的身体去增加负担去转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光说这个就很简单了，对吧？这个相当于你现在去北京，你先换个车，哎，再可能说再转个小巴，对吧？到了北京，你再坐个地铁，那个我相当于什么？直达，直接到达啊。那无论是效率还是速度，都会快很多，好吧？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石河庄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在问说，有效期到2028年的年终呢，快到接近六月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放心大胆囤，还有2年的时间，你每天都在消耗。观众朋友们，咱想想，家里边不光老两口在吃的，年轻人如果一并加入要吃的话，其实石河庄的消耗量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0: 对，
1: 咱们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十盒装咱们一旦售罄的话不补货，对吧？
1: 没有办法给大家补货。这个方案其实递到我这里的时候，我真的纠结了很久。如果不是天赐人在东方购卖了差不多接近快7年的时间，这个价格我是肯定不会批的。包括大家现在到电商去自己去看一看啊，天赐人最优惠，现在电商搞活动，我们卖差不多240左右一盒。那你想想看，10盒2400，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还有积分送给你，如果买两套还有400块钱积分送给大家，
0: 是。
1: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刚刚嘉伟已经斩钉截铁说过了，这是东方购物最后一次卖10盒，因为价格跟电商之间差价太大，我卖9盒照样全取到最便宜。第二点，

0: 真的是做完差不多吃了每天啊，如果说真的是要解决问题，建议大家还是每天吃两粒，保养的每天一粒，
1: 对，
0: 你差不多吃个三盒左右啊，你真的到专业机构去，你去做个体检，就跟我们很多电视间叔叔阿姨一样，这份报告会让你觉得花的钱太值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后悔，
1: 对，
0: 我今天大头怎么只买一套，
1: 是
0: 应该买两套，应该买三套啊，
1: 对，
0: 但是归根结底，每天给自己身体好的材料，才是让你的身体健康、保持长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习惯。
1: 所以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最后一组现货了，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9000。

这时候，你换酒之后，它刚好是。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我们还在说啊，这两天真的是下雨太难受，太闷了，而且也太热了啊。所以说夏天不想进厨房的时候，应该囤点什么呢？囤点特别方便的食材啊。我们私厨故事的葱油拌面，还有我们的上海冷面，欢迎我们小邓和我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周末爆杀啊，周末爆杀，如果说你想在夏天说咱们还是要吃点冷面，然后吃点葱油拌面的，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今天是加赠不加价，而且的话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
0: 哇，今天啊我俩就都在说啊，这个力度真的是比上次小邓吃了好多那次啊真的是要划算太多了。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小组合是8袋冷面加8袋的葱油拌面啊，之前的话是6袋还是7袋？
1: 7袋，
0: 期待是吧？今天是8袋啊，99块钱，价格没有变，加量不加价。我们再来看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18袋冷面和18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199。之前我记得是16袋是吧？
1: 总共加了4袋，
0: 是的，
1: 总共加了4袋这样的一个冷面。大家说可能说36袋冷面放在家里说，其实我跟你说吃得很快。另外一个，我们这是常温保存，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也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所以您放在家里面常温保存这个夏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吃得特别快。
0: 对，
1: 你比方说家里面人口多的话，咱们早饭来一碗，或者说有些时候晚饭不想弄了，对吧？就想吃个冷面，
0: 真的
1: 来一碗，我觉得吃得非常非常的快。
0: 上次我买了那个组合之后回家啊，我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很懒，我就不喜欢做饭，但是呢，就是一不知道吃什么就下一包。

0: 冷面，不知道是什么，哎，换一个吃一下葱油拌面，这两种反正就是混着吃。
1: 对，而且我们这个
0: 特别的好吃、啊、
1: 这个在这一个多月卖得非常好，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面条的品质也是非常的好，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199卖给您36袋我们就偷工减料，或者说它的面条不好，没有啊、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拉面。哇、哦、半干的拉面就是不像咱们的那种挂面，它是干的嘛，那它既保留了那种湿面的那种口感韧度，另外一方面、嗯、它又能保持就是咱们这种保质期，就是因为它水分没那么高，
0: 是
1: 就是你像鲜拉面的话，它可能就是保持5天3天差不多，对吧？你看咱们这种半干的拉面，它不是那种硬硬的，这样的面口感好，久煮不烂，而且韧性非常好。
0: 这个和那个就是挂面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和小邓对于面条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另外，
0: 这个的话就跟真的是很好吃、啊。
1: 是的，咱们吃冷面必不可少的是啥？一袋咱们的一个麻酱，对吧？一袋麻酱、哎，一袋那个咱们的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个调料包，对吧？两袋酱料都是给您配好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只需要把面条煮一煮，然后把这个酱下下去，咱们拌一拌。我们给大家也弄提前弄好了，咱们这个面条给大家看一下。
0: 太香了，已经到饭点了，我就特意。
1: 端着，我来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酱、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麻酱，包括这个酱料包也是选的非常非常的扎实
0: 的。是的，有的时候可能吃这种比较方便的这种面条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里边的酱料不是很多，所以拌起来感觉那个味道不够啊。但是我们的冷面是完全不会，
1: 你看
0: 到没有，
1: 这个芝麻酱很稠、哎、
0: 一个是麻酱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醋啊酱油啊那些包，然后整个对整个调起来的话，那个味道和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1: 如果喜欢吃这种醋啊加这种酱油的，对吧，咱们再淋点这个酱汁上去、嗯、对吧，哎一整个，然后给它，如果说您家里有配菜，咱们再加点配菜，什么黄瓜胡萝卜，
0: 是
1: 吧，肉丝，这样一碗冷面
0: 色香味俱全，
1: 就弄好了。你看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我们已经提前煮了1个多小时，但你看它有没有说那种坨到一起、哎、对，它没
0: 有，是的，还没有坨啊、
1: 哦、它没有坨到一起，你看
0: 放了很久还是这种非常的弹弹的一个这样的质地，哇，而且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
1: 了，闻到了、
0: 啊、这个酱香、啊、
1: 这个麻酱非常的香，我我忍不住了，我来一口，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面，
0: 真的每次我们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小邓总要吃很多，因为它真的是面条是有品质的，它是那种湿湿的，不是那种一咬就断的，它是有韧性的那种面条，而且的话它的整个的口感它是那种非常非常香的啊，不是那种像挂面一样的，很多人不喜欢吃挂面那种质感的，软的，过于软的，这个并不是、嗯、而且那个香味真是直扑鼻子，非常非常正宗的上海冷面的一个味道啊。哦，
1: 酸，一点点醋的味道，
0: 酸甜感，
1: 麻酱很香，
0: 哎，是的，嗯，就是那种我就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的那种味道，对不对，
1: 夏天就是这一口，
0: 对，
1: 我只能说夏天就是这一口，
0: 嗯，真的太香了，
1: 你真让我夏天去吃一碗汤面，你上面加再多的浇头我也吃不下，
0: 是的，
1: 真的，天气太热了，
0: 因为天气太热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就是喜欢就是得来上一碗这样的冷面，你在就是在家里边的话可以放点配菜，黄瓜呀或者说是胡萝卜丝啊，对吧，花生米你放一点，太香太香了啊，而且的话除了我们的冷面之外还有一个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啊，
1: 的
0: 里边是有到了，它这个是细面是不是，给大家打开打开来看一下吧，
1: 都
0: 我们这个里边是细面，然后呢有一包它里边是这个
1: 咱们的葱油包嘛、哎、
0: 葱油包，
1: 酱料包，
0: 对，是这种阳春面的，我们上海的面条，
1: 对的，也是半干的拉面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挂面，您可以看一下，而且里面加的这个酱料包我们也是用加了红葱头去熬的，所以它的葱香味非常的浓，
0: 是的，
1: 您当然在家里面自己弄面的话，我觉得你还要去调这个葱油汁，我觉得也太麻烦了，对吧，
0: 对，
1: 这天气又热，咱们清凉厨房嘛，对吧，您就只要把面条煮一煮，然后把这个酱给淋上去拌一拌，
0: 很方便，
1: 那个
0: 5分钟就解决了，
1: 那个葱香味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像的话葱油拌面很多叔叔阿姨会自己熬，但是你说夏天的话自己去熬，我跟你讲不太现实，太热了，
1: 其实都是要不就是去家门口的一些什么类似于老盛昌这种店里面、
0: 哎、对
1: 吃一吃嘛，对吧，
0: 因为
1: 我们跟老盛昌有合作，所以我们经常去他们店里面，嗯，一到这种午饭的时间人多的呀，
0: 人多是吧，
1: 翻台率又很高嘛，但是你会看到那个桌子都坐满了，你还要跟人家一起去挤那个桌子，一碗面我跟你说现在价格也不便宜，现在您随随便便吃一碗不是以前2-3块一碗的那个时候
0: 了、哦、那不可能了，
1: 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面条大组合，您如果说喜欢吃这一口的话，建议直接订大组合，
0: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8包8包我跟你讲
1: 很快
0: 不太够吃，
1: 非常快，
0: 很快就吃完了，家里边人口一多啊，你几天就吃完了，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199是36包，而且的话这个去算一下是更加划算的，一包的话就5块来钱啊，你就能够吃到正宗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
1: 对的，
0: 就是咱们小时候在那种店里边吃的那个味道啊，
1: 对，
0: 不需要咱们去外边你说10几块20块一碗的，对吧，性价比也没有那么高，所以的话大组合直接去订吧，给我们打电话了 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其实每次卖我们这个冷面和葱油拌面这个组合的话，都卖得特别的好。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这个组合，因为确实夏天我们就是喜欢吃这一口。
1: 我一个证明来证明它卖得非常好，就是您今天订的收到手的一个批次都是六月十几号的一个批次。哇，
0: 六月十几号、啊？
1: 你今天才21号
0: 。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基本上货一到仓库，我就马上要发出去，甚至好多都是预约的一个情况。天哪！因为我们要保证它只有六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我们要保证它的一个新鲜，所以我们只会少量的备货。当然每一次备货也有个一两万袋，但是架不住这么多的一个叔叔阿姨喜欢，对吧？
0: 是。
1: 你像我们前两次做那个节目，基本上是就是当天就开预约了，
0: 是吧？
1: 实在是没办法，因为第一个这个口味本来就是大家喜欢的，不管是冷面还是葱油拌面，对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价格也足够的实惠，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之前常规组合已经很实惠了嘛，对吧？199块钱32袋，都是常温保存的，对吧？已经很划算。但今天是周末爆杀，199块钱直接给你加4袋，总共36袋带回家。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啊，你就不用犹豫了，直接拍大组合吧。为啥呢？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然后啊，夏天其实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是什么喜欢吃冷面的，离不开冷面和葱油拌面的。而且你说夏天那么热，没有胃口的情况下，你下一包面几分钟。也不需要你去下厨房开火，是不是大热天把自己捂在那个厨房里边多难受啊？不如准备点这样的冷面，关键还划算呀，一包面5块来钱，对吧？比外面吃就是十来块一碗的更加合适，是不是？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刚刚我们李老师也说了嘛，就是我们所有的面条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面。
0: 是。
1: 您如果选择湿面的话，您放在家里放不了多久的，它就3-5天的一个保质期，对吧？
0: 对。
1: 您选择挂面，它的口感就没有那种咱们新鲜的面条那么好。
0: 对，没有那种韧劲。那
1: 个折中的一个方案就是选择了一个半干的拉面，它既能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保质期，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口感，它的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所以这次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划算了。今天小组合呢是99块钱16包，8包我们的上海冷面，还有8包的葱油拌面。大组合的话更加划算啊，比我们小组合要划算的多。大家看一下，我们是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大家如果犹豫的话，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性价比更高。而且夏天啊，你说一天小两口这个两袋老两口两袋总要吃掉的吧，对不 对,
1: 对，
0: 其实没有几天就要吃完了。而且的话我们都是新鲜日期，6个月的保质期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吧，都是6月10几号的一个生产日期。
0: 是的，
1: 您可以看一下啊，就在我们标签的这个上方看到没，6月，这个是6月12，
0: 哇，
1: 6月11，对，所以我们的面条的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有6个月，常温保存就行了，你也不用说放到冰箱里面。而且给大家选用到的、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它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咱们冷面咱们还是用这种宽面去做，您看，
0: 对，更好挂汁儿啊，
1: 对吧？宽面去做，这样下去口感也好一点。
0: 是的。
1: 那咱们的葱油拌面咱们一定是选择这种细面，对吧？这样煮出来的你也容易拌开，那个葱香味更容易渗入到里面去。
0: 是的。
1: 那您看两个选择，但它们都是，您看摇一摇晃一晃都是半干的面条，
0: 而且它是有湿润点在里边的。
1: 您去闻它，或者您去煮它，我们像现场给您直接再拌一碗，这个我们是葱油拌面的细面，这一碗我们也是煮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已经煮了一个多
1: 小时 了，因为我们要提前备菜，我们不可能节目临时来，我们会来不及的。给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面条，
0: 那完全都没有坨掉。
1: 我先不倒酱，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还是根根分明，您看到没有？
0: 然
1: 后我再把这个酱料包淋上去，一撕开，因为我们这个酱料包也是特调的，就是里面是加了那个，您看，先是葱油淋出来，然后再把酱给倒出来。这里面我们是加了红葱头的，就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葱香味儿就是更香一点。
0: 哎，这个好香啊！
1: 就跟您自己在家，如果只是拿那个葱去干炸出来的话，然后如果说我先拌一拌，待会儿咱们再加一点配菜下去，因为如果您家里面有那种配菜的话，不管是雪菜啊，包括那种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我觉得夏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它的味道真的很香啊，它还没有完全拌开啊，刚是放了一点酱料，
1: 我们再
0: 把就已经是这个味道已经很足了。
1: 家里有这种雪菜肉丝的，对吧？你或者这种菜的，直接倒进去，哇，这样一碗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干净又卫生，你又花不了多少钱，
0: 太丰盛了啊，
1: 对吧？来一碗这样的面，你现在去外面吃一碗葱油拌面，它也不便宜的呀。您自己在家里面弄一碗这样的面，你大概要花到几块钱呢，对吧？
0: 是的，
1: 成本没有多高的。
0: 好有食欲啊！你说老两口在家里边的话，懒得做饭，稍微炒个小菜，然后呢拌一个这样子葱油拌面。
1: 我给大家先尝一下啊。
0: 每次啊，小邓做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他真的是吃面条啊，每次都要吃好多好多，都能吃好几碗。而且呢，主要什么？主要是味道好。我们都是对品这个面包面条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的。如果是那种过于干的那种挂面的口感的话，其实你也不愿意吃，对不对？真的很香。 他在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啊，因为这个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香，那种葱油的那种油炸的香味在里边的啊。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自己家里面都备这个面条，我们自己卖的东西，我们自己肯定要放心大胆的吃，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真的味道很好，真的很好。
1: 嗯，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个葱油拌面，包括说冷面，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种。
1: 当然，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你觉得说今天想炒一下面，我觉得也很好的，就是您可以把这个面条咱们煮开了，然后再炒一下。
0: 对，
1: 主要是您的面条要好，对吧？咱们用的这种，您看这个是
0: 半干面，
1: 冷面的这种半干面，你看它都是宽面，
0: 是的，
1: 看到没？不会说折一折它就断了，对吧？没有，你看，
0: 对，
1: 不是那种干面，但是你如果直接买湿面的话，它真的放不了多久。因为我买过那种，它保质期就是三五天，没有多长的。
0: 是的啊，包括它也不是那种油炸的面，就像那种很多的方便面，其实油炸的面饼的话也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这样的半干的湿润的面，更接近于我们这种新鲜面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而且的话可以放的时间更久。关键的话，今天朋友们，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小组合是99块钱，带走了8包的冷面和8包的葱油拌面。这个的话，如果说咱们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拍，也是比上次更划算的啊。但是如果说很多老朋友的话，我建议您直接去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为什么呢？你看一下我们大组合，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一共多少？36包，只要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只要5块来钱，也比您在店里要划算的很多的、啊。
1: 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拍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是咱们周末爆杀才有的。如果说今天您没拍，到后面我们没有这个组合的力度，不是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就恢复到常规的组合，到时候您要再来订的话，它就不是这个价格跟数量了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其实啊，这个冷面我特别喜欢什么？它那个灵魂的酱汁，好香啊！真的就跟外面那种老字号的那种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1: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晚上，尤其是到晚上，他就总能莫名其妙刷到那种吃东西的视频，你知道吧？我就很饿，尤其是他们在吃那个面，他们淋上那种芝麻酱跟花生酱混在一起的那个麻酱。我跟你说，当时我就肚子就咕噜咕噜叫，我就想。
0: 来上一碗，
1: 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没面了，我就很难受，你知道吗？然后我在网上就买了面，然后我在想，如果说今天咱们家里面备了这个面，你晚上想吃的时候，你也就花个两三分钟的时间，你把面条煮熟了，对吧？
0: 是。
1: 然后你就把酱淋上去，这样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冷面，
0: 真的很方便。而且你想哎，其实这两天那个什么比赛，世界杯，对不对？
1: 对，一到晚上，你如果要熬夜看个球，或者说要这样等的，对吧？你到晚上肯定会饿嘛，对吧？咱们。除了以配小吃，对吧？咱们还要来一点碳水，对吧？
0: 对，
1: 还要来一点好吃的。
0: 太幸福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不管是拌面还是冷面，我觉得都是这个夏天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是夏天就是比较喜欢吃这样子冷面，因为天气也热嘛，人容易没有胃口。刚刚小东也说了，这两天就是感觉吃什么都感觉没有意思。但是呢，你说来碗冷面，哎，不会抗拒，不会拒绝了。
1: 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醋嘛，也可以开开胃，对吧？
0: 对。
1: 主要是那个麻酱加花生酱，
0: 真的那个调味好绝，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非常省事，像我的话，我基本上下班到家也太晚了，对吧？
0: 是的。
1: 你说让我再花个一两个小时再去准备一个晚餐，我觉得也来不及了。
0: 是的。
1: 有些时候你去外面吃一碗，其实这个这种面条你吃完，现在也不是以前那种两三块钱、三四块钱一碗的时候了，对吧？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也要十来块钱，对吧？您想，今天您要吃到36碗这样的一个冷面加拌面，您在外面准备花多少钱，对吧？今天在我们这里周末爆杀的力度，199块钱，36袋36碗的面，
0: 是的。
1: 18包葱油拌面加18包上海冷面，只有今天的周末爆杀油。
0: 是的，这次性价比我真的是就是觉得真的很划算啊，特别适合囤货去吃。6个月的保质期，咱们随便去吃一吃啊。而且的话，您看一下，我们199是什么？18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算下来的话，一包只要多少钱？5块来钱，5块多在外面能吃到什么？真的，我觉得现在什么都买不到
1: 了。吃一碗方便面可能也要3-5块钱。
0: 一个包子，我跟你讲，那天我看到一个包子5块多。
1: 是，要的。
0: 是的。
1: 但是您看一下我们面条的一个品质，第一个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面条的品质，我们用到的都是这样一个半干的拉面，您去甩一甩。
0: 有湿润感的面啊，
1: 您去折一折，这个是葱油拌面用到的细面，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冷面用到的一个宽面。
0: 对的，
1: 面条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适合的那种口感是不一样的嘛。
0: 是的，它更
1: 韧，但它都是这种半干面。
0: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
0: 它吃起来更韧，而且它更挂汁儿。
1: 就刚我们展示了2碗都是煮了很久的，它都是久煮不烂，
0: 对，
1: 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有韧性。
0: 再来上一碗吧，我觉得咱们今天就什么都不用说，一看这个面条的品质，就叔叔阿姨就知道了，这个品质太棒了。
1: 另外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我们这个卖的非常好，所以周转非常快，您收到手的一个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
0: 超级新鲜的啊，
1: 超级新鲜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冷面的话，您可以看得到6月12号，对吧？这个葱油拌面6月11号、都是新鲜的，
0: 前两天的，
1: 因为基本上到了仓库里面我们就打包发出去，有一些预约的客户嘛还挂在那里说要等着那个预约嘛，对吧？
0: 是的，所以今天趁有货大家一定要是抓紧时间去囤一下啊。你看到没有，煮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子有光泽感 的，就像是新鲜的面条一样。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宽面啊，宽面你帮我拿一下，你帮我拿一下，然后我把那个酱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像它其实放到这里也可以把它照出来，是不是？
1: 你可以吗？那就放这里，
0: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拌起来的一个样子。
1: 因为咱们这个冷面一定是两个酱料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咱们的这个，你看芝麻酱加花生酱的这个香味儿，这种麻油啊，对吧？你看出来，
0: 是的，
1: 加到里面，
0: 它的这个酱调的特别的好啊，
1: 而且很
0: 稠，不是普通的那种芝麻酱随便一和就可以，它里面有它的这个工艺在的啊。
1: 还有一包叫什么？就是咱们的醋加那个酱油，给它淋上去，这样就是一碗冷面。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的一个吃法。
0: 也是我爱的吃法啊！
1: 首先，咱们再加一点点这个配菜，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对吧？一点蔬菜，补充一下膳食纤维，再来一点麻辣的香油。
0: 天哪，辣椒油往上一浇啊！
1: 我跟你说，你这样一碗面，您去外面尝一尝，吃一吃，对吧？没个10几20块钱，我觉得下不来。10几20块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对吧？现在去堂食吃一碗这个面条真的不便宜。
0: 哇，太有食欲了，小邓这个，我天哪！
1: 你看，又有膳食纤维，又有碳水，对吧？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这个面条还干净。
0: 你说这两天黄梅雨季啊，这个大夏天的时候，
1: 你闷闷的，
0: 感觉没有胃口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口这个冷面，你说是不是？整个人感觉 进去就是我们这个胃口都好了，哇、哦、好香啊，他吃的太有食欲了、嗯，加上一点辣椒油，如果能吃辣的话啊，或者放上一点我们这样子这个小配菜啊，黄瓜呀、胡萝卜呀等等
1: 的，
0: 我看出来了，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都不骗大家。
0: 每次都吃这么多啊，并不。

0: 喜欢吃面，是因为这个面条它本身就很好吃，它已经吃过午饭的这个基础上了，
1: 都能吃那么多。好吃
0: 好吃，真的很香，
2: 芝麻酱的香味儿。嗯，您自己再淋一点那个红油在上面，
0: 对，
2: 绝对香。
0: 是的，
2: 而且里面的醋加酱油，反正我们这个本帮的酱料包调的都非常非常好，
0: 非常棒啊！就是上海叔叔阿姨喜欢那种稍微有点点的那种小甜甜鲜感，还有那种麻酱的香味在里边牢牢的锁住了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上次的话我们可能做过的节目是16袋，对不对？
2: 16加16，16，16，总共32袋，
0: 对，
2: 其实也很划算的。但是今天周末爆杀，
0: 没错，
2: 然后我们还在618的一个活动期间给到大家18加18，总共199块钱，价格是没有变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建议直接拍大组合，因为8加8，16包其实吃起来太快了。
0: 是的，加量不加价，整个夏天如果是懒得做饭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包，是不是很合适很方便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哇，真的太香了！夏天我就特别喜欢吃，就这样吃一点比较方便，而且又这样子凉凉的凉面、冷面啊，就特别适合夏天。
1: 而且面条还适合晚上。哎，我老是能在晚上的时候，尤其是11点以后，能刷到这样的视频，就是人家吃面条吃的特别特别的香，上面那个酱料一淋，咱们加一点配菜，那一碗面下去，你就感觉吃完了就开始晕碳，就能睡个好觉了，对吧？我就是这么想 的，所以我家里面一直会备各式各样的一个面条。我试过刀削面、挂面各种，但他们都是干面，知道吗？干面煮起来就是你稍微时间长一点点，它就很糊、很坨，很容易就坨掉，对吧？但

0: 真的很快，而且我们这个保质期，就我们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个卖的非常的快，基本上就到仓库就卖掉了。您看这个冷面的一个保质期，就生产日期6月12号，这个葱油拌面是6月11号，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常温保存。这一个夏天您在家里面，我觉得家里面的面食基本上都有保障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的时候，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的时候，这样的冷面，包括说我们葱油拌面就可以派上用场。而且的话，我们今天十八加十八，都不是16加16了啊，上次是16加16。
0: 对，之前我们两个做的新品首发嘛，16加16。
1: 是的，这次更加划算了，关键是又好吃又健康啊。今天的话，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啊，十八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199块钱，小组合的话也划算，比上次划算啊。但是您看，8包加8包是99块钱，没有我们的大组合要划算。
0: 我还是推荐大家订大组合。
1: 对，更推荐去买我们的大组合，很多朋友们都在拍我们的大组合了啊。今天的话，我们的备货也不是特别的足，
0: 所以大家不会特别多，因为我们也不敢多订货，因为就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嘛，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卖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基本上根据咱们一个每次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需求去订货的。
1: 是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这样的一个面条，
1: 也是煮了。
0: 这个我们都是提前到差不多1个多小时煮好的，然后给节目现在也播了有快半个小时吧。您看，这个面条这么久以后，它还是这样根根分明。然后我再把这个酱料包给倒进去，
1: 没有坨啊，而且的话它保持着这种就是新鲜面条的一个感
0: 觉。这个是咱们一个葱油拌面，您看，先把这个葱油给淋上去，然后再倒里面的一个酱。这个酱我们还特地添加了那个红葱头去调
1: 的，
0: 就是为了让它的香味更浓更突出。您在吃的时候，您加了配菜之后，您就会知道我们这个酱料调的有多本帮多地道。
1: 是的啊，一打开这个酱料包，你就能够闻到浓浓的那种焦香的葱油的这种香味在里边啊。
0: 咱们给它
1: 自己再放一点那样的小菜，
0: 来，你帮我把这个榨菜还是土豆丝儿的什么？
1: 哎，这个是
0: 萝卜丝儿，
1: 豆芽啊，萝卜丝儿，
0: 萝卜丝儿，
1: 青椒，
0: 哎，给它倒进去。哇，你看
1: 这个口感太丰富了，
0: 自己就在家里面弄了嘛，对吧？
1: 嗯，
0: 这样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一个午饭，而且花不了多少时间，
1: 真的很方便。你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个面条，然后可能切一点。配菜在里边就好了。
0: 现场您是您要是在现场，您应该能闻得到这个，
1: 已经闻到了
0: 葱油的一个香味有多香多浓。
1: 是的，
0: 我直接吃了。
1: 小邓，今天我跟你讲，今天是这第几碗了？他真的已经吃过午饭的情况下，
0: 还能我已经吃的第四碗了，
1: 还能吃这么多，就说明什么？味道是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很香。我们的葱油拌面是这样子的细面，然后呢，我们的冷面是稍微宽一点的宽面，但是两种都好吃，都是那种半湿润的半干面在里边啊，不是说那种很就是很软的口感，它是有这个韧性在里边的，而且很能挂酱汁在上面，好香，小邓吃的好香。
0: 就这样一碗，
1: 太给力了，
0: 夏天真的适合。
1: 嗯，
0: 你面条弄好了之后放在那凉，凉了之后淋酱，对吧？你说这种夏天你让我吃一碗这么大的一个汤面，我真不一定能吃得下去。
1: 对，夏天的话很多朋友们都会有点什么，就是感觉胃口不是很好，太热了，太闷了，特别是这两天一下雨，天气一闷，你更加不想去进厨房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2分钟下一个面条，老两口中午切点配菜，两碗面条下去，对不对？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吃，对不对？
0: 对，
1: 在外面的话可能一碗面条就要到20块钱了。
0: 您平时家里面囤了很多那种挂面的，您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嗯，
0: 大家其实有些时候想吃新鲜的面条会去买那种湿面，湿面的话它就是口感好，煮出来的话不容易坨，对吧？
1: 没错，
0: 你看我们选用到的这种半干的拉面，
1: 哇，
0: 冷面的宽面加葱油拌面的细面，全部都是帮您精心挑选的，
1: 对
0: 吧？常温保存，你既能放6个月，但是它的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久煮不烂。
1: 是的，
0: 所以这是我们选择面条的一个原因。
1: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这种面条的话，它不需要我们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啊、冷冻，全部都不需要啊，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很方便。36包的话，我觉得大家的话，可能如果你吃的勤快一点，很快就吃完了，
0: 非常快，
1: 因为可以放6个月嘛。你说家里边就很多时候都是不想做饭的，我相信大家都是啊。
0: 我家面条吃的可快了，我基本上我买那种挂面或者什么面，1公斤装的
1: 啊，
0: 一个礼拜多一点，10天左右的时间，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在家嘛，我们两个人吃的非常非常快。
1: 哎，但是你不觉得挂面那种就是太软了，煮出来没有面条那种韧性在里边啊？
0: 我经常因为我天天煮面的嘛，然后基本上你那个稍微过了个3-5分钟，再时间再长一点，糊了，它都不是坨的，它是糊了，它就是那个面条就会感觉就是很烂，就是你稍微一抿或者一夹，它就断掉了。其实那种它口感不是特别好，但你说咱们用的这种半干的一个面，你哪怕煮的时间长一点或者放的时间长一点， 它不会说那种糊在一起或者是坨在一起。
1: 是的，虽然选择这样子的比较方便、比较快捷的食材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什么的选。

0: 则更加接近于我们新鲜面条的一个口感，它是半干面啊，
1: 但它保质期又能有6个月，
0: 是的，保质期又能够保证，而且的话又好吃，还能够挂住那个汤汁啊，真的是很香。今天的话大组合卖的特别的好，那并且呢我们大组合的备货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真的要靠我们的手速去抢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天真的是无法抗拒这一口啊，我光看这个画面上的这个面条我就要流口水了。当然我面前有很多很多的面条啊，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你真的来上一碗这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的话，那口幸福啊，一吃谁知道。
1: 尤其像我这样喜欢吃面的，喜欢吃碳水的，对吧？
0: 对，
1: 夏天又没什么太大的胃口，也不想去厨房忙活个一两个小时，对吧？又做出来就吃个十几分钟，直接来一碗面条，也不用在夏天冒着这种太阳或者下雨的天气跑到外面家门口再去吃一碗面条。
0: 对，
1: 去外面吃一碗面条也要十几块钱了，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成本才5块钱左右。
0: 是，
1: 今天大组合199块钱带回去有36袋，哇，而且都是常温保存批次都非常新鲜的这种面条。
0: 是的，
1: 我觉得您就放在家里面，这个夏天至少在咱们说想吃这一口的时候，咱们家里面还有个这样的东西在，对吧？
0: 没错啊，而且是我们大厨的调味，真的是很香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吃一碗这样子正宗的冷面或者正宗的葱这个拌面的话，你需要什么？可能要去到外面再去排队呀，再去等啊，然后大热天的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碗。但是今天呢，不需要你排队，也不需要你等，打开来我们稍微的烧烧水就能够煮好一个面条了，就几分钟的一个事情。夏天嘛，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不要搞得那么热，是不是？能怎么省勺就怎么省勺，而且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上一碗面也是很幸福的啊。
1: 对的，而且你看就是咱们夏天就吃的这一口清清爽爽的，对吧？自己再加一点点配菜，非常非常的丰盛。
0: 是，
1: 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都是半干的拉面，您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面条不是那种说干面或者说挂面那样的一个。
0: 对，
1: 你放在锅里面煮完了之后捞上来放久了，它也不会坨，不会糊，不会烂。
0: 没错，
1: 像这样的一个面条你拌起来的话你就能知道，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得到它有嚼劲。
0: 是的，
1: 但是它又不是说那种咬不断或者说口感非常差的那种。
0: 对的，很香啊。而且的话今天主要什么，性价比很高。上次我自己囤货的是那个99块钱的那个小组合，但是的话这次小组合我们是更加丰富了啊，多加了2袋，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多加了4袋带回家，性价比更加的高了。所以大家我觉得这次之后您可以直接去订我们的大组合，包括说我们自己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的话这次一袋下来的话可能只要5块来钱，在外面的话吃一碗面条要多少钱？至少10-20块钱吧。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您算一下啊，18包我们的冷面，18包我们的葱油拌面啊，总共199，你算一算，周末爆杀的力度，一包只要5.5块，
1: 对，
0: 是不是？
1: 周末爆杀的力度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的时候才有了，到之后这个卖完了，或者说周末爆杀结束，它这个货号就没有了，您就订不到了 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您订这个大组合的原因，因为8+8=16袋，您买回去尝个鲜，吃个1-2个礼拜，我觉得可以。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您之后再买，想要这个力度的话，我建议您还是直接拍大组合，也就多了100块钱，但是你能多出来挺很多了，对吧？再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都是这样的一个铝箔袋的一个包装，日期都是非常新鲜。像我手上拿的这个上海冷面，它的一个生产日期是6月12号，的一个生产日期，
0: 前两天。
1: 而且我再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嘛，对吧？您看得到，我们每一袋拆出来的它都是这样的，里面一袋咱们的一个半干面，还有一个包装单独保存，里面还有2个酱料包。为什么2个酱料包？因为吃冷面的都知道，咱们有一个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另外是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么一个酱料包，对吧？您看这个面条，我再把面条给大家也拆开看一下。面条都是这种半干的宽面，您看摇一摇晃一晃，它的这种跟那种新鲜的那种面条可能就水分比它稍微少一点，对吧？
0: 有湿润感的，
1: 你不是那种挂面的那种，煮一煮就糊了烂的，不是那种啊。您看这个面条，
0: 是的，是的啊，它久放它也不会说很容易坨啊之类的。
1: 因为如果说您那个面条选择的那种很容易糊、很容易坨的那种，您去拌不开的，对吧？
0: 对，
1: 它面条都糊在一起，对吧？您看我们这个现场这一碗，其实我们刚刚已经一直在强调，我们说是煮了很久的，因为我们都是节目提前开始要准备很久的。
0: 是的，
1: 基本上你看每一根都还是这样，
0: 根根分明的，
1: 没有坨在一起。你看，没有坨在一起。
0: 是的，煮了我们有半个小时以上了，
1: 还是绝对不止，因为我刚十一点来准备节目的时候，这个面条就已经收
0: 哦，已经煮好了。那现在的话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1: 对，一个多小时，快2个小时的时间。你看，我再把这个咱们的一个先淋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啊，花生酱加芝麻酱，您看淋上去。刚开始有点稀，到后面的话浓稠的，你看这精华就出来了，这种芝麻酱加花生酱的一味道它就出来了。
0: 是的，一打开这个袋子能够闻到非常浓的花生酱的味道。
1: 没结束，咱们再把这个醋加酱油的这个包给淋上去。
0: 是的，正宗的冷面就要有这个醋和酱油的这个包，还有花生酱，
1: 又开胃又带点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对吧？
0: 太给力了，
1: 都是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你把这个酱火搅拌匀了，对吧？
0: 搅拌匀，
1: 搅拌匀了。你看这个芝麻酱的那种浓稠的感觉，
0: 你说是不是就是店里边吃的那种样子啊？对不对？
1: 还差一点什么呢？ 还差一点这个配菜，
0: 这个的话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1: 切一
0: 切，对吧？
1: 能花多少时间多少钱都是拌上去，就这种感觉就来了。哇，像这一碗面，成本你加上配菜也就6-7块钱最多了，
0: 真的，在外面的话20块打底哦，
1: 10-20块钱是要的，对吧？
0: 是的，因为夏天。你就是你还需要去排队嘛，对吧？各种那种老字号，它其实排队时间很长的。夏天这么热，
1: 我甩它，我去扯它，它不会说坨在一起，不会断。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它的口感又不会说那么咬不动，或者说是糊的，是烂的。
0: 好香！
1: 我给大家尝一下啊，这一口直接拌着黄瓜丝儿加那个胡萝卜丝儿，
0: 特别有食欲啊，
1: 很清爽的感觉。
0: 这个已经是小邓的第7碗
1: 啊，第七碗了
0: ，
1: 我第七碗面了。
0: 我跟你讲，他是吃过午饭的，但是他吃过午饭的这个时候，你看还能够吃这么多面条，说明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夏天很多人其实应该跟我一样，很容易变得没有胃口，包括很多小朋友也是啊，没有胃口的时候，你就给他煮一个这样的面条，对不对？
1: 来点菜，对吧？
0: 来点菜。又丰富又好吃，我们这个各种的营养素这个都在里边了啊。而且的话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今天好香啊，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就刚刚小邓这样吃一碗，我们用大组合来算一下啊，18包的冷面，18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周末爆杀的力度只要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5块来钱，也就是说您自己就是切点配菜，可能也就1块钱，对不对？6块多7块钱的价格，你就能吃到外面20块一碗的这样的冷面了啊。今天我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叔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哇，我们大组合走的特别快哎，舒佳也还是懂的啊，
1: 都会过日子，都会生活，都知道对吧？尤其是咱们今天还叠加了一个周末爆杀加六幺八的这么一个活动力度在，
2: 是
1: 今天大组合直接加了4袋。
0: 都是常温保存，都是新鲜的批次，
1: 199块钱，这个夏天咱们的冷面加葱油拌面，咱们就都解决了。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啊，就是自己家里边来上一个组合，孩子家里边来上一个组合，很多现在的打工人，你看像我们俩这样的，
1: 我们俩到家都很晚了，对吧？
0: 对，
1: 像下了班之后，我是大概8、9点钟。
0: 哇，有时候我上晚班也差不多的，
1: 对啊，你到晚上，尤其这种时候，你就肚子特别饿，想吃点这种面条啊什么的，对吧？
0: 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晚上10点钟11点以后我就特别想吃面条，就是这种时候，所以我家里面囤面条会囤的特别多，但是一般都是那种干的那种什么刀削面、挂面为主，那种面条我很喜欢吃，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稍微时间煮的长一点点，它就烂掉了，它就糊掉了。
2: 对，是的。
0: 今天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我们选用到的是半干的面条，
2: 没错，
0: 半干的面条它就是久煮不烂，它还有韧性，
2: 好香的，而且的话，我就觉得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方便啊，因为我和小东都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平常下厨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你说饿的时候不想点外卖。 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又想方便一点，几分钟咱们就可以就是煮个面条，对吧？切一点配菜，用不了多久，也就是不用多少钱，5、6块钱的这个价格就能够吃到一个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午餐了啊。
1: 对啊，现在你吃一碗泡面都要花多少钱？
0: 那还真是，还真是，是的。
1: 但咱们还是说，想吃这口本帮风味的，我觉得就是咱们的一个上海的这个冷面加葱油拌面，我觉得会更适合大家的一个口味一点。
0: 是的。
1: 而且的话，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直接订大组合，就是。 您如果说第一次吃，您想先尝试一下，您订小组合没问题。但是啊，只要咱们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结束了之后，您是订不到这个大组合了的。
0: 对，
1: 就是199块钱就恢复到常规的一个价格，就只有32包。
0: 是的，
1: 今天是总共是有36包、36碗，都是常温保存，也不用占您冰箱的空间。您收到货之后，只要放在阴凉的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我们这个周末爆杀力度还是挺强的，36包带回家，你平常在外面吃一碗的话，肯定就少不了十几20块钱的。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价钱了，5块多钱平均啊，吃上一碗。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大组合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整个演播室都弥漫着这个葱油拌面这个香味儿，包括说芝麻酱的这个香味儿啊，真的好香。上海叔叔阿姨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一口，关键是夏天的时候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不想进厨房的时候，下上一碗面条，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关键是特别的好吃，它的那个调味就是非常的正宗，咸甜的那种口味在里边。
1: 刚刚我们李老师也说了，我们是专门请了本帮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做调味，而且做了减油的一个处理，您也不用担心说夏天吃完葱油拌面
0: 太油了，
1: 都是油底碗底下都是一层厚厚的油，但是同时我们又加了红葱头，就这样一个酱料包，加了红葱头，它的葱香味会更香一点，
0: 是的，
1: 但另外又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油，而且搭配上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半干的拉面，
0: 对的，
1: 半干的面条，您看一下，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您看我给它卷一卷，您看它不是那种挂面的那种很干的。你看这个是咱们冷面的一个宽面，
0: 是的，它都是有湿润度的，
1: 甩甩，
0: 它不是那种纯干的那种挂面一样、啊、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一个保质期的话是只有6个月，当然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您订到的货生产批次都是6月份的，
0: 对，新鲜的批次，都很新鲜，前几天的这个新鲜的日期，带回家之后您就去吃吧、
1: 啊、对的，因为我们卖的非常好，基本上到仓库一批就卖掉了，到仓库一批就卖掉，所以它的日期一直都能保持比较新鲜，
0: 是的啊。我们再来最后给大家再拌一次面吧，我们今天这个细面是我们的葱油拌面啊，
1: 对，
0: 来上一点儿，这个特别的方便啊，
1: 我们
0: 煮个面条几分钟的时间，
1: 已经放了很久了，但你看它这个面条啊、你再甩一甩，你看
0: 没有坨、
1: 你坨的那种面你去拌你怎么拌得开，
0: 是的，
1: 然后
0: 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多小时了，
1: 你看我把这个先淋上一层葱油，再把里面的酱料给淋倒出来，淋上去，然后给它拌开，拌开完了之后咱们再加点一个配菜，
0: 是的，我就是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这样切上一点儿，
1: 对的，
0: 这个我们的
1: 胡萝卜丝、
0: 黄瓜丝，
1: 对吧？
0: 还有豆芽、香菜，喜欢吃可以放一点。
1: 再把这个菜配菜，您看，直接往里面一倒，一拌开，是不是就跟您在外面吃到的那一碗是一样的，对吧？
0: 夏天就要吃的这样清爽、好吃又健康啊！哦
1: 呦，哇，葱香味非常的香了。
0: 是的啊，它是那种就是焦香的炸过的红葱头， 对不对？
1: 每一根上面的油花你拌得开，而且它是不是、你看我夹一夹它不会断，不会散，不会坨，看到没，
0: 久煮也不会烂、
1: 每根上面都挂着那种葱油的那种油亮，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葱的香味，这碗我就不吃了，我已经吃了7碗了
0: 真的
1: 我实在吃不下了。
0: 大家我觉得带回家之后你去尝一尝啊，小邓能吃7碗并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味道特别好才能够吃这么多。
1: 我当着镜头吃的呀，我吃了7碗了呀，
0: 那是，而且他是吃过午饭的情况下
1: 啊
0: 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大家来看一下啊，大组合我们是18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看一下价格只要199啊，但这个力度啊是我们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您这样一算一袋多少钱，5块来钱的价格就能够吃到了，而且的话很划算，还有个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一下8包冷面和8包葱油拌面，如果没有尝试过的可以买小组合，但是更建议大家去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了啊，主要的话我们的这个数量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000。

0: 几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真的跑得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都是给大家新鲜批次的，所以朋友们带回家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去吃啊，六个月的保质期去吃一吃。里边呢我们是那种半干的湿润的面，不是像挂面那种煮一煮容易软容易坨的那种面条啊。今天的话您带回家的是品质特别好的我们丝竹故事的半干面的我们的冷面，还有到了我们的葱油拌面，特别特别香，大组合所剩无几了，真的要靠手速来抢了哦。
1: 对，这个组合基本上不管是常规组合卖还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卖都是卖得很好的，因为大家都会算也都知道你大概7+7或者8+8的一个组合带回去吃面条吃得很快的，对吧？
0: 是的，
1: 一天一碗一天两碗的，你可能吃一个礼拜你就吃完了，到时候再要买你也买不到咱们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所以建议您直接订大组合，199元18袋加18袋都是常温保存，生产日期都是6月份的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哇，大组合只剩19组了，
1: 订得非常快，
0: 朋友们真的订得很快啊，因为周末爆杀力度不是天天都有的，
1: 我们
0: 之前我们买的时候就是32袋、嗯、今天的话额外加赠给您4袋，
1: 像上一次就有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他可能就预约排队排了很久，我们到了货他才给他排上、
0: 嗯、
1: 那我们同样的这一次如果是卖完的话我们还是要先开预约，开完了预约到时候到货了我们再给您发，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咱们现在有现货的，而且最近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闷，主要是闷、
0: 哎、
1: 你又没有胃口的，你就来上这么一口清爽的这种冷面加葱油拌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9。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其实非常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磷虾油，很多观众朋友也听说过磷虾油啊，对磷虾油也是抱着非常强大的想要了解的这个欲望，想说磷虾油到底对我们身体有多少好处呢？我跟大家讲，磷虾油之所以这么火爆啊，这么出圈，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呵护，而且咱们东方购的客人啊，常年都会一直吃一些鱼油呀、辅酶 Q 十啊，你要知道，有了磷虾油之后，你吃到的这些所有的鱼油、辅酶 Q 十等等这些脂溶性的产品，它都可以事半功倍，吸收率更好的同时，它自己本身还有抗氧化的成分啊，对于这个肝很好的一些成分啊，所以大家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东方购物帮大家挑选出目前市面上可以说是天花板顶端上顶端的一个非常棒的磷虾油，而且给到大家价格是真正的非常的实惠，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李总请到了现场。李总你好。
1: 哎，耿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这段时间就像耿阳说的，磷虾油太火了，嘉伟自己啊、家人，包括身边很多有嘉伟微信的很多老观众都在问，哎呀，白小区磷虾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总算到货了，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实测值达到63%的磷脂含量，这就相当于一直给大家推荐的白小区的鱼油的98纯度啊，基本上是金字塔尖的级别的同时，还是强调，就像刚刚耿阳说到的，您平时在吃鱼油，在吃辅酶 Q 十，在吃维生素 A、D、E、K。这些所有油溶性的维生素营养素它都有个问题，小肠很难吸收。那磷虾油是以什么著称？首先它磷脂含量很高，它可以帮助我们所有这些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的同时，我们当中有胆碱，有虾青素，也有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它对你的身体是什么？一方面帮助你所有的营养素更好吸收的同时，它自己就是一个百宝箱，维护你全身所有营养的健康。
0: 是的，
1: 关键在于磷虾油好不好，我们要买到正宗的白药曲新西兰原装进口，大家知道买磷虾油一定要去新西兰，因为新西兰是离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的同时，我们有溯源码，我们有 IQOS 的认证，这些都是让你得到高品质磷虾油，得到健康真正保证的我们的核心所在。
0: 是的，首先告诉大家它的营养素是什么，这是我们吃磷虾油的根本。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东西来吃？我怎么去补充它？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磷虾油它当中是有四大营养素的，这四大营养素每一个都非常重要。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说了，让所有脂溶性产品事半功倍的是什么？就这个磷脂。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们不单单是植物磷脂，我们是海洋磷脂，海洋磷脂能力非常强。我们知道磷脂是属于清水又清油的，可能说百搭，什么意思？当我们的脂溶性营养素辅酶 Q 十、鱼油、水和油不相溶，但加入磷脂就可以乳化这些营养素，从而更好到你的身体当中。同时，磷脂，观众朋友，你那个血管壁上有很多的垃圾，观众朋友，你家里那个墙，你要把那个油漆铲下来，你是不是有个小铲子，一点点铲，一点点铲？没有人说把一张墙纸全部撕下来的。这种情况下，磷脂它就能乳化你那些血管壁上的胆固醇，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当中保持一种清创的状态。
0: 哎，
1: 这是它的核心营养素，对吧？首先讲清楚。
0: 哎，我们先直接一会儿用一个实验给大家看看磷脂有多好，
1: 对，这是磷脂。好，接下去我们继续讲啊，这当中也有欧米伽三。我们当中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它属于磷脂型，也就是意味着它不需要通过小肠的时候非常的困难，直接可以被我们身体吸收，包括了 EPA 和 DHA， 还有胆碱。很多观众没听到过胆碱，那我告诉你，观众朋友们，你的大脑年纪大了以后记忆力下降，哎，发现很多事情话到嘴边想说不出来了，人可能记不清楚了，整个大脑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大脑当中就相当于你现在手机刷手机，你每刷一次手机你都要什么？要有流量，对吧？你流量用完了你要去充值，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它就要有什么乙酰胆碱来消耗神经当中这些信息才能传达，而构成乙酰胆碱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胆碱。还有胆碱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当中肝脏多余排不出的脂肪啊及时通过血液排出。叔叔阿姨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脂肪的肝，脂肪的胺，现在喝酒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胆碱必不可少。最后说到虾青素啊，观众朋友，我身边好多女性朋友都是对这个磷虾油为什么趋之若鹜？因为有虾青素。很多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人哪怕你身体再健康，你也会老，对吧？年纪大了，各种各样皱纹啊、皮肤啊、指甲呀、头发各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就是人体的氧化反应，很多观众说我吃维 C， 我吃维 E， 别的你不用记，你就记住，虾青素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500倍。很多人说这两个营养素我不吃的，我吃花青素。花青素的150倍，然后在氧化这件事情上，很多观众也知道啊，辅酶 Q 十其实可以对这个氧化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抗作用，它是辅酶 Q 十的40倍。所以我告诉大家啊，我把鱼油称之为叫什么？叫超级食物。什么叫超级食物？大家知道欧米伽三对人体来说很好，对这儿对那都很好，但是磷虾是什么？磷虾是我们人类未来的叫未来食物。未来我们的人 要吃的少，但是对营养要全面摄入，吃什么？就吃南极磷虾，这片纯净的大陆给到我们的纯净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素。
0: 是的，所以光这四个营养素，你会发现它和你任何的营养素都不冲突。
1: 对，
0: 相反的，它是帮助你任何的营养素进行吸收的一个前提，它是一个开路者。
1: 对，
0: 它把路打开了，所有的营养注入到身体里，也可以更好的一个吸收了，对不对？
1: 但是注意啊，观众们，我想说这样的营养素，其实刚刚耿阳说了，都很火。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大家也看到很多新闻，越火的东西，这市面上面李逵和李鬼就搞不清楚了，太多人，对吧？甚至很多观众知道的老字号说什么磷虾油，但里面没有任何的磷脂含量。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磷虾油好，但关键在于你要得到它的好，你得买到正宗的南极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我们今天白要去啊，先说清楚，我们的认证当中有一个叫 IKOS 这个认证，观众朋友，它是专门的磷虾油的认证。什么叫专门磷虾油的认证？世界上有一个叫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它叫 IFOS， fish 嘛，这个是 IKOS， 就是 curing， 就是磷虾的意思。IKOS 它是每产品每批次必检的。耿瑶手上这个报告，代表着我们这批次白瑶区的磷虾油，它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身份证。
0: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抽检出来这个单位的磷脂含量是321毫克。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就相当于是它含量是多少？刚刚您
1: 64%，
0: 64%，
1: 64%的磷脂，观众就相当于东方购物我们在售的白瑶区的98鱼油。磷脂在如果在这个整粒磷虾油当中达到64%，市面上面凤毛麟角。而且观众朋友，我们是以批次来检测的，什么概念？大家看到这是检测报告，对吧？这里面有虾青素，有胆碱，有我们的欧米伽三，有我们的磷脂的含量。那到底哪个批次呢？观众看清楚，来，我们的产品首先白 LH Curling Oil 磷虾油，然后编号 U603168，什么概念？观众们，
0: 每一瓶
1: 和我们瓶身后面的标志这个数据一一对应。这够硬了吗，观众朋友们？哎，不是什么你是律师，你是医生，你这辈子就是律师，你就是医生。我们这个标志是每个批次必检，每个批次对应检测报告，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正宗的磷虾油。
0: 甚至我们有一个二维码就在瓶身之上，你自己都可以扫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批号啊给它输入进去。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 对，
0: 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南极海域。货真价实的磷虾油，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证明我们这个磷脂的纯度可以说是目前所有磷虾油的天花板。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场给大家扫一下，好吧？来，
0: 好，
1: 这边这个码啊，观众朋友，你就用那个微信扫一扫的功能。来，嘉伟用我的手机啊，来先给大家扫一下。好，扫完以后，观众朋友，你看啊，它会出来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页面。页面当中，给要来帮我报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批次好吗
0: ？U603168。
1: U603168，对吗？好，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我把整个操作过程就这样子，来看一下。
0: 出来了。
1: 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的同时，观众朋友，什么时候捕捞的？整个的经度、纬度、南极海域，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地图，全部给你标的清清楚楚，观众朋友，你买到的磷虾油有这些东西吗？
0: 是的。
1: 关键，观众朋友，你得到的是一个百宝箱，它对你的肝脏、对你的大脑、对你全身，甚至对你正在吃的鱼油跟辅酶 Q 十，所有脂溶性的营养素。都是一个高效的促进，都是一个全身的补充。
0: 是的，因为磷脂它这个东西太好了，磷脂它就是可以让大家把一些脂溶性的分子更好的吸收，
1: 对，
0: 它就相当于是个开路者，再加上里边的虾青素、里边的胆碱，保护咱们的肝功能啊等等的，对于脂肪的代谢都非常的有好处。所以磷虾油卖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之所以有那么多我们说的所谓的假冒伪劣，是为什么？是因为它好，是因为认可它的人多，所以大家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去作假，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仅真，而且价格让大家人人吃得起啊！这样好的来自于南极海域的磷虾油，市面上其实真的不便宜。
1: 观众朋友，
0: 一瓶的价格是459。
1: 459。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吗？那个老字号它卖80多块钱一瓶，但那里面根本没有磷脂。真正好的东西，告诉大家，它的价格就是贵的。你想看南极这么纯净的海域，给你捞过来，给你做到如此高的磷脂的含量，这些所有的营养素。都是吃价格的，
0: 是的。
1: 但东方购物今天观众朋友们啊，咱们不是按照市场价销售。白瑶区希望所有吃白瑶区的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吃诺惠辅酶 Q 十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加上我们的磷虾油，
0: 对，
1: 让辅酶 Q 十跟鱼油一同吸收的同时，还有整个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全面的营养素，给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观众朋友，您就定准这个大组合就可以了。大组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2、3、4、5、6、77大瓶，
1: 对，
0: 专柜要卖到32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听清楚啊。618的力度，618当天我们磷虾油没有直播的，
1: 对，
0: 今天就是618的力度， 降了200块，再送84元的积分大红包。这个积分红包不是618绝对不送，下一档绝对不送，相当于是1114块钱，每一瓶核算下来就159，每一粒才2.6块。你买到的是真正纯净的南极海域的磷虾油，而且我们的磷脂含量非常非常高，高到惊人。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那这个数字就更惊人了。关键您花几百块钱，观众朋友，配上您的辅酶 Q 10，配上您高昂的鱼油等等的，你吃起来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个磷虾油本身就有它的很大的优点，很多的长处，不管是对于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男性女性，它都有好处啊！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老顾客，今天是囤货良机啊！今天是618的力度方案，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在现代健康管理领域，磷虾油正日益成为科学界与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这种源自南极纯净海域的天然营养素，凭借着独特的生物活性和吸收机制，为维护机体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与关节功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南极磷虾被誉为海上人参，其营养价值可见一斑。在全球范围内，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常见的健康威胁。世界心脏联盟2023年世界心脏报告当中指出，人体的血管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恶化，健康状态下血流它是非常顺畅的，而35岁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流动受阻，包括管壁增厚这样的情况。50岁后可能会出现严重堵塞。
2: 磷虾油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特殊的磷脂型结构，这种磷脂双分子层能够直接融入细胞膜，磷脂的天然乳化特性在我们消化道中能形成微胶束结构，让脂溶性的营养素如 EPA 和 DHA 更容易的被肠壁吸收。更重要的是呢，磷脂形式的欧米伽三可以直接进入肝脏代谢，避免甘油三酯形式需要以脂肪酶的分解的复杂步骤。那这一特性使得磷虾油特别适合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确保了营养素的高效利用。
3: 南极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4: 哇，看到这个实验之后，你真的要感慨一下磷虾油的这个实力啊。所以刚刚我觉得李总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可，磷虾油这种东西它是属于未来的产品。
5: 对，
4: 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技日新月异，现在东西发展的速度都快到让你不敢相信。那我告诉大家，食品亦是如此，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东西经过科学界的研发之后，对咱们的身体它的效果可以说是翻倍翻倍再翻倍，它对你身体的好处简直太多太多了。而磷虾油就是超级食品当中的一种。
5: 高老师，你看到了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其实高老师，你要知道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东西都叫顽固油脂。你想想看，在你的血管壁当中，血流过去都刷不掉， 那为什么磷下游能够这么快速？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的磷脂、它的 EPA 全部都来自于天然好吸收的类型，能够快速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到你的身体当中，其实它是什么？它能够更快的，相比于您吃的那些植物磷脂，更快的解决这些血管当中顽固的这些可能说油脂的问题的同时，观众现在画面看到的是嘉伟刚刚前几天刚刚从新西兰回来，在整个白俄区的工厂当中，跟我们的创始人 Green 一起参观整个机器设备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过去的时候真的非常巧，正在做南极磷下游。观众，这就是我们白俄区的南极磷下游。告诉大家啊，整个的生产品质完完全全是在 GMP 的生产标准当中进行的，所以大家可以信赖和放心。我们今天产品的同时 ，IKOS 包括观众啊，你如果说送人，你身边很多的小姐妹啦、朋友跟你讲，哎呀，我现在在吃磷下游，你在担心，哎，你说他也吃，怎么身体状态那么好？但是我买到正不正宗？回家去一个溯源码，让你搞清楚我们真正的产品来自于南极，来自于真正这片人类的净土。
4: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对磷下游也是抱有着这个好奇和期待的话，今天想要选一款真正的高品质的磷下游，认准 Bellwage 这款绝对没错。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的磷脂含量，因为磷下游里边磷脂是它最值钱的一部分，磷脂含量可以说是目前整个业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5: 对，
4: 大家知道了吗？然后包括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实验啊，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磷脂的瓦解油的能力。
5: 注意啊，观众，我马上强调，大家现在知道磷下游好火，但千万不要买错。买错不单单是浪费钱，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没有解决方案。我们知道好的磷脂是能够乳化我们的整个油和水的，但注意啊，这个是市面上面那些差的磷下油。观众，你自己看啊，我滴到当中，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它还是分层的。但注意啊，现在此时此刻我要挤我们白 LH 的南极磷下油。刚才看清楚，首先因为它的磷脂含量很高，它不是那种可能说清汤寡水那种油的那种状态，它是那种特别厚的那种胶质的这种状态。
4: 真的，
5: 同时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搅拌的过程当中，观众来看到没有，
4: 哎，真的被
5: 整个油和水就被溶解成了一层。来看清楚，观众朋友，
4: 乳化的很明显，
5: 油和水直接被把它分为一层的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点，观众朋友，同样两颗磷下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普通的磷下油，观众朋友，如果它当中磷脂含量低或者它是假的，观众你自己看，液体，就是这种清汤寡水的这种感觉。告诉大家，这里面说明几乎没有什么磷脂含量，它的整个磷下油的这个状态质量是存疑的。大家们看清楚，蹦出去一粒啊，蹦出去一粒，
4: 太滑了，
5: 再来挤一粒啊，观众来，再来挤。
4: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可能它比较浓厚，
5: 看到没有？
4: 哦，真的浓厚，真的浓厚。
5: 哎，我这样拉着，它是什么？它完完全全
4: 都不会拉下来的，像那个虾线
5: 一样。对，
4: 像那个虾线一样。
5: 这就是正宗的白俄区磷下油的同时，
4: 太好了。
5: 我告诉大家，哪怕市面上面真的是磷下油，它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液体的这个浓度高。因为我们今天磷脂含量是达到了，就类似于像鱼油纯度当中98%，
4: 是的。
5: 我们的磷脂，哥们，你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达到64%，而且我们是 PP 检测。
4: 我们先跟大家说我们的好，我们好在什么程度？我们好在是 IKOS 的所有的都是有认证的，自己有二维码，你可以扫每一批次，你把货号输进去，批次输进去之后，你都可以这个查找得出来。所以我们绝对是保真，真解决完了之后，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多好。我们今天这一批次你买到的啊。全部抽检下来，磷脂的含量相当于占比64%的磷脂含量，什么概念？这在所有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含量是属于妥妥的天花板。你可以去市面上任何去找，我们找到的第二名，我们都有出处的。
5: 56%的。我告诉大家，
4: 我们今天64%啊。
5: 30%、40%、56%，到今天我们实测值64%，这就相当于光吧，有点类似像什么？像70、80、90跟现在的98，
4: 对的，
5: 磷脂含量越高，对虾青素来说，对整个我们的磷下游来说越好的同时，我们还有100微克的虾青素，还有24毫克的胆碱，以及90毫克的欧米伽三。关键这些所有的要素在你身体中其实是一个协同作用。甚至我们前面放了一块板，嘉伟讲这个产品一直讲的滔滔不绝，为什么？因为嘉伟一直觉得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吃鱼油对吧？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它不是磷脂结构，这当中我们的海洋磷脂可以帮助鱼油更好的吸收。辅酶 Q10它是一种油，管嘛，它是软胶囊。好，我们的整个下我们整个的磷下油当中的磷脂能够帮助辅酶 Q10更好的吸收。所以管嘛，如果你平时有吃辅酶 Q10跟鱼油习惯的，今天加上一粒我们的磷下油或者两粒，真正的帮助他们统一吸收的同时， 胆碱虾青素都能更好的帮助大家全身的健康。
4: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它相当于是一个开拓者，相当于是一个引路者，把我们的辅酶 Q 十，把我们的这个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啊、EPA、DPA 啊等等的，对你身体是有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处。但正是因为这么高品质的磷虾油啊，具体你可以扫码去查验我们来自于哪个经度纬度，
5: 来
4: 自己的坐标定位。
5: 既然
4: 我们来自于纯净的南极海域啊，
5: 再给大家搜一遍啊，给大家看一遍，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个码，官方，我直接用我的手机来扫一下，
4: 现场每一次都是 A，
5: 好，扫出来了，
4: 每次都是现场扫，
5: 好。报一下那个
4: U603168
5: 603168，来，原料南极纬度的经度纬度的采整个一个采集，包括上面这句话，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
4: 是的，所以这样的磷虾油，说实话，既能保真又能保品质，让大家吃了这才叫真正的不白吃啊。但是它的价格一定是贵的，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459块钱一瓶。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既然要吃要买，买到好的同时，买到便宜的，买到实惠的。李总刚刚从新西兰回来，刚刚磷虾油溯源回来，所以我们真的能给到大家这一批次，说实话也是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
5: 对，是的。
4: 真正能给大家长时间断货之后，618的返返力度降200。再送84元的购物积分，1114块钱，你带7瓶，如果参与活动的话，714块钱相当于7瓶带回去，每瓶100块钱，每一粒1块多，观众朋友，1块多，就连我们说的那些所谓的被打假打完了之后的那些假冒伪劣的磷虾油，真的不含磷虾含量的，可能都买不到。
5: 对，
4: 我们今天是真正给大家来自于南极纯净海域高品质、磷脂含量超高的磷虾油。哈，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懂货的已经在抢了。我们今天这批货备货也不会很多的。这一档再度重申618的方案和力度，所以老顾客要囤货的这档尽情的买，抓紧时间买，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0。

0: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亏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所以的价钿呢是比较值得的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把持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多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来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灵活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
1: 嗯，
2: 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是李总也一直在跟我科普，说这个磷虾油到底有多少好，尤其他从这次从新西兰回来，对磷虾油的认知又有一次深度的改观，
4: 对，
3: 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真诚的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太好了，
4: 对，
3: 且不说它磷脂的部分啊，对于您吃鱼油的、吃辅酶 Q 十的，可以说是效果大大叠加，吸收率大大提升。嗯、除此之外，你像叔叔有一些脂肪肝的呀。肝部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哎觉得说这个胆想要摄入点胆碱的，它的胆碱含量也真的高。
4: 对
3: 啊，女士朋友的那个
4: 你要知道，很多人的肝脏有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脂肪对吧是代谢不了，你吃欧米伽三是让你的肝脏得不到脂肪，但你本身你的脂肪那个肝脏当中已经有脂肪的问题怎么办？胆碱是可以把你整个肝脏当中的脂肪带走，真正为你的肝脏带来更好健康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大脑观众啊，你每思考一个问题，你每讲一句话，你在那边想事情，你其实就像我们的手机需要流量的，那流量哪里来？其实告诉大家就是胆碱，它在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种叫乙酰胆碱的物质，就你想的越多，想的事儿越多，你每天这样操劳的越多，其实这个乙酰胆碱消耗的就越多，就像你流量嘛，你一直刷手机，你到最后流量不够，你要去充钱的，那胆碱不够，记忆力下降，大脑的问题会出现。我们的胆碱今天干什么？是我们的磷虾油当中自己有的，它可以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跟磷脂之间形成一个东西叫磷脂酰胆碱，到达你的大脑，给你的大脑无限流量的同时，帮助你的大脑更好的健康。
3: 所以你看，这个胆碱和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大脑都是息息相关，有关系的。
4: 对。
3: 然后女性朋友，这个虾青素，观众朋友。这个虾青素我都知道，它的抗氧化绝对是扛把子啊！对于这个抗氧化的这个作用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边虾青素的含量也超级高，不是说只含一点点，你们就在这大肆宣传，不是的。
4: 对，
3: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这抽检报告。抽检报告虽然我们只放大了磷脂的部分，但是所有的营养素抽检下来，
4: 对
3: 它的指标数据表现都非常好。
4: 这是我们的虾青素的含量啊，113微克。我这边很多观众说，哎。维生素不是那个毫克吗？对吧？花青素不是毫克吗？观众，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你以对抗抗那个氧化的对抗能力这张角度来说，它是维 C 的3000倍，所以人家不要吃100毫克，哎，维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它只要100多微克就能发挥出维 C 维 E 更高效能的同时，我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的南极的磷虾油。这一点我们通过实验再给大家做一次啊，来给大家证明一下。
3: 给大家证明一下。
4: 这个实验其实是一个双重保障，什么意思？哥们儿，首先，我们的磷脂是可以溶油，让你所有的脂溶性氧素更好吸收。这是市面上面啊那些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磷虾油，哥们儿你自己看啊，我滴进去。好，现在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 H 的磷虾油， 首先观众啊，从性状上你就能发现非常大的差别，哦、对吧？
3: 真的，
4: 你看
3: 有点像个半固体的，
4: 对，你看这种状态为什么？因为磷脂含量特别特别的高。好，观众朋友，同时我们现在来看啊，假设你现在吃到的鱼油，你吃到的辅酶 Q 十，你吃到的维生素 A D E K， 嗯，你看到没有？它就能帮助这些营养素更好的乳化。嗯，第一点说明我们对脂肪的溶解能力非常的强，我们能够更好帮它吸收。第二点，证明我们白萄雀磷虾油正宗。为什么？你看，完完全全不分层了，直接乳化完了。
3: 是的。
4: 这边你所谓的磷虾油，如果不能把你家里面的这些油和水把它乳化掉，嗯，那说明它的成分，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含量，我们要打个问号。
3: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磷虾油这东西我真听说过，我出去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真的听说过。但是难就难在市面上买到真的，买到好的。我们今天 Bio 是帮大家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真的问题啊，真的问题呢，首先我们有二维码，你扫码是可以查验我们今天南极海域的，你就输入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批次号就可以了，
4: 对，
3: 自己拿回家去查，你可以一瓶一瓶的查，放心不过来的话一瓶瓶的查都没问题。再来我们解决我们的好啊，好 IKOS 的这个抽检报告，我们的检测报告证明我们的磷脂含量是多少？64%，对不对？
4: 64%，很多人说，磷脂含量好像没有像欧米伽三那么高，对吗？
3: 对，
4: 我说它是未来食物，它是全营养，它当中还有10%的欧米伽三，嗯，还有5%的胆碱，嗯，还有0.1%左右不到的虾青素，嗯，就是它没有地方再加别的营养了。高叔，你能明白吗？磷，嗯，脂含量64%，相当于我现在买的鱼油的98%的欧米伽三，嗯，而且观众朋友们啊，何以为证？我们不是那种就是一个证用终身，嗯 ，IKOS 它牛牛在哪里？批次必须一一对应。你看，哦，由603168啊，68跟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批次号一模一样啊。我们的到期日期2029年3月4日，嗯，它间接告诉我们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5日，观众朋友，多新鲜。多新鲜，观众，打着飞的来给大家解决磷虾油的问题。因为在家伟自己的家里面，我爸我妈我自己，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吃磷虾油的同时，嗯，我有很多我的粉丝朋友都在问，哎呀，那个磷虾油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
3: 断货很久了，
4: 今天总算到货了啊！
3: 是的，真的断货很久了。而且我们的磷虾油，说实话，大家一直吃鱼油的，吃辅酶 Q 十的，嗯，现在都在配着磷虾油一起吃，
4: 对，
3: 可以说是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引路者，是一个开拓者，帮大家哎扫清道路的同时，帮大家把道路打开，帮大家把道路通开，让你的辅酶 Q 十啊，让你的鱼油啊，能够更好的被人体所利用、所吸收。就是这么好的东西，价格市面上卖到459块钱一瓶儿。嗯，多方购物今天，我说实话，磷虾油这个价格真的，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亲民。
4: 对。
3: 七瓶的价格才1000多，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卖2000，七瓶卖2000也照卖的。好东西它就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但今天我们就是把价格打下来了。
4: 对，
3: 原因很简单，李总和白 LH 他们是亲自到新西兰刚刚探访，实地探访回来的。
4: 是的，
3: 白 LH 这么多年对东方购物的支持，我们是看得见的。嗯，我们是有价格的力度保证的，让大家合下来单粒儿，如果参与活动之后1块多，观众朋友。1块多买磷虾油，
4: 真的啊！建议大家，今天这个凑单活动，我建议大家磷虾油你是要买2套的，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说句实在话，在东方购就贴着成本销售，货真价实，达到如此高品质含量的磷虾油，100块钱一瓶，60粒。建议大家怎么吃啊？每天2粒，搭配鱼油和辅酶 Q 十一起吃，得到全面营养，同时帮助辅酶 Q 十和任何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今天是618的方案力度，所以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

0: 发磷虾鲜香，五腥臭。
1: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烤软泥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腥块出来，我侪了用，侪了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好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2: 哎呦，观众朋友，其实我刚刚还在想啊，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对于健康非常的关注，对吧？都是在科学的养生。
3: 对。
2: 那大家吃的不同的营养素，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吃鱼油，你是为了它的欧米伽三，对吧？吃辅酶 Q 十是为了不同的这个目的。但是磷虾油它的优势在于哪里？它的营养素太丰富、太全面了。四大营养素它叫做各司其职，针对你人体当中的不同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摄入它不同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说磷脂这个部分，磷脂对于吃鱼油的呀、吃辅酶 Q 十的呀，它可以让你的吸收率更好，
3: 对
2: 啊，让你所有的脂溶性的营养素都能够得到一个效果更好的提升。
3: 对，磷脂除了帮助我们所有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吸收，它本身也有乳化胆固醇的能力。你想看那些血管壁上那些胆固醇成年累月了怎么办？就跟你家里面，哎，你要刷墙，你不可能把整面墙的油漆一下子铲掉，你是一点点那个小铲子，慢慢铲，慢慢铲。我们的整个磷脂就是这个作用，它把你血管壁上那些顽固的胆固醇一点点铲下来，慢慢做到乳化以后代谢出去。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说到胆碱，观众朋友，你真的去搜一下胆碱，有很多叔叔阿姨的胆碱摄入不足，因为胆碱大量是从食物当中摄取的。什么概念？我们的大脑要思考，要想事情，要记忆力，它需要消耗流量，神经跟神经之间要传递，传递什么？传递的就是磷酰胆碱。胆碱没有了，你大脑就停止运转了，神经跟神经之间就没办法传递信息了。所以你会发现，年纪大了以后，大脑的各种各样的机能下降。服用胆碱，还有一点，脂肪的肝的问题。什么叫脂肪的肝？观众朋友，有很多人说，那我吃鱼油对脂肪的肝是不是好？对，吃鱼油只是为了让血管当中那些脂肪减少以后，减少你肝脏的负担。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肝脏问题，你的肝已经被脂肪这样浸润了，怎么办？胆碱是在肝脏当中把肝脏的脂肪代谢出去。那你想想看，肝脏的问题是不是很重要？肝脏这个器官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有这个问题的人，今天我们的磷虾油要吃。最后还有一点，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啊，动不动洗个澡头发就掉，白头发特别容易快，指甲容易断，脸上那个涂点那个粉什么都会卡粉，皱纹越来越多，这个胶原蛋白断裂的问题。虾青素，观众朋友，如果你知道维生素 C， 我今天还是给你普及一下，虾青素在氧化的这个对抗能力上，它是维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很多朋友说花青素，对，花青素很好，但它已经 out 了，它是花青素的150倍。所以虾青素这个东西，观众朋友，你根本不用多吃。一般来说，100微克我们一粒，100微克足矣，因为它的力量太强大了。那我刚刚说的所有东西，观众，你有没有想过？你又要吃虾青素，又要吃胆碱，又要吃磷脂，又要吃欧米伽三，你要买四样东西买回来，每样东西都不便宜。但今天，一个磷虾油为什么现在那么火，火出圈？全部包含的同时，如果你额外吃辅酶 Q 十，额外吃那个鱼油，维生素 A D E K， 它都帮你全部都吸收了。所以就是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它不是可吃可不吃啊，它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像嘉伟现在就是每天。2粒磷虾油是打底的，甚至我感觉到它每天在我的营养排行榜当中，比辅酶 Q 十跟鱼油更重要了。
2: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你知道磷虾油很好，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买一个真的。
3: 对，就真的。
2: 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太火了，所以市面上这种以次充好，然后鱼龙混杂的情况特别特别多。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我看过这种新闻，磷虾油对吧？有这种冒充的，有这种根本没有磷虾油磷脂含量的，或者有这种磷虾油所谓的就是看着。挺便宜的，买回来吃了等于白吃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白 OH 就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好，而且我们还真。
3: 对，
2: 我们是真正来自于南极海域的。来，
3: 两个实验啊，观众们。首先，普通磷虾油你去看它质地，如果它的滴出来像这种啊清汤寡水的，那根本不是好的磷虾油，因为磷脂没有。
2: 我以前一直以为磷虾油是长这样的，
3: 看清楚
2: 了。直到了解白 OH 才知道，哦，好的磷虾油原来它是不流动，它是长这样的。
3: 你看胶状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再来做这个。 实验，观众看清楚，因为它是磷脂是可以水油双溶，可以让油和水变得不分层的。嗯，好，这是普通的啊，市面上面我也不知道它的里面到底什么东西。现在我同时再滴入我们白 H 的磷虾油。好，我们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市面少见的64%，所以观众朋友们，神奇的一幕，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我随便搅两下，我都没有怎么用力，来结束，这边。实实在在64%磷脂，马上把油和水变成了同一结构。你可以想象辅酶 Q 十、欧米伽三，你吃的鱼油，就这样轻松的穿透小肠，让它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买到不正宗的，光你自己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钱浪费了，但更重要的是，你会对磷虾油失去信心。你看，磷虾油没有用，但光什么？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有人会造假？就是因为它好，它厉害。嘉宾一直强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类，磷虾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食物，因为它太厉害，营养素太全面了。
2: 是的，那这样好的磷虾油在市面上注定了不会便宜的价格，459块钱。我们是来自于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出来的磷虾油，这个价格对于这种磷虾油来说也很合适，因为毕竟是新西兰进口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和百威合作这么多年，我们给到大家618的方案和力度，观众朋友您记住，这不是常规直播，618才有的方案，7瓶装降200元，再加84元的总积分。相当于1114。然而，如果参与凑单活动，你买两套，或者是在不给鱼油、水煤、平时一起买的话，参与凑单活动，凑单成功之后，每一瓶只要100块，每一粒只要1.7块，你就算吃两个月的观众朋友，也才3块多。
3: 对，
2: 3块多钱，让大家把虾青素、把胆碱、把磷脂、把欧米伽三。都能够得到补充，吃一份你补4样，你说值不值？
3: 而且我强调，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叔叔阿姨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你等到的这个批次是2026年3月5号，你可以吃到2029年今年3月份生产，打着飞的来帮大家买到既正宗又优惠的南极磷虾油，
2: 新批次，全新批次给大家啊！时间留给您，感兴趣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9000。

南杰林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杰林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0: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说实话，磷虾油这个东西现在市售劣质的磷虾油真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我们也不是设计抨击别人啊，但是真的希望大家消费者们擦亮双眼。但是我们的 Bellage 的磷虾油，这是李总刚刚从新西兰实拍回来的，
3: 对，
2: 这就是我们 Bellage 的这个磷虾油制作的工厂。
3: 对，注意啊，新西兰，我们知道新西兰其实是靠近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你买南极磷虾油找新西兰，那真的是就是什么，非常的靠谱的同时，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因为整个物流啊，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生产成本都是非常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关键在于大家看到 GMP 的标准，正好我们过去的时候正在生产 Bellage 的南极磷虾油，整个的生产工厂全部都是 GMP， 我们所有的这些可能说全副武装的目的就是在于要给到大家更好的南极磷虾油。包括大家看到啊，一位是我们工厂的负责人，另外一位是谁，新西兰的奥运冠军，就这位啊，我们的整个 Eric Murray， 他是新西兰两届夏季奥运会的冠军，也是我们 Bellage 全新的代言人，能够代言 Bellage 的产品，也代表着我们整个在新西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海洋产品的这样一个品质和地位。
2: 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磷虾油，不仅是有对身体特别好的磷脂，而且还有胆碱，
3: 对，
2: 胆碱的含量的这个也是非常高的，还有 Omega 3，包括还有我们的虾青素。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吃一样补四样，更重要的它是您很好的一个搭子，不管你是吃鱼油、吃辅酶 Q 十、吃这些脂溶性物质的营养素的话，你把磷虾油一起吃起来配起来，对不对？而且关键今天磷虾油也不贵，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买过便宜的，真的很便宜，便宜的你都不敢相信它是真的磷虾油。
3: 对，
2: 果不其然，发现真的没效果，没有用，吃了白吃。那我们今天的 Bellage 其实它是400多块钱市面上的售价的，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618的方案力度一叠加，多少钱？100来块钱一瓶，100来块钱一瓶，合下来60粒，每一粒多少钱？1块钱2块钱。你买到是真正的南极纯净海域补料的磷虾油，这个磷虾油挤出来看一看，它都不是油了，它是磷虾膏，
3: 对，
2: 它是那种半固体的一个状态，这种东西吃了才叫是对身体真正的有好处。但是观众朋友，我们的618的方案力度稍纵即逝，今天还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批次给到您，所有的真伪自己回家扫码去查验，扫出来之后，甚至连经度、纬度啊，整个南极的坐标呀，捕捞的位置都写得清清楚楚，证明我们真的保真，证明我们真的含量够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今天价格方面，去掉积分之后1000出头，参与完活动之后700来块钱，这个价格错过618，可能很长时间你都看不到了，因为毕竟是最新最新的批次，3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啊，给到大家的021519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呢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
0: 对，
1: 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手表 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银行，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嗯，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嗯，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哎，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哦，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嗯，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哎，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是。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 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啊。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哦，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是。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0: 对，
1: 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
0: 对，
1: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0: 对，
1: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0: 对，
1: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0: 对，
1: 其实盛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0: 对，
1: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0: 对，
1: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0: 对，
1: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0: 当然，
1: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3珠钢色2珠金色。
0: 对，
1: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0: 3、2、1，
1: 整只腕表，
0: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1: 对，
0: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0: 对，是
1: 守时，耐用，
0: 对，
1: 坚固，
0: 是
1: 时刻陪伴。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0: 是。
1: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 坐骑，有自己的宝剑，这代表一个男人。
0: 是。
1: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位，好优雅。
0: 来，
1: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坚固耐用，缪三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0: 对，
1: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前圈全部金色，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0: 是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0: 对，是，
1: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哇，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0: 对，是
1: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0: 特别厉害，
1: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对，
1: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对，
1: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动脑筋。
0: 是。
1: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0: 都有。
1: 所以包括美度，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150年以上的品牌，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0: 是，
1: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0: 对。
1: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0: 哎，是。
1: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
0: 哎。
1: 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有历史感。
0: 对。
1: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0: 对，
1: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0: 对，是，
1: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0: 很清楚，
1: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0: 对，
1: 柔和的光线，
0: 嗯，
1: 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向内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摄像老师稍微推大一点，这个6点位底下，
0: 对，
1: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叫做 Swiss Made， 看到了没？
0: 看到了
1: ，SWISSMADE，
0: 对
1: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
0: 哇，
1: 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0: 对，
1: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0: 全部在瑞士。
1: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0: 对，
1: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
0: 哇，
1: 很闪是不是？
0: 很闪，
1: 非常的好看。
0: 这种手表很抓人眼球哈。
1: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0: 是，
1: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
0: 哎，
1: 但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0: 对，是。
1: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0: 对，是，
1: 就是不用电池，
0: 哎，
1: 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
0: 哎，
1: 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0: 是
1: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
0: 对，
1: 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0: 对，
1: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0: 都不会停，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0: 是，
1: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0: 对，是，
1: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
0: 哦，
1: 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拆爆。
0: 哇，
1: 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0: 对，
1: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 清洗金属碎屑，
0: 对，
1: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0: 对，
1: 这叫二次打磨。
0: 对，
1: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0: 是，
1: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0: 对，
1: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0: 要保养了。
1: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0: 对，
1: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0: 哇，真好。
1: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0: 对。
1: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0: 女表。
1: 女表，来，
0: 对吧？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1: 扎台型，女表也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0: 对，
1: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0: 对。
1: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0: 对，
1: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0: 是，
1: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0: 对，
1: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1: 保修卡，
0: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13800块钱，
0: 对，
1: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0: 差不多
1: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0: 对，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0: 对，
1: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0: 是，
1: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0: 对，
1: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2200，
0: 对，
1: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0: 对，
1: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0: 是，
1: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0: 是，
1: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0: 13800？对，
1: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0: 对。
1: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0: 对。
1: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0: 我说不行。
1: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0: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0: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5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连5折价格都不要。
1: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双十一5折起，
0: 对对对。
1: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是低于5折呀，手表低于5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
0: 对，
1: 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5980乘以5980，将近12000，
0: 将近12000。
1: 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0: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0: 对，
1: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0: 对，
1: 让你带走一对表，
0: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十一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0: 对，
1: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活物啊，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 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1: 对，
0: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哪样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没带了改。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吧，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呦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
4: 是
5: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嘛，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五个了。
5: 这个真没办法，
4: 没办法，
5: 因为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
4: 对，
5: 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芯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对对，
5: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4: 对，是。
5: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4: 好，
5: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4: 对。
5: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4: 什么？
5: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4: 对。
5: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芯。
4: 对。
5: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4: 对。
5: 不是 一锤子买卖。
4: 对，
5: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4: 对，
5: 挣完就跑了。
4: 是，
5: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哇，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4: 我们来看。
5: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4: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5: 您自己来看。
4: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5: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4: 对，
5: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
4: 是。
5: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4: 还在指针在走、
5: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4: 对。
5: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4: 对对对。
5: 对不对？
4: 是。
5: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4: 对，
5: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4: 对，
5: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4: 看一看。
5: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4: 对，
5: 你是电子的，
4: 对，
5: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回家老婆一问，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那是电子的，
4: 对，
5: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4: 对，
5: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4: 对，
5: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4: 是
5: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4: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到一起，
5: 让来来来
4: 女表
5: 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4: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的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我忘了订了，人家订完了，好吧？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5: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4: 对，
5: 把男表退了，改订对表了。
4: 对，是。
5: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4: 对，
5: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4: 对，
5: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4: 对，是
5: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4: 对，
5: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儿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4: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5: 对，
4: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5: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4: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0。 伊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最多的五六四 K 四港起，好吧？
6: 好，嗯，就讲起伊纳格，嗯，
4: 哎呦，
6: 我先拿出来，
7: 你也有一个？
6: 对对对，
7: 我里头啊，
6: 我里头，我里头自家的，嗯，我特意找
7: 出来。而且侬看这鞋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6: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
7: 嗯，
6: 但是表没有。
7: 跟里头一张
6: 啥门
7: 发破了个呀？
6: 对对对，你听我说，跟里向有一只故事啊。
7: 2006年1月26号买的。
6: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7: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6: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父亲是买了一块伊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它的，就可以变钱的。
5: 嗯，
6: 那么这块表就买它了。
7: 嗯，
6: 买它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那个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就听了嘿。
7: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这块表几钿啊？
6: 买的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它的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7: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6: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
7: 嗯，
6: 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为他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买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印那个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印那个，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7: 对，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
1: 嗯，
7: 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0: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嘞呀，到那边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英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即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时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
1: 对吧？
0: 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我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订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对表。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订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
0: 掉地上了。
1: 你还说的激动的。
0: 对对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订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63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四五千，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万把块钱。嗯，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哦，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卖。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哦，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的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阳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进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漂亮，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
1: 对、
0: 这个价格，
1: 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

0: 德行。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没了，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也到那边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啊，搿种机械表。咁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咁么我想再买块回去。哦，伊拉个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整装也好，修理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5: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风漫卷，瀑布轰鸣，古城流金，名校风雅，这是什么样的秋日童话？今天东方购物带您奔赴北美秋色，一次走遍美国、加拿大，把上帝打翻的调色盘悉数珍藏。枫叶之国加拿大，以秋为序，铺展一幅山河与人文共舞的诗意长卷。多伦多作为加拿大第一大城市，我们在地标塔下感受都市脉动，漫步多伦多大学英式校园，看维多利亚风格建筑掩映在红叶之下，探访新老市政厅，读懂一座城市的百年变迁，随即奔赴尼亚加拉大瀑布，乘船闯入雷霆万钧的水雾之中，在自然伟力前心生震撼，深入枫红腹地。

0: 阿冈昆省立公园万顷红枫如烈焰燃烧，汤普朗山全景缆车凌空穿云，红叶与翡翠湖泊相映成画，圣安妮峡谷红叶叠瀑，溪谷流芳，每一步都踏入油画深处。渥太华，加拿大首都，政治庄重与自然秋意完美相融，让您读懂枫叶之国的精神内核。蒙特利尔被誉为北美小巴黎，参观宏伟的圣约瑟夫皇家山教堂，漫步旧城区，浓郁法式风情扑面而来，一口蒙特利尔熏肉特色餐，让味蕾也沉醉在异域秋光里。魁北克，北美唯一被城墙环绕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费尔蒙方提纳城堡酒店临河而立，小香普兰街石板路蜿蜒，法式建筑与红叶交织，一步一景皆是明信片。越过国境，便踏入美利坚，新英格兰的秋韵与文明底蕴在此交相辉映。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坎卡马格斯枫叶景观公路铺开全美最美的风景走廊，层林尽染，溪流映秋，车行期间宛如穿行流动油画。波士顿，走进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两大常春藤名校，书香浸染秋色，文脉浸润心灵。听涛山庄如意大利宫殿矗立，镀金时代的奢华与海岸秋光相融，尽显东海岸贵族风情。纽约，世界的十字路口，更是此行高光之地。我们连住三晚深度漫游，乘游船静观自由女神，登帝国大厦86层观景台俯瞰曼哈顿全景，逛第五大道、华尔街，看铜牛气势如虹，走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眼跃进5000年人类文明，将文艺、摩登与自然之美一次看够。一路向南，费城的独立厅，自由中回响着自由先声，华盛顿的白宫、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庄严巍峨，大国气象与历史厚重感尽收眼底。15天串联美加双国9大名城，把跨国瀑布、万亩红枫、法式古城、世界名校、国际都会、政治地标、旷野森林与人文艺术尽数打包珍藏。东方购物年度限定美加双国赏枫线路已就位，快收拾行囊，与我们一同踏上这场溜金红叶之旅，把北美绚烂厚重难忘的秋天装进记忆与相册，不负金秋，不负此生。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在8:01的时间呢，关注咱们乐游下一站的栏目。每一次乐游下一站栏目呢，我们都会把非常高端的旅行目的地呢带给大家。而且这一次呢，是在金秋9月、10月的时候，带给大家加拿大和美国双国游。而且尤其是在最美的季节啊，我们去看枫叶，去赏枫叶。这次呢，加拿大呢是涵盖了4大名城，然后呢，美国呢东部是涵盖了5大名城，包括还有6大赏枫季节。那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一次去到这2个国家真的是赚了。而且关键呢是在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乐游下站栏目当中还有很多升级等待着大家，双人报名今天还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如果说对这2个国家向往已久的时候，不妨在今年的金秋9月、10月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朱老师，你好。
2: 任燕老师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条线路啊，因为是东方购物的一个自营的产品，因为一个做北美从业这个操作10几年的专业人士来说，我觉得今天的价格和线路的布置是非常的完美的，因为它是集聚了森林、湖泊、名城、古城，包括还有学府、大学啊、长春的名校、瀑布，所有包括很大的山庄都在内的一条非常经典的路线。
1: 是的啊，我们是双国联游，一共要有15天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不是泛泛而谈，咱们是深度且经典啊。来看一下咱们的行程线路到底是怎么玩的。
2: 对的，
1: 首先呢我们第一站是入住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2: 对的，多伦多可以说是整个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看经济，看文化，就是看多伦多啊，非常的有名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也是加拿大的一个钱包和心脏的感觉啊。
1: 对。
2: 那么多伦多之后，其实我们会把整个市区，比如说因为多伦多地处于五大湖区的安大略湖上面，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漂亮，天气线很漂亮。那么它的 CN 塔呀，多伦多大学呀，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到的。
1: 对，
2: 这个城市是特别棒的一个城市。
1: 嗯，
2: 然后呢，第二站
1: 重头戏来了，
2: 重头戏就我们出发就重磅了啊。
1: 嗯，
2: 尼亚加拉大瀑布，那大家都知道很熟悉了，因为世界上三大跨国瀑布之一。
1: 对，
2: 那大瀑布的正确的三大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1: 嗯，
2: 第一个我们是要这个在正面去观看，
1: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才是最正面看大瀑布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要乘坐号角号游船
1: 啊，
2: 冲入到瀑布的一个腹地去，
1: 对，
2: 让你感受这个水雾的这种像仙气飘飘一样的感觉啊，
1: 磅礴的气势。
2: 这是第二大。第三大打开方式是什么？我们会登上这个 Sky Tower 的一个制高点的一个旋转餐厅，给你一边吃的美食，
1: 对，
2: 一边观赏的这个瀑布的
1: 美景。对，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过的一对老夫妻是怎么说呢啊？感觉就像乘坐直升飞机在飞机上看这个跨国大瀑布一样。所以啊，您看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正面看深入瀑布里边，包括还有俯视整个瀑布，
2: 对，
1: 所以多维度多角度，我们去感受这个三大跨国瀑布之一，
2: 让你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那么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们知道我们还会去到尼亚加拉小镇，是一个非常有英伦风情的，像维多利亚的建筑就会比较多一点啊。
1: 对，
2: 那么到这儿干嘛？我们会给大家走走一走啊，自由这个路上走一走，小镇上逛一逛。另外我们会带大家去品尝加拿大的冰酒，最大的酒庄，
1: 在这儿很特别的，是
2: 对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酒是我喝过的最甜的酒了，真的很甜很甜。
1: 哎，冰酒啊，地道的加拿大的这个酒，您去尝一尝。所以您看，我们安排的行程不匆忙，
2: 是
1: 让大家的每一站呢，就像度假一样。
2: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咱们的赏枫之旅。
2: 对的，我们说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六大赏枫圣地啊。
1: 嗯。
2: 第一个是阿冈昆省立公园。
1: 嗯。
2: 那么这个公园呢，你会发现到它的一个制高点是有一个非常360度的一个观景台的。
1: 哦。
2: 你会在这个观景台去看你前面整片的枫海。
1: 嗯，
2: 又有湖泊又有枫叶。
1: 哦，
2: 这个点拍出来的照片是绝美的，
1: 很漂亮，
2: 是从高空俯瞰的。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9、10月份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层林尽染，枫叶非常美的一个时间。
2: 对的，你会发现枫叶又由黄变红。这个感觉是它是层次非常分明的。
1: 对，是，
2: 就是上帝打翻的调色板。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在最美的季节去这两个国家。
2: 对的。
1: 好，
2: 对的。
1: 接下来
2: 然后呢，就会去到它的这个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啊。渥太华，那么渥太华非常的庄重的一个城市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里多运河，包括还有非常友好的这种总督府，我们现在称它为多利厅。哎，我们这次就是我们那个东方购物自营的客人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加拿大旅游，我就看到他们发的朋友圈，
1: 对，
2: 我去寻找了某位我们中国的有人在这里种下的一棵树，
1: 哎，
2: 就它是一个见证国际友好的一个
1: 城市。对，
2: 好，然后呢，我们就会到了第二个赏枫的一个圣地，叫康布朗山国家公园。
1: 对，
2: 那这个打开方式又不一样了，
1: 又不一样了
2: 啊！我们是乘坐缆车啊，
1: 哎，
2: 乘坐缆车去到康布朗山的。
1: 对，
2: 那么你会发现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这样子的一个赏枫的一个绝佳的视角是完全也不一样的。
1: 哎，
2: 而且它的整个这个山脉里面还有彩色的房屋，
1: 它
2: 是有人居住的，
1: 对吧？
2: 对的，所以这个感觉就给好像你就住在了油画当中，
1: 哎，
2: 对吧？
1: 是。
2: 这些当地的居民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啊，我认为。
1: 所以你看，我们安排的每一个赏枫点呢，其实他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2: 都是不一样的。
1: 不是说让大家去看枫叶都是清一色的枫叶，看完就完了，对吧？
2: 对。
1: 所以每一个赏枫的点，我们都是精心安排的。
2: 对，你拍出来的照片都不一样，
1: 哎，
2: 都不一样。
1: 接下来，
2: 对，其实我们从这里啊一路往魁北克方向开的这一条叫枫叶大道，就是你就行驶在整个
1: 枫叶大道上边。
2: 对的，对的，
1: 对，是。好，
2: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这个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可以说是北美最大的一个法语区，因为它的整个路标也是先有法语再有英语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讲法语的。
1: 是，
2: 就是你会到了这儿你就会觉得浪漫。那么在蒙特利尔看什么？它有非常有名的这个圣劳伦斯河，我们会登上这个皇家山的园林，从高空去俯瞰整个这个城市。非常的棒，
1: 又是感觉不一样了。
2: 包括我们还会去看诺特丹那个圣母教堂，它是仿 巴黎圣母院1:1对照的。哦，如果那边排队你看不到，你来这
1: 儿，你来这儿来看，
2: 你来这儿看，对，是的，也特别特别有特色的，对吧？包括它的这个教堂啊，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的。
1: 对，
2: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魁北克。
1: 那么
2: 魁北克大家都知道的啊，但是整个北美唯一一个被整座城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古城，
1: 对，是
2: 400年的一个古城，就。有北美最古老的这个古城墙，对吧？有这个非常有名的小香兰普街，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打卡率非常高的这个费尔蒙的酒店，
1: 酒店啊，
2: 都在整个这个魁北克。你到了这儿，你在这里你就不想走的这种感觉。
1: 哎，是北美的一大城市哈，
2: 魁北克。
1: 好，接下来我们安排大家啊，又是到一个不一样的景点了。
2: 对，
1: 圣安妮峡谷加水晶瀑布就在这儿啊。大家会发现呢，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每一个观赏枫叶的点呢，它的侧重点都不同。
2: 对，
1: 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水晶瀑布啊，它真的就像水晶一样从天而下泻下来的感觉。
2: 对的，它也是北美三大瀑布之一，因为它的整个的落差是86米。所以你会发现它比尼亚加拉还要高，
1: 还要高
2: 30米，那非常就有一种大河之水天上来。你到这儿你会发现又有峡谷，又有瀑布，又有红色的枫叶，又绝美，而且你还能走一走这个，从你就看到这个瀑布嘛，在下面，
1: 对
2: 不
1: 对？
2: 走一走这个吊桥，
1: 哎，
2: 这样子你是不是觉得？又特别的棒，又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我们只有这个季节9到10月份，我们限定才会来到这儿，其他的时间我们都来不到这儿。
1: 不安排的，
2: 对
1: 吧？
2: 对的，
1: 又是一个季节限定款啊。所以我们说了，城市看久了，你要去亲近一下大自然，这儿又是一个风景绝美的地方。
2: 对的，
1: 包括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再一路往下啊，从蒙特利尔到下来这边白山国家公园。
2: 对的，
1: 这个是第一次啊，我们进入到美国了，第一次给大家安排这个景点。对吧？
2: 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从这一条分界线以上，它是英伦风情的，对吧？
1: 对，
2: 法国风情 的、法国风情的，非常的浪漫。到了下面就是英伦风了，因为这边呢就是叫新英格兰区。
1: 对，
2: 英国人曾经登陆到这个美国大陆的时候，这一块就是它的一个驻扎地了。
1: 对，
2: 那么非常有名的白山国家公园呢，是整个美国赏枫叶最火爆的，
1: 而且是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国家公园。
2: 对的，非常棒。
1: 这是咱们自营旅游里边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在北美这边安排到白山国家公园。
2: 对的，而且我们还是乘坐的这样子的一个全景的缆车
1: 啊。对，
2: 别人要自费，我们也给大家包含了，就是你坐缆车去感受这个白山国家公园，
1: 不费腿，
2: 对吧？
1: 这个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年纪大特别好。而且这个白山国家公园呢，您看到了整个啊，我们也是坐缆车去俯瞰它，非常的漂亮，风景绝美，很多的北美人都要去到那儿去打卡的。
2: 是的，
1: 好，
2: 你看这个是加拿大的枫叶大道啊。
1: 对，
2: 到了这边也有一个，它叫枫叶公路。被国家地理评为美国最美的一个公路。
1: 对啊，
2: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会带大家走的这个最美的这条公路。
1: 对，是。
2: 然后呢我就会来到波士顿。
1: 是，
2: 这个波士顿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其实很多市面上的美国东部的游览或者美东西的游览他们去不到波士顿。
1: 对，
2: 为什么？因为波士顿的吃很贵，波士顿的住很贵，波士顿的用车也会很贵。
1: 对，
2: 所以呢一般很少会有人安排，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呼吸一下这种艺术的这种殿堂。 对不对？
1: 因为有三大学府，要其中两大学府在这儿，
2: 在波士顿，
1: 对吧？
2: 对，
1: 比如说哈佛大学，
2: 我们带大家入内参观啊。哈佛大学入内参观。
1: 对
2: 啊，我们还会请讲解员给大家来讲解
1: 对
2: 这个波士顿的这个发展史啊，有哪些人在这里念书啊，告诉大家怎么来申请波士顿这些入学啊。
1: 对，还有麻省理工学院。
2: 对的，
1: 对吧？
2: 包括还有昆西市场，在这里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个正宗的波士顿龙虾，一人一只，
1: 一人一只，大家听
2: 好了，我们不是一人半只啊，
1: 对，
2: 我们
1: 一人一只，大家都知道波士顿龙虾好吃，
2: 的
1: 对吧？名字呢也是追根溯源到这儿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
2: 我就去罗德岛。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岛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漂亮。那么这个也是曾经就是百年前啊。这个英国人登陆到美国大陆的一个登陆点，罗德岛。那这边呢会有很多这种富豪建造的别墅区域。那么最有名的一个叫听涛山庄。
1: 对，
2: 这个听涛山庄有名到要买门票
1: 进才能进去。
2: 对的，买门票，一张门票大概是50多美金。哇，
1: 400-500块钱。
2: 它里面有70多间客房，你想想这个别墅是有多大不能叫别墅，它叫山庄啊。
1: 对，是
2: 听涛山庄，因为它就建在这个海岸边上，所以它就取名叫听涛山庄。
1: 这个听涛山庄也是在咱们北美的行程当中好像第一次，
2: 第一次
1: 对吧？
2: 给大家安排这个听涛山庄。那么 接下来就会去到纽黑文
1: 啊，
2: 纽黑文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了。那我们会打卡一下耶鲁大学，所以我们这次会去到三大名校啊，
1: 对，
2: 哈佛、麻省理工和
1: 耶鲁大学、
2: 常春藤的名校。
1: 哎，是。
2: 那么接下来重磅戏又到了纽约。
1: 纽约，
2: 我们不是简单的给大家在这里住一晚去做一下自由女神，我们是在这里连住三个晚上。
1: 哇，对，
2: 你随便的逛了，对不对？
1: 哎，
2: 那么在纽约我们会深度游览，比如说自由女神游船，我们肯定是安排的。
1: 对，
2: 大都会博物馆，
1: 哦，
2: 三大
1: 博物馆之一
2: 啊。
1: 对，
2: 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入内，你就去逛一逛，它的埃及展都能让你逛很久。
1: 对，
2: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展厅，我真的觉得在这里你可以认认真真的去跟我们的导游后面听一听这个讲解。
1: 是，还有一个重磅是什么呢？
2: 我们在
1: 夜晚去登上帝国大厦，
2: 86层观景台。
1: 大家要知道，尤其是像这些大都市啊，晚上的夜景是风景绝美的。
2: 对，
1: 就像你白天看上海和晚上看上海是完全两回事。
2: 那个是浓妆艳抹之后的这个夜景就特别的漂亮。
1: 漂亮，对。
2: 我们是在86，就你会看到整个曼哈顿的全景。
1: 对，是
2: 全景。好，这个是纽约，我们在这里三个晚上，包括切尔西斯场啊，什么什么中央公园啊，全部带大家，
1: 都带大家去打，
2: 就是你耳熟能详的这种时代广场
1: 啊、铜牛
2: 角所啊、铜牛啊，这些都是
1: 要带大家去看的，
2: 都是要带大家打卡的。我们说的升级的给大家介绍了啊，
1: 是好。
2: 然后我们会去到费城，费城呢曾经是美国的这个首都，那么它的现在的这个古城的区域也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啊，对的，所以我们会去到整个北美两个被列入世界文化的古城，那么爱之城，我们会带大家自由中啊，这个对吧？
1: 对，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不要光听我跟朱老师在这讲，我们一定呢一边听一边抓紧来抢名额，因为呢金秋9月10月咱们的名额都是非常有限的，
2: 非常的紧俏的。
1: 好，
2: 对
1: 的，接下来
2: 啊，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华盛顿。那么华盛顿我们一直说你在电视画面当中一直看到的，白宫啊、国会大厦呀、纪念堂啊、华盛顿纪念碑啊、林肯纪念堂，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
1: 对，是。
2: 我觉得你到这儿你就发个定位，
1: 是
2: 对吧？
1: 哎，
2: 就很。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加拿大四大名城，美国呢是五大名城，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最后呢，是从华盛顿呢，咱们回到上海啊。其实说完了咱们的行程线路之后呢，就是价格问题了。
2: 对，
1: 大家都知道，像现在呢，美国单去一次，或者是加拿大单去一次，价格都是不菲啊。你可以看到，
2: 我们说的是不是单去一次美国，我们是只说的
1: 美国东部，对吧？
2: 啊、
1: 还没有加美西、加美中，
2: 对
1: 吧？
2: 你看，去到波士顿这些有名的啊，所有的都去到了之后，它的价格是5万多，
1: 51000多，对吧？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越往后价格越贵，对不对？哎，因为为什么呢？越到旅游的季节了，我们说金九银十嘛，
2: 对，没错，
1: 对不对？
2: 越往后，其实你会发现9月份、10月份，它很多时候价格会比7月、8月
1: 还要再贵，
2: 对
1: 吧？对
2: 的，因为它非常好的季节。
1: 加拿大
2: 的东部，大家看多伦多、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也是我们游览的这些城市。
1: 对，
2: 五万多，
1: 5万5嘞
2: 啊，5万5。
1: 所以光头您说啊，如果我要是去两次的话，5万1加5万5下来，基本上奔着10万多去了，对吧？
2: 又耗时又耗钱，
1: 是。所以我们说啊，跟着东方购物自营呢，咱们这次是什么呢？双国游，而且尤其是在枫叶季最美的季节咱们去的，
2: 是的，
1: 15天的沉浸之旅，单人的报名啊，出发日期先和观众来说一下啊，一个是9月17号，另外一个呢是10月8号，这两个都是季节限定款啊，而且呢单人报名呢是今天了，在5万块钱以内了，已经。
2: 对的，你不用双人立减，我都会觉得很便宜，
1: 很便宜了，对不对？
2: 真的就是两人报名立减4000，相当于47800。是不是一个国家的价格游玩两个国家？
1: 哎，
2: 太值了！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啊，咱们所见即所得，根本不用推什么任何的自费项目，
2: 对的，
1: 除了签证费之外，
2: 一价全含，对的。
1: 而且呢，我们说一旦要是推给您自费项目，推一罚10。
2: 是的，
1: 我们可以把套餐内容呢全部都拍下来。
2: 对，
1: 住宿，尤其是这次住宿和餐食，我们是逼着朱老师给大家升级再升级。待会儿在下一趴我们会给大家来讲解。今天呢，我不是说一下子一个人4万多付出去啊，咱们预付款一个人呢就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还是那句话，在金秋最美的季节，我们15天深度游玩美加两个国家啊，而且呢再次强调了，这是咱们乐游下一站栏目当中才会给到您各种各样的优惠升级项目，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红枫漫卷，瀑布轰鸣，古城流金，名校风雅， 这是什么样的秋日童话？今天东方购物带您奔赴北美秋色，一次走遍美国、加拿大，把上帝打翻的调色盘悉数珍藏。枫叶之国加拿大，以秋为序，铺展一幅山河与人文共舞的诗意长卷。多伦多作为加拿大第一大城市，我们在地标塔下感受都市脉动，漫步多伦多大学英式校园，看维多利亚风格建筑掩映在红叶之下，探访新老市政厅，读懂一座城市的百年变迁，随即奔赴尼亚加拉大瀑布，乘船闯入雷霆万钧的水雾之中，在自然伟力前心生震撼。深入枫红腹地，阿冈昆省立公园万顷红枫如烈焰燃烧，汤普朗山全景缆车凌空穿云，红叶与翡翠湖泊相映成画，圣安妮峡谷红叶叠瀑，溪谷流芳，每一步都踏入油画深处。渥太华，加拿大首都，政治庄重与自然秋意完美相融，让您读懂枫叶之国的精神内核。蒙特利尔被誉为北美小巴黎，参观宏伟的圣约瑟夫皇家山教堂，漫步旧城区，浓郁法式风情扑面而来，一口蒙特利尔熏肉特色餐让味蕾也沉醉在异域秋光里。魁北克，北美唯一被城墙环绕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费尔蒙方提纳城堡酒店临河而立，小香普兰街石板路蜿蜒，法式建筑与红叶交织，一步一景皆是明信片。越过国境便踏入美利坚，新英格兰的秋韵与文明底蕴在此交相辉映。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坎卡马格斯枫叶景观公路铺开全美最美的风景走廊，层林尽染，溪流映秋，车行期间宛如穿行流动油画。波士顿，走进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两大常春藤名校，书香浸染秋色，文脉浸润心灵。听涛山庄如意大利宫殿矗立，镀金时代的奢华与海岸秋光相融，尽显东海岸贵族风情。纽约，世界的十字路口，更是此行高光之地。我们连住三晚深度漫游，乘游船静观自由女神，登帝国大厦86层观景台俯瞰曼哈顿全景，逛第五大道华尔街，看铜牛气势如虹，走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眼跃进5000年人类文明，将文艺、摩登与自然之美一次看够。一路向南，费城的独立厅，自由中回响着自由先声，华盛顿的白宫、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庄严巍峨，大国气象与历史厚重感尽收眼底。15天串联美加双国9大名城，把跨国瀑布、万亩红枫、法式古城、世界名校、国际都会、政治地标、旷野森林与人文艺术尽数打包珍藏。东方购物年度限定美加双国赏枫线路已就位，快收拾行囊，与我们一同踏上这场溜金红叶之旅，把北美绚烂厚重难忘的秋天装进记忆与相册，不负金秋，不负此生。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双人订购立减4000的优惠，这也是在咱们乐优下站栏目当中才会享受到的一个优惠。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不要光捡钱，我们一定要行程安排的非常丰富，
2: 对
1: 对吧？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我想，你想加拿大的首都，美国的首都，所有的你能知道的名城，我们这次都会带大家打卡了。关键我们这次还是六大赏枫圣地，
1: 对，
2: 又有瀑布，又有湖泊，又有森林，又有峡谷，又有名校，
1: 对，
2: 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的。好的，好玩的，好看的，在这次里面，
1: 包括还有好吃的，咱都有，对吧？
3: 对，
1: 关键我是只花了一个国家的钱，对吧？你要如果说这两个国家让我花10万块钱，那其实说实话，市场同类产品太多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在东方购自营的产品里边，我们就花一份钱，我们要游览加拿大，包括还有美国五大名城啊。
3: 对，
1: 我们来先看一下加拿大呢，我们是安排了四大名城。
3: 对，
1: 首先呢是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啊。
3: 对的，真的是多伦多的一个。我刚刚说的一句什么，是多伦多的心脏跟钱包，因为看这个发展经济繁华就是看多伦多，真的是很好。我也很喜欢它的天际线，也会特别漂亮，因为你会发现夕阳西下，整个圣劳
1: 安大略湖
3: 的这个湖面上倒映着整个城市的风貌，
1: 对，
3: 特别的漂亮。
1: 哎，啊，是，
3: 对的。
1: 好，还有一个是什么？渥太华。渥太华呢是经常被人低估的一个城市，
3: 对，
1: 因为很多人最后老以为它的首都是多伦多，其实不是啊，
3: 其实是渥太华，
1: 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魅力的首都，
3: 对，而且是特别友好的一个城市的见证啊。
1: 嗯，是
3: 渥太华。
1: 好，
3: 然后
1: 还有蒙特利尔。
3: 蒙特利尔真的是法式浪漫的一个典型代表，它有北美小巴黎之称。
1: 对，
3: 你会看到的像这个巴黎圣母院1:1对照的这个圣母院，在蒙特利尔也会有。
1: 对，
3: 对吧？
1: 如果说你巴黎去不了，去这儿，
3: 哎，
1: 去看
3: 一看，包括皇家山公园啊，
1: 哎，
3: 对，我们都会登上制高点去俯瞰整个城市和圣劳伦斯河。
1: 嗯，是
3: 魁北克
1: ，这个风貌特别漂亮。
3: 如果我以后退休了，我至少在这里住上一周，因为我觉得
1: 一周少不少。如果能有经济条件多住一点，
3: 对，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边真的是让你把这个节奏放慢再放慢的一个城
1: 市。对，因为什么呢？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整个城啊是评为世界遗产的古城。
3: 对，
1: 这是加拿大四大名城啊。
3: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说了美国五大名城，尤其是美国东部。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纽约，对吧？
3: 对的，纽约。
1: 咱们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叔叔阿姨你去看一下，到底是纽约繁华还是在上海繁华？去看一下嘛，感受一下嘛，对吧？
3: 对的。
1: 我开玩笑说，其实也是的嘛。这次的纽约呢，我们也就在说给大家呢深度游。什么叫深度游？不是浅尝辄止的住一晚两晚。
3: 对，
1: 大家都知道纽约非常贵，我们连住三晚，对吧？
3: 三晚，让你慢慢的去好好的感受纽约这个都市的繁华，
1: 对，
3: 它为什么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1: 对，
3: 去感受一下，
1: 一定去感受一下。
3: 是的。
1: 好，这次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波士顿、纽黑文这两个地方呢，是咱们之前很少涉及到的。
3: 对的，
1: 对，
3: 就是你看波士顿，我一直说啊，这个城市我真的觉得太棒了，特别好。很多市面上行程都去不到波士顿，一是它住宿资源非常的有限，非常的贵，另外它的吃也特别的贵。
1: 哦。
3: 但是你想去美国，你不去看波士顿吗？波士顿最有名的就是很多的高等学府，
1: 学府在这儿，
3: 对的。所以我们哈佛带大家入内参观，安排讲解员给大家去讲这个名校。然后纽黑文也是因为耶鲁大学而得名的，
1: 是。
3: 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包括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纽黑文旁边的罗德岛，对吧？去感受这个听涛山庄。什么叫听涛山庄？你真的坐在这里能听到海涛拍岸的这种感觉。
1: 对，是
3: 啊。
1: 所以啊，这些啊都是在咱们自营旅游当中，这次我让朱老师使劲给大家加码上去，升级上去的啊。包括还有费城和华盛顿哈。
3: 费城又称为爱之城。为什么称为爱之城？你得要去探究一下它的这个钟啊，大家去敲一敲的钟，对吧？包括它的独立厅，对吧？曾经北美的第一高楼，都会带大家去一一打卡。
1: 对，好。
3: 然后华盛顿就不用说了啊，这个是美国的首府啊，首府，我们去感受一下它的白宫、国会山庄。
1: 对
3: 啊，平时你都可能在新闻联播里面你才能看到的这些画面，你能亲自去打卡，去定位我在哪里，我在白宫，我在国会山庄，对吧？
1: 对，
3: 我在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
1: 对，
3: 全是非常有名的这些建筑啊，一打卡。
1: 哎，所以啊，我们说了，这次呢是这几个名城全部串联起来的同时，我们又在最美的季节去的。为什么呢？你想想看，金九银十啊，
3: 是的，
1: 是吧？我去了，你想想看，我一样的要去，我为什么不去赏赏那边的枫叶呢？
3: 对的，
1: 大家要知道加拿大的国旗是什么，中间就有枫叶，
3: 对
1: 吧？
3: 所以呢，看枫叶最好的地方是哪呢？
1: 加拿大，
3: 我们会去到加拿大的四大赏枫圣地，阿冈昆省立公园。那么我们会登上一个至高的一个观景点，让你360度的去俯瞰这个山海为邻，就是我们叫枫海，
1: 对，
3: 层林尽染的这样子的一个枫叶。
1: 哎，是哇，
3: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棒，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观景台，至高的一个观景台，
1: 对，
3: 你可以看到枫叶，看到湖泊，看到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颜色啊，上面打翻的调色盘。
1: 好，还有汤姆朗山
3: 国家公园。哎，其实我想说一下这个枫叶的颜色，你真的可以看到像火焰色，就红，非常非常红的这种枫叶，
1: 对，
3: 特别的 让人心碎，
1: 油画里边的感觉，
3: 是的，
1: 对吧？
3: 你就觉得不真实了啊。
1: 是，
3: 汤普朗山，那我们是乘坐缆车，
1: 对，
3: 给大家进行这个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
1: 对，
3: 一路去感受这个枫叶的极致美景，
1: 是啊，好。
3: 然后就是圣安妮峡谷，这个也是季节性限定啊，我们一般只有九月、十月我们才会去到圣安妮峡谷，
1: 对，
3: 去看它的水晶瀑布，看它峡谷的这个枫叶，还有。
1: 走那个吊脚桥，
3: 对，这种感觉又是不一样。你是感觉你是走在这个吊桥下面，就像走在油画当中一样。
1: 对，是，
3: 又有瀑布，又有峡谷，又有枫叶，对不对？
1: 对，好，接下来呢是在美国段这边安排的，对吧？
3: 白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是新英格兰区的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点，也是整个美国秋天去到的人流最多的一个打卡公园。
1: 哇，是，我们这次也是首次安排，
3: 对
1: 吧？
3: 对的，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叫赏枫公路，也是被国家地理评为美国最美的一条公路。
1: 哦，
3: 所以呢，六大赏枫圣地让你把这个最好的秋天收获在自己的旅行记忆当中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给大家呢是站站安排的都是经典，不是那种浅尝辄止，哎，我走过看过的，就是让大家呢是什么呢，怀着度假的心情，我一边呢赏枫叶，一边去玩这两个国家。
3: 是的，是的。
1: 好，还有呢，我们说这次是深入之游，为什么呢？不是浅尝辄止，15天的。您看看，首先我们说了啊，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那我们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们有三种方式去游览。
3: 是的，正面看，对不对？
1: 对，
3: 坐游船看，然后再坐高空中的这个 Sky Tower 的这个景观餐厅，
1: 对，
3: 它叫景观旋转餐厅，有点类似于我们上海的东方明珠塔一样的。
1: 是，
3: 你是不是觉得很多来必打卡的就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塔？那到了尼亚加拉，你是必打卡这个 Sky Tower 的。对的，
1: 多维度去感受。
3: 对的，今天好多人订了，我觉得这个名额就。要抢的，
1: 要抢的，
3: 对，因为确实很难得啊。
1: 对，包括你看，像斐丽酒庄品酒，对吧？
3: 对，
1: 这边的那个冰酒很好喝，是不是？
3: 对的。
1: 哎，我们去尝尝。
3: 上海人的咖啡文化是不是很厉害？
1: 啊，那当然。
3: 所以这次特别给喜欢喝咖啡的阿姨叔叔们也安排了
1: 对
3: 国民地道风味体验 ，Teams 和星巴克。
1: 星巴克，
3: 这个都是本土最本土最地道的。
1: 去尝尝看，在那边喝和咱在上海喝到底味道一样不，对吧？
3: 是的。
1: 包括还有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大都会的博物馆，我们这个是入内参观的。
3: 对的，
1: 对吧？
3: 你们电视台的领导一直跟我说，大都会博物馆他逛了一个下午都没逛完，特别喜欢。
1: 对，
3: 一个埃及展你就会发现特别的大。
1: 哎，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帝国大厦，对吧？这个观景不是白天，我们要强调一下，这次特别好的是啥？
3: 我们会在6点钟左右吧，
1: 傍晚
3: 夕阳下的时候，最美的时候带大家去感受，因为你会发现。浓妆艳抹之后的城市会非常的漂亮。
1: 这个是在咱乐游下一站第一次升级栏目里边升级的啊，平时都是白天去观赏的。
3: 对，
1: 包括这边还有这个是听涛山庄，
3: 对
1: 吧？对，
3: 听涛山庄会给大家安排，这也是大家第一次听到，你会发现这个山庄非常的奢华，极尽奢华，是富豪曾经在这里盖的一个山庄，现在供大家去参观，一张门票就是50多美金。
1: 哇，将近人民币500块钱左右了。那我们这次也是入内去参观，感受一下，人家都。不叫别墅，叫山庄了。你要去看一看
3: 山庄，它建在海边的。
1: 哎，是，包括我觉得这次还有是什么呢？文化之旅，因为呢，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想说，我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可能要考大学了，希望要去这些名校的话，
3: 是的，
1: 来去游览一下，去文化型巡礼啊。首先第一个哈佛
3: 大
1: 学，大
3: 学
1: 对吧？
3: 对，我们是入内参观，并安排讲解员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深入的讲解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这些都是常春藤名校，你都能耳熟能详知道的。关键我想说一点什么，我去过美国很多次，大学并不是就它虽然是大学，但是每一所大学都有它独特的风景，它就是一个景区一样的存在。
1: 是啊，所以啊，你看这些全部都是在咱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才会有重磅升级。
3: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说了重磅升级又来了。
3: 对，
1: 这个啊，首先说到这次的全程品质酒店，观众朋友要先看这几个字眼，8晚套房酒店。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在加拿大在美国住宿非常的贵，
3: 真的很贵的，
1: 对吧？
3: 一个晚上
1: 你看多伦多2天晚上希尔顿安博套房酒店，
3: 是的，
1: 我们都是有叫得出的名字的啊。
3: 国际连锁品牌的酒店，
1: 是，你看纽约是多少？连住3天晚上，希尔顿10酒店，
3: 对
1: 吧？
3: 蒙
1: 特
3: 利
1: 尔2天晚上也是
3: 希尔顿旗下的欢朋酒店，给到大家，包括还有 万丰套房酒店，我们全是国际品牌连锁的这些酒店，酒店当中又选的房间面积大一点的给到大家，
1: 是
3: 让你在整个行程当中住得非常的舒适。
1: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强迫朱老师一定给到大家东方购物自营的这些顾客们的一个升级点。
3: 对的，
1: 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全程韩餐，其中呢有七顿特色餐哈，
3: 都是很好吃的，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3: 不仅吃得好，而且景也好，你就坐在这个餐边啊，然后它就旋转的，这餐厅是旋转的，
1: 就像坐那个直升飞机，
3: 多维度的去看这个瀑布的流水的形成，
1: 对，
3: 非常的震撼，而且吃的也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对吧？
1: 牛排餐
3: 不用说了，美国对吧，去美国肯定得要吃牛排嘛，
1: 对，
3: 关键吃牛排的同时还给大家安排
1: 波士顿
3: 龙虾餐，
1: 而且是每人一只啊，观众朋友，不是我们很小气说哟一桌人大家分一个，一人一只，
3: 对，
1: 还有就是加拿大
3: 的枫糖小无风味餐，包括美国非常有名的 Shake Shake，包括蒙特利尔的熏肉餐，
1: 对，
3: 还有我们这个，我这次特别给大家加了一个环球自助美食，你去感受一下怎么样？
1: 对，
3: 特别有名的这家餐厅，在那个蒙特利尔会给大家安排，所以整个吃的特色餐方面非常的好。另外，我们还会在大城市给大家穿插安排中式的团餐，我们会八菜一汤，餐前水果，餐后茶水，
1: 吃得好，住得好，又玩得开心，又深度。
3: 对，
1: 关键呢，除了签证费用之外，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是一价全含。今天双人报名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只在乐游下一站栏目当中咱们才会有。只要你对这两个国家感兴趣，那我今天的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是一国的价格玩了两个国家，
3: 太值了，真的是，
1: 是
3: 非常值得。而且我是觉得这个季节9月、10月份，你想要收获这个最美的秋天，那一定是要来到美国和加拿大的。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名额不多啊。然后呢，只要没有签约，我们的预付款随时可退，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异国的价格游览了美加双国，而且尤其又是在金九银十非常美的秋季区啊，所以呢，我们顺带说，既然在最美季节，我们还有六大赏枫的秘境。整个的行程线路呢，刚才像朱老师还在说，他说他自己很喜欢，
1: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线路，就是我喜欢有大城市的，
0: 对，
1: 就是你让我天天在景区当中，我也不喜欢，
0: 对，
1: 必须要有大城市让我走一走、逛一逛的。
0: 对，
1: 这条线路就非常符合我的心意，
0: 因为很丰富嘛，
1: 非常的丰富，又有大城市，又有美景，
0: 对，
1: 又有这个美食，
0: 哎，
1: 又有名校，又有瀑布，就是这条
0: 线路真的是历史文化这些，你该各个方面该有的全有了。
1: 你这趟走下来，你会觉得非常的棒，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不虚此行，
1: 因为美国我已经去了。至少五次以上了。
0: 对，
1: 这条线路是我真的非常自己个人也特别喜欢的。
0: 美东地区，尤其是像波士顿、罗德岛、纽黑文，基本上呢，在咱们平时的美东的行程线路当中很少
1: 去不到的，
0: 对吧？
1: 但这些地方真的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0: 对，是，
1: 很值得去看。那么首先我们会从这个上海飞到多伦多啊，飞到多伦多，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
0: 好，我们先看我们的行程线路啊，回到现场，第一站我们是到多伦多。
1: 对，那么整个多伦多的这个市区特别棒，我说它其实我是跟芝加哥一样，特别喜欢有非常好的天际线啊，在安大略湖边上的城市。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尼亚加拉这个小镇，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英伦风情。另外，我们就是为了去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我们说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三大打开方式，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去市面上任何一个地方比较，你看它有没有给你含瀑布游船，看它有没有帮你登上这个 Sky Tower 的自助旋转餐厅，这都是很吃价格的嘛，
0: 对，
1: 对吧？
0: 是完全都可以给你卖资费，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
1: 然后呢，第一赏枫大道，那个这个
0: 景点，
1: 阿冈昆省立国家公园，我们是登到制高点的，我们有观景台去看整个，被山海相拥的这样的一个枫叶感觉。
0: 对，是哇，你看那个画面美不美？
1: 对的，
0: 是不是就像打翻的调色盘？咱们平时画油画的颜色，对不对？这些确实，到时候你九月份、十月份是去看得到，这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对的，
0: 对，
1: 真的是你带上相机不停地拍就对了。
0: 哎，
1: 然后渥太华，加拿大的首都，我们去这个里多运河呀、总督府啊、多利厅啊，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的。而且你会发现，整个渥太华的整个这个里多运河的岸边也种满了枫叶树。
0: 哇，
1: 因为加拿大的国旗它就是一个枫叶的形状，
0: 就是枫叶，对，
1: 汤布朗山，对吧？我们是乘坐缆车，我们今天是双缆车双瀑布给到大家的，
0: 对，是
1: 汤布朗山，我们是坐缆车登到制高点，对吧？整个去感受层次分明的这个汤布朗山的枫叶，
0: 对，好，
1: 整个这条道我们都叫枫叶大道，
0: 对吧？
1: 绝美。然后魁北克，那么整个城市都先到蒙特利尔，
0: 对，
1: 法语区非常浪漫，北美小巴黎，对吧？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然后魁北克，那么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再会去到它的北部，去圣安妮峡谷，只有九十月份的团才会去到这里。
0: 哦，平时不大会安排，
1: 不会安排，因为这里的秋天景色是最漂亮的，
0: 最漂亮的，尤其是它的这个水晶瀑布，对吧？
1: 对，
0: 这个高度是好像是落差是
1: 86米，
0: 80几米、
1: 比尼亚加拉高30米。
0: 哇，而且关键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走在上面这个
1: 对，你去拍一张照片就真的很棒的。
0: 对，好，
1: 又是风景绝美的一个地方。
0: 哎，
1: 然后我们就会陆地入境到这个美国了，
0: 美国境了，
1: 这块区域叫新英格兰区，所以它又有这个英伦风情在里面了。
0: 对，
1: 这个是美国人自己去打卡的一个网红打卡的白山国家公园。秋天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
0: 这是咱们第一次在乐游下站栏目当中给大家安排，对吧？
1: 对，因为很多人喜欢去这里徒步，但是我们是会给大家安排这个缆车，
0: 对，
1: 让你登到制高点去俯瞰白山国家公园。
0: 是，你看我们说了不费腿啊，说大家不要以为说有一些自然的这些接触到大自然一些国家公园可能又大，自己还要去走，不需要，我们尽量能安排这个缆车游船都给大家安排了哈。
1: 是的，对的，接下来就波士顿啊。大家去感受一下波士顿整个城市，特别的有文化气息。
0: 文化气息，对。
1: 你进去之后，你回来之后就感觉自己好像
0: 被
1: 熏陶过了，
0: 对吧？
1: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我说了，校园也像一处风景绝美的风景点一样。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去进入校园里面去感受一下。 然后昆西市场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波士顿龙虾，包括我们还会走一走波士顿的自由之路
0: 哦，
1: 然后就去到罗德岛，
0: 对，啊，是
1: 听涛山庄去感受一下，是不是？
0: 嗯，罗德岛这次的听涛山庄呢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安排，
1: 是的。
0: 为什么叫听涛山庄呢？您去探寻一下答案。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这个是英国富豪所建造的一座山庄，有70多间房间，
1: 是的。
0: 我们本来说叫它别墅，其实都不是，它是山庄，
1: 山庄，
0: 对吧？
1: 对的，嗯，对的，
0: 它其实是要门票的，
1: 要门票，
0: 嗯，
1: $50，我就没想过一个山庄要$50，真的好贵。
0: 但是我们是涵盖在里面，
1: 我们涵盖在里面的，
0: 对
1: 的，
0: 好，
1: 纽黑文耶鲁大学，这个学校也很漂亮，特别有历史文化底蕴的，
0: 对，是，
1: 带大家去打卡，然后去到纽约，那么纽约其实是美国的繁华的都市，
0: 一定要去看。十字的路口，对吧？
1: 对的，
0: 世界的十字路口。
1: 其实我去过纽约2次了，每次去
0: 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吧？
1: 就是纽约是一个，就像上海一样，是你值得一而再，再而，因为它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呈现。
0: 对，我跟大家说啊，纽约这次呢，我们是连住3晚给到大家。你要想想看，连住3晚有多深入？你所熟知的时代广场、华尔街、铜牛这些很经典的，我们都会去。关键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是什么？自由女神像的游船，
1: 对的，
0: 包括帝国大厦首次在栏目里边，我们是在傍晚登顶。
1: 登顶，
0: 对吧？
1: 然后你会感受到整个夕阳西下，然后霓虹灯起的这种感觉了。
0: 哎，包括还有大都会博物馆，
1: 大都会博物馆，真的，这个博物馆你去感受一下。你比如说，你去打卡了法国的博物馆之后，
0: 对，
1: 然后英国的之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哎，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0: 又是不一样的，
1: 又是不一样的。
0: 本档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啊，抓紧一边听一边要来订。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美国的费城，对吧？
1: 是啊，费城。爱之城啊，整个城市也特别的棒，而且它的古城区也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又有新城又有古城，
0: 对，
1: 新老交替，特别棒的。
0: 是，好，
1: 然后去到华盛顿，华盛顿真的是又是美国的一个首都了，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独特的风貌，你曾经一直在电视画面当中看到的，想要圆梦的，想要打卡的，那么就可以在这里了。
0: 哎，是从我们的电视里边走出来，回归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对吧？
1: 是的。
0: 新闻里边看了多少次的这个白金汉宫，这些我们都一一去看。关键是价格，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反复强调，
1: 对，
0: 现在去美国、去加拿大，大家都知道价格不菲。
1: 是的。
0: 你看啊，光去美东或者光去加拿大东部，都是要在50000多的一个价格，51000、55000，对吧？那你如果分2次去的时候，花费10万块钱出头了，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花1国的价格，我们一次去2个国家，尤其又是在金秋9月、10月最美的季节去啊。
1: 是的，
0: 9月17号、10月8号，因为我们说了，在这个季节限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景点升级，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我们这次的吃住升级，关键是什么？双人报名立减4000的一个优惠，
1: 对的，
0: 相当于一个人47800块钱，玩哪个国家你都觉得不亏，
1: 对的。
0: 但是我们说花1国的价格玩2国啊，
1: 太值了，
0: 真的很值。
1: 我就觉得不减这个价格都很实惠了，
0: 哎，还真的是。关键是什么？除了签证费用啊，咱们的 WiFi 也含，包括还有所有的小费，
1: 全部包含，
0: 对，是，
1: 一价全包，就是这个餐厅餐餐全包。
0: 对，
1: 你不会说我还自己掏钱，自己掏自费项目，没有，我们全部给大家包含。
0: 而且这次呢，我们全程品质酒店，其中8个晚上是这种国际的连锁的这种套房酒店。
1: 酒店给到大家，
0: 对吧？全程含餐，也不需要你餐食自理。
1: 是的，
0: 我们的中餐呢都是8菜1汤，而且还有7大特色餐给到大家安排啊。反复强调了，今天呢先抢名额，名额已经不多，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订购你就订那个200块钱的预付款。只要你感兴趣，你说哎呀，我想这个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很多年了，
1: 是的，
0: 每一次呢都是从电视上、新闻杂志、手机里边看到的。趁着现在咱们腿脚好的时候呢，赶紧去到远处，然后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1年365天，我们拿出15天来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项目真的每次都会升级，连这种本土的咖啡都会，你肯定自己去要喝的嘛，都是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都给大家包含了，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想美国想了几10年了，对吧？我们现在说心动不如行动嘛，咱们这次呢又是花了1国的钱，然后去玩2个国家嘛。
1: 对的，这个机会不会再有，我觉得是这样。
0: 对，是啊，咱越早去越好。你想想看，几年前美国卖多少，加拿大卖多少，
1: 对
0: 吧？对
1: 的。
0: 你再往后，可能是不是价格越贵？
1: 对的，
0: 对吧？未可知。所以说，趁着现在呢，我们说这次乐游下站栏目行程安排的这么丰富的情况下，咱们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名额。一个人的预 付款是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只要没有签约，预付款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来抢现了啊！最后5组名额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趁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傅中央，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0: 当然
1: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0: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1: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0: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1: 平时都没有大草，
0: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立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1: 对，
0: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
1: 这个、
0: 对不
1: 对？这个最直接。
0: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有就有常规草。
1: 对，
0: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1: 是，
0: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对呀、啊，
0: 不如直接买大草啊，
1: 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0: 就差了
1: 30几块钱一克，
0: 20几块钱一克。
1: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的，
0: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1: 是
0: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傅周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看、
1: 啊，这是常规草，
0: 对，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1: 对，
0: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1: 更长，
0: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更
0: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1: 对，
0: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1: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0: 对，
1: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0: 当然啊，
1: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0: 当然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1: 是，
0: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1: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0: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1: 没有任何人照管他们、
0: 啊、对，
1: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0: 啊、对，
1: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0: 对，
1: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0: 对，
1: 但是您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0: 的确
1: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上的冻土层-40-50度，
0: 对，
1: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40-50度，
0: 对、
1: 啊、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0: 已经有优惠顾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0: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1000到10000、
1: 看看，
0: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
1: 对，
0: 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1: 能长虫草的地方，那 曲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0: 对，
1: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
0: 对，
1: 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0: 对，
1: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那曲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0: 以
1: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0: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
1: 对，
0: 都是在人迹罕至，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仙草。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0: 对，
1: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草，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0: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1: 它可能是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
0: 对，
1: 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0: 中国大陆呀。仁安其实也有的，
1: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0: 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
1: 嗯，
0: 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1: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0: 来首先来看啊，
1: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啊。
0: 亚香棒虫草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1: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0: 它叫虫草，
1: 虫草成千上百种。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1: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冬虫夏草一样。
0: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1: 对呀，
0: 可以的。
1: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1: 是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1: 那完蛋了。
0: 别人怎么想？
1: 那怎么办？
0: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儿；别人知道了，
1: 有劲了，
0: 这个事儿就大了。
1: 是。
0: 好，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野草，
1: 对
0: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
1: 哎，
0: 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1: 没卖掉，他
0: 没卖掉，
1: 哎，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0: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也得早点吃。
1: 嗯，
0: 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1: 是的，是的，越早
0: 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什么什么素啊，也容易氧化。
1: 嗯，
0: 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1: 太坏了，这个。
0: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
1: 嗯，
0: 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节发霉了，
0: 上半节和下半节就分开了。
1: 嗯，
0: 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
0: 清晰，
1: 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
1: 吗？哦，
0: 这一条东西
1: 是什么？好像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
1: 啊，
0: 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
1: 嗯，
0: 那他也太黑心了。100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
0: 一
1: 个。
0: 我说句实话，那。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可以吧？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
0: 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0: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0: 来，今天藏珍堂，个个保真。
1: 对，
0: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
0: 情。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
1: 哦，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1: 是吧？哎，
0: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0: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就是子座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
0: 所以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但是人家卖给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看它背上，
1: 嗯，
0: 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
1: 对，
0: 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 咱们今天
1: 对
0: 上面的草
1: 是的
0: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
0: 对
1: 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0: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0: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0: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0: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造福的嘛，
0: 是的，
1: 人工。

0: 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1: 是，
0: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1: 对，
0: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1: 还是那句话，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不对？
0: 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0: 想。
1: 想不想买大草？
0: 对。
1: 想不想买西藏那去的天然天生天养的大草？
0: 太想了，太想了，
1: 太想了。
0: 对。
1: 看价
0: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1: 断草
0: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1: 但是它是
0: 300多。
1: 断草就是边角料，
0: 是的，
1: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0: 我们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1: 一克，
0: 600块钱
1: 一克啊，一克啊。
0: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只要380。
1: 人工培育草，
0: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1: 写着人工培育啊，
0: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1: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0: 对，
1: 今天立减200，
0: 是
1: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0: 对，
1: 赠送积分18.88元，
0: 是，
1: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
0: 凑单，
1: 满三件，
0: 对，
1: 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0: 相当于到手182，
1: 182块钱，
0: 这是大草。
1: 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塌了这个钱，
0: 是，
1: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喝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好？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0: 泡酒可以，
1: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0: 是，
1: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0: 对，
1: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搅吧搅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0: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1: 哎，我吃了一盒，一股菌菇的味道，
0: 是
1: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了，02151119900。
2: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6: 2980。
5: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6: 2700多。
5: 2797吗？
6: 这是保证你从哪出的？我这边
5: 将近400块钱。
6: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我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因为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更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以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没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他是埋在土里面，
1: 而且要用那个小镐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2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有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
1: 补，
0: 同补，
1: 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哈，《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不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
1: 哦，
0: 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运门，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
0: 好不好？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真啊，因为藏珍藏在东方购物也10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珍藏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儿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抻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吗？
1: 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
1: 今天是可以后悔的。
0: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家
1: 里面，
0: 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 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三五千吗？
0: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懂，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那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凑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0: 大草
1: 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那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啊，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来。不要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三十二根八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临沂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4: 八克3680， 它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金贵哈，
0: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1: 但是说实在的，
0: 对不对？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有供求关系决定的
0: 啊。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咱们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呢
0: 就阳虚了，哎呦，体就寒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1: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0: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草，
0: 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西藏纳曲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这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
0: 您。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些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您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曲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比，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曲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后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的，
0: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 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呦呦！
1: 有翻新的。哎呦，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
0: 天哪、
1: 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
0: 对，
1: 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
1: 哎，
0: 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那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1: 哎，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紫座，紫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紫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
0: 是
1: 的。
0: 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
0: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那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
1: 雪才化，
0: 雪线才化下来。
1: 它得
0: 六七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得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紫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照拂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
0: 对，
1: 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
1: 哇，
0: 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182，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4: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4: 中草
6: 2980。
4: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4: 有300块钱一克。
6: 对。
4: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4: 7克要2800。
6: 2700多，
4: 297吗？
6: 保证有机纳粹，我这边
4: 将近400块钱
6: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粹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大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今天真的好划算啊。
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海拔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的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
1: 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他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歌舞藏身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是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儿，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儿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
0: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他要卖50克，他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了。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西湖龙井。
0: 就这么正经的，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明白了，来。 这个便宜380块钱，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连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
1: 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
0: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你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是
1: 大家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跟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进行，这么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红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陕西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反正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是，
3: 得持续吃的。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
3: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真的好孝顺。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
3: 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4: 有大草，
3: 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做的2组喽，
4: 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卖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4: 哦、
3: 也就只有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02151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0: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2: 哎，真的是，
0: 得持续吃的，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1: 而且一直很
0: 虚，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
1: 了。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1: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鞍前一号键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邀请到了金佳莹的卢总啊，一起给大家聊一聊蚕丝被方面的事。你好，卢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周年，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也22周年了。就是在东方购物22周年活动中，金佳莹的产品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为了这个活动定制的，应该涨价，必须要调价的，但是因为活动没有调价的一款产品，做难得一次的直播。
0: 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蚕丝的。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金佳莹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品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蚕丝制品衍生品唯一的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对金佳莹匠心的坚守、诚信的执着。同时，我们更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相信这样的一个活动，您看了之后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但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因为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啊。
0: 我们先把这个备货有限告诉大家了，具体一会儿什么价格呢咱先不着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蚕丝被咱们怎么选。来，我们有请卢总啊。我们请卢总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的蚕丝被算是好的，怎么样的蚕丝被我们不能买。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1: 贵族蚕丝被来了，
0: 这几个字来了。刚说到贵族蚕丝被就来了，本尊来了啊！
1: 你看
0: 这个怎么个贵族法了？
1: 对，它是关键不是贵族，关键是蚕丝被三个字。
0: 哦，蚕丝被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哎，怎么看？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蚕丝被。
0: 是是是。
1: 但是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验证？
1: 或者你在外面看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蚕丝被市场最大的痛点就是一个字：假。
0: 假。
1: 你怎么鉴别？
0: 哎，怎么鉴别？
1: 这床被子我们把它弄了一个小口子，把里边的那个它的那个所谓的丝拿出来，
0: 所谓的丝啊，
1: 对的，哎呀，这个丝说句心里话，又白又好看，
0: 好看，
1: 对吧？手摸上去还滑滑的，
0: 是，
1: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蚕丝？
0: 哎，怎么看？
1: 那我们一看，就是通过燃烧就能知道。
0: 大家留意啊，通过燃烧，我们来看看，
1: 哎呦，看它的烟
0: 还助燃嘞。看黑色的烟，黑色的烟助燃了，燃烧了，燃烧了，燃烧了，燃烧了，燃烧了，
1: 而且都是黑的烟，你看到吧？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块，这个黑色的硬邦邦，看到了吗？硬疙瘩，硬疙瘩，黑黑的硬疙瘩，而且还呛得慌，这什么味道啊？
1: 这是塑料的味道，
0: 对，塑料的，哎
1: 呦，通过这样的燃烧，黑黑的烟，你就知道它不是蚕丝，是什么？四个字叫聚酯纤维，聚酯纤维是什么？两个字，塑料，它燃烧出来的味道就是塑料的味道，
0: 那种臭臭的，有那种化学的味道。
1: 那它黑黑的烟是什么？你知道吧？叫二恶英。各位妈妈，你查一下二恶英是啥东西？不用查了，我直接告诉你吧，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化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讲，它是致癌的物质，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说燃烧的时候它会冒黑烟，会有二恶英产生。那么它如果塑料的东西盖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人的体温37度，你等于是天天夜夜给它加温，那二恶英可想而知，对吧？还有我们这样塑料的东西，除了二恶英之外，它因为是塑料粒子做的，把它做成这样一根根丝的时候，必须要放塑化剂。而这样的被子不仅仅是它因为作假，对吧？可能你比较便宜的买了它，你买了它不仅是你多花了钱买了有毒的被子，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对你造成的一个伤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假被子一定不要买，不仅不要买，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被子的话， 尽可能的不要再用了，
0: 那我们什么样的丝？
1: 那么蚕丝，你看我们给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2: 还是颜色不是很一样，这是有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
1: 亚光泽，它有光泽，一个是没光泽的，
2: 这是没光泽。哎，
1: 关键就是看燃烧，燃烧师傅怎么样？
0: 这回再给大家看一下燃烧的效果，什么烟啊？黑色的吗？不是，白色的，
1: 看到了吧？
2: 白色的哦，
1: 看到白色的，再看一遍啊，
0: 大家看啊，注意了，什么烟？看一下白色的，然后这些观众们会问，你也有黑色的呀？
2: 这不也是黑色？但您注意了，这个黑颜色，我们看啊。就像您头发丝似的，刷完之后，它可以，
1: 你看变成粉末状。
2: 粉末状一捻就碎掉了。
1: 为什么成为粉末状？因为它是蚕茧做的，蚕丝的蛋白就是粉末状，和人的头发是一样的。
0: 类似的哈。
1: 我们都知道，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和目前我们市场上用的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这个中空纤维被，有四大的不同点。哪四大？首先，第一是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盖，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春天，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对吧？天气变化挺大的，如果你盖着这样的塑料被的话，可能因为它闷热不透气踢被，造成什么着凉，对吧？而蚕丝被它就是恒温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你知道吧？你根本想不到的是什么？中药大辞典上注明了蚕丝竟然有18种氨基酸和97.34%的蛋白质，可见蚕丝被就是一床有营养的被子。97%蛋白质吓死人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你知道吧？蚕丝还是好多高端的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说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那你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啊，包括我这个，我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今年我是56年的，已经是70岁了，但是人家从状态里边看不到我这样的年龄。什么道理？就是我天天晚上盖的就是蚕丝被不说，连我穿的衣服，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都是蚕丝。
2: 是的，是的。
1: 我就是用蚕丝裹着自己，一年四季。对吧？日日夜夜24小时就是和蚕丝打交道，让蚕丝裹着我，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第四，你知道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对我们上海地区应该讲更加有意义了。特别是没有霉菌，我最有体会的。之前我到那个湖南长沙这一带，因为他们那里的天气和我们上海差不多，就是比较的潮湿，晒被子的时候很少，所以呢，他们那里的就是被子呢，潮湿之后不能晒，怎么办？特别是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它就发霉了。一霉，你知道霉菌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它蔓延的最快的是什么？温床。因为你的床本身是有温度的呀，你人睡上去，所以霉菌蔓延的非常快。蚕丝它天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盖蚕丝被，对吧？它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干爽的环境下睡眠，无论是多么潮湿的天，包括因为我们上海有时候特别接下去梅雨季节来的，对吧？
0: 对，
1: 也潮湿，也不能晒被子，怎么办？就应该马上换蚕丝被。
0: 好，那说到这儿了，我们跟卢总一起来这边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啊，到底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优秀啊。今天带来的一共是有带来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刚才给您看到的包括我们的被壳，我们自己的
1: 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你看到吧？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是，
1: 它里边有两个字喜欢，帝王浅金。你看这个颜色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颜色好高贵，更关键的是什么？我手来捏一下，你就能看到了。
0: 大家注意啊，卢总给大家捏一下边缘，看看为什么捏一下呢？
1: 捏了之后你看马上就皱了，
0: 褶皱。
1: 这褶皱说明什么？
0: 什么呢？
1: 它是100%的棉。而化纤的东西，聚酯纤维的，你捏着不会动的。所以如果这床被子送到你家里，你觉得有褶皱的话，你应该开心。为什么？说明它是棉的。
0: 是棉的。
1: 对
0: 的。
1: 我们不仅是一般的棉，我们还是100%的A 类的一个
0: A 类。
1: A 类的表布，按照国家的规定把表布分成3类。就是 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 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嗯 ，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的，因为它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它应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环保的一个面料，嗯。因为考虑到金佳怡考虑到在我们床上很难保证小孩不上去，
2: 对
1: 对吧，小孩一旦上去遇到 B 类的或者 C 类的那就成问题了，嗯，所以安全永远是第一，嗯，那么我们这床被子不仅是 A 类的全棉的面料，还上面你看有金佳怡的标志在上面，金佳怡的标志代表了金佳怡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了金佳怡对您负责一辈子。金佳怡在东方跟我22年，我们的消费者买了金佳怡的蚕丝被，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蚕丝被想外面的套子换一换了，或者里边再增加一点丝了，你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佳怡，我们金佳怡给你免手工费做服务。
2: 好的，
1: 另外还有今天我们这床被子其实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表布好，更重要的是什么，
2: 里面的
1: 丝，我们里边的蚕丝好，
2: 一定要好，
1: 因为买蚕丝被你买的是丝，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
2: 来，我们看看
1: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的含量51%以上的都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也许就是有的人它的那个蚕丝被它含量51%，还有49%呢它可以用化纤用其他的混合东西，那么我们也就说像这样的被子不建议大家买，为什么，你说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就是用聚酯纤维化纤和蚕丝加在一起，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有营养的，化纤都是一些塑料做的，你说一个有营养的和一个塑料做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买蚕丝被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选它，就是有木棉有化纤混合的蚕丝，我们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差的一等品和51%的合格品的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把蚕丝分成三个等级，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对优等品有一个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
2: 什么呢？
1: 就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不允许放化学的东西，必须是纯天然的，对吧？但是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你本身合格品里边你还可以就是51%的，你还是
2: 还有49%，还化纤丝了，
1: 化纤可能就是塑料，对吧？它就对它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对吧？那么我们不仅是100%优等蚕丝，我们还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的国标把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呢也作为优等品，2019年之后呢就把它下降为合格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些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他就找这么的一个就是国标的一个，换句话来讲，称这样的一个边，生产的时候上面是优等品，下面是优等品，当中呢就放金金条条的合格品，因为他说2019年之前它是优等品嘛，对吧？做成一个加纤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你看像这样的蚕丝被，真的，这叫什么？表里不一。所以我一直在说，人在做，天在看。把金金条条的永春棉当优等品放在被子里边，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国标的制定单位也在这样做，所以我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蚕丝被5000年的蚕丝文化能够这样给你们搞吧，对吧？那么大家也不知道这金金条条那个是永春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我们称它为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春层，黄金层就是我们金佳怡把它做成优等品蚕丝的这样的一个层，当中的黄金层，永春层呢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
2: 状态不好，
1: 对吧，它是韧性比较差，所以它打成把这个永春啊就是打成蚕丝的时候像长绒一般的，而且呢是金金条条的，并且它的韧性差，还有一股怪味在里边，而金佳怡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这样的黄金层，做成这样的棉斗，
2: 来看看啊，
0: 我们以前也不太知道说棉豆有多大，就这么大点啊，
1: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棉豆、嗯、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五千年的蚕丝文化，对吧？嗯，所以有些企业跟你讲我200年了，我300年了，你哪怕是500年和5000年相比，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
0: 是，
1: 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就是
0: 小棉斗，
1: 小棉斗做蚕丝被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艰难？看，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嗯，4个工人用这样的一个小棉斗，嗯，要拉成这样2米乘2米3或者2米2乘2米4这样大大的一层。
0: 这个技术要求很高吧？
1: 当然要高了。嗯，所以我们4个工人一组。这一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停下来，换一个人上去，因为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太不匀称。
0: 包括不匀的，对。
1: 所以手工棉对工人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嗯，同时对产地也有要求。嗯，我们金嘉营，嗯，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产检，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建立我们政商两厂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商业、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商业，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金嘉营在东方歌舞22年的一床一床的好被子。嗯，你知道就是这样的好被子，在国际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他别说，就是像我们今天带来这床被子，里边的丝，外面的表布换一个套子。换成丝绸的，

0: 看一下啊，准备好了，三二一，通过这个小口啊，就这一点点呢、哦、
1: 听声音，
0: 听声音了，看，
1: 不仅要用眼睛看，更要听声音。这声音是什么？蚕丝把我们的那个是外面的一层表布撕开的声音、哎、你看这个蚕丝就是什么、哎、钢丝般的牢固，降落伞般的韧性，就是这样的蚕丝、哎、
0: 根本就拉不断。来，我们给个全景吧，我看大家看我们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我们三个，对对对，你看我们三个
1: 这样的蚕丝才能称得上100%的优等蚕丝、哎、使用5年、10年、15年不成问题。
0: 你看这里边
1: 用这样的蚕丝做成的丝绸、嗯、在国际市场上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嗯、德国的汽车、嗯、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
0: 这个光泽啊，多好！
1: 这光泽、啊，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就是我们说一床有营养的被子。嗯、而且这个有营养的被子，它是可以让你在睡梦当中被动的吸收营养。
0: 嗯、是，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来，我们请我们卢总来到这边哈，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这个构成大概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工人会问呢、啊、说这么好的蚕丝，如果我在外面大概买一买的话，尤其是刚才那个3.2斤和3.2斤的，花到多少钱呢？9999元，是吧？
1: 日本市场你看、嗯、已经看到了，知道了22万。我们这里在国内的市场、嗯、我们是9999元，
0: 对，3.2斤的总重。
1: 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嗯、我们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买到
0: 哦。
1: 往往这些 VIP 带着这些钱去买不到，因为在中国就是100%的优等品的蚕丝有、嗯、优等品的上等丝少，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蚕丝是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
0: 好，那今天这个被子价格多少钱？
1: 今天的这个被子的价格9999，今天不要。嗯，我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要8999，5999都不要。
0: 那今天是？
1: 今天我们6尺的3398，5尺的3298。哦，
0: 性价比很高。
1: 不仅性价比高，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0: 也3.2斤送3.2斤。
1: 对的。
0: 纯棉表和 A 类的。
1: 对的。
0: 也再送。
1: 对。
0: 所以加在9.4斤。
1: 100%优等品的上上等丝。
0: 是的。然后接下来还有没有礼物呀？
1: 还有，你看我边上的一个，就是100%天然材料做的，嗯，丝棉毯。注意啊、哦，它不是什么拉舌毯、法兰绒毯，嗯，它也是天然的。
0: 那个法兰绒毯，
1: 它们都是化纤的，嗯，这都是纯天然的，嗯，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床毯，特别是放在车床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而且是人见人爱。
0: 1380送给大家，在背后
1: 还有
0: 一个
1: 我们
0: 卢总非常喜欢的
1: 设计的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对，我就记得每次卢总说的，1998元。
1: 对的、太漂亮了。
0: 但是到今天、
1: 人见人爱，
0: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嘛，像夏季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出去拍拍照，这个是阳光海岸，多漂亮、
1: 阳光海浪啊。这个海浪充满着阳光，嗯，也就充满着希望，嗯，而且它是奔腾不息的，嗯，你看多漂亮。
0: 是，我们今天是个免费送给大家，一共现在是有4大件了啊。
1: 对，
0: 4大件的话，按照3000多块钱算的话，
1: 不要3000多，我今天因为是活动，我还有一个大红包要送给大家。
0: 就已经3000多还不要吗？如果按照3000多的话，你这才多少钱一件呢？
1: 对啊。但是今天不要3000多，因为是我们东方歌舞22周年庆。
0: 来，我来看一看，我来看看陆总，来，这个交给我吧，
1: 你别吓一
0: 跳，交给我吧，
1: 你别吓一跳，
0: 我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给大家什么红包啊？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可是3200多，3300多，对不对？啊，我们给大家减多少？减多少？三，二，哟，减了2000块。
1: 所以
0: 3000块钱我都没觉得有多么的让人不能接受的价格，今天。如果减掉2000块，1398和1298，你再有4件，每一件现在是300块钱。
1: 对呀、
0: 你3.2斤300块钱。
1: 对啊，
0: 怎么可能？
1: 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也就是为活动定制的，它是一款应该涨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今天活动没有调价，不过马上有调价的组合。
0: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问给您，你就这么便宜的被子，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您能有点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金佳怡在东方歌舞22年，之所以100万以上的会员在用我们金佳怡蚕丝被，看的就是我们的保证。尽管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我们依然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如果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低到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相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感谢卢总的郑重承诺，观众朋友喜欢的话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Johnny, won't you stay with me? A little...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
2: 和2006年左右啊。
3: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4: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我觉着才老便宜。
2: 为啥？
4: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6: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糖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银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银实在是好，这个好。
7: 我是金家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银的东西。
0: 今天呢，真的是卢总，您太过于爽气了啊！3000多元又给我们降2000，我以为您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跟珠品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子，又送了个丝棉毯，再送一个100%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
1: 今天我先忘记跟你说了，今天也不考虑，
0: 不考虑预约。
1: 对的，不考虑。
0: 那您是老总也不给这个卡
1: 不可能
0: 这个口吗？
1: 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这款产品这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凡是知道蚕丝行情的人都知道金家银是在贴本做活动。
0: 此话怎讲？
1: 贴本就是回馈消费者。
0: 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个蚕丝，
1: 蚕丝我们都知道它是天然产品，
0: 对
1: 对吧？靠天吃饭。而且它是像金家银的蚕丝被和其他的蚕丝被又不同，我们是全手工的产品。
0: 是的，这个纯手工拉丝。
1: 目前在中国规模的手工拉丝的工厂就我们。应该就我们一家了，其他你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你知道现在人工费是最贵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现在好的蚕丝，除了做被子、做服装、做化妆品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在用？你知道吧？在医学领域，比如讲现在双眼皮开刀嵌的线也是蚕丝，身上动那开刀动手术，对吧？用的嵌的线也是蚕丝，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都是用蚕丝。所以蚕丝接下去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因此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调价。对吧？特别是金家银，我们在这次东方购物22周年庆前面的一档节目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
0: 对的，
1: 这次的组合是我们重新加班定做出来的，
0: 非常夸张的一个构成组合。我先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首先呢，纯棉 A 类的表布啊，纯棉 A 类表布，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双工剪的桑蚕长丝被，注意了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啊，不是中长丝啊。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两个被子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不信您自己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是不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工被？
1: 对，
0: 是吧？都是优等品的，尺寸什么的都一样，也是9999，3.2斤的贝壳也都是一样的，也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旁边还有一个丝棉毯。丝棉毯的里边是棉和丝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用任何的化纤丝来冒充的，所以我们刚才卢总说的
1: 法拉绒的，
0: 我们不做那个东西。还有卢总身后的非常漂亮的，哎呦，卢总您不要给他再看一下，
1: 我告诉给你，
0: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来，拿走了吗？
1: 哎呀，
0: 拿走了，给我们。
1: 应该讲是人见人爱的，就放在我后面也够漂亮、够美丽的，对吧？
0: 这个是1998。
1: 对的，发现吧，我为什么你看？一直举着这块牌子，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打死你都不会相信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
8: 我们的同行都要掉泪的。
0: 原本应该是3200多啊，和3300多啊。
8: 对，
0: 我再放哪？你放哪里？
8: 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对吧？2000块的红包。
0: 2000块的红包给我拿回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8: 但是你知道吧，也就这一档
0: 啊，就这一档。行，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的话，我们卢总这边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如果万一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8: 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得离奇，低得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99。Now you're
9: gone, I don't know why. 我领半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了金嘉莹手撕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0: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嘉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1: 是的，我这边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0: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2: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我哪里发的地方呢，才是火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共购物金嘉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嘉莹的被。
0: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吗？我们金嘉莹给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手工丝啊，而且我们这个丝就是按照最古老的那个小棉斗的方式，你看这都是小棉斗，一拉一个小棉斗，大家看看，
8: 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打造蚕丝被的规模厂，
0: 就这个棉斗，
8: 你看就金嘉莹了，到现在为止近30年我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产品。
0: 其实用这种方法很难，
8: 但是规模的厂没有。
0: 这种方法为什么很少有呢？
8: 因为它人工费贵啊，而且它制作的时间又长，要求又高。
0: 那个问题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被子好吗？
8: 蓬松度好。
0: 哦，就是人工手工拉的蓬松度一定会好。
8: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好处？蚕丝的营养97%蛋白质和18种氨基酸能够100%的保存在里边。
0: 不会有一些机器的可能高温啊，或者怎么弄到？
8: 对的，不会流失。
0: 不会流失，所以比较不对。大家看到就这个画面，
8: 你看就是这样，
0: 就这个画面。所以我能够理解，刚才有人不信说怎么着我换一个人就不行吗？还真就不行，必须四面八方。
8: 因为四个人他们一直到现在，对的，配合默契，
0: 很默契，
8: 用的力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的均匀。
0: 是的，是的。
8: 所以蚕丝被你在外面现在买到的，像这样手工制作的几乎就没有。
0: 你看我稍微
8: 你别说要买真的蚕丝被，像我们这样就是每一床都是真的蚕丝被。你知道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承诺假一赔一的有吗？就我们一家。能承诺表里一致足斤足量有吗？也就我们一家。你知道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不像上面优等品下面优等品当中帮你放格格品，这就叫表里不一，对吧？
0: 关键有的时候还真的没法去发现这个事情，很难发现。
8: 说到足斤足量更加了，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蚕丝被的分量有个复工差，复工差多少？12%。为什么？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允许12%的复工差，1000克可以少掉120克、
0: 那我们呢也会少掉吗？
8: 我们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
0: 哇，这个您都敢保证啊，卢总啊！
8: 所以金嘉莹的蚕丝被东方购物22周年是有道理的。上海人买蚕丝被都知道要买金嘉莹，不仅上海人，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来找我们。
0: 因为这个靠谱，我稍微总结一下啊，我发现了，我跟卢总聊了这么多，或者听卢总给大家普及知识，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里面的坑很多啊。第一个，你是不是足斤足两？刚才说有12%的上下的一个浮动，就是关键于天气阴啊、天气晴啊，然后你干燥不干燥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金嘉莹只多不少。就这个量，我们只会，比如说是1000克的被子，我给你1200克，就让你这个浮动下来，也不会有任何少一克，
8: 对，
0: 不会被你变成999，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所以刚才卢总有保证。第二个，很多里边万一给你隔层，就像汉堡包似的，给你夹一个， 加上一个别的材质的，
1: 对的，
0: 你也不知道，
1: 有出名的。
0: 那我们也全部都是自己的表里一致优等品

0: 说是优等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优等品，不是。还有一部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子啊，刚才说到的，有可能出现一些化纤放进去。
1: 就是干脆连夹芯都不给你夹，懒得给你装了，
0: 装都不装了，直接用一些化纤的往里以次充好了。我们这个这种会有。
1: 如果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化纤，
0: 哎，怎么着？
1: 或者不说化纤吧，就说有一根不是蚕丝，就赔偿你人民币一个亿。
0: 好，那接下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首先自己的这个贝壳。 不仅仅是纯棉，还是A类的，A类的小宝宝很多的衣服，大家知道A类的很贵的，只要是纯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优等品的手工桑蚕长丝，优等品啊，一定是优等品。
1: 对，
0: 包括背面这面都写的是经济出处，你回去看啊，底标都有的啊，
1: 边上都有洗标。
0: 哎，3.2斤，而且我们有拉链口的，我们这个拉链口是在
1: 都有拉链口，
0: 都有的。我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
1: 都可以检验。
0: 哎，没现在没找到啊，都有的，都有个大拉链口，你回去拉开之后有很大的拉链口。
1: 可以自己看，对，
0: 额外送给大家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被子了，所以卢总这边说算了，买主品送主品吧，
1: 对，
0: 也不给你变成什么三金啦、二点八金啦，
1: 原来我们一般的主品要厚一点，
0: 你看我们也是3.2斤，轻一点，赠品的会轻一点，你看我们卢总都知道，就双胞胎
1: 吧，因为就是为了22周年，
0: 22周年也双胞胎嘛，22嘛，我们今天两个被子也双胞胎啊，所以你看跟刚才主品被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旁边的丝面毯，丝面毯顾名思义有丝和棉。 没有化纤在里面掺和，明白了不？所以就是丝和棉来给你织的毯子，对，1398元。然后身后，卢总啊，
1: 这是我
0: 你是不是得展示一下？
1: 最骄傲的，
0: 哎，身边给大家看看。
1: 最喜欢的。
0: 哎，这是特别漂亮。我记得好像是卢总您设计的还是谁设计的来着？
1: 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国际大师啊，那就不说了，这是谁了，大家应该自己猜一猜啊，好漂亮，是不是？好漂亮的一个，真丝啊，1998元真丝的。
1: 算这个价格啊，
0: 原本应该是，比如说我以60双为例，是3399。今天给大家降了2000块，不是降了200块，是降2000块。你就算3399，大概8-900块钱一床，也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是1399的话，请告诉我多少钱。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卢总反复保证说，我怕大家不信，我怕大家认为我有假的。
1: 3399这条丝巾都买不着。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再多聊了。卢总，卢总自己家的宝贝如数家珍啊，很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了。东方给我过生日，希望大家也把握住机会，这个羊毛盖号还是要薅一下的。打电话吧，02151111。
1: 不用想，不用问，一句话就是抢，因为今天没预约。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场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波剪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要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是的。 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哦。
1: 一般的人拉不动。嗯，
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 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四面八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
0: 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现在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60双。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60双还剩几套来着？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最后的8组啊，60双最后的8组，那个5指床呢还有最后的10几套，5指床还成，但是60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尤其是给自己的晚辈买一买，年轻人喜欢盖大尺寸的被子，您和您老伴的可能碍于床的就可能是5指床大小，你没有办法。 买太大的没关系，反正不管买哪一个套组构成，今天都划算。按照我们卢总的说法是，
1: 今天5尺的划算，6尺的划算，都划算。
0: 卢总老是想把我这话题呀岔到别地儿，不让大家忽略订购这件事儿，但是大家一定要抢。
2: 多少货了？
0: 也对，没多少货了，确实没有多少。老想把我的话打断，说到别地儿去了，我给他拉回来。
2: 到时候又搞奇怪，我没
0: 事。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这个贝壳呢是全棉的 A 类的贝壳，这个您安心，3.2斤的总重。我们今天呢，常理来讲，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一般买主品送的赠品，要么是3斤，不会3.2，要么2.8，是不是？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卢总拍板做决定，反正也没有拿别的被子了，就买主品送主品就完事了。所以两床全部都是加在一起有6.4，
2: 所以我说是难得一次。
0: 卢总，等一下啊，我先把它说完啊。5尺大概加在一起是5.2总重。这个是6.4的总重啊，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呢丝棉毯呢是1380元的，有丝和棉，就这两个好东西合在一起的，没有那种什么9孔棉啦，什么化纤丝啊，不往里掺的啊，这个就是丝和棉的，所以好东西摸吧，你回家盖吧，当这个车毯也很好。还有刚才来卢总，我这个帮您拿着了，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2: 这是我最爱的，
0: 最爱的
2: 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喜欢的不得了的这个啊，
2: 人见人爱，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就来，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是真丝啊。真正没有任何化纤是吧？
1: 100%的，
0: 100%的。卢总已经跟大家讲了，像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1998元，一共是几件？1、2、3、4。我问大家，就按1398，我都不按1298算啊，1398除以4，多少钱一床？300吧。300这个丝巾能拿吗？300那个丝棉毯能拿吗？您告诉我。
2: 不可能。
0: 不可能是吧？但我们今天可能吗？我们今天都可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
2: 就是今天活动。
0: 问题来了。
2: 所以可能。
0: 那你这个。
2: 以后也不可能，
0: 以后也不可能了，请保证一下好吗？300多块钱一床，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2: 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的话，金佳银公司赔偿你10万元。为什么这么低的价格还要做这么严苛的承诺？因为金佳银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0: 好，就为了这块板，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我相信一定能够说服大家。今天这床您拿回去盖，尤其是在一些包括梅雨季节啦，包括特别是容易阴雨绵绵的，愿意要出去晾被子，不晾被子又难过的这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您尝试尝试蚕丝被给您带来的好处，您可能以后就离不开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6尺床，最后的3组现货，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了。
2: 肯定的，
0: 02151111900。
3: 我元八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了金佳银水丝棉，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4: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5: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4: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6: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放的被子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银的。
0: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2套啊，6尺床就剩2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3件满3888、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哇，900多，8、900块钱，你想5尺800多，
2: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0: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2: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0: 是了，
2: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
0: 干，不好盖，
2: 就你知道着凉。
0: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其实。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0: 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2: 优等品的商场长丝。这个商场长丝，
0: 对吧？
2: 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这样的价格可以说 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0: 嗯，
2: 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0: 哦，
2: 为什么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格？
0: 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2: 啊、
0: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2: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2: 是
0: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确实不方便，
2: 不方便，
0: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2: 蚕丝被不用晒，
0: 不用晒，
2: 它永远是干爽的。
0: 哦，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
2: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0: 对的，套个被套。
2: 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佳莹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
0: 嗯，
2: 像东方跟我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0: 60最后一组
2: 到现在，对吧？
0: 60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2: 金佳莹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0: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人八年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呢买个金盏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点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加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加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个电灯呢，侪是呼气被，老闷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加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加银的。
4: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两套啊，六尺床就剩两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三件满3888，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算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5: 哇，
4: 900多，800-900块钱，你想5尺800多，
5: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4: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5: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4: 是了，
5: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干，
4: 不好盖，
5: 就你知道着凉。
4: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
5: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4: 嗯，
5: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
4: 嗯，
5: 对吧？
4: 嗯 嗯，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5: 优等品的商场蚕丝，
4: 嗯。
5: 这个商场蚕丝，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4: 嗯，
5: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4: 嗯，
5: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4: 嗯，
5: 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4: 哦，刚才
5: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
4: 格。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5: 啊，
4: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5: 是，
4: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确实不方便，
5: 不方便，
4: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5: 蚕丝被不用晒，
4: 不用晒，
5: 它永远是干爽的。
4: 哦，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吧，
5: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4: 哦，对的，套个被
5: 套。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加银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
4: 嗯，
5: 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4: 60最后一组
5: 到现在，
4: 嗯，
5: 对吧？
4: 60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5: 金加银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4: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呀、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6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2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900。
1: 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对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嗯。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嗯。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嗯，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0: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比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啊，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2克，2000，2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2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不是十名，对吧？就是前十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的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我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两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1.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一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医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称没多少了。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因为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条多少钱？算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块多钱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嗜酸乳杆菌是5.3×10^9。很多人说10^9是多少呢？这个10^9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

0: 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1块9，1块9，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

0: 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 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上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1: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歌舞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家里面呢就是麻打扫，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是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这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儿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您。
2: 哎，好的，谢谢高黎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构成。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2: 对
1: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1: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对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还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2: 对，
1: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2: 磷、
1: 荧光剂、增白剂是没有的，
2: 都没有，
1: 没有的。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
2: 啊？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
1: 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2: 是，
1: 好，我来说构成了。
2: 好，
1: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那么一共是160颗。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就放2颗就可以了。
2: 对，
1: 啊，就很方便的。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那在这
2: 儿
1: 啊，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一袋儿。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1: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2: 对，
1: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很方便。
2: 对，
1: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构成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是的，
1: 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2: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1: 对，
2: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1: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卷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他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2: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水果渍擦上去，
1: 这里面的花青素，
2: 哎呀，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1: 这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2: 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 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哎，已经融了吗？
2: 溶解掉了。
1: 哎，好厉害。
2: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嗯，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1: 它是丹麦的，
2: 对，
1: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2: 没错啊。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嗯，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1: 天哪，
2: 你看正面的。
1: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哎，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嗯，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2: 浅色啊，
1: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2: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2: 洗得多干净啊，
1: 洗得太干净
2: 了。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哎，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1: 可以。
2: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
1: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留，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留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2: 对，
1: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2: 对。
1: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2: 是
1: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嗯，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2: 固色效果的
1: 固色的那种的，
2: 对啊。
1: 另外还有就是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丹麦的一种生物酵素，
2: 对，
1: 丹麦进口的，对吧？
2: 丹麦进口的
1: 生物酵素，它的洗衣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要去专门买真丝的、羊毛的这种。这两类是专门有那个洗衣服用的，对吧？真丝羊毛的，这个就比较贵了。
2: 一般来讲，
1: 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对不对？是这个价格吧？
2: 是这个。
1: 今天我们真丝和羊毛可以洗，那你真丝和羊毛可以洗，其他就都可以洗了，
2: 对，
1: 对不对？就这两个，因为是最娇贵的嘛，其他就不用说了，都我都不用讲了，对吧？
2: 对，
1: 只要能洗真丝羊毛，就可以洗其他的这些了，都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呢，家里面刚好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要到了嘛，要把家里面之前的衣服翻出来，然后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儿当中是一共有
2: 16颗，
1: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2: 对，
1: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2: 可以
1: 全棉的被套啊，
2: 可以的，
1: 都能洗啊，
2: 窗帘啊这些都可以，
1: 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悠悠，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600-0215-11-5111-9900。
3: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凝珠呢，就讲这个么子也取消用不着了，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大个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归囡恩做个工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凝珠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搿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得是老放心的。
4: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侪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称，称点点搿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凝珠老好的，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那个打搿种洗衣液哦。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打一粒洗衣凝珠，倒到里面来，放心嘞，对吧？又打了清爽，又人家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1: 洗衣凝珠是一 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洗衣凝珠，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2: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2: 对，
1: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2: 清洁
1: 能力，
2: 对的，
1: 还有它的固色能力、
2: 固色效果
1: 是，
2: 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五种颜色，所以说它是五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
1: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2: 对的，
1: 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2: 对，
1: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就是好奇纸尿裤。
2: 对的，
1: 然后还有 Sunlight 立式。
2: 对，
1: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
2: 了，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啊。
1: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立式，有 Huggins， 对吧 ？Softly 在这边，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2: 对，
1: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2: 好，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五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2: 还能抑菌。
1: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五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2: 是
1: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四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2: 对，
1: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2: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要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哎呀，这个酱油的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大大的。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1: 这个特别容易
2: 红色的
1: 粘到衣服上，
2: 粘在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2: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1: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2: 我给您看一下。
1: 哎呦，干干净净的，
2: 干干净净的，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效果了。
1: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2: 对，
1: 一共有十袋，
2: 东
1: 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免费试用
2: 啊，
1: 这个价格是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79，对
1: 吧？
2: 我可以给
1: 这一袋79块钱，
2: 对，
1: 给大家免费试用。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2: 是
1: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2: 对，
1: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2: 对，
1: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2: 对，
1: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两袋半。
2: 对，两袋半，
1: 对吧？但今天是拿10袋，
2: 是
1: 10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1519900。
5: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
2: 嗯。
1: 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
2: 哎，
1: 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嗯、床垫啊，
2: 对，
1: 那个沙发套啊，
2: 哎，
1: 对吧？都经常要洗。
2: 是、嗯。
1: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2: 产品啊？
1: 产品啊。
2: 对。
1: 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2: 没错。
1: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是可以洗的。
2: 可以。
1: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2: 对
1: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
2: 嗯，
1: 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
2: 啊，
1: 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
2: 嗯，
1: 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2: 材质，对、嗯，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一些羊绒衫呐、啊，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
1: 嗯，
2: 今天用上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1: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2: 对，
1: 都是脏衣服。
2: 嗯，
1: 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2: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2: 是。
1: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
2: 哎，
1: 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2: 没错。
1: 提示大家、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免费试用的，
2: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
1: 嗯，
2: 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
1: 嗯，
2: 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录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的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2: 技术的
1: 溶解膜，
2: 对，
1: 8007088000021211999000。

0: 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又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
2: 化学的
1: 那种
2: 成分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它是。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哎，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
1: 柔顺很重要，对吧？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
2: 干
1: 的柔顺剂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啊，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没有了，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专柜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它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哎，
2: 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哎，
2: 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3秒乳化。哎，
2: 你看，快速
1: 1、2、3，是不是3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3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一下。 下，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是
1: 就这样一袋，一袋当中是有
2: 16颗，
1: 每一颗是可以用到
2: 四公斤，
1: 洗4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哈，可以洗4公斤，
2: 哎，
1: 然后两袋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台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215-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个、啊。
4: 平常光嘞，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洗的。每趟嘞，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洗。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衣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首先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是什么？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有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一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它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啊。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还要讲究固色，
2: 对，
1: 是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
2: 啊，都是可以洗的。
1: 亚麻呀，现在都很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
2: 啊，
1: 可以洗。
2: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哦，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215-11-9900。
0: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 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哎，有第二家吗？
2: 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啊。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
2: 对，
1: 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2: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2: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拆一袋
2: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去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2: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2: 对吧？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
2: 难洗，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

0: 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三秒溶解是吧？哎，
0: 三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对不对？
0: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才
1: 香型也很好闻，
0: 哎，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0: 抖一抖，
1: 你看这固色能力，
0: 你看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非常多，
0: 非常多。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Huggins 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虾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0: 对，
1: 这个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
0: 哎，
1: 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
0: 试用的
1: 一袋，不是一颗，是一袋。
0: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大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您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比较分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捞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3: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哎，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嗯，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信心。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
0: 吧？哎，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
1: 底气，
0: 价值79块钱一袋，专柜里一袋，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就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啊，你用两袋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有一共有
1: 16颗，
0: 16颗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啊，哎，包括
1: 固色呀、
0: 留
1: 香啊、
0: 抑菌除螨。
1: 都
0: 是可以的。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
0: 哎，八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16斤了，
0: 16斤，最多16斤。
1: 16斤。
0: 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
1: 对，
0: 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
1: 哎，
0: 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了之后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800-0708-800-0211-5-1119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勿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露出来白乎乎个。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了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个、啊。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护凝珠，哎，搿护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啊、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更加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木有赠品啊！今天木有赠品。嗯，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嗯，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3: 对呀、啊，
2: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嗯，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3: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啊，专柜价79块钱，
3: 是，
2: 这绝对够意思了，
3: 没错，
2: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哎，你还给东方购物。
3: 对，
2: 一袋是79块钱啊，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
3: 16颗
2: 洗衣凝珠，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啊，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这个真的是16×8
3: 啊，
2: 128。
3: 128，
2: 128斤的衣服、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128斤、这一袋128斤、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冬天的这些羊毛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3: 对，
2: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
3: 洗
2: 全部洗、对不 对感受一下。
3: 这个
2: 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3: 啊，
2: 只有它有。
3: 对，
2: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3: 太实惠了，
2: 对吧？199十袋，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3: 试用一袋，来，
2: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3: 洗净能力啊，
2: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3: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2: 应该是废了吧？
3: 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

0: 白的，
1: 雪白雪白的，
0: 雪白雪白的，真的是。上海话雪雪白，
1: 哎，是的，
0: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哎，
1: 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0: 我们不是有那个、哎、有一些产品叫做彩漂吗？
1: 对，
0: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嗯，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嗯，那个一瓶儿，我记得一瓶儿你去单买的话、嗯，也要个二来块钱吧？
1: 要的，
0: 二三十块钱、嗯，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嗯，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1: 对，
0: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1: 对，
0: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一个油渍，嗯，陈年的一些油渍哈、啊、污渍啊，
1: 对，
0: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嗯，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嗯，固色能力，
1: 对，
0: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到、嗯，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1: 好，来对，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您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嗯，咱们的抑菌率就是99.9%，然后我们的杀螨率啊是100%的，嗯，就您看一下，不仅说我看得见的污渍能洗得干净。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咱们也帮您解决掉了，
0: 是的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还有多少，导演还有个位数，
1: 七八号，嗯，
0: 售完即止，
1: 是啊，
0: 这个免费试用，因为今天是有免费试用的，
1: 对，
0: 免费试用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多余的货物源给到大家，800-708-8000-0215-11-9900。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0: 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麻辣手，
1: 哎，
0: 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1: 嗯，
0: 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嗯，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哎，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嗯，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嗯，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1: 是，
0: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1: 哎，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这
0: 样，你看这白衣
1: 服，你看。真的是很白，嗯，很干净。
0: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回去洗白衣服哈。
1: 啊，对，
0: 你就洗白的，
1: 嗯，
0: 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
1: 哎，
0: 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1: 嗯，
0: 它能不能帮到你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1: 对，
0: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1: 很不错，嗯，
0: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嗯，
1: 对，
0: 大家可以感受
1: 一下，感受一下。
0: 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1: 嗯，是，
0: 大概还有个三套试用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3: 嗯，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呢白乎乎个。然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个。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又有的抑菌，又有的留香，还有的柔

0: 顺。
1: 平常光我总平平滚滚，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人珠，就是人珠，伊是单一的。搿款人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商谈排队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牌子。我们从品牌开始说起。
3: 行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其实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的一个清洁的品牌，而它旗下一个高端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Pink Health。今天这样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家能看得到啊。那它集团的话呢，还有哪些品牌大家很熟知的？像好奇，对吧？都是熟知的
2: 啊，这是合作品牌，
3: 合作品牌，对吧？而且的话呢，还有力士，这些都是合作品牌的啊。所以今天首先这个品牌就非常的大了，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是能够了解到它也是在售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啊。这是它的品牌。
2: 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使用范围。
3: 好，
2: 因为我们都知道衣服不同的材质，你要用不同的洗衣液去清洗。
3: 对的，哎。您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说像全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床品啊、化纤的、雪纺的不说了，几个比较名贵一点的啊，您像真丝我们能做到清洁，还有羊毛也是可以来洗涤的，还有亚麻，一般这种材质你可能要单独买一些比较高档的贵的一些洗涤产品，有针对于羊毛真丝洗的，那今天你也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洗衣凝珠同样能够适用于这些材质的啊。
2: 对对，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样的，一共有五个颜色，五种颜色。然后这五个颜色像个风火轮一样，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它其实是五效合一。
3: 是
2: 哪五效呢？我们在这边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3: 总结一下啊，首先它的洗衣，那肯定洗净能力咱们是要有的，其次的话呢，它还能起到柔顺的效果，让你的衣服啊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硬，是非常的蓬松柔软的，同时啊还能做到一个留香，有着淡淡的清香，护色效果的话呢，彩色衣服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鲜艳，而且还有抑菌和除螨，所以说基本上对于衣服洗净的一些所有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全部涵盖在其中了。
2: 是的啊，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是会给大家免费试用，
3: 对，
2: 价值79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专柜价格79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回去之后洗什么颜色衣服？洗白色，
3: 白色啊！
2: 你就拿它来洗你家里的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既清洁又固色？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点很高哈，大家还是可以来直接扫码完成订购。嗯，今天这个产品它是特卖的一个方案。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也是新品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洗凝珠和你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很多凝珠是不一样的。第一点，它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克重最大的洗衣凝珠，所以说它的洗涤衣物的容量会更多。其次的话呢，它整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成分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说瓦解污渍的能力会更加之强。而且它外面这一层水溶膜呀，也是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说更好的发挥它的洗净能力。不仅是啊，我们的各种的材质咱们都能洗涤啊。
0: 排队好高啊，排队。加商谈加等待、太高了，大家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
1: 是
0: 8000700880002100215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组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舟，傅舟你好。
4: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3: 对，
4: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3: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4: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3: 是的。
4: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儿，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3: 是
4: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
3: 哎，
4: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3: 是的，
4: 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3: 确实，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儿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
3: 瓜籽仁，
4: 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3: 是的，
4: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0%的。
3: 哦，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4: 对的，对的。
3: 但它起酥层非常非常。
4: 非常多，
3: 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4: 好酥，
3: 松松脆脆的。
4: 对的，
3: 而且当中它那个
5: 起酥层了，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4: 哇，
3: 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4: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3: 都要呕来黑吃了，不然的话人是酥酥就滚。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4: 艳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3: 它是酥啊，对吧？它是酥，
4: 是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才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
4: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压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3: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4: 是
3: 它的那个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4: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3: 是的，
4: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3: 对
4: 不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3: 是，
4: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子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子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3: 今天不需要挑，
4: 不需要选啊。
3: 掉了，
4: 掉出来。
3: 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4: 就等于是
3: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了，
4: 放不下了。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3: 是的，
4: 所以真的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3: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的呀、担担米的
4: 话，真的好吃。
3: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26包的大组合，对吧？
4: 13包
3: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4: 果仁
3: 果仁味儿，
4: 都是咸蛋黄含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
3: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量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呀，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
1: 是，
0: 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肠胃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
1: 的，是
0: 的。
1: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真正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儿，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好，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很齁，很大的香精味儿，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儿，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
0: 那么真正好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郁，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你稍微
0: 肚子饿了一点点呀、包括是说，哎呦，下午的时候垫垫筋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看玩的时候，
1: 玩的时候，
0: 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担担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您摆台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多块钱。
1: 真的，
0: 电话已经排队排得很满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套组合是吃得又开心，然后吃得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反式脂肪酸。
1: 因为取了苏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
1: 的，
0: 对不 对？
1: 果
0: 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在咱家朋友，多这看到吗？整颗的，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那么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嗯、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嗯、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嗯、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6-7块钱、哦、
0: 前面我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嗯、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才6-7块钱，
1: 对，7块钱左右、嗯、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嗯、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嗯、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1: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哎、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嗯、哎这个我爱吃的呀，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把
0: 这好肚子饿了、嗯、对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嗯，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嗯，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垫垫饥，对吧、嗯、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1: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是油，
0: 它是咸香，
1: 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1: 对
0: 对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嗯、奶味很足、啊、
1: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嗯、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嗯、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嗯、所以真真正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嗯、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哦、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哎，再次跟你承诺、嗯、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嗯、防腐剂，包括是
1: 反式脂肪酸
0: 、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囤好一些年货鸡鸭鱼肉之后了，嗯，哦，真的，
1: 对，年前直播
0: 应该是最后一档，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
1: 是是是，
0: 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准备，糖果们也准备准备，这种小点心们也准备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两组都不嫌多，
0: 嗯，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
1: 嗯，可以支持。
0: 13包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13包。有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二十六包大组和火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成，对不对？那构成是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嗯，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样吃过年过节期间做亲朋友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核算下来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划算啊！
0: 对吧？19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
1: 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起来只需要183块钱。哇，就可以带回家了。那就是6-7块钱，而且前我印象中在东方购物卖过的话，搞5了，15块钱一包。
0: 是的，是的，没有这么划算过。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
1: 是的，
0: 没有我是
1: 真切的知道它的品质的。你说你在外面7块钱买包什么东西，你对它肯定不抱希望。
0: 对。
1: 但是今天您7块钱买了一大包，里面大概十几个吧，每一个合下来几毛钱，吃的每一口，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五星级酒店。 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
0: 烘焙是的，又不让你上火，又不会吃起酥油。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特别特别这个友好，对吧？
1: 真的好吃，
0: 它不费牙，嗯，第二个呢，它是这种松松的啊，扑扑的，
1: 对，
0: 然后呢又不是这种油炸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不油，一点不油，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式脂肪啊，包括是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之类的，所以吃的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然后时间节点也是，大家看看很多一些到外头去买领空啊，总小的什么饼干啊什么的，价格也。
1: 不便宜了，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包整包带回去啊，26包目前的组数备货不多，希望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呢，又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哦，一个当中啊，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了。
0: 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中蛋香味，蛋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得像石头一样，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太酥了，
0: 对，
1: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0: 哈，
1: 真的好好吃哦！
0: 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哎，满口是香的，不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
1: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对的，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0: 好评
1: 基本上都是5星好评。
0: 哎，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啊，
0: 不油，
1: 蛋黄味儿，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点半，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1: 对的。
0: 中老年朋友们5点半左右吃晚饭，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饥的，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1: 独立包装，
0: 觉得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又是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1: 这个绿色的，
0: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1: 对，就是
0: 原味带回去，
1: 这个是原味的啊。
0: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1: 8+8买大组合
0: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傅舟，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1: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0: 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了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1: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0: 对，
1: 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0: 确实，立刻把握这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十九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26包快要没有了。今天真的是很多很多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富多也说过，登陆到东方购物，好多活动平台时尝试尝试，或者在麦桶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吃喝没火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就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
1: 196包，而且会赠送
0: 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4块钱，
1: 那就是
0: 你核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
1: 一大包
0: 不是这么一小条，
1: 好十好几个呢。
0: 对啊，每包其实含量是1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
1: 要么油的料命，你说太对了，
0: 对吧？要么硬的料命，
1: 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你回去一看那个配料表有反式脂肪酸，
0: 对的，你也不敢吃。
1: 对的，像蛋黄酥这种东西，它很就是常见嘛，所以你吃过的品牌也很多。我其实是采过很多很多类，有一些蛋黄酥还号称是什么网红蛋黄酥，它里面放的那种所谓的雪媚娘就很黏糊，然后外面那层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又是硬，然后又那个皮好像咬也咬不动，所以我看到蛋黄酥我都有。
0: 有点要避雷的感觉，所以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好吃，带假牙的朋友们啊，这个赶紧。是是，这个对吧？
1: 真的好吃，
0: 这个是酥香，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1: 不用牙。
0: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味，通通带回家，好吗？再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跟您家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9900。

0: 们电话线依然是排队排得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尝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圆圆看上去，哟，硬嘛，是不是贴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的
0: 感觉？对不对？但是告诉大家，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
0: 香香的。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你来再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的
0: 这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儿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更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胆汁、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1: 对的，
0: 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
1: 的，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
0: 对吧？
1: 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
0: 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1: 不是
0: 产品指导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有炸出来让他起酥，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这种牙口不好的鸭，稍微抿一抿。但是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呢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反式脂肪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起酥油，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一点那个硬邦邦的感觉都没有，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而且里面用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用到的不是咸蛋黄风味香精让你吃到所谓的蛋黄酥，

0: 刚才我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哦，哥布林在森林仓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
1: 哎，
0: 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真很棒，给孩子吃。
0: 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
0: 时尚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7块来钱，每一包7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糕点，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
0: 想想
1: 不是油炸的，
0: 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汤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油油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都来自尊挂门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别人叫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好
0: 吃，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的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贝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贝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这什么呢，然后开始
1: 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哟，就是很多长辈跟阿拉伯小年成本的就做吧，对吧？心里想问的罗小姨啊，这个弄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吧？你看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的，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油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来钱、一大包，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你可能在5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0: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1: 哇，好过瘾的！
0: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孩子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1: 对，
0: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咖啡，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1: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
0: 是
1: 的，所以您订2组、3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
0: 对，
1: 拿个2包4包给人家，大方的。
0: 196元，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左右了，
1: 对吧？
0: 像算下来只需要184块钱，自动订购更加优惠了，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做到三分钟时间哈，问一下福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大街小巷当中买一些零食呀、小吃店的也蛮多的，
1: 是
0: 对吧？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呀，以前就牙口他得哪扎了他，就因为太硬了，
1: 太硬了，对，
0: 这蛋黄酥能酥怎么不酥的啦？今天是正宗的低温烘焙的蛋黄酥，
1: 是的，而且我们用料真的太扎实了。我们今天在盒身上就给大家标明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我们的蛋黄酥，这个蛋黄的味道不是来自于香精，我们是实实在在整颗红心的很棒的鸭蛋放在里面，这个大家是吃得出来的，所以你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太香了，而且香而不腻。这种香你能吃得出不是那种香精的香，另外也不是很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它含油量不多，它是低温烘焙的。还有白芝麻，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又有营养又有口感。今天一包合下来才7块来钱，观众朋友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年前最后一档就把福利放给大家，让大家过年的时候过得开开心心，
0: 是
1: 少花钱多囤货，送给亲戚朋友大大方方的、
0: 是的，而且它的口味啊不是什么齁甜啊，包括是这个
1: 齁咸
0: 的那种，它是蛋香味很浓郁，
1: 对，
0: 蛋香当中啊微微有点偏那种奶香味，很清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咸蛋黄的风味呢，
1: 南瓜籽
0: 蛮对，蛮就南瓜籽加进去之后，它一种清香，
1: 对的，
0: 蛮舒服的哈，吃到口当中，就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满口油香。我们大组合26包备货，仅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大组合还有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可以赶紧备好了。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
1: 8个月，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6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在买，
0: 所以要向大组合的朋友立刻从速下单从速。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啊，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的话，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五盒，
3: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我、你还有明儿哥，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
4: 太好吃了，
3: 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一斤的啊。
4: 而且虾的个头都很大。
3: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4: 对的。
3: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了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4: 总共就是五盒，
3: 没错。
4: 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哎，您看里面的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3: 哇，哦呦，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它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
4: 对的，
3: 泡的那种。
4: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
3: 是的，
4: 450克的一个虾，你想一想，总共差，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3: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一斤的含量的。
4: 对的，
3: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
4: 因为虾贵呀、
3: 啊，
4: 而且罗氏虾更贵啊，对吧？因为、
3: 哎、
4: 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3: 对，它的个头会小，会变小的。
4: 所以的话，
3: 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4: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3: 哎，先把这个冰醉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4: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3: 对的。
4: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3: 天哪！
4: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3: 我教过你了，
4: 把这个虾头，
3: 你看
4: 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
3: 嗯。
4: 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 非常非常的紧实，
3: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4: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哎、你看看到没？
3: 哇，
4: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

0: 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1: 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0: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1: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糖化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0: 给大家开一下，
1: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0: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1: 我的天哪，好多呀！
0: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1: 哎，真的好大。
0: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1: 我的天哪，
0: 非常的大。哇，
1: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炸过的那种蒜。哎，
1: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0: 剥一个，
1: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仁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
1: 虾
0: 膏、虾黄
1: 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0: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0: 是
1: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0: 啊。
1: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0: 对、
1: 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5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5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啊。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
0: 所以今天直播
1: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5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0: 化完冻就行了。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螺蛳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螺蛳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螺蛳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个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四盒，今天五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吧？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土现土的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那个
0: 鲜
1: 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蛳虾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线，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螺蛳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螺蛳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螺蛳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螺蛳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螺蛳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了。
1: 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
1: 了。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拨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看到没？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土虾线土的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螺蛳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
1: 所以说螺蛳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螺蛳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
1: 然后
0: 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去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呢，
0: 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再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的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啊。
0: 真的、啊，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四五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再蜜点小
1: 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五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000。

0: 长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
0: 亏本在卖的。我刚还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起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
1: 我说
0: 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
0: 就是
1: 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的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5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场节目，就是4盒装啊，4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5盒啊。刚小邓说，哎呦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加1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2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
0: 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这种乱七八糟的，对吧？
0: 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
0: 非常的大，
1: 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一
0: 下。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蒜蓉
0: 的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啊、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刷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个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了。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你看，
0: 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有什么后悔药，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组合。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更过瘾。
0: 还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那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哦、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清凉厨房，
0: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对吧？很方便，
1: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1，我要1199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哟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
1: 世界杯
0: 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嘛，然后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你不是不觉得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将近一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3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库存备货是不多的，
1: 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
0: 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一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1: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1: 嗯，
0: 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
1: 那边是什么口味？冰脆话梅的，
0: 哎，冰糖话梅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在佳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0: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哎。
1: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0: 真的
1: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0: 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对，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看到没？看到没？真的，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
1: 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
0: 这个做法好好吃哦，
1: 好吃吧？
0: 嗯，
1: 我也觉得好吃，
0: 很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嘛，就是吗？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真的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了。
0: 太好命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1: 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
0: 哎，
1: 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里面这个虾膏，看到没？
0: 哎，
1: 里面虾黄的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
0: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
1: 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
0: 你想一想，螺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真的，而且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 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1: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发的一个力度，
0: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发叠加在一起这种活动力
1: 度。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0: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嗯，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啊，
1: 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杀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对吧？
0: 真的，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虾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五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说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我现货只有这些，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那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0: 因为这次真的很多，
1: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从来没有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螺氏虾啊，而且的话，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
0: 对。 们自己的家，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吃，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嗯，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没停，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9只啊。
1: 差不多18-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
0: 四百五十克哦。
1: 这我们的大货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0: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 Q 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哎，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1: 这么大一只的虾，
0: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1: 这肉质
0: 黄黄的。
1: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0: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1: 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0: 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1: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40块钱也要的。
0: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是吃过一模一样的，
1: 在
0: 那种
1: bistro里边，
0: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10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1: 就吃的
0: 不心疼。我们今天对的啊，
1: 但今天这个
0: 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1: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0: 的
1: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0: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
1: 嗯，
0: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是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真的不吃虾头的，嗯，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 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东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啊，
1: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一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后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真的
1: 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订，真的。
1: 的
0: 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
1: 啊、
0: 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块，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全品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哎，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小一斤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啊，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到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得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背后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也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的了，
0: 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只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请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说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林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林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个一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 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嗯，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啊？
4: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嗯，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4: 对对，为什么呢？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4: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4: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3: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4: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4: 对，而且还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4: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4: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4: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就
3: 是。那你三五八买的？
2: 对，
3: 对，
1: 所以三五八买的。买的价格
2: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5: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5: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5: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

0: 吃一克，哦，我醒脑子很。
1: 哎，对，是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2: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0: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3: 对
1: 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0: 没有呀，
1: 没有，
0: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4: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4: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了，
1: 一定要抓紧
3: 吃。
5: 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 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

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十六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嗯，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哦，对，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吃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

0: 奇呀，乌梅啊，就特别开胃。
1: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0: 平时吃小碗，但是
1: 而且
0: 可以吃一大碗。
1: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2: 这种给小孩吃吗？
1: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0: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1: 对，
0: 就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2: 对，
1: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3: 定下来了。
1: 为什么？
3: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嗯，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1: 这
3: 个
1: 是什么？
3: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哦。
1: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3: 放上那个
2: 乌梅糕，
3: 乌梅糕，然后
1: 泡
3: 一个那个绿茶喝的。
1: 哎呦，你看到没有？
3: 可好吃了！
1: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2: 对，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3: 就是。
1: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3: 没有任何。添加剂，
2: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0: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1: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2: 对，
1: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甜，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0: 都只顾着吃。
2: 那时候358，我记得。
0: 对，
1: 对吧？
3: 太贵了，那时候贵，
1: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朋友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4: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那、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 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990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就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
0: 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
1: 嗯，
0: 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有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
2: 啊，
1: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2: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3: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之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吃，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10克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怎么能够这么香？你放在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噌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 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五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才告诉，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咪咪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儿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儿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儿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膏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下去，就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7到8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商家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礼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5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4: 七天。
3: 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7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 02151199000

真的是迟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吧？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儿，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欧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但是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4: 对，
3: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啊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4: 30来块钱。
3: 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4: 对，
3: 多少钱？
4: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3: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4: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3: 那也是。
4: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3: 40。
4: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哎呦，
3: 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再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4: 那这个面，
3: 面，
4: 这个是
3: 长这样的，
4: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3: 一盒一盒的，
4: 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3: 这是浇头，
4: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3: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4: 是。
3: 当中的大排啊，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4: 对，
3: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4: 对，
3: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了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4: 来吧，
3: 这多好啊！
4: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一样，
3: 一样的，
4: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4: 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
3: 盯它一下。
4: 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啊，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牌啊？这
3: 我刚才
4: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3: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4: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3: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4: 一进到底哦。
3: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4: 一进到底哦。
3: 多大块？
4: 这是1块。
3: 多大？
4: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3: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4: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3: 对呀。
4: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3: 开1盒，
4: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3: 所以说实话，
4: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3: 你就可以吃10。
4: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3: 真的是划算。
4: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啊。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3: 我问亚琳，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消灭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4: 对，
3: 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好吃，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4: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好吧，
3: 5盒哦，
4: 5盒，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花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3: 对，
4: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10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烧汤底、
3: 可以的。
4: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3: 对，
4: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星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3: 劲道，
4: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丝、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3: 好，
4: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3: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琳，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4: 150克3两。
3: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哦，
4: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3: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4: 我给大家说，
3: 铺的满满的哦。
4: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3: 对，
4: 是吧？
3: 对，
4: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3: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4: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3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3: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4: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3: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4: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
3: 没了，
4: 你知道吗？
3: 就没了。哎，
4: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3: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4: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3: 都那么干净。
4: 对，来，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3: 多好！
4: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3: 然后呢？
4: 来，
3: 怎么样？
4: 再开一盒雪菜。
3: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4: 对。
3: 这样子，
4: 这样子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3: 这边还没素呢。
4: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3: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4: 不好意思。
3: 哦，这个又来，哎，你真会过日子，
4: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哎，
3: 这个好啊，这想法，
4: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3: 但是，亚琳，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4: 这个好，
3: 我想试试看。
4: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3: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4: 你吃吃看，嫩不嫩？很嫩，对不对？
3: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4: 你还吃一口腊肉？
3: 觉得。
4: 你还吃一口腊肉？
3: 来不及，太好吃的了。
4: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3: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4: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3: 上海的辣味。 在了和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个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4: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冯瑞星，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
3: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嗯，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就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5: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洪瑞星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6: 你好。
5: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6: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一个秘制配料的，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的。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江城工厂配送的，就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5: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6: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5: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7: 在熬汤。
5: 这个就是面汤吗？
7: 不是，我们洪瑞星的这种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10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5: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7: 对，
5: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7: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5: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7: 这是在制作我们洪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5: 鸡蛋面，
7: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5: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7: 它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边。
5: 真空和面机？
7: 对对对。
5: 这有什么讲究吗？
7: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5: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7: 对对，
5: 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7: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从粗粒状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5: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7: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那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5: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7: 对，
5: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7: 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5: 统一的标准，
7: 统一的
5: 规格，口味都一样吗？
7: 口味都一样。
8: 我每趟吃好之后的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加热天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面点一样。我呢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把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我就把腊肉米。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去也好。
5: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9: 一般一个钟是大约200碗左右。
5: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9: 对对对。
5: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9: 像大排面。
5: 大排面。
9: 牛肉面。
5: 牛肉面。
9: 烤麸面。
5: 烤麸面。
9: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5: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9: 里面荤素都有的。
5: 都有了。
9: 对对对。
5: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9: 是的。
3: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4: 煮。对、哦、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哦、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
3: 对，
4: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曾经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嗯、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嗯、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5: 是的。
4: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嗯，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哎、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3: 太经典了。
4: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做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9: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4: 不知道啊，就好吃呀、啊。然后
3: 又方便又美
4: 味。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嗯，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3: 是是是。
4: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3: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4: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嗯，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3: 再给大家。
4: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3: 汤料包，
4: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3: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4: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3: 那这个好，
4: 好吧，
3: 这个、
4: 好对
3: 啊。然后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笔账，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2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2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10几块钱一碗2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拳头啊这么大碗的面，10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2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5大盒啊！
4: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哦，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3: 划算。
4: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面？
3: 因为一包有2块大排啊。
4: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三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3: 它是纯肉、啊、
4: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3: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萝卜块，
4: 然后
3: 它纯肉，
4: 还有2盒这样子的雪菜。
3: 雪菜
4: 它有笋丝的，
3: 对，
4: 它都没把笋丝写上去，
3: 对，它应该雪菜粉丝。
4: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3: 啊，开一个。
4: 这个现场呢是
3: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啊。
4: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3: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啊。
4: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
3: 好的。
4: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3: 可以分一包。
4: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嗯。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嗯。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3: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4: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3: 也
4: 是
3: 很方便，
4: 很方便啊。来，一进
3: 大家再看一看，
4: 葱烤大排，
3: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4: 而且它有厚度哦，
3: 厚度可以的，
4: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的那
3: 种，它不是那种薄的，
4: 因为我们2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3: 对，
4: 来吧，
3: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4: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3: 绝对够了，
4: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2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3: 包的撑撑的，
4: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3: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4: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 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哦，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嗯，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嗯，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嗯，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嗯，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3: 笋丝也好吃，
4: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3: 绝了，毛豆那个绝。
4: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3: 这大牌。
4: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3: 这一碗面，嗯，已经过去20分钟了啊。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你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嗯，到现在吃一点不坨，
4: 对，
3: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4: 是的。
3: 哇，真的是太棒了！
4: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八月份，嗯，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3: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4: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3: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嗯，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4: 对，
3: 安心订，
4: 对，
3: 打电话021-5111-9900。
10: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再底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啊。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菜呢，脆爽，咸更鲜，特别好吃。这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了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朋友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的，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惯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 coffee 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那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这个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5: 的，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
5: 都有，
6: 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是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锅盔带后门营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
5: 足
6: 斤足量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啊，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啊，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啊。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6: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6: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6: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
5: 这
6: 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满满当当的、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6: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是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 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6: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5: 这雪糙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6: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6: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6: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
5: 方，
6: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5: 哇，这汤鲜的嘞，
6: 也很干净，
5: 好热好吃。
6: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5: 是，这量真足。
6: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都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5: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6: 不需要，
5: 便打架怎么都
6: 行。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5: 你用这个来毒我，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6: 大概一半。10包面是3斤重量，
5: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里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
6: 所言
5: 我所言不虚的啊。
6: 对，
5: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的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6: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5: 真的好
6: 想不到，
5: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雨伞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7: 月色迷迷。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这个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说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红瑞星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20-30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10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150克。
1: 对，一包是3两啊。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加了一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下，你这一半面吃的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2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2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林，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这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我
0: 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3: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3: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啊，真的惊艳到了。
1: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哦，
0: 对，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吧？那个热干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那浇头
0: 真好吃。什么担面、辣汁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1: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嗯。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1: 地道的，对吧？你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1: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那种烂糊面
0: 啊，
1: 那个就没有味道了。对，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5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1: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T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1: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1: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把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1: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1: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子
1: 占一半盘了，这个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0: 这么大的大
1: 盘，2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1: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
0: 是还这一盘才这一碗才10几块钱，
1: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看清楚了，然后鸡蛋面里面有鸡蛋有鸭蛋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然后我再来开一盒3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1: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1: 全里脊肉，
0: 全里
1: 脊肉，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1: 我给你扒拉一下来，
0: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
1: 吃得
0: 过瘾吗？一碗了应该说，
1: 吃得过瘾
0: 吗？而且是大颗的，
1: 大
0: 不是碎的一个小不拉几的那种。
1: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1: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1: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20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

0: 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1: 管它什么天气。嗯，面是绝对经典的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错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
0: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1: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19000。

0: 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福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满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背后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现在呢，中国风的衣服呢又是大行其道啊，因为呢其实真的是蕴藏着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智慧。而且呢，像妍妍今天新上身的这件罗西亚的咱们的国风仿浮光锦面料的这样子的马甲，包括还有咱们的衬衣，穿着起来非常的体面，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4: 你好妍妍，大家好。今天我跟妍妍两人是互相欣赏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穿中式的服装并不多，但是接踵而来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像五一小长假，然后六月份呢会有端午节，对吧？像这种带有中国节气的那种氛围感的日子，穿着

0: 中式的服装是很合适的。很多人看到马甲以后都会觉得说，哦，任燕穿的是绿色，李宁穿的是黑色，大概要二选一了。但不是啊，我们罗西亚的这一款马甲做到的是双面穿，也就是说179买一件马甲，既可以展示黑色的丝绒的这一面，
1: 对，
0: 也可以展示我们任燕身上穿的绿色的这一面。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马甲也有，上衣也有啊，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咱们今天单件的价格呢是179块钱。马甲呢，刚才呢李莹也给大家说了，今天是双面穿，我基本上呢是翻过面来，然后呢这一面呢是丝绒面，会黑色比较的多，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和搭配来进行穿着。外边一件的价格可以让观众先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吊牌架上写的非常的清楚，零售价5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单一件179块钱已经很划算，但你说，哎，我今天还想要搭配咱们的上衣，马甲加上衣一起买的话是299块钱。
0: 对，
1: 而且咱们的上衣有三个颜色供您选择。
0: 对的，我更建议大家，跟任燕两个人更建议大家买套装，黄色的这一件搭绿色、黑色都好看的。
1: 对，
0: 白色的这一件也不用说了，两面都能穿。另外呢，还有紫色的这一件，拿到以后也都有吊牌价，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也是599，也就是说在门店当中买一套的话，相当于是要破千了，1200元找2块钱，对吧？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299就可以把这一套都拿回去了。你看今天我穿的是紫色系的，其实紫色系的内搭你要自己再选择一些马甲来搭，不一定颜色会很配。但是今天我上身的衣服啊，紫色的、黑色的、丝绒的，再加有点绿色，你会发现上身以后那个提亮肤色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包括如果你马甲展示黑色这一面的话啊，超级显瘦。
1: 这
0: 对于阿姨们来说，如果你胸围比较丰满啊，胃包比较大，肚子比较大，你不用担心，你就选择到黑色这一面来穿着，既显瘦又洋气，所有纽扣的位置跟我们正面的绿色做到遥相呼应。如果只有紫色和黑色两个颜色就太深了，一定要在领口的部位露一点绿色的，在底部的位置有一点绿色的，这样做到遥相呼应，三个颜色搭配更好看。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一款的长短做的也很适中。对于身高不高的阿姨们、姐姐们来说，不要选得太长的，你穿中装本来大面积的穿已经会让人觉得说很有仪式感了。如果你衣服再做的长一点，像袍子一样，其实反而不好看，有点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做到的是长短适中，前面呢短一点的，但是到了背后的位置啊，
1: 稍微长一点。
0: 对的，人也是能够把臀部彻彻底底遮挡掉，而且是里面长，外面那件稍微短一点，
1: 对，
0: 但是不影响穿着打扮。
1: 是，
0: 我刚才啊在直播之前，我还在跟任燕说，我说这个马甲真好，苍肥显瘦。
1: 对，
0: 它基本上侧面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手工的包扣。
1: 哦，
0: 但是这个包扣呢，跟很多缝死的衣服不一样。
1: 对，
0: 它有做到大量的空间和余量。
1: 是，
0: 这个穿完以后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其实很多人啊，对于浮光锦这个面料是了解的，知道是真丝材质嘛。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完全选择真丝材质的话，它容易皱啊，容易勾丝啊等等之类。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仿浮光锦的工艺，
1: 对，
0: 光泽度上更加流光溢彩，但是在穿着体验上它是不易皱的。
1: 是，而且呢，有时候咱们说啊，真正的浮光锦面料价格比较贵的时候还比较难打理，但咱们今天这个面料非常好打理，同时还有一些巧心思在这儿。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在袖口的地方啊有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镌刻，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啊镂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特别的好看，心形，然后里边再包裹着一层又一层，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灵动，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纹呢全部都是暗花纹，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仿浮光锦的面料呢，它今天呢依然光泽度上没有输掉。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呢是把马甲正穿，没有穿这个丝绒的那一面，绿色的这一面呢刺绣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提精神，咱们中国人的气质里骨子里头穿上这样子的一个中式的这种马甲还有中式的衣服，你会发现呢好像岁月的这种我们觉得啊，就是可能
0: 岁月的沉淀，
1: 对，就慢慢就出来了，这种韵味就出来了。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面料特别的垂顺，就是你哪怕天气稍微再热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沾身。
0: 是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无论是马甲还是我们里边内搭的部分啊，是不适合冬天穿着的，
1: 哎，
0: 因为它是薄款来的，
1: 是
0: 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1: 是，
0: 我以紫色为例，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 看
0: 什么叫做仿浮光锦，就是浮光锦衣服所有的优点和流光溢彩全都帮你保留，
1: 是，
0: 但是真的浮光锦容易皱啊，容易勾丝的问题，我们帮你全部规避掉。这是紫色，但是你看它转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它那个浮光就像光影在流动一样。 包括呢，就跟我们人燕讲的一样，面料是很柔软的，
1: 对，
0: 是很垂坠的。它穿在身上以后，稍微出了一点汗啊，并不是粘在你身上的啊。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套的话，其实呢，可以是选择内搭的颜色，
1: 对，
0: 就是要么紫色，
1: 紫色。
0: 白色，
1: 白色不出错，
0: 对，还有黄色，
1: 对，
0: 黄色搭我们正面那个绿色，好好看，好好看，
1: 对，是。
0: 就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咖啡，喜欢喝可乐，但到了一定有岁月沉淀之后，你会发现喜欢喝茶，对吧？就是满满的这个韵味和浓郁感就出来了。
1: 对，
0: 今天呢，我提示大家，179，要么买马甲，要么买内搭，299买一套，一套来搭，是我们设计师搭配过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看啊。
1: 对，
0: 我们来看。我们其实尺码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就是120斤选择 XL，无论内搭还是马甲啊，都按这个尺码来选。140斤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4XL 码。
1: 是，而且我觉得啊，现在呢这种中国风呢特别的大行其道，对吧？咱们不一定非要过节的时候穿，哪怕平时出去三五好友聚会也好，或者是说呢，现在天气呢慢慢转热之后呢，可能比如说要近郊游呀，五一的时候出去玩呀，穿着起来拍照都是非常的好看。建议大家今天成套来购买，因为成套搭的话，你会发现呢搭起来更好看，而且这件马甲可以盘活您家里边的好多的衣服啊，所以这件马甲性价比也很高，很多顾客说双面穿，今天一件马甲或者一件上衣是179块钱，一套算下来只需要299，所以呢八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9。

0: 大家啊，您会发现呢，上海的天气说热就热，对吧？虽然这两天呢天气有点变天，有点凉，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几天基本上26度、27度要气温往上冲了，只会越来越炎热。你这时候你会发现穿的不舒服，很黏腻的话，你就觉得身上啊黏子疙瘩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呢，您看到咱们今天是什么呢？仿这个浮光锦的面料，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哎呦，穿起来特别的柔软亲肤哈。
1: 对的，而且呢很凉爽的感觉。套装的就是适合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比如温度比较低一点，你就一套来穿，就是把我们这个内搭外面套我们的马甲，等到像人家讲的一样，温度升温了热了，你马甲就不用穿了，就穿我们里边那件浮光锦的，就是仿浮光锦那种光泽感的那个内搭就行了。
0: 对，
1: 甚至于我们这个马甲哦，如果你要休闲一点穿法的话，里边搭一件短袖的 T 恤
0: 也可以，
1: 穿这个也可以。现在不是说流行完全中式，也不是流行完全西式，可以做到中西搭配。而且我觉得这个马甲特别具有性价比，两面都能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看到我跟任燕都以为哦，李莹穿的是黑色，任燕穿的是绿色，不是的，我们穿的是同一件，但是做到双面可以穿以后，等于把你家里的很多的衣服可以盘活。
0: 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真的高，一套下来299块钱。我上上周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周边周庄那边水乡，然后呢，哎，很漂亮，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姑娘也好呀，还是阿姨也好啊，都穿的是这种中式的衣服。然后呢，他们那边街边的小店也很多，我随便逛了两家，然后进去拿一件马甲，一看399、499，
1: 贵的，
0: 要的，对吧？然后呢，看一件上衣，稍微跟我们样子差不多的，也是大几百块钱。你一套算下来的话，怎么着是在500、600、700？
1: 是的，你看我们价格吊牌价要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内搭599，然后呢，我们的马甲部分也同样是599。我们的内搭有三个颜色：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你看这种颗粒感，包括这种层次感，是真的好的工艺帮你打造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00多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啊，要以这个500多，我们吊牌价格599来衡量。我们这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到前短后长，搭配起来就是丰富穿搭，然后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
0: 对，是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咱们的上衣加马甲呢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一套算下来299块钱，马甲呢还可以正反两穿，对吧？所以提示大家，今天最大尺码我们可以穿到多少斤？
1: 穿到180斤哦，
0: 是
1: 4XL 码啊，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喜欢这种中式元素的，想要在生活当中来点仪式感的，选择4XL。如果是160斤左右的，可以选3XL；140斤双 XL；120斤 XL 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1511-9900。

0: 太有感触了。我在印象当中听到福光景三个字，我会想起哪一部剧啊？甄嬛传。甄嬛传里边安陵容当时送给甄嬛的那个衣料福光景面料，说是什么呢？就是穿在身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的时候，摇曳身姿，波光粼粼，像红面一样。当然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仿福光景面料，因为真正的福光景其实价格真的很贵，而且你平时很难打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阿姨也好，妈妈也好，或者说女士朋友也好，就像我们穿衣服不是需要去伺候它，而是让为我们所用，穿着起来又舒服的同时，而且我今天花的性价比还很高。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选的是什么黄色系，因为我平时真的非常喜欢黄颜色的衣服啊。这有时候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颜色穿的稍微亮一些，出跳一点。我今天就是没有配白色的裤子，就是棕色系。我说配深色它也能配，而且您看到啊，自动的它做到这种暗花纹，然后包括稍微有一点点的褶皱，因为今天呢是天气比较阴，然后如果你要是在阳光下的话，它的整个面料的光泽度会很高。但是呢你看，像我今天穿了黄色，我就把绿色这面搭出来。我觉得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刚才就像李莹说到的，如果你最近胖了点，我最近是真的吃胖了一点，从过完年回来没减回去，
1: 没看出来啊。
0: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单令的一个纽扣，对吧，它不会说把你的身材啊就是那种特别紧的包裹住，
1: 死死的包在你身上，像个粽子一样的，不会。就这个马甲有点马面挂的那种感觉。
0: 对，是它还做了一个是什么呢，前短后长，对吧，这样子呢它会不挑您的身材和身形。因为像我呢是稍微有点梨形身材的，所以我就特别挑衣服，有时候呢你稍微短一些的话你会觉得不好看，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穿着起来又轻松又舒服。而且关键的啊，你身上的哪怕这儿腰间有点赘肉的，肚腩稍微大一些的，他都不会挑呢，而且显得人精气神很好。
1: 对的，而且很显瘦。对，就是为什么刚才人也跟我说最近有点胖了，我说没看出来啊。对于很多丰满的阿姨来说，如果想买黑色衣服的，可以穿这一件啊。这一件当中呢，它是其实绿色的另外一面。哇，我打开以后发现我里边那个紫色好亮，对不对？就是福光景仿福光景的这种工艺啊，它是能够帮你做到修饰身形的。那你我觉得成套购买的话，你就可以紫色的那一件配黑色的这一件，黑色的这一面做到的全部都是黑丝绒。其实黑丝绒就是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就是缎面的很高级的感觉，它坐在内里，但是完全可以两面都穿着的。甚至于说你觉得说很多中式的衣服到了室内以后你外套是要脱掉的啊，你觉得夹菜啊或者敬酒啊不是很方便，但是我们因为是马甲，所以你到了室内以后落座以后是不需要脱掉的，就是美美的穿着它合影啊、拍照啊、发朋友圈完全都可以。就像我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中式的衣服不多，为什么？中式的衣服难做啊，对吧？像盘扣的部分手工的，然后呢在立领的部分要做到严丝合缝的，都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把品质做上去，对于东方购物来说它有自己谈判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罗西亚首次做到了中式的套装登陆到东方购物，以299的价格来买成套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呢，我觉得穿这个衣服是合适的，等到过一段时间啊，如果天气有点炎热了，你完全就可以只穿里边这一件，就是里边再穿这一件，我们单买也可以179。你看它那个光泽，
0: 对，
1: 就是你看似是紫色的，但是转到这一面的时候有点七彩的，然后转到背后去的时候，你看到吗？
0: 对对，
1: 它有光晕，
0: 颜色它是有转的，随着你的这个灯光的不同，角度的折射出来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我们是什么呢？仿福光景的这样的一个缎面提花的上衣，单买这一件179，
1: 对的，
0: 对，
1: 但吊牌价格是599。那刚才我穿的是紫色的这一面，我其实也没试过紫色跟绿色搭不搭，我要来看一下啊，
0: 也好看
1: 哦，我发现紫色跟。
0: 就亮了一些，
1: 也可以，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呀，我觉得我刚才保守了一点，因为我想到绿色有搭黄色和这个白色之后，这个就不搭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绿色的这一面一搭也好看，
0: 也好看，
1: 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哦，罗西亚的那个设计师的配色是有道理的，他马甲不给你弄很多颜色，就是黑色和绿色两面穿，
0: 对，
1: 然后里边的内搭，你喜欢深色系多一点的，浮光效果明显一点的，就买这个紫色。但你说，我觉得黄色系和绿色系更搭的。那你就买这个黄色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白色反正不用说了，
0: 对，
1: 我们的两面的那个马甲都能搭，
0: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无论是马甲还是上衣，今天单买一件是179元，成套购买咱们是299元，而且关键尺码方面现在还暂时齐全哈。
1: 提示大家啊，黄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套装，180斤丰满到可以穿4XL， 160斤3XL， 140斤双XL， 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0: 是的啊，套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现在啊遥遥领先的就是李莹身上穿着一个紫色，因为什么呢啊？紫色颜色稍微深一些，显瘦，而且关键的紫色是一个贵气色，
1: 而且紫色你会发现那个浮光景的那个光泽感好像特别明显，对吧？
0: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奖头叫什么九紫离火，
1: 对吧？紫气东来，对吧？
0: 是
1: 紫色挺挑人的，那种浅紫色和淡紫色，生活当中我跟人家两人都不驾驭的，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深紫色就不一样了，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而且这个紫色跟我们绿色的马甲还有黑色的那一面都能做到百搭，所以基本上是不挑的。其实大家我们两件组在热销当中，继紫色之后是黄绿，这个组合卖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式的衣服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天天日常都会穿着，
0: 对，是。
1: 但是呢，家里边呢背是要背着的。如果太厚的面料呢，只有冬天穿，到了室内又很热。我们这个厚薄做到了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着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像这种国风的这种衣服呢是大行其道，因为呢。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咱们中式的这些服饰也好，或者中式的文化也好，因为你会发现中国人的血脉觉醒是刻在骨子里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看像我跟李莹，我们原来好像从来不穿这些衣服，
1: 现在越来越喜欢、
0: 对，就像刚才李莹说的，你说我原来啊我对茶叶什么没感兴趣啊，现在你会发现哎，喜欢喝茶，少喝一些咖啡了。所以我们就说啊，家里边的衣柜里边一定要备这么一套，但是呢你如果花个大几千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值，
1: 对
0: 吧？对
1: 的，传统走向是世界，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还会出国去旅游。作为我们中国人，如果选择民族风的衣服，走出国门，然后到了国外，让别人看到我们中国的美，对吧？
0: 对，
1: 民族的美、特色的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像这种衣服，如果在门店当中买的话，真的很贵。我们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内搭599，一件马甲599。
0: 对，
1: 你要一套都买的话，想想设计师配好的，我一套都买吧，破千了。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今天一套购买的话是299。你会发现你单买马甲跟自己家里的很多衣服来做搭配，好像颜色不搭，款式不搭，长短不搭。你只有买到罗西亚的我们这一套，我们设计师帮你组合长短搭配好的，你拿回去穿着的时候会发现哎呦特别合适，
0: 对，
1: 特别和谐啊。
0: 而且关键今天马甲是两面都可以穿，相当于299买套装买了三件回去了，对吧？所以性价比很高。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那我们回现场之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细节部分啊，因为呢，今天呢买一件不划算，179块钱。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你单买马甲或者单买上衣呢，你可能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我们今天配好之后呢，非常的好看。这个马甲其实你看挂在我旁边，黑色这一面呢，相对呢比较庄重一些，对吧？我觉得更正式一些。然后你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非常这个正式的场合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一面。但平时穿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提花啊，我觉得更好看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说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呢，反而穿的颜色亮一些会很好看。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哪怕是黄色搭着绿色也很漂亮，对吧？很灵动的同时，就是我刚才说到了里边上衣的面料，你会发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顺滑，对吧？尤其是在如果说接下来的炎炎夏日你去穿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让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同时，打理起来清洗起来也很好看。而且呢，它会根据呢，就是你的这个穿着的这个角度不同，它的这个光泽度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对
0: 的，
1: 阳光照上去，灯光照上去，什么叫做仿浮光景？
0: 是
1: 浮光景就是光泽当中帮你做到流光溢彩，
0: 对吧？
1: 而且你看哦，因为我们的绿色当中有黄色的，所以跟内搭的这件黄色是非常非常搭的。
0: 对，是。
1: 而且很多阿姨说我手臂比较粗，胸围比较丰满，
0: 你看看
1: 我们这个高扣子就一粒。系完以后，在左侧和下侧的位置都是可以随意活动的。
0: 对，是。
1: 对于背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阿姨姐姐们来说啊。
0: 对，
1: 没有那种包裹性哦。
0: 是因为呢，如果有时候穿不好，它会显得很臃肿。但是这个呢，你会发现啊，我们做的稍微比较宽板一些，就是哪怕腰间你有点赘肉的，或肚腩这块比较大的，它都不会给你显现出来。再加上咱们的这个马甲一搭的话，反倒会显得比较的瘦哈。这是我今天的这种搭法。但是呢，你看李莹啊，随时又开始变装了，
1: 变装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因为马甲是可以两面穿的嘛。我刚才穿到的那个是这个，就是绿色的那一面。那我现在里边搭的是紫色的这一件，紫色今年都说什么？就是九紫离火呀，紫气东来呀。它不是浅紫哦，
0: 对，
1: 是帮大家做到了深紫色哦。
0: 对，
1: 而且只要有点那种光泽度、阳光度、灯光洒在上面，你就能够看到流光溢彩，看到没有？
0: 是
1: 这种光泽度像火焰一样，然后像宝石一样，像猫眼石一样，帮你做到一种折射。 这个真的是工艺非常好，而且你看我撩一下啊，褶皱一下放开，它不易皱，不易皱，打理起来也很方便，拍照起来也很好看。
0: 对，
1: 它虽然叫紫色，但是真的有点九紫离火的感觉，
0: 对，
1: 有那种火焰光泽在那边。
0: 是，
1: 那有很多人说是不是马甲还有个黑色可以选？不是的，绿色的马甲两面穿。
0: 对，
1: 我穿到的就是里边这一件。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
1: 站在一块儿，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让观众来看。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
0: 今天啊，就是我是正穿，他是反穿。嗯，但是呢，你看我们俩如果不说的话，你以为是两件马甲，其实是一件。
1: 对的，而且材质还不一样，就是人艳的这一面是有缎面效果的，然后上面不是纯色，有那种花朵点缀，都是那种很美的祥云图等等之类的。
0: 对，是
1: 这种是非常具有古朴元素在那边的。嗯，但是呢，我的这一面就不一样了，是纯色的。就是好多阿姨说我丰满到180斤、160斤，穿花的会不会显胖？我最好有纯色的，不用你再花钱买了。你看我里边这一面是人艳的这一面，翻过来这一面。这个是丝绒啊，丝绒的优点是什么？它是吃光、吸光，所以穿完以后这个黑色是黑如墨，就颜色更深了，就穿完以后更加显瘦了。嗯，我们领子部分呢是跟我们里边是做到一样的绿色系的，
0: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领子特别做加高，哦，就是考虑到室内你万一坐在风口下面的这个位置，
0: 大椎
1: 颈椎，
0: 对，
1: 帮你护住了，
0: 是
1: 吧？哪怕是炎炎夏日你穿着它，因为你考虑到了室内都有空调的嘛，
0: 对，
1: 还是需要有一件马甲披。一批的
0: 是，
1: 那么很多人会有个疑问，说紫色的搭黑色好看，那么马甲绿色是
0: 必选的，绿色怎么样呢？
1: 会不会不好看？哎，我一开始也有这个顾虑。
0: 其实两面穿都没关系，
1: 都可以。就是我刚才搭完以后，我就发现紫色和绿色也完全可以搭，而且你看我们在袖拢这一把完全是做大的。嗯，我跟任燕两个人都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是，
1: 也都是加宽的。嗯，都是做加宽的。活动的余量是很大的，
0: 对，
1: 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做到里边更长一点，
0: 更长一
1: 些，就是为了让你遮臀部，
0: 对，
1: 然后呢外面的这个呢稍微再短一点点。嗯，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它为什么对于肚子比较丰满的人很友好？我们这一段是做深色，
0: 对，
1: 对吧？就是胯部和肚子这一把做深色。嗯，你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别人所有的集中点都在上半身，
0: 是，
1: 就不会在你的下半部分，
0: 不会在这儿，
1: 对，下半部分是吸色的，把你丰满的地方给吸收掉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跟李，今天你看啊，我们俩站在一起，我还有一个是想法，
1: 我穿高跟鞋，
0: 他穿高跟鞋，我就穿了个运动
1: 鞋，
0: 然后呢，他穿的是浅色裤子，我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裤子，所以我们说了，我们说要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搭配。
0: 你如果说要参加正式的一些场合，穿的庄重一些，你就像李一样的高跟鞋一穿，然后白色裤子呢比较百搭。像我就是平时我就出去玩，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拍拍照，哪怕你穿运动鞋，穿这种宽腿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吧？人家是穿出了这套服装的休闲感。
0: 对，
1: 我是穿出了这套衣服的正式感。就是一般买衣服，很多人说是不是只能搭高跟鞋？嗯，有的衣服是只能搭旅游鞋。
0: 对，
1: 我们这个衣服是裙装、裤装、旅游鞋、平跟鞋都可以。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最大的尺码呢，我们是可以穿到180斤。快速再来看一下。
1: 对的，很少有我们这种面料的衣服做到180斤，为东方购物特供的4XL 码，160斤的想3XL 就可以了，140斤的双 XL， 120斤的 XL 码。我跟任燕都穿。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提示大家，现在紫色和黄色的套装组合在热卖当中，我们售完不补货了，因为这个工艺难度很强，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又很强，价格只允许我们做299买套装，所以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是的啊，单买不划算，无论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单买都是179块钱一件，套装今天是299，11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现在基本上全都是买套装，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觉得套装今天划算，一个呢又是帮你搭配好，关键呢这个马甲还是正反两穿，那一下子性价比就上来了。

0: 对的，而且你想啊，如果一七九买了一件，买一之后还想再补货，得再多花一百七十九。
1: 对，
0: 等于一百七十九加一百七十九是三百五十八，对吧？三五八。但是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一口气直接下单套装的话是二九九，哎，便宜谁不开心啊，对吧？而且买完以后万一尺码不合适是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像这种服饰啊，我觉得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高，因为有很多厂家能有好的工艺，但价格做不到。但是我们罗西啊是为了支持东方购物 ，MD
2: 对的，
0: 我们这个面料就是说，
2: 应该没问题。
0: 水洗机洗都可以，不折腾啊，我觉得。
1: 我们伺候你，对吧？
2: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些衣服你买回来，你会发现你要伺候它，你就穿着的频率低了。但这个衣服的话，你说一套子五下来两百九十九块钱，我今年喜欢它了，我穿一穿，我明年不喜欢，我送人都还行，对吧？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六月份端午节，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很多。如果你是平时就喜欢这种中装风的，那你肯定是穿的频率很高，那就要多翻几套行头穿穿的。但你如果说我平时跟人也和礼仪一样，不太穿这种针中式套装的，但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需要有一套背在那边的。
2: 对，
1: 就是我可以不一定穿，但是呢，就是衣柜里要有一些隆重的节日啊，或者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感谢观众朋友对于咱们今天呢仿服光景面料的这个中式服装的这个热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一想到它就想到《甄嬛传》，咱们那时候看到的，对吧？里边说到有服光景，还有我最近一段时间看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个颁奖典礼当中，华为的二公主姚安娜。他穿了一身服光景的礼服，艳压了全场。然后呢，所有人的礼服呢，哪怕西式的像婚纱一样漂亮，再隆重，但是啊，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光景的裙子，大家都会被他吸引，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老祖宗是有智慧的，但如果真正的服光景面料的话，一是难打理，二是价格高。你说你真的穿那样的衣服的时候，你说哎呦，夏天天热了，稍微一出汗，你怎么去洗呢？对吧？万一勾丝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是仿服光景的面料，穿着起来面料又轻盈又好打理，水洗机器没问题。
1: 对的，套装才299，平摊下来每件才100多，但你单买单件的话是179，可以在我们。

0: 内搭当中选颜色，紫色、黄色、白色。但我和任燕两个人，包括导演哦，包括我们供应商，更建议大家买一套，因为一套供应商也好，我们台里的 MD 也好，是下了血本谈下来的价格，299一套来搭，你会发现非常合适。还有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会以为马甲有两个颜色选，怎么在 APP 里面只有绿色没有黑色？因为黑色是我们马甲的另一面。我们这件马甲标价599，市场价格是可以双面穿的，外面那一面是缎面的感觉，然后里边那一面全部都是黑丝绒，高高级级，穿完以后超级显瘦。而里边的那一个内搭啊，紫色的上面那个仿佛光景的那个光泽折射的那个流光溢彩更为明显。穿完以后真的，我觉得好的口彩很重要，紫气东来啦。
1: 对，
0: 然后呢，让人觉得就是说
1: 大红大紫呀
0: ，对呀，这种颜色就是看了以后很亮丽，而且浅紫色皮肤不白的人还有点 hold 不住，但是这个是深紫色，再加件有点火焰的感觉在里边，衬的肤色和气色是特别好的。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马甲呢是一衣两穿，我站在旁边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我穿的这个绿色呢是正面的，它呢就是这种像缎面的这个感觉一样的，然后上边有这种浅浅的提花，在有一些祥云的图案呀，小花的这种图案呀，很中式，对吧？包括咱们的纽扣呢，全部都是这种盘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呢全部都是中国的元素在里边，而且关键呢，您会发现它今天巧心思的在哪儿？哪怕是绿色的这一面啊，咱们在领口的部位，包括还有在这个底衬的这一块，全部有大段的这样子的黑色，所以呢，就会不是说纯一码绿色让你显得特别的寡淡，而且翻过来之后，观众您看到了，它又是一个套色啊。如果全是黑色，你会觉得有点沉闷，对吧？领口啊，包括还有在整个的底部的这块，我们又加入了缎面绿色的一个设计，所以今天这个马甲是一衣两穿，正面反面都能穿，单买一件179，内搭今天也有三个颜色哈。
0: 对的，黄色的可以选，人家就是黄色搭绿色那一面，然后白色的这边就不用说，两个颜色都能搭。紫色的是我穿的那一件，然后搭到的是这个黑丝绒的这个马甲，
1: 对，
0: 搭绿色的一面也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仿佛光景的流光溢彩。为什么同样是这种紫色，它能够紫得那么美？因为紫色当中还有那种猫眼石的感觉，
1: 对，
0: 就稍微转动一下，稍微转动一下。都有那个光泽在那边，影像的光泽在那边的，看到没有？
1: 是。
0: 包括这个面料还有个优点，你要出去旅游，就携带在箱子里边啊。
1: 对。
0: 无论怎么蹂躏，它不易皱，不易皱，要比真的浮光景真丝面料来得更抗皱。然后呢，它的面料的支数够高之后呢，不太容易勾丝。这个垂坠的质感有个优点，它不像有的内搭是包在你身上的，然后穿完就很显胖。我们这个是有松弛感在那边的。一旦有了松弛感之后，穿完以后不显胖。我觉得单穿这个也好看，旁边左右两侧那个浮光景的感觉就往里边伸缩了，对吧？我穿的是黑色的这一面啊，超级显瘦。
1: 我俩再站到一起，让观众再来看。看一下两种不同的穿法，正穿反穿都好看，无论搭浅色深色的裤子也都行，搭裙装更没问题，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到了，内搭感觉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只需要说今天套装，我们建议大家买套装，一套299呀，
0: 对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以我这个黄色的为例啊，599一件，599，然后马甲吊牌价在任燕那边也是做到599。
1: 来，观众自己看啊，马甲同样也是599，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一套搭下来需要将近1200了，对吧？哪怕是在门店当中，咱们有时候街边小店啊，或者江南古镇去逛一逛的话，同样看到套装，一套算下给你打50%，600，您都觉得说挺划算。但是今天整个一个套组下来299，尺码我们部分开始告急了哈。
0: 4XL 任燕，好像导演说被我告急，不预约。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XL，120斤 XL。现在是这样的，4XL 嘛，紫色和黄色套装告急。但是如果待会儿如果我们去售罄的话，不补货的话，你是这样子买的：179买一件紫色，再花179买一件马甲。所以趁现在套装有现货，赶快抢现货啊！
1: 对，是。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紫色马上快要售罄，黄色的备货也不多，全部大家几乎都是买套组，因为套组今天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对吧？然后包括你看上衣的积分还有5.37，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啊，今天是不是、
1: 卖得非常好？因为呢，很多中式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因为很多厂家有好的品质，价格做不下来。那么很高的价格的东方购物来做销售的话呢，很多观众觉得说，哇、价格太贵了。但是今天我们罗西啊是谈到了什么？既有优惠的价格，又有好的品质，又有好的设计，还做到了马甲一衣两穿。所以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疯了！看到这么好的服饰类型，在东方购物出现次数不多的情况下，都来疯狂订购了。
0: 是的啊，咱们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这种中式的服装，因为现在呢，您会发现呢，民俗文化呢越来越被我们提上议事日程。有时候呢，咱们现在越来越过的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了，对吧？你看，像接下来呢，有时候五一长假咱们出去呢，江浙走一走，古镇里逛一逛，您穿这个衣服拍照非常的漂亮。还有六月份是什么呢？端午节更要穿这个衣服了。
1: 是的，而且特别我们马甲一面颜色是绿色的，
0: 对，是
1: 跟这个节气非常的应景。我们这个衣服的厚薄程度是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的，春天，然后夏天，
0: 秋天，
1: 而且我们内搭，你虽然一套买回去之后，你可以跟自己家里原有的马甲，或者这个马甲跟自己家里原有的一些内搭做搭配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这一套拿回去之后非让你这一套来穿着的。当然，我跟大家说，我们罗西亚的设计师是经过搭配和颜色的严选之后，是让你搭起来穿更好看的。
0: 是的，
1: 包括你看裙装也能搭，对吧？裙装、
0: 裤装、裤子也能搭，对吧？
1: 高跟鞋、平跟鞋、旅游鞋也都能搭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紫色和黄色即将。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的直播，我是童鑫。外头下着大雨啊，这天黑着跟什么似的啊。不高兴出门买菜，对不对？包括可能之后呢，因为毕竟到了频繁的雨季哈，
4: 对，
3: 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很有必要。这一档分享，顶诺啊，东方购的老朋友，牛肉制品专家，
4: 对，
3: 他们家的蚝油牛肉片，快手菜，
4: 对，
3: 好吃又好做，还有性价比很高啊。各位喜欢的朋友，尽情把握住，像之前家里买的消耗差不多的朋友，您囤货好吧？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老朋友严鑫，早上好。
4: 谢谢东鑫老师，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其实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制品在东方购可以说是狂销热卖，但是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好像好久没有出现过蚝油牛肉片了，
3: 是哦，
4: 那今天来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
3: 对，
4: 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老原料。另外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调理，非磷漆，无注水。关键来讲，我们今天有更贴心的两个构成，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确实，我们先来看一下，真的给到各位是面面俱到的选择，好吧？
4: 对。
3: 那第一个是这样的，六份装，5+1的一套组合，每一份是200克，就差不多正好是一顿一道菜的量，好吧？六份装，150块钱的价格
4: 是，
3: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折到单道蚝油牛肉片，这才多少钱？
4: 20来块钱，这
3: 才20多块钱，对吧？
4: 对。
3: 好，我们再来往这儿来看啊，这个呢是一个给，比如说之前买过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就喜欢吃这口的朋友，我们一个算是量贩的团购组合，
4: 对，
3: 268，
4: 对，
3: 这多少？这是12份，
4: 是，
3: 好吧？哎，我再倒回来，如果按照刚才这个6份装150来算的话，12份。这不是300块钱吗？
4: 对，
3: 是吧？所以我说这是团购，才有团购的专享力度价格，
4: 是
3: 268，12份，这折到单份，自然性价比会更高，
4: 是，
3: 好吧？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会儿您可以抓紧时间各取所需。
4: 是，
3: 接下来我们就来直接看一下产品本身的一些相关细节哈，
4: 因为
3: 刚才严鑫说的原料，全部是来自澳洲进口的安格斯牛的上脑，
4: 对，
3: 再有一个经过简单的腌制、酱制入味，对您来讲拿回家做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4: 是的，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啊，都是我们的原切上脑部位，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奇云国今天来自哪里，澳大。利亚，
3: 是的，
4: 然后今天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你看去骨牛肉的上脑部位，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明白真切。然后货到您府的话呢，今天是这样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直接到您家里面，是这样一袋一袋的，
3: 是的，
4: 扁扁的，其实放在家里的话呢，不用占用家里冰箱的空间。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免洗、免贴、免调味的，
3: 对的，
4: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拿回家去到底怎么来烹饪，然后就是这样。化冻完了以后，脑里面就是这样的上脑的精修的这样的一个部位，然后给大家看到啊，今天摆盘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牛肉片到底好不好吃，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上脑部位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说牛脖子后颈那块肉，然后它的话呢活动量比较大，它属于活肉来的，然后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了以后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里面你看啊，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3: 对，
4: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 QQ 弹弹的一个质地，
3: 是，
4: 今天全部是一览无余，每一块每一块不是小悠悠的，它都是大大的，
3: 可以的，
4: 直接给您做到切片啊。
3: 是，所以你想啊，它又替你切配好，同时又替你调理好，所以咱们要做就是在需要吃之前拿回家解冻，然后直接下锅炒熟就好了。
4: 对，
3: 现场其实我们大概出样摆放了几个菜品啊，您来看一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家常，
4: 好吧？
3: 先往这儿来看，这个是什么？用应该是京葱，
4: 对，
3: 把京葱炒牛肉片，
4: 对，
3: 再来这么点青红椒的一个。 个配色，哎，对吧？这是好吃又好做。
5: 对，哎 ，QQ 的弹弹的，今天这个菜的话呢，一上桌我就觉得，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3: 对。
5: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吃牛肉吃的多，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买的牛肉老。但我们今天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啊，免洗、免切、免调味，完全没问题。这样的一份，我们大概用了什么？都没有用到一整包，大概用到1/3包左右。您想看，今天只花了12块钱。
3: 就这一个菜。
5: 对。
3: 我就不说贵的地方。
5: 对。
3: 家附近社区什么什么苍蝇馆子，
5: 对，
3: 30-40块钱要不要？
5: 要的呀，
3: 肯定要的呀。牛肉菜一般来说还是在很多其他的肉类当中，
5: 那
3: 是比较昂贵的，
5: 对，
3: 对不对？
5: 对。
3: 好，这是京葱炒的，这个呢也很家常，
5: 滑蛋，
3: 同时也很好做，就是牛肉跑蛋，
5: 对，
3: 对吧？就你看看这些菜，其实拿回家我都可以根据自己和家人不同的喜爱，我们来做不同的搭配和处理的方式，然后包括这个是稍微炒一个这个小辣口的，好吧？就反正随便您怎么料理，因为呢它的基础。什么叫基础？
5: 是
3: 切片的片形，
5: 对，
3: 基础的调制入味，
5: 对，
3: 包括姜汁确保它的嫩度，这些全部都是已经呈现到位的，好吧，来，谢谢各位哈，今天买大组合一定会更加的划算，
5: 是
3: 因为折到单道菜大概也就是20块钱多那么一点点的价格，
5: 对，22块钱左右，
3: 22块钱对吧？12包装的构成热销当中，12包装是268，当然我们还有6包装150块钱价格可以供各位备选。
5: 加油！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反正呢之后的雨季，包括温度频繁走高，
5: 对，
3: 厨房间啊，我们能快速解决战斗的，动作稍微就快一点。那这样的一些方便菜就是帮各位忙的，好吧？
5: 加油！
3: 谢谢您，23分半钟左右，喜欢先下手，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好，我们看到说还有二十三分钟不到倒计时，其实各位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繁忙阶段。这张带来是顶诺的蒿油牛肉片。
1: 对，
0: 产品呢在东方购也是热卖多年，但是好像近来呢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好看到，对吧？
1: 对，
0: 今天回来了，因为正好赶上一个阴雨连绵的时间段哈。之后呢，虽然连续两天还是晴天，但总的来说大方向哈，我们是春天往夏天转换过程当中的雨季，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你像今天这么什么大雨的天儿，
1: 对，
0: 就别出门买菜啦，吹两个大菜肉菜拿回家一炒就能解决了，对不对？
1: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今天的话呢，牛肉片带回去的话呢，它是很嫩的，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原材料正宗给大家做的承诺，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今天部位都是什么新

0: 20分半钟左右的节目倒计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侧哈，这边是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直接关联到的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官方社群。
1: 对，
0: 各位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扫码进群，我们就可以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我们的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各位对于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1: 对，
0: 答疑解惑的，都可以在群里呢实时来发问，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回复您。
2: 是，
0: 还包括呢在群里我们同事、主持人之间的一些日常的分享啊。沟通交流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便利哈，所以各位这会儿可以扫码进个群，好不好？好，回到正题上来，今天分享到了鼎诺的蚝油牛肉片，非常受到各位的认可，谢谢大家哈。两个不同的购买选项，我们再来过一遍。
2: 好，
0: 首先是六包装，每包是200克的分量，
1: 对，
0: 今天150块钱能够搞定6道菜，
1: 是
0: 吧？还有呢，放下来268是12道菜，12包的一个包装，每包是同样的分量，自然是买这个构成会更加的实惠一些啦。
1: 对的，关键来讲，今天所有的原料部位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全部都是什么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脑原料，
0: 对，
1: 另外有一个特点，今天免洗、免切、免调理，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起来非常的轻松方便。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样啊，每一袋每一袋，这是这样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结结实实的直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是干嘛化冻就可以了。化冻完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品质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啊，我们旁边这个童心老师已经开始吃起来了，
0: 为什么？
1: 很嫩很嫩。刚刚我吃的也是这个啊，金葱炒我们今天上脑牛肉片，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入味的。不咸，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原材料给大家看一下，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大家做到什么，都是什么精挑细选的。然后看到啊，这一块一块的牛肉片的话呢，你看里面的肉质纹理包括肌筋脂肪分布的很均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吃牛肉片的话呢就怕老就怕柴，今天不用那么担心了，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好的这样的牛肉的品质。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小金葱炒一炒，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对对 对
1: 还可以干嘛，做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水煮
1: 牛肉片，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看看啊，
1: 哎呦，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小年轻现在去这个什么馆子店里面都是喜欢吃的这样的一道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质啊，就又嫩又滑，随便扒一扒，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啊，我嚼不动等等的，这一点大家就真的是多虑了。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 Q 弹，然后好吃的不得了。关键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你随便去这个买一份这个水煮牛肉片，这样的一大份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这一份下去只要20来块钱啊。哎呀，咋样，是不是很嫩，
0: 有点通透啊。

0: 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大热天我们倒反而喜欢吃点重口味，嗯，对不对？嗯，出出汗，
1: 对，
0: 啊，排排汗，啊，很舒服。嗯，这里面如果再加点鸭血啊，哎呦，
1: 绝了，
0: 毛肚啊，嗯，蒸肝啦，嗯，鸭肠啦，嗯，我天哪，午餐肉啊，对不对？还上外头吃什么，那个叫什么干锅啊，冒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自己在家就搞定了，
1: 一份干锅一份冒菜，现在价格也不便宜，你想20来块钱，
0: 真不便宜，
1: 真的不可能的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加油啊！
0: 是，所以呢，来12包装热销当中哈，12包是268，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260哈。嗯，那这样指导单到我们的蚝油牛肉片，我单算食材20出头，
1: 对，22块钱左右。
0: 谢谢各位哈，17分钟倒计时。
1: 对，
0: 这各位只要说冰箱有空间，或者说之前买过吃过这款商品的，
1: 是
0: 12包装。闭眼入，好不好？嗯，来，17分钟倒计时，谢谢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来抢定这套组合。今天的备货非常之紧张，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能是好吃。嗯，这个味道还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出来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了灶头间里向老热的，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介好。还有没加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跟老婆讲，跟牛肉加嫩的了，应该到一分加点一分火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赞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搿能介一份子好唻，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0: 好，差不多还有接近15分钟，谢谢大家，电话线在排队了哈。12包装大过程依旧在热销当中走得非常快，这倒是顶诺的蚝油牛肉片。
1: 对，
0: 缺席一段时间了，有一阵没看到，所以呢，看来大家今天对于这个商品的，我觉得订购热情还是很高的啊。
1: 是的，
0: 所以从侧面说明了好吃、
1: 对，
0: 好做、方便，还有性价比高。
1: 是的，今天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确实阔别蛮久了，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保证给大家是全新的一个批次。然后今天的话呢，是做到冷冻保存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放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拿回去的部位，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进口的货物报关单都是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上脑的原料，免洗、免切、免调理，就这几点，很多的爸妈都说太省事了。
0: 对，
1: 你说你去买、去洗、去烧，整个的这个步骤，基本上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一上午、就围着这两道菜来这个做了，
0: 对吧？都是肉菜啊，牛肉，对吧？处理起来就确实比较麻烦。其实从你那个刀下去的第一瞬间，刀工啊，纵向、横向的一个切的方向，它就有点讲究。后期你说姜汁啊、入味等等，如何炒得又嫩
1: 是
0: 又好吃，
1: 是
0: 味道又味道又好，
1: 对
0: 不对？就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吃功夫的哈。好，13分钟12包装最后的38组，谢谢大家。
1: 是，
0: 反正速度稍微快一点，好吧？老顾客遇到盲线，直接摁键一或 APP， 我们来加速来插个3。268。12道蚝油牛肉菜品，每道200克的分量。这一份你配点彩椒，
1: 对，
0: 配点别的素菜，这是一道非常完整的牛肉片的大菜了。
1: 是的，
0: 好吧，不多啰嗦了。13分钟左右，谢谢大家，抓紧行动，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更美味。不想满头大汗做菜的朋友，上班带饭族都来试试吧。
1: 二分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哈，我们再来扫码进一波群，好吧？打开手机微信，扫扫功能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抓紧扫码进群。
2: 对，
1: 您就跟我们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
2: 嗯，
1: 啊，我们成为微信的群聊群友了。
2: 对，
1: 开不开心啊？
2: 是。
1: 对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2: 嗯，
1: 需要答疑解惑的？
2: 嗯，
1: 问在群里
2: 是、啊，
1: 回答会更快更方便。
2: 对，
1: 还有呢，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顶诺的牛肉片啊，
2: 对，
1: 别的一些东西，像那个后面我们要卖的康维他的蜂蜜，吃究竟好在哪儿啊？
2: 是，
1: 在群里问一问，好吧？我们在群里说话很方便的。
2: 对，
1: 因为在电视上在直播里很多话我们不能直接说，
2: 是，
1: 哎，这就很困扰，所以我们扫码进个群，
2: 是，
1: 好不好？
2: 嗯，
1: 来放下来，11分半钟左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2: 对，
1: 顶诺的牛肉片，
2: 嗯，
1: 它是一个蚝油牛肉片，
2: 嗯，
1: 基本上入的是一个蚝油牛肉的底味，
2: 是，
1: 切好，
2: 对，
1: 姜好，
2: 对，
1: 腌好，
2: 对，
1: 12包装，
2: 嗯，
1: 每包200克的分量，
2: 嗯，
1: 268的价格，
2: 是的，
1: 折去积分自动性购运。260，12道蚝油牛肉片的大菜，
2: 是，
1: 不是说仅仅局限于蚝油牛肉片的做法啊？
2: 哎，
1: 来，各位，
2: 嗯，这一溜
1: 扫过来，
2: 对，
1: 我们都来看一下，好不好？
2: 嗯，
1: 片是牛肉片，
2: 是，
1: 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入了基础底味的菜品，
2: 是，
1: 那你要再去做其他加工和调味，
2: 都可以啊，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是的，
1: 对吧？
2: 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酸汤肥牛，是不是觉得很好吃？
1: 这我尝一下酸汤，
2: 哎，这是真的特别的不错。然后这个酸
1: 辣不辣？这个估计有点辣，
2: 有点小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呢，
1: 尝一下，
2: 对，本身是什么蚝油味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不用担心说有辣味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感觉还可以吧？比刚刚的那个是不是稍许的？
1: 我跟你说，这个是经过煮了以后，它依旧是嫩，
2: 对，
1: 依旧是嫩，
2: 对 ，QQ 的，弹弹的，哎。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 VCR 里面我还看到什么，还有牛肉汤，对吧？也是可以做的。然后现在在旁边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炒菜，
1: 嗯，
2: 旁边这一道是什么？就是童鑫老师一直在吃的，这是什么？直接跟家里的，比如说芦笋，
1: 嗯，
2: 或者香菇等等，你炒一炒也是可以的。金葱，我们说上脑牛肉片也可以。我跟你讲啊，不需要说一整包都放进去，跟你家里的人口，比如说有的时候老两口小两口，你差不多1/3包1/2包，你炒一盘也是可以的，
1: 没必要煮袋放吧，
2: 也可以，
1: 12块钱，对不对？
2: 要看你吧，有的时候一人食的时候是不是少一点也可以。然后这是什么，啊，滑个蛋，
1: 对，
2: 滑个蛋，这个的话您想看一颗鸡蛋才多少钱，
1: 嗯，
2: 这一份20来块钱全部搞定了。关键来讲这是什么，老少皆宜，你不喜欢吃辣的，今天这样的一份你搞定一下，又好吃又营养。
1: 就是，你看这个其实它算是一个粤菜的做法，对吧？
2: 对，
1: 这个很多东西都可以跑蛋，虾仁跑蛋啊，叉烧跑蛋啊，对吧，
2: 嗯？
1: 牛肉跑蛋，
2: 嗯，
1: 一定是贵的，
2: 是，
1: 对不对？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说大组合折到单份才22块钱，划算的哈。
2: 对，
1: 好吧，但是大组合最后的十组，
2: 哦，
1: 谢谢各位，我们还有9分半钟左右哈，
2: 啊，
1: 电话线依旧处于排队过程当中。老顾客摁键一或者 APP， 我们赶紧来加个3好不好？
2: 嗯，
1: 先插队来锁定现货，因为毕竟他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平台缺席好长时间了哈。
2: 对，
1: 今天回来了，之前买过想补货的朋友们，来，我们尽情把握住哈，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上是能是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吃了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上来，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的，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介好。还有没加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跟老婆讲，跟牛肉加嫩的了，应该到一分加点一分火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赞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可能家一盆子好嘞，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3: 差不多还有最后的7分半钟，谢谢各位。哎呦，定的速度真快哈！
4: 然后加油。

0: 刚才导演跟我说好像大组合卖完了，现在我们还稍微补了50组的预约进来。哦，
1: 太快了啊，加油加油。哎呦，
0: 这个由此可见大过程确实划算。嗯，由此再可见之前买过这款商品的朋友很多，
1: 是
0: 对它的满意程度足以让您要回购，
1: 是
0: 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1: 对的，而且今天还有个特点什么，我们因为确实阔别蛮久了嘛，能够保证到大家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是全新的批次，
0: 对，
1: 然后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上脑的原料。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的话呢是免洗免切免调理，进口的是原料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今天可以囤囤货。关键来讲，牛肉这个东西就是换季的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多油腻的东西啊，可能说脂肪比较高的东西吃的比较少一点。那牛肉片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高蛋白的，然后脂肪相对来讲偏低一些，那家里的孩子老人家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多吃一吃，然后做法也是多种多样，你可以炒，甚至我们今天可以炖个汤，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下面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上一点，都是没问题。
0: 面浇头，
1: 对，
0: 饭浇头，
1: 你想想看，但凡跟牛肉沾边的，来份浇头，价格不低的啊。
0: 那肯定是，所以我就说过，就不要说什么高端的地方，这个东西网上是不封顶的，
1: 哎，
0: 家附近苍蝇馆子，
1: 对，
0: 炒份牛肉片什么价格？
1: 是的。
0: 怎么着40-50
1: 正常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今天22
1: 是，
0: 对吧？所以当然了，这是大构成专属力度方案。好吧，所以现在虽然是在预约，但还是建议各位抓紧抢，因为其实它跟现货配送的时间
1: 对
0: 没什么区别，
1: 是的，
0: 正常2-3天，
1: 对，
0: 差不多。免费冷链配送到府，好吧，来，谢谢各位，5分多冲，抓紧啊。好，我们又回到现场了啊。
1: 好，
0: 回到现场了啊。
1: 对，
0: 来来，回啊，好，回来了啊。那个再说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构成的食物哈。
1: 对，
0: 小组合
1: 是
0: 6包6袋装，150块钱的价格。
1: 哎，
0: 如果你说我想多买一点呢，来替各位准备了12袋装，268，
1: 4斤多呢。
0: 那你想，如果是6+6，那直接硬买，
1: 是，
0: 那是300块钱。
1: 是，
0: 这个268，
1: 是，
0: 肯定这个划算了。
1: 哎，
0: 对吧？所以这一套现在卖得非常好，
1: 是，
0: 而且已经进入预约状态。但是预约也只给50个名额，所以也得拼一把手速，对不对？好，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菜，这我们又翻了新的菜式的花头了。
1: 对呀，这有点什么菊货的一样的啊，
0: 藤椒
1: 对
0: 牛肉片。
1: 哎呀，所以你看啊，花头多种多样，你在家里根据你自己喜欢吃的这种吃烤啊，这个辣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是吃清淡一点的都可以。
0: 这个我就不尝，这个我吃辣太弱了啊，这个我就不尝了。
1: 我可以，
0: 你可以，
1: 我江西人能吃辣啊。
0: 来
1: 给您看看，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片的这个质感。你看随便拿一片啊，滴溜一下，它都什么 QQ 弹弹的，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呀牙口不好能不能嚼得动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的。
0: 很多人怀疑这真牛肉假牛肉，你再拿一片起来撕一下。真牛肉假牛肉，开玩笑。
1: 我还想说，我就直接吃一口呢，对吧？那没问题的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肉质纤维肌理，对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上脑部位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0: 对，
1: 放心的啊，观众朋友们。
0: 可以吧？就说了，就正常，我们这
1: 真的好吃。
0: 一份是200克净重的牛肉片，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再加点我们说配菜，彩椒也好，芦笋也好，香菇也好，
1: 对，
0: 炒个鸡蛋也好，它能搭配的佐料其实很多，
1: 对，
0: 而且我们只是说基础的做到一个切配、定型、调味、浆制，所以对于您来讲，你要再去翻不同口味的一些不同的花样啊、调理啊，
1: 对，
0: 我觉得都没问题，好不好？3分半钟，谢谢各位。大组合听说预约的名额都正在告急当中，
1: 加油了啊！
0: 老顾客抓紧哈，能插队尽量插队，好吧 ？APP 上订我们稍微快一点。还有呢，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我们再来抽一下啊！来，321，出二维码。
1: 哎呀，扫一扫
0: 啊！对，这二维码是一个我们的官方社群的链接，各位可以扫码进群。
1: 是，
0: 在群里呢，我们也会放置订购。快速下单订购的一个链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扫码进个群，然后在群里呢，我们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啊，就是您有什么对于商品的一些疑问呐、答疑解惑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群里进行完成，更加直接，更加百无禁忌，
1: 是，
0: 就这么说，好吧？谢谢各位，就3分钟左右啊，扫码入群的或者抢我们今儿顶诺这个牛肉片的朋友，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的12组了。速度快，好吧，2分多钟，各位加油！再来打一部电话，800-708-8000，手机02-5111-9900。

0: 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出头，谢谢大家。这张题各位分享到的是久违了的顶诺蚝油牛肉片，嗯，很棒的一款商品。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久违的产品来说，今天有这么多顾客积极踊跃的下单，已经把我们现货全部抢空，已经买到
1: 预约了。对，
0: 我觉得很能够说明这个产品在大家心目当中受欢迎的程度。
1: 对的，对对，哎，今天的话呢，预约也值得，预约也是同样的方案。然后预约的话呢，今天同样是全新的批次，然后只是晚个一两天给您配送到家里面。所以观众朋友们赶紧加油啊！毕竟今天的话呢，买大组合的朋友，您想想看，12包，每一包今天小半斤的，200克的一个分量，268的价格，单独一份，我们今天的蚝油牛肉片，22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给力了啊！
0: 确确实实，反正呢，不希望各位错过哈，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童心就说过了，今天虽然是下着大雨，你别觉得之后这两天天放晴了就怎么地了，
1: 对，
0: 总归来说，一年一度按照时令，
1: 对，
0: 对吧？都到了一个雨季频繁出现的时间段了，包括之后的黄梅天什么的，温度上去也好，包括滴滴答答下雨也好，不高兴去出去去买啊，去弄的时候，这种菜在家里呢，就真的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厨房间能省事儿不少。关键哈，你自己可能说去切弄烧搞了半天，家人还不一定觉得好吃，这个啊，保证各位家人一定会喜欢，好吧？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方便菜品的好处了啊。好，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左右，抓紧，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预约当中了，
1: 是的，
0: 但名额也同样紧张，所以老顾客啊，能快点，能插队 APP 怎么着下手，您就稍微快点好吗？谢谢大家，抓紧行动，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啊。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会说吃一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吃完饭之后要喝点酸奶啊，光明的这一款这个盐碱酸奶带回去。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来了，有多久？上一次直播呢，我们是六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放暑假之前。暑假现在都快结束了啊，我们今天光明的盐碱酸奶给大家备了一点新鲜的货源，所以在外面的话，其实你要去买光明的任何牌子的酸奶，一罐怎么着也得要5-6块，六七块，甚至更贵价格。我们东方购物坚持给大家特别实惠价格，每一罐核算下来3块来钱。
3: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构成啊，今天总共不是一箱啊，四箱，
4: 对
3: 吧？四箱总共是64大罐啊，64罐啊，
4: 对。
3: 这个真的构成也很好，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保质期也有
4: 半年时间，
3: 对，
4: 就是拿回家之后
3: 新鲜批次，
4: 对，是可以不用放冰箱的
3: 啊，
4: 因为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的酸奶是什么？因为呢拿回去之后不用放冰箱，
3: 常温保存，
4: 你就常温存放，半年保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
3: 对，
4: 所以来。四大箱，64罐
3: 啊，
4: 239的价格，
3: 对，
4: 每一罐是不是相当于3块多？
3: 对，
4: 3块多，对吧？
3: 每天3块多补充一下。
4: 光明哦，这是光明品牌的
3: 光明鲜奶、光明酸奶都很有名。
4: 上海人心目当中的光明，上海人的血液有一半流着光明的牛奶。
3: 所以大家会说，那光明酸奶到底好在哪里？来，
4: 我们看一下，
3: 写在这里。
4: 对，这个酸奶，我记得首档在东方购物的推荐的时候，就一下子很多人很喜欢了。为什么？冲着当中一个大大的零是什么意思？就是零天。添加蔗糖，简单配方，所以我们叫盐碱酸奶。光明乳制品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么干净、简单、纯粹的酸奶啊，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没结束，因为对于有一些特别在意糖摄入的人群，他比较会关注你到底是不添加蔗糖还是没有蔗糖，对吧？所以来看清楚了，我们的蔗糖含量是未检出，明白吗？它已经不单单只是简单的未添加蔗糖那么简单了，蔗糖是未检出啊，所以老人小孩对吧？包括现在小孩子，爸爸妈妈也给他控制糖的摄入。
3: 对，
4: 我们这款的话就是蔗糖未检出，有什么乳制品当中的钙，乳制品当中的乳脂，对吧？包括还有乳蛋白。然后因为它是一款常温酸奶，所以我们里面会有来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对应的肠道啊等等啊，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对，然后我们这里给大家看看，就相比这个光明上一代产品来说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些对比的一些配料，对吧？我们说现在的盐碱酸奶，
4: 它的上一代记得是谁吗？莫斯利安
3: 啊，莫斯利安
4: 啊，长寿酸的秘密也很好喝，卖得很好，现在也得7块多钱一罐哦。
3: 然后糖类，你看啊，它是上一代是白砂糖，
4: 对，
3: 我们是结晶果糖，
4: 对，
3: 然后它有果酱，我们是零蔗糖，
4: 对，
3: 对吧？然后它有这种很长的
4: 就蒸稠的嘛，
3: 念不出来的名字，
4: 对，琼脂啊、海藻酸钠啊、果胶这些都是蒸稠的，但是我们新一代的盐碱是没有这种蒸稠剂，
3: 食用香精，
4: 对，
3: 我们是不添加，
4: 对啊，然后来
3: 清清爽爽啊，
4: 对，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抓紧时间抢货，已经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
3: 酸奶啊，
4: 家里早吃完了吧？哎呦，倒杯不洒，
3: 倒不出来啊，就是很浓稠啊。
4: 对，它厚实啊，
3: 哎呦，
4: 是不是？但是你看上一代还增加这种什么蒸稠剂，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盐碱酸奶，所以为什么一款酸奶，我们光明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要花10年时间研发出来？ 就是要好喝，
3: 对，
4: 对吧？又给要品质好。您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尽量帮您去避免它。
3: 首先看色泽，它不是雪雪白的，对吧？雪雪白的反而不敢喝。然后再来，它很浓稠，
4: 这是乳白色。你看一罐哦，我还没洗完，算了，我拿两个手吧，因为有点厚实。潘老师来尝一下，好吃不好吃？
3: 我们一罐是135克的净含量。
4: 因为在外面很多酸奶也会有这种质地，那种老酸奶。
3: 来吧。
4: 但是基本上吃了一口，你就不太会去吃第二口。
3: 早餐
4: 太酸了。
3: 很多人说我可以空口吃酸奶，或者你加点麦片，对吧？等等都可以。
4: 加点坚果，加点水果，好吃不好吃？你先吃。不错吧？
3: 哎，真的酸酸，
4: 真不错吧？
3: 甜甜。
4: 对。就小朋友特别特别喜欢吃我们这个盐碱酸奶。我们以前服装间那个阿姨你知道吗？她小孙女，然后就是我们首卖之后啊，她把这个酸奶带回去给小孙女吃了。吃完之后我们东方购断货了，买不到了，外面那时候也买不到。然后小孙女就不要吃其他酸奶了。
3: 对对对，
4: 就等着我们的盐碱酸奶。
3: 我建议大家每天其实你可以就直接剪包装，直接插那个吸管喝。
4: 可以可以。
3: 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倒出来，因为在家里面孩子放暑假，当然你给他弄一个什么水果拌酸奶，
4: 可以。
3: 麦片拌酸奶，坚果酸奶，
4: 对，
3: 等等。饭后消消食特别好，
4: 对，酸奶还是要吃一点的，优质的乳制品，对吧？乳钙啊，乳蛋白啊等等，但是要吃好的酸奶，所以我们是光明大品牌的，
3: 对，
4: 一罐你在外面买一买，6.6块这样子的一罐，
3: 一罐就6.6块啊？
4: 喏，你看呀，这边拍出来的，
3: 我们今天一罐算下来才3.7块，3块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四大箱，总共是64罐。今天带回去吃，好吧？新鲜批次，
4: 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半年
3: 的保质期，
4: 180天，
3: 180天，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慢慢吃嘛，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19900。
5: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6: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7: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8: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6: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5: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侪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搿种出来了搿种常温的搿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时时地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辣身高头。
8: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7: 很好喝这款奶。
9: 喝了以后感觉怎么不一样吗？
7: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6: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5: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7: 非常好，很好喝。

0: 现在这个食品真的是极大丰富啊，就是大家说酸奶好多牌子，对吧？
1: 好多好多，
0: 这么多牌子，大家还是认光明。
1: 上海人喜欢，
0: 对啊，
1: 就信任，从小吃到大，自己的爸爸妈妈肯定也是吃着光明的牛奶。
0: 爆箱旁边有一个小箱子，就天天送奶工。
1: 四点钟的时候吧，
0: 很早啊，
1: 对，
0: 对，光明鲜奶，光明牛奶。
1: 但最早的时候是那种玻璃瓶装的，
0: 玻璃瓶。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光明也在不断的在这个进步，对吧？虽然一个百年的一个乳制品的集团，
0: 进步在哪里啊？其实我觉得在工艺上面进步了，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零添加蔗糖，
1: 然
0: 后包括食用香精，所以刚才我吃的时候
1: 香精色素都没有，
0: 没有什么很浓的香精味儿啊。你现在人的嘴巴都能吃得出来有没有添加香精啊，什么吃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鸡精啊等等，都吃得出来的，这个一点都没添加。
1: 对，然后呢，所以我们的品牌就叫颜简嘛。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莫斯利安这款酸奶，当时一经登陆就是面试的时候，哇，小朋友超级喜欢，因为它经过技术的革新之后，它变成常温酸奶了，
0: 是，
1: 就吃起来更方便，携带更方便了。但是相对于我们颜简是在它的基础上做了更加大的升级，
0: 对对对，
1: 不添加蔗糖，而且蔗糖是未检出，也没有任何化学合成的一些增稠剂，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更没有，所以拿回家之后又可以不用放冰箱，半年保质期，对吧？然后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今天的话又是光明自有的这个荷斯坦牛的牧场，自己的奶源、自己的菌种库、自己的研发人员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外面不去做广告。
0: 美好的一天从一杯这个酸奶开始，
1: 光明开始，
0: 对吧？然后天热，大家都说不想动，吃完了就想沙发上一躺，然后床上一躺，
1: 肠胃要蠕动一下，
0: 肠胃要蠕动一下呀，对吧？吃完饭吃的油腻的时候，对吧？饱嗝一直在打着，哎，这个酸奶来一罐。对吧？小朋友、老人都爱喝，特别是老人，我觉得也是要补充一下
1: 对
0: 的营养元素。
1: 因为老人有老人的话，就是乳制品，我们说每天要喝，但有的老人不太能喝鲜牛奶，
0: 哎，
1: 为什么？对吧？里面可能乳糖不耐啊，等等啊一些，对吧？那么酸奶是经过发酵的，所以你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因为我是零添加蔗糖，
1: 蔗糖是未检出，对，
0: 所以大家
1: 会
0: 发现是真的好酸奶啊。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好，外面一罐6块多，今天一罐是3.7块左右。左右，
1: 对
0: 啊，一样的135克，对吧？我们今天是4大箱239块钱，然后今天再给大家是5块钱的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我们来看看构成啊，这个其实这包装也特别好看，
1: 哎，就是一箱一箱的嘛，就是这样的礼盒装嘛，对吧？
0: 你送送人，
1: 对
0: 吧？送2箱给父母，留2箱给自己吃，孩子在家还有半个月暑假呢，对吧？慢慢吃都没问题。然后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总共是64罐啊，这4箱里面总共是64罐，64罐我们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180天保质期，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对，
1: 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是在上半年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到现在的话，这2个月2个多月时间没有直播过。
0: 对，每一罐是外面买6块多，
1: 对，
0: 6块6，你自己来看啊，就在这里，对吧？6块6。我们今天算起来是3.7块，
1: 对，
0: 3.7块，
1: 就帮你省钱，就是省钱，
0: 对
1: 吧？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一个电视平台的一个推广的价格嘛。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这里有
1: 好多，你闭着眼睛，
0: 对，来，简字酸奶。对吧？然后是我们家常吃的酸奶制品，
1: 味道好，
0: 对吧？零添加已经够了好多次，自己吃送人都可以，
1: 吃完再回购。
0: 对，
1: 你家已经买过多次了，
0: 3次。
1: 对
0: 啊，你看都是5星好评，
1: 对吧？包括来这边也是，
0: 好多次零添加，
1: 适合全体人，
0: 对吧？上市已经喝了无限次回购，
1: 国货之光，每天比哎，然后你看底下。
0: 来晚了，卖光了。
1: 对，来晚了，卖光了。
0: 今天赶紧啊，手速拼手速，好吧？抓紧时间，因为好久也没来了。
1: 没来，对
0: 对吧？酸奶很好吃，奶香浓郁，买了很多次，但是它没有添加香精。
1: 是
0: 啊，这个很非常重要啊，口感细腻，不粗糙，对吧？然后等等，它新配方零添加蔗糖，
1: 对，
0: 身体减少负担。
1: 是
0: 啊。好多好多这一本，好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东西呢，一定是让大家慢慢去吃啊。我们倒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1: 行，我们再倒一杯啊，再倒一罐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好的，酸奶的话，其实
0: 你倒一罐也可以，倒两
1: 罐。行，我就倒这上面吧，就倒这上面，好吧？
0: 这个也可以啊。
1: 来吧，给大家看看，就家里面你自己来一个早餐，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对吧？虽然已经快要出伏了，但是秋老虎这个时候来，
0: 热字当头啊。
1: 这个酸奶的话，你可以放冰箱冷藏。你也可以不用放冰箱冷藏，你就这样吃常温的。我们拌一点这个燕麦片，里面再放一点水果干，放一点水果粒，放一点坚果干，对吧？也可以。
0: 嗯。
1: 包括你看，下午小朋友睡个午觉，睡醒了之后，给他来一个水果杯，是吧？
2: 你就可以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水果切一切，然后把我们这个厚实的盐碱酸奶直接给它倒一杯进去。
0: 它这个是放了香蕉跟橘子干，
1: 这个有点敷衍。
0: 对，我在家里面你啊，水蜜桃呀，
1: 对，
0: 现在黄桃味的黄桃可以。
1: 现在什么对，现在什么葡萄啊，什么什么
0: 葡萄都
1: 可好吃了，对，真的好吃的。
0: 麦片早上起来就是酸奶麦片，这早上的能量营养足够了。
1: 那我觉得就是一套组合4箱64罐，嗯，对吧？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罐，也就20来天就吃完了，
0: 对，
1: 对不对？家里面如果老人也要就是坚持这样子的乳制品摄入的话，那真的吃起来一套组合很快很快的。
0: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方啊，其实配方它比上一代产品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高度。来，我们是用到了生牛乳，对吧？零蔗糖，对吧？不添加这种什么琼脂啊、果胶啊、
1: 海藻酸钠呀、
0: 等等，
1: 对。
0: 然后它上一代还有食用香精，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食用香精。
1: 对对，
0: 好吃。
1: 就好吃，真的是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很不容易。其实提到光明，我们上海人很信任，很喜欢，也很骄傲，真的也很骄傲。
0: 天热你要喝杯牛奶呢，未必能喝得下去。反正天热的时候喝牛奶，鲜牛奶好东西啊。
1: 有的牛奶，
0: 那酸奶好东西。
1: 就我这样，有的牛奶我都不太能喝，
0: 你说
1: 对，马上反应就
0: 是。是。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四大箱，总共是64罐啊，每一罐算起来是单价3.7块，比外面的6.6块还便宜了，
1: 接近对折吧。
0: 对吧，
1: 差不多，对，一罐省了几块钱呢。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9900。
3: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4: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5: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6: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4: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3: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还蛮好，就是时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
6: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5: 很好喝这款奶，
7: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5: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4: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3: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啊，
5: 非常好，很好喝。

0: 这个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啊，这个自动订购是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也可以通过APP下订单的方式，在减5块钱，230-4块钱，等于说单价又比大家便宜。今天是四大箱，四大箱64罐，其实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可以半放冰箱啊，冷藏风味更佳，对吧？你的天热的时候喝点冰的没什么问题，对吧？酸奶冰一冰，凉一凉也很好喝。另外一半可以放，
1: 总比你吃冰淇淋好，
0: 常温保存。
2: 哎哎，说到冰淇淋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酸奶，
0: 对，也可以做酸奶冰激凌，对吧？因为它够厚实。
2: 然后配料的话也很简单，很干净。
0: 家里有冰格的呀？
2: 对对对，
0: 你把它挤在那个冰箱的冰格里面放冷冻里面，第二天一泡
2: 咖啡。哇，这对，咖啡假了，
0: 对吧？会吃的人怎么着都会吃。
2: 哎，不过酸奶咖啡没喝过，你可以试试看。
0: 但酸奶冰块咱们试试看，尝尝。
2: 对，这个很好消化的。对，反正还是这样子的。这款产品的话，东方购物真的就是一下子就变成明星单品了。只有我们评价明星单品，就是几个点嘛，一个是大家喜欢不喜欢，回头客多不多，对吧？然后是不是每次都 卖到断货，是不是在东方购物经常断货？这几个条件，其实我们光明的严谨酸奶都满足，因为大家对。

0: 乳制品啊，一个呢是每天都要摄入，还有一个呢是大家对于超市当中一些乳品啊一些价格是很清楚的。要不然全新批次的不会做活动。
1: 对，
0: 如果这个是超市有什么促销，有什么打折，来看看是不是快领保了，对吧？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你想，百年乳制品集团光明的今天给大家做打折了，而且相对于市面上价格来说，接近省了一半的价格，批次呢，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对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我们是有半年的保质期。
1: 你看看咱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是不是还有之前的一些积分啊？积分可以抵的呀。
0: 对，
1: 然后你再来那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说不定这个实际付的价格没那么高，对吧？230多其实也不贵。
0: 哎呦，你就囤吧。
1: 每罐算下来3块多钱。
0: 对。
1: 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肠道的蠕动啊等等稍微要减轻点负担。
0: 不是，你最主要不囤，
1: 夏天动的少嘛。
0: 对，你最主要不囤的话，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嘛，因为他们家头档直播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然后到这个当中应该有这么几年的时间吧。一直以来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播时间已经排好了，制作会开完了，结果取消了。
1: 对，
0: 为什么取消了？说我们没有货入库，拿不进来。然后要不然就是说，哎，我们今天直播然后呢卖得太好了，把下个星期的录播带给取消了，基本上都是这种现象。
1: 对啊，我们这个箱子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光明，对吧？老牌子，光明鲜奶，光明酸奶，光明的酸奶当中各种系列。
0: 光明，你知道在全中国乳制品行业有什么样子身份和地位吗？全中国有一家乳制品重点实验室，这家重点实验室就在光明集团。
1: 光明，
0: 对，就在光明集团。
1: 然后零，对吧？零添加蔗糖，
0: 对，
1: 简单配方，
0: 对，
1: 叫。对吧？
0: 盐碱酸
1: 奶啊，然后再来净含量是2.16千克，总共是135克，一箱是16罐，
0: 对，
1: 16盒，四大箱就是64罐。
0: 对，然后边上这边来蔗糖未检出，就这边蔗糖未检出，这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因为现在对于有一些长辈来说的话，会专门去关注一些，对吧？就是什么无蔗糖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是，
0: 我们是蔗糖未检出，
1: 保质期半年时间，6个月半年时间，对吧？是。室温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没有防腐剂，多好，
1: 对吧？
0: 对，
1: 那能量、蛋白质都很高啊，对吧？包括脂肪，包括碳水化合物等等，该补充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还是需要补充的，但你得看看是什么牌子，对吧？然后再来是什么时候来进行销售？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阔别很长时间了，
0: 2个月的时间嘛，反正上一次直播就是6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嘛，然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质地啊，就随便你去。而且我喜欢常温酸奶的理由是什么呢？就小朋友啊，就是要带出去，哎，你带出去没有温度的限制，像你冰箱里冷藏酸奶就是好吗？也好的，但是拿出来之后要多少时间之内要把它吃完，因为你不吃完的话，里面对吧，就是不太好嘛，在室温下它不太好存放
1: 嘛。这一罐这么多，
0: 更何况你要外出携带更不方便了。来，我们今天这一罐。我觉得这一罐的量呢也刚刚好，有的时候你说买那种大包装大罐的，我们家经常来不及吃，就开了封你不马上吃完就容易坏。
1: 一般都会建议开盖之后2-3天内喝完，你哪喝得完这一大罐一大罐的，对吧？
0: 我们这个不分分秒计。
1: 对，然后这个我建议大家，你也可以把它像我们这样挤出来，然后冰箱冷藏。
0: 对，
1: 早上冷藏，中午吃完饭来一点，然后再撒点坚果。
0: 对，
1: 然后再来点什么葡萄干，哎，新疆带回来的葡萄干吃不来，
0: 可以的，
1: 对吧？葡萄干啊，什么蓝莓干啊，等等，你撒上去，又有营养又好吃，酸酸甜甜的口，然后很浓稠，关键是
0: 它不是很甜，不是那种甜到发腻的那种甜，对吧？因为你想，毕竟我们的蔗糖是未检出的这种，对吧？
1: 这一罐刚刚打开也有20来分钟的时间，它还是这么的浓稠，你看，它还是那么的浓稠，你看，哎，有点那种果冻的感觉，对吧？哦，
0: 这么热天放冰箱，我们这个现场是冰，稍微冰镇了一下啊。这么热天放冰箱冰一下，
1: 冰箱好吃的，
0: 对，更好喝。
1: 把它挤在你的那个冰制冰盒里面，然后冰冻的酸奶一块一块的小方砖，很好吃。
0: 你的。大热天酸奶做那个什么酸奶色拉，对吧？配那个什么吐司面包什么的都可以，好吃。奶香味很，奶香味很浓。
1: 夏天吃了一些油腻的东西，你又懒得动，一动就一出汗，对吧？也不舒服。来，这个增加一下，减轻一下我们的肠道负担。
0: 是。
1: 也挺好，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整个的配方其实相比上一代的光明产品来说，果酱它原来上一代添加的，我们是零蔗糖，对吧？不添加蔗糖，然后再来。这一块我们是不添加的，对吧？食用香精是不添加的，
0: 是、啊、
1: 放心，
0: 对，
1: 干净，
0: 对啊。
1: 然后今天吃的也划算，
0: 对，
1: 4箱，每一罐算下来3.7块，
0: 对，都是下半年的新鲜生产日期，
1: 对对对对，
0: 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你就是放到2026年，哎，6月1月份都可以。 就是这样的寻菜生产日期，
1: 对，12月份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啊自动订购啊，免费送到你的府上，800-7088800-0011-5119-00。
2: 嗯，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嗯，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侪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搿种出来了搿种常温的搿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辣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嗯，很好喝这款奶。嗯。
6: 喝了以后感觉怎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嗯。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啊，
4: 非常好，很好喝。

0: 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好评啊、好评，这很多人好评他写的是什么？就是已经第二次购买，第 N 次购买，反复回购，
1: 对，
0: 回购的就是这个系列，对吧？
1: 对，就
0: 是、眼睑系列啊。
1: 对，就是一个东西好不好，你就去看他愿不愿意第二次买。就像这家餐厅的菜好不好吃，我愿不愿意第二次去花钱吃，一样的道理，对吧？所以光明其实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就现在的光明已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品牌推广，什么广告啊，什么花钱自己去砸广告，那些完全都不需要了。光明所有的乳制品系列，你去看在超市当中那货架就是显眼的位置，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有时候的话有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系列啊，你还不一定经常能去买得到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在东方购物也是断货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广告牌上刚刚看到的最早的酸奶是小房子酸奶，对吧？要冷藏。后来呢莫斯利安常就是常温酸奶，你可以常温存放。然后到了现在经过10年的研发，我们研发出来了酸奶的4.0时代，眼睑酸奶可以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但是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不加任何蔗糖，蔗糖也是未检出。
0: 这个刚才雅玲说到一点，就是真的是不大看得到光明的广告，他也不需要通过广告来证明什么。
1: 好多年，10多年、20年前可能广告比较多， 对吧？那个时候，但是现在不肯。
0: 但是反过来说，他用本来打广告的那笔费用，其实又用作了自己的产品的更新和迭代，
1: 研发，对，
0: 研发你的工艺，增加你的技术的含量，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所以才会有了今天的这个零添加蔗糖，然后才有了这个简单配方，但是口感极佳，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就作为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啊，你看光明的这种销量都是杠杠。
1: 对，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就是一个大头了吧，乳制品。你看米面粮油奶，对吧？就是这几样，大家就一定是要认准渠道买大品牌的。
0: 很多人都在说浓稠的像我们小时候喝的光明老酸奶一样，
1: 果断买
0: 了三组，果断入手三组。今天一组4箱，三组12箱。
1: 它是给爸爸妈妈一箱，公公婆婆一组，
0: 对，
1: 自己留一组，对吧？这个是我们这。
0: 对，
1: 写中文名字，
0: 好吃，好吃。然后第三次回购，第 N 次回购。
1: 对，你看有小时候吃的酸奶味道，
0: 有的，有的，有的。
1: 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好。
0: 对，
1: 你看到没有？两代人喝了50年，两代人喝了光明的乳制品，喝了50年，就喜欢这一口。
0: 这个就是咱们真的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是
0: 啊，口碑的力量，口口相传，好吧？所以他不需要做广告的，对吧？商场里搞活动，其实也很少轮到光明，他也不需要，
1: 对
0: 吧？他就靠自己的品质。
1: 对。
0: 好，然后跟这点跟东方购很像，就。品质产品，好吧，然后再来看啊，两代人喝了50年，
1: 是啊，
0: 喜欢这一口，
1: 是啊，喝了多，对啊，就喝放心啊，
0: 对，
1: 就是放心啊，就觉得哎，光明的奶怎么就那么好喝？
0: 无添加香精，
1: 对，色
0: 素
1: 吃的放心，
0: 吃的放心，
1: 哎呦，何止无添加色素香精啊，防腐剂无添加，
0: 没有添加剂，好吃，
1: 蔗糖未检出。对，
0: 口感细滑，大品牌就是不一样。这个东西，就入口的东西一定要挑大品牌。我还是那句话，反反复复给大家强调。
1: 你看后面一句，一直喜欢在东方购物平台购买商品。
0: 是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和信赖，对吧？酸奶很好喝，已经很多很多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啊。
1: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礼盒装，一盒里面一箱里面是16罐啊。然后我们今天的组合是有4箱，4箱就是有64罐。你不要看这64罐拎一拎也挺重的，自己去超市背回去也蛮费劲的。我们东方购物都是直接帮您配送到家啊。一个大大的零字，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品牌的概念，包括你看它的包装的颜色啊等等，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简简单单。因为我们的品牌就是系列，就是眼睑系列。零添加蔗糖，配方太简单了，蔗糖还是未检出的啊，蔗糖未检出的，包括我们的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增稠剂啊，都是没有的，化学合成的一些东西，并且用的是什么生牛乳。哎，你知道生牛乳跟什么复原乳它的区别在哪里吗？复原乳就是奶粉加水冲出来，这个叫复原乳，我们就是直接挤出来的鲜牛奶，然后把它加工成我们这样子酸奶，里面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
0: 鲜奶也好，酸奶也好，我一看生牛乳，
1: 放心，
0: 我肯定是马上入手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罐，看第4罐了。
1: 来来来，再看一下，就品质就是很，
0: 是是是，
1: 对，就是很厚实。倒一下好不好？来，看到没有？
0: 哦呦。
1: 哎呀，现在抓紧时间嘛，我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8月19号，今天对吧？还有10来多天的时间，马上小朋友开学。
0: 这个酸奶你常温保存，你可以放冰箱的，冰箱风味儿就是冷藏风味更佳啊。
1: 你想一下，小朋友要开学了，
0: 更好吃，更好吃。
1: 早饭的时候，早饭的时候需不需要？早饭的时候需不需要给他准备一个水煮蛋？来一杯我们今天的眼睑酸奶，对吧？然后
0: 大半碗来，
1: 对，
0: 好吧。
1: 好的，
0: 来来来来，
1: 这勺是我的， 啊，给大家稍微挖一下啊，用勺子挖了吃的，
0: 它还是有点凝固的感觉哦，
1: 它就对，但是它没有那种什么果胶什么化学的那些什么蒸稠剂什么东西的啊，
0: 没有，
1: 对，所以你看一款酸奶哦，我们光明用
0: 绵密细腻
1: 用十年时间研发出来，
0: 乳白色，
1: 不是说现在快消品的时代大家都是快快快，对吧，
0: 没有香精、色素、零添加蔗糖，
1: 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啊，
1: 常温存放，没有防腐剂，半年的保质期，180天保质期。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艾斯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5: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4: 对、嗯，
5: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嗯、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哎、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4: 对、嗯、
5: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4: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嗯、一开场任燕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咱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5: 是、
4: 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30粒，之前是20粒，咱们现在呢升级到30粒，又把这个我们的分量给加大了，给观众朋友们7盒装带回去，同时额外还开放了1盒，里边有10颗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夏季天热之后呢，我刚才还在跟晨曦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啊一开始啊，早上一看放晴了，赶紧洗所有的床单被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晾了好多啊。嗯，而且呢这个真的用起来好用，因为为什么呢，一颗就可以了。
5: 是，
4: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嗯，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2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 对吧、嗯、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哎、还有一个是无磷饮水软化剂， 对不对、嗯、哎，饮水软化剂
5: 是
4: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5: 柔软蓬松，
4: 哎、啊嗯、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2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5: 对，
4: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5: 是，
4: 我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腔体的颜色、嗯、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
5: 没错，
4: 一共是5个腔体给到大家，
5: 对的啊、嗯、但是5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7效合一、嗯、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哎、有柔顺，有洗涤、嗯、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艾斯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嗯、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
4: 是，
5: 每次洗衣服就放上一颗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4: 对、哎、
5: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4: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合身背面也写到了5公斤以下，也就是10斤左右的衣服在以下的话啊，就用这
5: 一颗
4: 其实就可以了，
5: 对，
4: 那洗得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晨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5: 来啊、嗯、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 洗涤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啊。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也撒在上面。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4: 小孩子写作业
5: 不小心滴上去了。家里面夏季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比较的多的。
4: 对，
5: 然后我再。这个红心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如果您说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一小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入浴水啊，它即溶解，看到没有？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两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4: 是，
5: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4: 对，
5: 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
4: 对，
5: 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
4: 是，
5: 而且您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
4: 对，
5: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
4: 对，
5: 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您
4: 是
5: 看一下整件衣服，哎，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
4: 对，
5: 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4: 是
5: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4: 是的
5: 啊，
4: 电话现在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七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一小盒，这是另外一盒啊，
5: 对，
4: 里边有十颗，
5: 哎，
4: 你免费拿去用，
5: 对，
4: 这十颗你用完了觉得好。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
5: 对
4: 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5: 对，
4: 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
5: 哎，
4: 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
5: 七个半月。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
4: 是，
5: 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618大促就在今天啊。
4: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618大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手机连语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十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一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6: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7: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8: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7: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6: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7: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8: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7: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4: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30颗，
5: 30粒，
4: 对吧？你想你一天用一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1个月的量，对不对？
5: 对。
4: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对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 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呀、柔顺剂呀。
5: 是。
4: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衣机里的哪个腔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5: 对。
4: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5: 对，
4: 解决所有的烦恼。
5: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4: 是。
5: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没关系的。
4: 哎。
5: 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4: 是。
5: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
4: 对，
5: 高效的除螨、
4: 哎。
5: 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一个解决了。
4: 是。
5: 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4: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5: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4: 是。
5: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4: 对，
5: 包括有抑菌呐、有除螨呐、有洗涤、有柔顺，
4: 对，
5: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4: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朋友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5: 没错，
4: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
5: 原来的
4: 爱思乐老板的啊、原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5: 对呀、
4: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对不对？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10次你洗完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留下来。但凡你觉得不好，没关系，咱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
5: 对，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晨曦在说啊，我说哎呦，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啊，
5: 是
4: 外边有一些你网上买的便宜的，可能给您做一个1腔2腔的。
5: 对，
4: 腔体呢，咱们今天一共是有5腔，而且关键您看到它这个上面的一个用量啊，写的在这儿，衣物的量小于5公斤，也就是10斤。直接使用1颗其实就可以了，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5: 对，
4: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5: 对。
4: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5: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
4: 哎，
5: 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4: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好吗？
5: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
4: 哦、
5: 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
4: 哎呦，
5: 咖啡饮料洒上去了。
4: 对。
5: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洒上去了、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4: 溅上去了。
5: 这么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直接用上1颗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4: 对，
5: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搓一搓，您会发现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4: 对，
5: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来，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还有各种的污渍，
4: 对，
5: 包括还有一些这水果，
4: 对，
5: 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
4: 的
5: 啊。
4: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 娇嫩的，哎，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5: 对
4: 吧？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得安心，用得放心啊。
5: 对，
4: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七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七盒，每一盒里头呢，全部是30粒，你想想看。就光这七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七个月，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10颗，你还能洗10次衣物呢。
5: 没错，
4: 对对，
5: 所以说这10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剩下七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4: 对，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说喜欢爱干净，
5: 是
4: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5: 对，
4: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有7个多月呢，
5: 对的，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9900。
6: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8: 放松，
7: 老烦的。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8: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7: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6: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7: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8: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7: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4: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5: 对，
4: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5: 要。
4: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5: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4: 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5: 香香的
4: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5: 是
4: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5: 对，
4: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5: 啊，对，
4: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都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5: 是，
4: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5: 对，
4: 咱们今天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5: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5个腔体的啊。
4: 是
5: 5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7种功效的。
4: 对，
5: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你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4: 是，
5: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4: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5: 对，
4: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5: 不需要，
4: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1: 是
0: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1: 是
0: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你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1: 对，
0: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的话，就使用1颗凝珠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1: 好，
0: 5腔合一。
1: 对，
0: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1腔、2腔单腔体的那种啊，
1: 是，
0: 咱们是7效合一给到大家。
1: 哎，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每天你给他洗个4-5件不成问题的。
1: 那是的，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
0: 哎，
1: 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呐、酱油撒上去，
0: 对，
1: 哎呦，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渍呀、画笔渍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特别难做清洁。
0: 对，
1: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0: 对，
1: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0: 对，
1: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0: 是的，如果是成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些，包括温度高一点。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0: 哎，
1: 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0: 对，
1: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
0: 嗯，
1: 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都是很干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
0: 对，
1: 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0: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一共是210粒。
1: 对，
0: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1: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4: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功能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呐、香氛呐，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您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的，对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这个晾衣服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霉之后，如果到七月头上开始出霉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十斤以五，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你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售罄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陈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就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现货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1: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爱思乐洗银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1: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1: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说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1: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1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面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全
1: 都
0: 扔进去洗，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比如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1: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
0: 对，
1: 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啦。
2: 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剂把个毛巾了再喷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也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这个好产品今天引起大家的共鸣了，因为为什么今天呢？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都在说：“哎呦，今天洗了一整天的，好多衣物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用上咱们爱思乐真的是加倍了。而且呢，今天是全新升级款给到大家，每一盒里边呢是30颗，观众朋友们。转到盒身背面呢，让您再看一些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呢，咱们今天真的有现货，抓紧抢现货。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10斤以内，你用这一颗其实就可以了。而且呢，取了咱们的洗衣凝珠，你直接丢进洗衣机的这个缸体之中使用就行，
1: 对，
0: 不需要说把它什么剪开呀、什么撕开之类的。而且您看啊，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而且呢，洗衣物呢，您会发现呢，它有效除抑菌、除螨，亲肤柔顺，没有刺激啊。关键呢，咱们的生产的批次也和您再说一下啊，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别担心说，哎呦，我一次买回去这么多。3年的保质期呢，
1: 没错，
0: 您别说这用3年了，基本上多半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所以说今天正好有活动，又是因为我们618大促嘛，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订购2组也可以，家里面留一组给爸爸妈妈或者子女分一分，也是很快的啊。
0: 备货只剩最后30组了，现场我们最后一次请晨曦给大家来再挑战一下白色衣物，好吧？
1: 白色衣物，因为到了夏天大家穿这种浅色衣服比较多嘛，比较清爽凉快一点啊。
0: 是，
1: 但是像这种白色衣服更加容易，哎呀。 呀，脏了之后就不好清洁了。
0: 对，
1: 各种的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撒上去啊。
0: 嗯，
1: 还有各种的墨水渍，你看我直接撒上去。
0: 哎、还真是啊、哎，有时候穿深色衣物不容易染色，
1: 对，
0: 但穿白的铁定定律，你肯定要见一点油点什么的。
1: 对的，弄上去之后，咱们平时就可头疼了，不好洗。但是今天你看，用上我们的日本原装进口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哦，
0: 好，
1: 直接放在水里面啊，稍微的搅拌一下，它这个是很快速就溶解掉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咱不用担心说，哎呀，像以前买那些劣质的这种洗衣凝珠，可能洗完了好像都没溶解掉。
0: 对，
1: 这么脏的衣服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场的话呢，用的是一些新鲜的污渍。如果您说我家里面有一些污渍啊，比较陈年了，
0: 对，
1: 在衣服上停留时间久了，那你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搓一搓，也能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洗涤效果啊。
0: 嗯，
1: 我稍微搓这么一会儿，我差不多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好，
1: 先拧一拧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白色衣服啊，如果说咱没有洗干净的话呢，蛮尴尬的，那个污渍就很容易显现出来啊。
0: 是，
1: 给您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刚才咱的那个酱油油渍啊、污渍啊，
0: 我们再看看，
1: 来背面，
0: 对吧？
1: 来，
0: 哎，是不是
1: 正正反反都给大家检验过了，对吧？很干净的啊。
0: 的
1: 啊，
0: 所以这就说了啊，咱们今天呢，真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洗衣凝珠，真的解决很多洗衣的麻烦。
1: 嗯，
0: 但关键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不多了，
1: 对，
0: 因为呢，今天您看到了，一共是七盒带回去，
1: 是
0: 每一盒里头是
1: 30颗，
0: 210颗呢，你可以洗，哪怕一天洗一次，你都可以用到7个月的量。
1: 对，
0: 量还有。今天这个免费试用啊，
1: 嗯，
0: 这一小盒里头是10颗，对吧？
1: 对，哎，10颗，您先回去先把这一小盒的10颗，你可以先用一用，先体验体验嘛。
0: 是，
1: 您觉得合适了，您剩下再留下来；如果觉得不合适，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所以呢，试用的名额只剩最后的20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1511-9900。
4: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2: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到一只进去也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刚才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咱们的老款，
1: 老款。
0: 哎，今天我刚才还跟晨曦在说，我说新款颜色更好看，味道也更好闻。
1: 对，
0: 关键呢，我们的每一盒里边的颗数也更多了，
1: 没错啊。
0: 你看，一共有30粒呢。
1: 对呀，你想想，你就算每天洗一次衣服，我用上一粒的话，我这一盒我就能用1个月。
0: 哎，
1: 今天咱们是7大盒，等于说是7个月，
0: 是
1: 再送你一种。一小盒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个多月的使用量了。
0: 是，
1: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说颗数多，关键是它洗得干净啊。
0: 对，
1: 无论是你白色的衣服也好，彩色的衣服，包括你下面要洗一些床单啊、套件啊，这些都可以的。关键你看，红星火龙果各种的污渍油渍，我们都敢于给您做实验。
0: 是，
1: 您拿回家反正有一盒，你也可以试验试验嘛。我们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亲身体验。
0: 对，
1: 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反正不合适，没关系，您可以反悔的。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是的啊，今天咱们这个产品卖爆了，因为什么？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有共鸣，因为今天呢天气 好，对吧？
1: 对，
0: 终于10来天有一天晴天了，赶紧洗家里面的床单、被套、
1: 对
0: 衣物这些，包括还有袜子之类的很多的东西，对吧？晾晒了有很多，您就像画面当中瓶瓶罐罐，家里面买了不少，
1: 对，
0: 用占地方，每次又麻烦，对吧？
1: 哎，
0: 有时候洗不干净的话，有残留的话，您穿在身上的衣物还有时候容易发痒、
1: 发
0: 红，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所以咱们就说了啊，今天这小小的一颗，10斤以内的衣物就放这一颗。 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名额即将要售罄了，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不知道还能不能给大家追加备货，因为首先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嗯，所以说如果一会儿我们订完了没有预约，大家也请见谅一下啊。
0: 对，
1: 因为每一盒每一颗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关键呢，咱们今天整套组合呢，基本上用7个多月的量没有问题，日期也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还有3年的时间，
1: 是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15111-9900。
4: 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2: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刚才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咱们的老款，
1: 老款。
0: 哎，今天我刚才还跟晨曦在说，我说新款颜色更好看，味道也更好闻。
1: 对，
0: 关键呢，我们的每一盒里边的颗数也更多了，
1: 没错啊。
0: 你看，一共有30粒呢。
1: 对呀、
0: 啊，
1: 你想想，你就算每天洗一次衣服，我用上一粒的话，我这一盒我就能用一个月。
0: 哎，
1: 今天咱们是7大盒，等于说是7个月，
0: 是
1: 再送你一种一小盒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个多月的使用量了。
0: 是，
1: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说颗数多，关键是它洗得干净啊。
0: 对，
1: 无论是你白色的衣服也好，彩色的衣服，包括你下面要洗一些床单啊、套件啊，这些都可以的。关键你看，红星火龙果各种的污渍油渍，我们都敢于给您做实验。
0: 是，
1: 您拿回家反正有一盒，你也可以试验试验嘛。我们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亲身体验。每一颗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关键呢，咱们今天整套组合呢，基本上用7个多月的量没有问题，日期也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还有3年的时间，
1: 是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115111-9900。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1: 对，
0: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1: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1: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1: 是
0: 好了，7七8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面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1: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也是之前其实妍妍为大家介绍过的品牌啊，美丽诺羊毛衫。那很多顾客都会说了，羊毛衫不是冬天的专属吗？当然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大牌的奢侈品当中呢，现在的短袖啊、针织衫啊，全部都用到了羊毛的材质或者是羊绒的材质，夏天穿的更加的舒服透气的同时，而且我们就在说了，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好像几乎快来了，穿棉质或者其他的衣服呢有点贴身，但是羊毛是很会透气呼吸的一种材质。那今天呢，我们是100%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关键在那边的一件的价格可能要卖到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新品首发299元，男女同款啊，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各一件带回家，再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6: 哎，燕燕你好，大家好。好，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哈，一直在给咱们的消费者提供什么最优质最新款的商品。今天这个潮流的新品，我都眼睛一亮，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各种材质都穿过，羊毛材质的 T 恤衫您穿过吗？我长这么大我也第一次，希望大家和我共同来感受一下。
5: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是男女同款啊，
6: 对，
5: 就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款式。
6: 是，
5: 颜色呢咱们是有四个颜色给到大家。
6: 对，
5: 首先呢就是啊魏笑老师上身的这个灰棕色、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6: 没错，
5: 对，
6: 特别的喜欢，特别的高雅，特别的大方，不挑您的皮肤
5: 啊。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 Max Mara 这些大品牌当中非常钟爱这个颜色。
6: 是的，
5: 接下来就是妍妍身上穿到的这个棕红色，
6: 对，
5: 这个很喜庆，而且呢很台肤色。如果你的皮肤是亚洲人偏黄一些的话，
6: 对，
5: 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6: 没错，还有一个就浅灰色哈，应该来说呢四个颜色虽然男女都可以选，但浅灰色好多人说是时尚男士的最优的单品，男士黑白灰三个颜色，今天灰色和包括这个类黑色哈，藏青色全部给您带齐了。所以说今天四个颜色其实大家有点小小的区别，这两个颜色可能叔叔阿姨叔叔们最喜欢，那两个颜色咱们姐姐们可以优先共选。
5: 是的，而且呢其实咱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品牌，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这个英文名字我不大会念，但是呢光头您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的时候您就非常的熟悉了。
6: 对，
5: 因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经常推荐的绵羊油，
6: 就香奈儿绵羊油，
5: 对吧，
6: 对，
5: 还有其他的一些
6: 油鸡鸡的鞋啊，还有羊毛被啊等等。
5: 是，我们今天成衣进口啊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同时来光头啊您几乎知道了，我们说到了澳大利亚是什么呢，羊背上的国家，
6: 没错。
5: 那我们今天的生产商您看是哪里啊，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6: 不得了。
5: 包括咱们的材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6: 是
5: 100%的绵羊毛，没有任何其他的化纤的添加。
6: 是，
5: 您看建议零售价899元一件、哦、
6: 对的，899，因为在澳洲的价格是199左右啊，澳币和人民币转换大概在5左右，算下来是近1000元了。给您看一下哈，在去年冬天也就是咱们今年春节之前啊，我和任燕老师啊介绍过他们这个澳毛给大家带来的厚款的羊毛衫，这个就在这个叫美丽诺他们的公司啊，整个在澳洲的这个整个的专柜，还有我们的柜台店哈，特别的气派，包括直营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5: 对，
6: 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衣服啊，在澳洲也是整个的新品，就挂在这个商店当中啊。上海是在现在部分的机场里边会看到我们的单品店哈，以后会开出专卖店。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材质，这个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的价格 199澳币，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是四个颜色供你选择，折合人民币也将近1000块钱左右。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内的市场上，就是在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首播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联合了诸多力量，把价格做到了299元。
5: 是的啊，这件的款式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啊，现在衣服呢就要做基础款型，
6: 对，
5: 基础款型呢万年不变，而且呢什么场合都能穿，单穿也行，等到天气再冷的时候呢作为内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对的，
5: 首先大家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圆领很好，尤其是在领口呢我们是多加了一圈这样一个螺纹的收 口，
6: 对，
5: 然后呢也不用担心你说哎呦低低头或者是弯弯腰的时候会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今天的羊毛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6: 对，
5: 我贴身穿啊今天就感觉到，如果不说我以为是羊绒的材质，
6: 还真的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羊毛羊毛就要买澳毛哈，所以说澳洲人他对于羊毛的加工它是非常非常仔细，技术是领先的，所以今天是带给大家叫丝光精纺超细羊毛。哎，所以说这个羊毛您穿在身上以后呢，第一点因为大家第一个直观概念，这件衣服肯定贴身穿了，
5: 对，
6: 第一点不能戳呀，对，所以说必须要做到这么细的羊毛，你一点没有戳的感觉，就和穿丝绸一样。
5: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的整个衣服弹性会非常非常的大，它其实是一个长款啊，基本上稍微长一些，但是呢我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观众您可以看到，哪怕你稍微有点肚腩腰间有点赘肉没问题，您看到了余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你像今天啊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有时候衣服容易沾身，但
6: 是
5: 它完全没有，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6: 没错，
5: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到咱们臀部的一个位置，没问题，对吧，而且呢是在整个边部呢也是做到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我是喜欢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约起来一些呢穿的短一些人精神一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天气外边越热这个湿度越高的时候，你穿它你会觉得透气性很强，
6: 没错，对吧，因为它羊毛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收湿也放湿，所以说一般棉制品的话一穿以后湿了就粘在身上，反而达不到透气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羊毛一定要好，给您带大家看一下哈，劣质羊毛的这个感觉既粗糙颜色也不对劲儿，普通的羊毛的纤维还是有点细。今天是什么呢，澳洲的美丽诺的羊毛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就和云朵一般哈，就和小的这个腹部上的绒毛一样的，我们就是用了它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丝光的处理以后，让您穿在身上不但是舒服，而且整个的视觉效果光泽度是非常饱满的。
5: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说，哎，冬天穿羊毛好，那夏天该穿羊毛吗？来，观众您要知道啊，羊毛呢首先呢它绵羊的生存的环境气候是多变的，它的温度的波动是要到-20度到-35度左右，
6: 对，
5: 所以它自身的羊毛其实就是带调节的。
6: 是，
5: 我们冬天穿羊毛保温保暖，到了夏天之后您会发现呢它吸湿排汗性特别的强。关键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呢，哎，羊毛的材质我夏天要出汗出得多，我经常要洗，免得我丢进洗衣机里可以洗，
6: 是，
5: 那我自己这个衣服还要去跑去干洗店吗？当然不用。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100%的绵羊毛，可水洗，手洗轻柔其实就可以了，
6: 完全没有问题哈。咱们在这个就是风里边把它吹干就行了。
5: 对，
6: 再给您看一下哈，今天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原装进口，不是说是进口的羊毛我们自己来做，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第二点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美丽诺的精细的羊毛，100%

0: 感谢光同热心订购啊！今天新品首发，美丽诺羊毛的100%的美丽诺羊毛的针织衫，今天带给大家。很多书人会说：“哎呦，这是反季吗？”当然不是啊！我记得去年冬天进博会那段时间，我跟魏笑老师，我们还给大家带的也是美丽诺的那个羊绒衫、羊毛衫之类的。
1: 是。
0: 很多书人拿到说：“哎呦，手感确实好。”我们今天是夏天的这个针织衫带给大家。
1: 对。
0: 透气性好的同时，咱们的材料又是丝光羊毛，100%的绵羊毛。拿回家穿上身之后，这个质感啊，如果您去高档的商场，您去看一下，
1: 是
0: 基本上一件是大几千块钱要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衣服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哈，也属于是比较奢华的，
0: 对，
1: 而且也是一些时尚人士、潮流明星，或者说是一些街拍网红模特，他们是率先来穿着的。因为对于咱们相对而言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过去的概念是冬天穿羊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真正的羊毛衫的好处，羊毛的好处，它是吸湿放湿以及一个保温的概念，所以而言你会发现，现在咱们真的到大夏天的时候，咱们当然不如穿着它走在太阳底下，但是你在商场中、在地铁上、在高铁里边，它有的地方的空调的温度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说恰恰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尤其是女士，在国外，在现在的这个夏天当中，穿带有羊毛的100%羊毛的短袖这种汗衫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会看到很多欧洲的人在这个办公室 office 上班，其实包括咱们这边东南亚呀、泰国也好、新加坡也好，它的空调开的都很大的，现在基本上在夏天当中，当然这个因为档次都比较高，
0: 对，
1: 他们那一件都2000-3000块钱，所以而言都是在穿这个。那国内呢，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第一次把它引进以后，尤其在大上海，已经今天我们有无数的同事来围观了，大家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大家都认可这个是什么呢？羊毛衫的短袖汗衫是不粘身的，
0: 对，
1: 这个很关键，而且很多穿过的人说它不臭的，因为汗水直接排出来，
0: 而且关键它是可水洗的，对吧？
1: 太好了，
0: 您如果要是平时我跟你说拿回去你要常规干洗的话，那你不愿意伺候，
1: 对
0: 吧？你想我夏天穿着频率多高呀？
1: 是，
0: 我要是天天穿的话，那我得伺候它。
1: 对，
0: 这件衣服穿着上身又舒服又体面，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吸湿排汗。最近的这个黄梅雨季，你穿穿看，
1: 今天的味道
0: 很舒服，
1: 已经有点黄梅雨季了。
0: 哎，是，
1: 是。
0: 所以啊，我们今天成衣进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这个价格如果放在商场里边，随便后边给你再加个零，
1: 对，
0: 一点问题。
1: 是的。

0: 对？
1: 没错，因为我们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带给大家成衣，再加上是100%的美利诺的超精细的羊毛，所以这一点来说身价就不低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啊，观众朋友们，五个尺码带给大家，最大可以穿到190，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左右都可以。叔叔阿姨，如果说最近可能要出席重要的场合，或者说最近呢衣柜里头的衣服该换一换了，那我们今天的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呢男女同款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四个颜色呢，我跟魏晓老师身上这两件走得特别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的灰棕色，
1: 对，
0: 其实呢它有点像驼色系啊，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像 Max Mara 呀、啊，很多大牌当中、嗯，它特别钟爱这种颜色，
1: 对，
0: 老前锋的代表嘛，
1: 老前锋，对，
0: 对吧？
1: 而且我在鄂尔多斯也类似于见到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那一件就两三千，
0: 我跟你说，还有是什么呢？像顶奢品牌 Laura Piana、嗯、它基本上一件，快过万了，
1: 哎呦，快过万了，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这个颜色啊，其次呢，就人也身上穿。今天的这个棕红色，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
1: 是
0: 人很喜庆。我们亚洲人是皮肤偏黄一些的，
1: 对
0: 这个颜色会抬的你皮肤呢泛白。
1: 是
0: 这个颜色啊，今天我告诉大家，尤其是女士穿特别好看啊。
1: 嗯、
0: 包括还有另外两个稍微偏男士一些的颜色，
1: 对吧？其实这个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非常浓浓的这种老前锋号中性风带给大家、嗯、特别的好。除此以外以后呢，这个藏青啊，藏青应该来说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一个体型偏大一点的人啊。
0: 对
1: 第二点就是咱们说是男士穿它也非常的好看，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几件衣服啊，在东方购物它是首次登陆带给大家。
0: 对、嗯、
1: 生活当中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嗯、假如说您是有一些上档次的这些场合和活动，尤其在夏天当中来进行的话，这件衣服是当仁不让的。比如说人家的生日宴会啊、结婚啊、嗯、或者说是大家朋友好的聚会，您穿它过去一定会成为时尚的一个焦点。因为大家的概念还沉浸在比如说速干衣啊、沉浸在棉啊、亚麻的时候，您已经上升到了羊毛短袖了。那懂的人，因为上海人对于这个时尚反应特别的快，他一看就知道了，哇，你又领先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这种只是传说中的哎好莱坞的明星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什么韩国男团女团啊、
0: 哎、
1: 对不对？他们因为是时尚尖端才会穿到这样的一个材质。第二点，假如说您国境中心啊，包括恒隆啊，你可以看到、
0: 哎、是
1: 这种羊毛当中的比如 Loro Piana 这种、轻奢顶尖品牌，你去一看就知道了，他们也都在做短袖的，那卖给谁呢、
0: 嗯、
1: 是不是？肯定这个价格八千一万的，但他为什么做，就代表全球现在都很认可，热的时候其实真正舒服的是穿羊毛短袖。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成衣进口过来，您看到熟悉的平时你买的绵羊绒啊等等 UGG 的靴子呀，它都有三角的带鼠标，我们今天也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转到这个背面啊，我们的标签您一看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品牌啊，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咱们平时买个羊毛被，买个羊绒毛衫，是不是都挑美利诺羊毛？因为它的羊毛材质比普通羊毛要更好，
1: 是的，
0: 细腻度程度又更高。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说概念性的添加，咱们是100%的绵羊毛，建议零售价这一件接近900块钱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您可以在就各大通路可以去看哈。像做这样短袖的羊毛衫的话，应该它这个金字塔塔尖的，就是一定是100%的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哈。今天完全吻合了，那它的身价应该是四位数。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美利诺是去年我们是进博会，对不对？和东方购首次合作，所以说印象不错。但是它的专卖店和柜台其实现在在澳大利亚非常的多，因为在国内是刚刚过来带给大家。第二点，所以说给大家一定要看明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成衣进口到咱们上海来，所以说你可想而知，第一点东西正宗，对吧？第二点可想而知它的成本，因为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澳大利亚整体的设备各方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贵。第三点，再次给您证明的是什么呢？100%的美利诺的，你看没有 ？Super、这个 wash 这个我就是都是最好的羊毛，100%带给大家、
0: 哎，
1: 也就代表现在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已经能买到这样的衣服，但还是这一点，能否出示像我刚才给您展示的海关货物进口报关单，包括我们100%的检测的报告，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什么就是给您拿什么。
0: 是的啊，所以现在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这个颜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为什么呢？好看，
1: 对、啊、
0: 对吧？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台肤色，尤其是亮了眼的地方，咱们一拍照，您肯定 C 位是在你这儿了，
1: 对，
0: 眼球一下子吸引过来。关键啊，这种服装呢，我跟大家说，不要做花里胡哨的。你会发现大牌现在衣服做的是什么？就越简越简单越好，穿着的时间越长。大家会发现，首先它今天是一个小圆领，但凡我做成鸡心领，做成其他的领子，你不喜欢，对吧？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螺纹的收口，防止你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要贴身去穿。这个细腻的程度啊，跟大家说啊，你摸上去是那种丝滑的感受，你看到、 我的这个支架在里头的时候感觉像跳舞一样，
1: 对的，对的，
0: 能透露出来。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羊毛的这些编织的工艺其实和原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是进口的编织成衣机带给大家，大家可以对它非常的熟悉。普通的机器可能叫小圆机哈，衣服在整个桶状的编织，它是横向走动的，我们叫进口的编织机。所以说只有做这种非常高端的成衣就会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编织机，编出来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因为整个的羊毛，第一点咱们还说了，让您舒服的同时很透气的同时，一定什么不能透肉，对不对？因为咱们隐私要保护，所以它都是透气，但是它是不透光的，这种就对于编织方法要求很高。第二点，纯的都是超细的羊毛，还得经过您的手洗，
0: 对，
1: 还或者怎么洗，我们还得保证这个质量。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件衣服它的制作方面的精力花费的是非常
0: 厉害。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基础的款型它弹性特别的好，
1: 对吧？
0: 哪怕你有卫包，有这个比如说有肚腩，
1: 对
0: 吧？然后您看看沾不沾身，你看看
1: 是
0: 这样子的，这个风一吹
1: 非常棒，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到没有，第一跟您说出了汗是不粘身的，你一定要记住，羊毛的短袖第一个特点全球都是的，为什么穿它？因为出汗不粘身，
0: 是不是？
1: 所以你夏天谁不出汗？一出汗肯定是前胸贴后背，你不管什么材质。
0: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说今天卖的像这种丝绸的材质，
1: 对，
0: 像桑蚕丝那种缎面的感觉，
1: 对的，
0: 对
1: 的。因为我们是丝光羊毛带给大家100%的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第二点，假如说有些人说是什么，老公身上老有股汗臭味，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您本身还有一点管理位置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压不住啊，所以你身上有一点味道，这是你正常的汗腺和棉或者材质久洗以后，它会有某种味道。不太好弄，但是我们今天假如说100%的美利诺羊毛，它是没有臭味的，因为它有了汗以后，直接把汗水抓到羊毛里边，然后卷曲纤维再松开，直接把汗水再释放出去。那这个道理和在冬天是一样的，为什么穿羊毛穿羊绒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今天不分男女啊，我这款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
0: 对，
1: 它叫灰棕，其实我们上海人喜欢叫它是驼色，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冬天的这个尤其 Max Mara 它有大衣的，包括有这个成衣的，这都上万一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大小都管够，弹性就更不要说了，你看，
0: 对，你看
1: 根本就不带沾身的，非常非常的舒服，透嘛，一点都不带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在很多高级的场合，你这种衣服一穿出去，亲戚朋友们、同事们一摸一问，您这个感觉，这个面子真的是不得了。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提示一下大家，这件衣服回去你不需要伺候它，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哎呦，我万一要送的
1: 这么高级
0: 要干洗怎么办？
1: 对对，
0: 来，今天可水洗啊，手洗，我们不建议大家机洗，因为机洗担心会化倒嘛。
1: 手洗以后，然后是阴干带给大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保证它不缩小的，
0: 是
1: 不对？也是让您穿着很舒服的。
0: 而且关键今天是5个尺码带给大家啊，男女同款，对吧？
1: 咱们任老师就第一个就够了，对吧？120斤以下，135斤，150斤，我今天穿大的2XL，165斤以下，还有更大的呢，更大180斤左右，不能再大了啊，3XL。但是您是羊毛用的最多的，就这一件，
0: 对，
1: 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299块钱，男生女生各一件，对吧？今天积分又高，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提示一下大家，画面当中若若穿的就是人家现在身上穿这个棕红色，走的是最好的。我觉得若若比我还聪明的是什么？搭了一个小丝巾。
1: 搭小丝巾，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衣服第一件，一看就是气质很高雅，
0: 上档次。
1: 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垂垂感，就咱们说的真丝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真是一件真丝绸的衣服的话，也得上千，也得上千，
0: 随随便便上千。
1: 它这个重磅真丝了嘛，对吧？但是这个真丝当中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透气性还不及羊毛，对不对？
0: 而且你还要伺候它，
1: 还要伺候它，它特别的容易皱哈。然后第二点的是什么？这件衣服其实颜色可男可女的。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港台电视剧里面有几个男主角会穿这样的颜色，
0: 也穿这种颜色，
1: 对，也很大气的，走出来是很帅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若若立马换了一件，就是刚才咱们肖老师穿的这个灰棕色。对吧、
1: 啊、是浅灰
0: 哦，浅灰色、啊、
1: 它是浅灰色
0: 哦，浅灰色也好看哎，
1: 对对对，浅灰色，对对对，现在浅灰色就是现在咱们好多女士的穿着，它是偏中性化的，
0: 它这个颜色是个洋气色，
1: 对，洋气色，对的，
0: 对
1: 对的，对的、而且就是更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同的颜色它会看到它的，就是说颜色做得很到位，对不 对,
0: 对，
1: 因为羊毛你要知道，因为它要做到不同颜色到位其实不大容易的、
0: 哎、是，
1: 所以而言我们大家可以想见，因为贴身穿尤其它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话，其实它对于和环保还有健康的标准是定得很高的、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色牢度啊，可致癌放射胺等等，这些都要满足它的一个非常高的环评的标准。
0: 对，
1: 所以说它能够贴身穿，它颜色还要做到你到位，很不容易。所以那个劳劳皮亚诺为什么卖得贵？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安全性又做到第一，然后这个材质做到第一，那价格它也做到了第一。
0: 对，是，包括你看咱们模特老韩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脏青 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深色系呢真的不出错，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的话，既显瘦又高雅，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深色还稍微耐脏一些。
1: 对 对, 对，
0: 今天这四个颜色都是高级色。
1: 是，
0: 舒然阿姨，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大牌当中的颜色它越做越就基础色了。
1: 对对对，
0: 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了，
1: 回归了原色，很纯粹的，很纯粹的、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更耐看。
0: 对、
1: 而且就是后期你在搭配的时候也好搭配、第三点呢，因为人的状态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伴随着天气热，可能有的人皮肤会慢慢深，太阳光照射、对吧，有的女士可能皮肤会干一些，所以说它整个的衣服穿上来以后还是让你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肤色和它融合在一块、那说到这个也是，很多人夏天的话他皮肤也很容易敏感，
0: 对，
1: 因为出汗的关系啊，反复洗澡、所以说你穿这个全羊毛的衣服对于皮肤上来说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保养感觉、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人家在那边卖的话一件接近要900块，因为呢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做一个广告置换，去年我跟魏笑老师就带给大家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
1: 对对，
0: 价格就做得非常的划算
1: 啊，
0: 所以今天的积分还有8.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的话，其实一件衣服上面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所以啊，男士女士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棕红色和灰棕色，马上要断尺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忙线当中，因为叔叔阿姨看半天看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衣服材质来说更讲究了。
1: 更讲究。
0: 原来可能穿个化纤、穿个棉的，觉得夏天穿棉就不错了。
1: 是。
0: 到后面穿什么丝质的，但你会发现呢，现在我们的材质越做越高级，羊绒、羊毛也依然可以做在夏天的衣服当中。而且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任贤先生身上穿的这个棕红色，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颜色其实对于它本身羊毛的材质要求非常的高，
1: 要求高。
0: 今天就是一个基础款型，而且大家会发现啊，腰间包括肚腩，这个弹性要有多大？
1: 对，
0: 如果说它今天的羊毛材质不好的话，它的成衣效果做出来没有这么好。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这个衣服的话会不会呈现出这么精致的一个柔韧感？
0: 对，
1: 它是会垮的，对不对？会趴的。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颜色又要做到饱和度这么高，又要具有这个光感度的话，其实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本身四件衣服中是非常难做的，但效果非常好。
0: 你看看，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和我们去年那个进博会那个衣服一次销售完毕，你记得吧？
0: 对，
1: 就后面很难再订上，他打电话等了很久，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澳大利亚
0: 长款啊，
1: 对，
0: 看看
1: 成衣直接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今天看中了，你赶紧订，这是你新鲜的第一批，第二批什么时候再过来，真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我这件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到了有些场合上，你的休闲这个西装啊，或者说休闲的这个衬衫啊，或者说是开衫啊，女士有这个长的像披肩一样的，您都可以来很惬意的来搭配这样一件衣服，包括是七月份、八月份。过去以后，九月份、十月份真的是秋天来了，因为你是羊毛的成分，它是在什么零下十度和零上三十度之间，
0: 对，
1: 它都可以穿的。所以说它可以穿的季节是非常长的，就看您自己给它的一个搭配。当然，您今天买了以后，您就上这些，比如说小红书啊那些，你可以搜一下，就知道它的穿法了，非常的棒。
0: 既可以做现在单穿，又可以做内搭，
1: 对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走的最好的两个颜色，一个呢是魏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灰棕色，
1: 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像马克斯马瑞啊，大牌的，比如说 BC 啊，劳尔皮亚娜呢，全部在做这种基础颜色，
1: 都在做。
0: 他们叫做什么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大家叔叔阿姨肯定有听到过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即将断码断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棕红色。
1: 是。
0: 这个棕红色呢，很台肤色，我们就说了嘛，因为亚洲人皮肤偏黄，但凡这个颜色，你看我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显得白皙一些？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台肤色啊，另外两个颜色呢，也是基础色，不出错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这两个颜色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当然了，这两个颜色显得什么？更加商务和冷静一点，对不 对？咱们说还是在单位里边啊，居于管理层，是不是？合资企业当中还经常上班，或者说和国外朋友还洽谈生意的话，这种颜色的感觉啊，特别的职业化啊，也非常的合适，非常好。对我男士来说，我也很喜欢来件灰色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了四个颜色，全部都是高级色，而且关键是什么？你要想想看，我们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这个成本其实都还蛮贵的。
1: 对。
0: 首先，您所熟悉的我们的三角标。袋鼠标，这个在很多的澳大利亚出品的一些好的商品当中，您都会发现有它。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来啊，咱们的材质不是概念性的添加，并没有说什么10%、50%的羊毛给到大家，100%的绵羊毛。而且我一说品牌生产商，您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1: 对，
0: 咱们的羊毛今天也是美利诺，对吧？
1: 大家可以看
0: 到。其次啊，建议零售价900块钱。
1: 900块钱，
0: 对吧？
1: 这给您看的就是三角袋鼠标记，在澳洲同样买这一件哈，标记。都在这儿，它那个接款单是199元澳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是在澳洲的美利诺公司，大家可以看，在澳洲都有门店和柜台店带给大家，
0: 对，
1: 包括是澳大利亚原装的进口，
0: 对，
1: 包括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啊，这就是你今天要买就要买澳洲原装进口的羊毛。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要求严苛的啊，就不是说你随便给我拿过来衣服，我就跟你说澳洲进口过来的，一定要有这些报关单和程序，
1: 对，
0: 而且。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夏天穿羊毛会不会粘身上，
1: 对，
0: 或者说会不会热啊？
1: 是，
0: 反倒是它今天，因为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成衣的这个，比如说面料也好，包括我们的工艺也好，完全不一样。您看看，如果我抖动的话，您看看这个光泽度，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啊，它不会说粘到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它这个衣服啊，这个羊毛本身就吸湿放湿嘛，所以它穿了是以后出汗是不粘身的，
0: 对。
1: 然后时间长它是不产生臭味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它档次非常高。但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羊毛它本身的特性也在这儿，它毕竟是暖和的，这个不是说让你买回来以后什么去什么走大街啊，去运动啊，去健身，它不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它是让您在整个比如说大城市 city walk 啊，对不对？去宾馆啊。咱们是旅游啊，然后就是五星级宾馆，大家同时见面，
0: 哎，
1: 他是在。

0: 这个时候又有冷又有热，又大部分在空调环境中，它能就体现出它完美的这个材质感觉。
1: 所以啊，很多顾客在问颜色啊，怎么去称呼？首先第一个，就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叫灰棕色
0: 啊，
1: 灰棕色，其实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棕红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要订这个的一定要抓紧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浅灰色，这个灰色呢也是大地灰色这种非常好看的颜色啊。最后一个是藏青色，就是它比较说也显白，而且显瘦，还很耐脏。很多比如说稍微身材微胖一些的人，要看起来瘦一些的话，你选那个藏青色，很多男士也选那个颜色啊。关键我们说了，这件衣服买回家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不需要送到干洗店去，咱们是可水洗，建议大家手洗啊。机洗的话，我们会担心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会脚的这个
0: 机器力量不会比较大，你要单独找羊毛衫清洗那一件，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咱们就手洗。
1: 咱们手洗，轻柔手洗其实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五个尺寸啊，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带给大家。像我呢是穿到 M 码，因为体重在120斤以下，135斤以下体重 L 码。像150斤以内的话，咱们穿180XL 码；体重在165斤以内的，咱们穿双 XL 码。最大今天尺码穿到3XL 码。你想今天最大尺码3XL 码的话，同样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用料更扎实了，
0: 比最小那件要多1/3的料，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两个颜色即将要断码断色，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1: 现在画面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眼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他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0: 对的，
1: 一看很上档次的，
0: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而且他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 对，
1: 对
0: 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有的是空调要达到20度以下，
1: 对不对
0: 那让很多相对人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
1: 对，
0: 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它穿上袜子，对不对？
1: 有点这种感觉，
0: 对不对？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1: 对，
0: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就觉得能够了做的能这么好奇、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属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0: 对，
1: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0: 对，
1: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块钱，
0: 没错。
1: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0: 您还没说错，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报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块钱，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立夏了，所以说夏天是全面来临，而且很多观众也知道鹅绒材质一定什么冬暖夏凉的，不仅是冬天盖鹅绒被特别的舒服，其实我们上海黏腻的这个夏天也很适合盖到特别好的鹅绒被。所以咱们今天奥利弗来了，用到是有道抗菌面料95%的鹅绒的朵朵绒，打造一个可以水洗当季的一个夏被带给大家。这个盖起来又舒服，打理起来又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还有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尤其契合快来临的母亲节，我们很多的上海的精致的女性太太对自己要好一点，也可以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自己的妈妈，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3: 娟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向你推荐的是一款高端的羽绒被，特别适合我们夏季。这些天我们都在忙着把冬季的春秋季节被子要挪起来了，夏天被子出来了，那夏天我们依然要睡眠要好，那就是选好被了。好被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么多年我们盖着羽绒被睡眠很舒适，就是被子好，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把夏被依然让我们舒适睡眠送给你。
2: 是，
3: 今天这款性价比相当好，它是好东西，你仔细听。
2: 真的，我们说上海这种春夏交替时节，对吧，就是气候挺多变的，一会儿特别的干燥，一会儿又下雨，特别的潮湿，气温波动也是蛮厉害的。鹅绒被当下来盖又很温，然后呢又有特别好的排湿透气性，而且你看一下我们这条全新亮相这样的一个高端鹅绒被，颜值真的很漂亮。我们说到了那种春夏季节，家里面的被子不要那种颜色过深，比较的清新淡雅，让人感觉视觉效果看起来特别特别的舒爽。看看我们的奥利弗这一条，真像家里面很高档的床品套件一样，装点你整个软装的一个氛围。
3: 是，
2: 秦老师啊，你们现在这个奥利弗的被子花型做得那么的漂亮，是不是也是启用了全新的设计师啊？
3: 没错，我们这个设计师他特别有眼光。很多我们现代女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有美学眼光的，希望我们的被子是家里的大件嘛，要漂亮，眼睛要一亮。你看这几款被子的颜值有的说吗？没得说啊，
2: 是
3: 相当的好看，花型很细腻
2: 啊，干净的白色底色，上面你看特别好看的花朵的这个造型啊，但是做的非常的灵动，而且玫紫色这个颜色也是显得家里面比较的温馨，比较的典雅。
3: 对，
2: 并且刚才我在摸的时候发现，咱们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表布摸起来非常的柔软细腻，咱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轻柔的一个表布一个被壳，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说每一格里面我们这个95的鹅绒朵朵绒啊，还是有一定的蓬度，还是有一定这个立体结构的，但是跟我们这个肌肤啊，这个表布没有什么违和感，这个被子啊，你是可以。

0: 你贴身贴肤来干，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不需要了。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被子啊，因为我们所有这个表布 A 比两面都是这样的轻柔贝壳，揉捏按压没有咔嚓咔嚓的声响，
1: 几乎静音。
0: 哎，既盖在身上特别的亲肤，非常的顺滑以外呢，你夏天翻身呐、掖被子呀、倒腾这个被子，没有那种特别吵的声音。
1: 是的，
0: 晚上睡眠特别浅的朋友，就是要用到这样的特别静音、特别顺滑的表布。
1: 没错，
0: 而且看看我们的笔板。 背面背里给大家看一下，两面都做印花，对吧？没有同样的这个材质，没有因为什么省成本呀，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不印花。
1: 没错，颜值没有 A B 之分，你打理也方便，成本也更高。
0: 嗯，所以好被子一定要从各细节为你考虑。嗯，是的，我们还有什么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别看我们是一个夏天盖的这样的一个薄被啊，告诉大家，做工一点都没有为大家省成本哦，两道彩线。 滚边包边的工艺，被子的边框轮廓都特别特别的利索，精工细作。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个被子啊，我们奥利弗打造东北也好，对吧？秋冬被也好，春夏被，咱们的做工依然非常的精致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里面的绒啊，我们说买一床好的鹅绒被，重中之重就是买里面的填充物。咱们今天绒啊，都是奥利弗选择特别好的鹅绒当中首挑出来的九五的朵朵绒。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
1: 我随意把绒抓起来。
0: 嗯，为了让我们消费者在镜头上看得仔细一点，我把绒再往上提，大家可以看，我是随意的捏了一把，但是它很神奇，像鸟窝一样抱团粘连在一起的。嗯，
1: 因为这个是手挑绒，手挑绒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工挑选。嗯，我们对羽绒的提炼是国家用机器，这是个行业标准。啊，机器提炼羽绒，它从80、90越轻的羽绒也往上，这样的羽绒我们再加一道手续。 什么手续？手工挑选。嗯，手工挑选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工人，嗯，给你每一朵来挑。我说的每一朵就是四个工人围着桌子的啊。大家从镜头上可以你仔细看一看，里面异色绒杂质、飞丝没有？没有的，它完全是挂着、串着，有爪钩一样的粘连在一起的。嗯，好的羽绒判定标准必须要这样。你再仔细看，看到啥杂质没有？
0: 看到飞丝没有？什么都没有吧？关键是秦老师讲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绒哦，单朵单朵没有分离开，一直挂着吊着，而且它把这个绒哦团在手掌心当中，不用担心有什么白鹅毛片呀、毛梗啊，对吧？扎到它，就它这个体积的伸缩比是特别大的，不扎手以外，手掌只要打开，依然你看看这种绒丝爪钩朝四面八方延伸，
1: 对，
0: 立体结构非常非常的蓬松，
1: 是，
0: 像是你再把手机匙倒过来也没问题。什么叫做名副其实的 吊绒有调性，有爪钩，每朵相互挨着的绒哦，它们都是啊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的。
1: 看看我手上，
0: 所以你看看，不管是秦老师手背上面比较少的那个绒，还是它你看这个大的这个手爪这个抓的那个绒哦，都是有道很好的调性。很多观众真的会选择这么好的吊绒的鹅绒做填充物，不管是做什么季节的被子，特别的经久耐用。
1: 是，
0: 它是能够保证每一格，对吧？你在用的时候，你持久去什么打理呀，或者多个季节拿出来用。 它不会让你啊比较容易盖到只有两层表布，
1: 对，
0: 因为有些绒啊可能说绒朵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它容易分离开，对吧？如果那个绒朵移位的话，有些就盖到被子两层那个贝壳，
1: 对了，
0: 但我们这个每一格持久多少，蓬蓬松松，给大家维持那个立体结构，被子的厚度啊时间是很长的。
1: 对的，好的羽绒被，它要制作好，
0: 嗯，
1: 材质要好，
0: 嗯，
1: 还要酒洗。 不变形，
0: 嗯，
1: 我说的是酒洗，这款面料是值得你反复酒洗，不走样的。
0: 不单单是面料，我们因为整条被子是都可以啊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水洗的。
1: 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被子不仅是啊不用套贝壳被套，颜值很漂亮，就是你这个被子啊不是说原来什么下被，你要什么自己那个被套脱卸掉，只洗那个被套，然后被子不能洗，里面容易藏污纳垢。我们是整条被子扔到洗衣机里面，轻柔到你去水洗，这个是里外彻底的干净，避免藏污。
1: 纳垢的问题，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表布还给你做到有道抗菌的功能哦，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咱们来看，针对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
0: 对
1: 的，
0: 这三个细菌以后你可以比较放心，它们就说有这样的功能哦，避免这些细菌在我们这条被子的贝壳上面大量的滋生。
1: 对呀，有这个功能特别适合夏被，
0: 嗯，
1: 因为夏被大家都知道会微微的出汗，
0: 是
1: 有些男士可能。 比较油腻的头发啊、脸面啊，
0: 嗯，
1: 那你不洗很难过吧？
0: 嗯，
1: 那这个被子完全支持你洗，天气好，早晨我洗了。 下午投一投，晚上就能盖了啊，特别的好打理，好方便。
0: 是的，速洗速干，久洗不变形，久用不变形，所以特别适合我们湿热的黏腻的上海的夏天。但难得我们今天东方购被子品质好，对吧？然后呢，功能多，但是它的价格还划算。我跟秦老师，我们两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先告诉大家，奥利弗在我们上海各大门店的实体渠道当中，这个被子当季也是在正价做销售，新世界呀、第一百货呀、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同款被子。因为是95鹅绒朵朵绒，填充量200克、300克，
1: 是
0: 抗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布被壳，被子可水洗，专柜一条5尺2698，
1: 对的，
0: 6尺是3498元，
1: 明码标价。
0: 哎，真的就是要明码标价，价格也蛮坚挺的。
1: 是，
0: 如果你在某猫渠道看到奥利弗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确实比专柜要划算很多，但是也要卖到1198和1298，
1: 也是个活动价，
0: 比专柜足足便宜了5尺，便宜了1000多，
1: 是
0: 6尺那边是便宜了足足2000多，
1: 没错，
0: 电商渠道价格确实划算。但东方购今天为什么我跟秦老师站在这儿，我们这么的有底气？因为我们的价格比他们的电商价格还要再划算好几百，
1: 是
0: 这档售价是多少？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
1: 哎，
0: 来
1: 我们看一下，
0: 3、2、1，本档东方购物5尺499，6尺才599，
1: 这个价格，
0: 天哪，秦老师不得了，这个差不多是比啊专柜足足便宜了700元左右啊。
1: 对呀、这个价格可以告诉消费者，你买高端的鹅绒被，表布还有功能，在市场上真的是很难很难找到的。今天我们在特殊节目当中向母亲献礼，这个价格呈现了。
0: 秦老师，我现在外面看到很多什么化纤的那种什么薄被呀、春夏被呀，单独一条600多、700多。今天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的多季被，价格才就什么500不到，然后呢600不到。
1: 对。
0: 但我们还没有结束啊，今天因为啊秦老师也讲了母亲节特惠，咱们不只是这个价格买裸被。而且还有金爆礼物送给大家，但送礼物的我要帮你请出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丁总。
1: 丁总好，
0: 感谢您。
2: 大家好，秦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档节目呢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线下专柜当季在售的一个爆款，
0: 是
2: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方案呢是今天这个价格买到这床被子已经是我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了，
0: 是
2: 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看到比今天更加优惠啊。但是呢后天是我们的母亲节，所以我们奥利弗呢也是临时特别改了方案，要给到大家一份超级大礼啊、
0: 什么礼物？来，丁总放到我们的这个大的画架板上，
2: 对，
0: 给我们看一下，
2: 可以给大家来看
0: 再送什么呀？
2: 全棉的被套，这个在我线下专柜5尺床498，6尺床598。你今天是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
0: 可以买一个被套啊！而且实物在我们现场，我们的镜头给观众看一下。
2: 是，
0: 这个也等于说是尺寸随主品，
2: 对，
0: 买5尺的被子送5尺的被套，买6尺的被子送6尺的被套。
2: 是的，
0: 我发现这个赠品的价值已经跟东方购整个组合499、599差不多了。
2: 对，
0: 因为这平摊下来，咱们今天组合里面两个寝具大件，那每一个单件价格才就200多块钱啊！
2: 今天这个价格不能算，我们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不接受任何预约的，因为这款被子是我们5月份刚刚线下专柜上新的，同步上新的，整个被子全部都是带有功能性的一个表布，抗菌的表布，非常适合接下来的夏天，还有后面的一个黄梅雨季，
0: 它
2: 超级适合。对
0: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赠品也是独立包装给到大家，你其实家里面对吧，被套一定是要什么，就是勤洗勤换，你也不缺的，所以家里面我们独立包装，你要自己用呀送人呀都可以。
2: 对，
0: 而我们主品的整条被子啊，无需套配格被套，
2: 是
0: 夏天随时用脏随时洗，特别的方便，
2: 多种方式跟你来使用，
0: 对，多种方式。主赠品我们这两件，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习惯你自己来分配，或者当做礼物也可以，
2: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报线当中全面告知，这种性价比组合在东方购如果不是要赢我们的母亲节，平时常规节目难得一见，赶紧打电话需要被子哪个尺寸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丁哥先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边头，
2: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1: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羊皮，搿个牛羊皮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2: 阿拉最早搿个边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已经是有四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力度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嗯，因为我说今天价格这么优惠，500元不到，600元不到，两个寝具大件，每一件都是你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是必备的。嗯，因为今天我们一床是啊，95鹅绒的、朵朵绒的水洗的一个当季被。嗯，然后呢，我们的表布是有到抗菌的这个功能。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
1: 对，
0: 花型也特别特别的好看。秦老师，一床可以水洗的夏被、多季被，我们说它的这个表布的这个材质、做工，包括它的彩线跟这个绒啊冲在一块儿，要保证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表布被壳，它的这个质量和工艺的把控是更加严格的。
1: 那对了，那就是各个环节，面料、绒、制作都要是强强联手，对吧？哪一个环节你马虎一下，就是说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羽绒被很多，但是夏被很少，能水洗的被子更少。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些要求，首先面料可水洗，但是它必须要柔软，适合我们的睡眠静音一点，然后还有里面绒要好。夏天嘛，我们微微出汗，
0: 现在就是很热销
1: 的鸭腥味，对吧？那鹅绒绝对没这种感觉了。
0: 这个被子咱不是单单是这个表布可水洗，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水洗。然后里面我们也是适宜的填充到这种春夏交替时节当季能够盖的非常适宜的一个克重哦。
1: 对了，
0: 关键里面我们是有爪钩、有吊颈的95鹅绒朵朵绒啊。
1: 是，
0: 单独这个被子5996至499五指都划算，再送一个全棉被套。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家里面正好什么，今年夏天开始有了我们这个被子啊，就说打理方便，对吧？然后呢，被子呢里外彻底干净，家里面的夏被呀、床铺呀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省去了多次脱卸被壳、被套，只洗被壳，被子不能洗，里面很多的一些脏东西、藏污纳垢，上海观众都是什么爱干净的，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又省力，盖得又舒服，排湿透气，还特别特别的干爽。
1: 是，
0: 13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你买到也是我们上海这边啊自家门口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我们的奥利弗。冠名上面我们这么好的绒啊，所见即所得，朵朵绒的鹅绒95绒子纯度给大家手工挑选，所以我们今天一份价格，真没想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是两个寝具大件。
1: 是
0: 啊，如果不是我们迎母亲节，这么优惠的方案力度大家很难看到。
1: 对，
0: 首先大家看到我旁边有这样的一缸绒，这一缸绒哦100克，告诉大家，刚才我讲了奥利弗，今天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每50克就是300多元以上。
1: 对，
0: 这个一缸绒你在专柜那边就是要花到你看看700多元以上来购买。100克绒哦，2两的绒它就有我人这么高。
1: 是，
0: 说明什么？95鹅绒朵朵绒它的体积很大，爪钩很长，绒丝很丰盈。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被子你是每年春夏交替，夏天拿出来盖，久用不变形。
1: 对的，
0: 蓬松度一直是特别好的。
1: 对的，
0: 我们那边把这个被子卷起来其实挺费劲儿的，卷得牢牢的，给大家做一个产品的一个展示。跟专柜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绒一模一样，表布咱们也是什么用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功能的这样一个柔软的一个表布。
1: 没错，
0: 所以专柜这样的一条被子价格就是2000多，就是3000多。
1: 对呀，其实专柜这个价格，我们欢迎消费者有时候到我7楼，那就是新世界去看一看专柜的价格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定的499、599、5尺、6尺，原先我们的方案是裸被。那经过母亲节，大家感觉要给母亲一个大礼物，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赠品是特别加的。所以消费者，你想一想，这么高端的羽绒被用今天这个价格，还有大礼品，这样的机会要错过吗？真的不要错过了。
0: 跟大家讲，我们先来讲主品啊。今天我们的被子不仅是整个的被子它的填充的鹅绒的这个克重是适合春夏交替夏季来盖，
1: 是，
0: 对吧？表布也特别的好看，然后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整条被子可以水洗，扔到洗衣机里面，不是单独你外面要套被壳被套，然后脱卸下来，对吧？你要解什么固定绳啊，然后被子不能洗，放在一边，
1: 不用
0: 洗那个被壳被套，然后或者家里面新的被壳被套先换上去。
1: 很烦。
0: 咱们不是整条被子用脏了，或者孩子什么饮料打翻了，零食的污渍弄到上面了，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它可以耐受洗衣机的搅动，它的洗涤，它的多次的这个甩干，你用我们的这个被子的正确洗涤方法，轻柔挡来洗涤，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久洗不变形，
1: 是
0: 久洗不掉色。
1: 对，
0: 洗完以后就像秦老师讲的，对吧？挺好的天气就往外面一晾，尤其你比如说那个大太阳那种天气中午洗，下午晒一晒，晚上就能够又能够用了，
1: 很方便，
0: 而且也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可水洗的鹅绒被还给大家免费再送一个全棉的被壳被套。为什么？ 母亲节，就像齐老师刚才讲的，我们今天其实这个价格可以不送赠品，
1: 是呀。
0: 但是今天为了让大家说家里面啊，别的季节我贝壳被套我也要用的呀，对吧？我其实家里面你说那个就是很多的一些寝具呀，对吧？什么四件套呀，被套就家里面一个必需品，我们再送一个全棉被套给到大家，498和598的这个价格。像是我在专柜花2000多、3000多，我买你这条可水洗鹅绒被，有没有送贝壳被套？
1: 不可能送，为什么？什么出账啊？专柜就是什么价格买什么东西，碰到专柜特殊活动，我们说穿了啊，打对折，就是碰上好运气了，那对折多少？
0: 28位定了，
1: 打几乎是。1700-1800啊，一床被子啊，那你要其他赠品，这个账没办法出呀，就是这么回事。有些消费者说我商量一下，拿个枕套，拿个毛巾。都没有，没有就没有。
0: 是的，在市面上面6尺的我们两个寝具大件，将近市面价格是要4000元左右，
1: 是
0: 咱们今天一份价格只需要是599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今天你只要选择是需要哪个被子的尺寸，我们的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两个寝具大件，每一件单品200多块钱。
1: 是，
0: 不管是买我们这样一个哪怕5尺的一个贝壳被套，你买不到；要买一条2000多、3000多的可水洗的鹅绒的春夏多级被，也买不到。
1: 是，
0: 包括这个价格你绝对放心，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等待你的来电。订购热线是02-5119900。
2: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3: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2: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3: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3: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个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
2: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今天咱们这样一个就是春夏被，包括就是我们里面所有这个绒，就是画面上面刚才所见及所得，
1: 对呀、啊，
0: 有调性的，带有到爪钩的绒哦、嗯。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讲清楚，其实我们说鹅绒材质它是适合我们上海一年四季来盖的，冬天是湿冷，我们上海的这个夏天就是湿热，
1: 对，
0: 所以你特别需要画面上面这样子排湿、嗯、透气、保持干爽性的好的鹅绒被。
1: 是，
0: 关键这条被子还让我们爱干净的上海观众哦，能够直接被子去水洗，嗯，可以水洗的鹅绒被。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1: 对的，
0: 不是所有的工厂的工艺都能够做到。嗯，多次多个季节反复洗的鹅绒被能够不走样、嗯，能够不变形。嗯，所以我们要买什么专业大品牌的牌子？
1: 是，
0: 丁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嗯、上海现在我们奥利弗各大线下的门店专柜渠道，像你们这种啊，绒的填充物品质好的、嗯，可以水洗多功能的这种啊被子，在线下也很热销、嗯。我看你们专柜人很多啊。
2: 对，像我们奥利弗30多年，我们在上海的世百一店，嗯，巴黎春天。新世界商城7楼，我们都有我们的品牌零售专柜。嗯，而且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选了这款被子，为什么？嗯、因为从5月份开始，我们这款可水洗的面料推到市面上以后，
0: 抢手，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抢手。
0: 是、嗯，
2: 因为包括像下周的温度，大家就已经会看到31度最高温度。嗯、像昨天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燥热，
0: 就真的是热起来了，
2: 对
0: 吧？对，就是你温度一高，人出汗一多，对吧？你晚上盖的那个被子，首先就是要舒爽，
2: 对，
0: 然后出汗多，汗渍弄到这个被子上面，对吧？不是说我们单只洗一个贝壳被套、嗯、或只洗它这个面料、嗯、我们是整条被子彻彻底底在洗衣机里面，你都自己啊轻松了，不是你要去什么搓一搓局部的污渍，洗衣机里面一扔，整条被子的表布贝壳带着里面的绒彻彻底底啊，洗衣机机洗帮你洗干净，
2: 对，
0: 这个你是特别特别省力的，但是你又很有生活品质。我们是一个崭新的一个鹅绒的可水洗的一个春夏多季被带给大家，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400多500多真的物超所值，已经觉得我们今天不管是买这个配到我们里面这么好绒的一个抗菌面料的贝壳也好，买我们里面这么多克重的绒也好、嗯、这个被子怎么算都物超所值，但我们今天还要送赠品。丁总，你带来那个赠品我们真的没想到，
2: 全棉被套，因为本来我们今天这个方案我们就只做一床裸被的，其实我们就是单裸被499-599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秒杀全渠道了、嗯、已经是我全渠道最优惠的一个价格、嗯、但是因为后天就是母亲节，我们奥利弗有很多很多非常忠诚的老的粉丝、嗯、我们也想够能够给他能够享受到一些好的组合，
0: 是
2: 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方案我们一旦是售罄的话、啊、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0: 对、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您是把这条我们的单独直接给到大家，一年可以从春夏交替季节盖到整个的夏天，
2: 是
0: 甚至盖到初秋时候的一个多季可水洗鹅绒被，
2: 对，
0: 先属于您，
2: 对，
0: 还有一个尺寸随主品的一个全棉的被套，
2: 是
0: 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2: 对，
0: 不是裸被，这个被套你想家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寝具大件一个必需品啊，对吧？
2: 是，
0: 你别的季节的被子你套这个贝壳被套也可以没问题，这就单独价值498-598，
2: 是
0: 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是两件都给你，
2: 对，
0: 被套相当于200多块钱，5尺6尺不管哪个尺寸的这个鹅绒被也相当于200多块钱啊。
2: 对，今天的主品跟赠品都是我线下专柜的正品正价的货，就是你只要有到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去我线下专柜、
0: 嗯、
2: 你去看看这两个东西在不在、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是我全渠道最低的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任何大活动都不可能有比到今天更加低、哦、但是这个品质你完全放心，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嗯、
0: 其实我也观众订购到了、嗯、我告诉你今天不买，如果这次不是迎母亲节，我们丁总奥利弗那边不可能再送一个，也是专柜不愁卖的一个全棉被套给到大家。
1: 赠品拿掉了，
0: 赠品我们售完、嗯、赠品是送完为止。
2: 是，
0: 我们这个组合也是限时限量的。如果你今天不买，哪怕一步到奥利弗他们的某猫渠道、电商网络渠道，没有任何赠品，就一条鹅绒被的裸被，5尺是1198元，6尺是1298元，
1: 是是，
0: 不是400多，不是500多，还要给你一个全棉被套哦。所以价格你算清楚哪里购买更划算，现在我们全面报线当中，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被子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也是独立包装，哪怕你说我们那个主品被子可以水洗，我被套当做礼物送给别人送给自己的妈妈也可以哦，全部都是很好的品质，打电话来我们等待你的来电，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冲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的，
1: 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3: 这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的种被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4: 搿被头对勿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1: 盖了身浪向对伐？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被头就不大想用了。
4: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儿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勿错的。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着奥利弗老好的。

0: 现场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这个被子的表布颜值特别特别好看，
1: 是
0: 真的没得说，就是让大家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不管是丁总、秦老师，你们线下门店专柜很多的顾客，还是我们东方购看我们节目的一些我们的观众啊，审美的眼光，就像秦老师讲到，品味、生活品质都很好。
1: 是
0: 我家里面买寝具大件，我首先就是颜值要高，
1: 对
0: 吧？跟我家里面各种装修风格、软装都要特别特别的百搭。其实我们说这个贝壳，我们从颜值来讲，从它材质本身适合贴身贴肤盖的这个特点来讲，这个贝壳也是我们的奥利弗给大家精挑细选、精工细做的。
1: 是，
0: 里面我们的鹅绒啊，更加别说了。秦老师，我问你啊，朵朵绒是也有鸭绒的朵朵绒，对吧？
1: 哎，对。
0: 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它们的区别和优势在哪里？
1: 朵朵绒顾名思义，手工挑选，每一朵每一朵为你挑的精工细选。但是鸭绒也可以手挑呀。但是鸭绒和鹅绒它是两种品种的绒朵，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鸭体型比鹅小，所以采集绒朵也小，因为它是食鱼虾的鸭子哦。那鹅它是食草的，所以除了它的绒朵大、蓬松度好，它是没有任何腥味的。这个区别是根本的区别。所以消费者在市场上，鹅绒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了。
0: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你在奥利弗的专柜，哪怕同克重，哪怕同表布，你连买一个鸭绒的朵朵绒95的填充物做的这样的被子都买不到，
1: 肯定
0: 咱们今天给你是鹅绒，
1: 是
0: 吧？然后我们这个表布还有到抗菌的功能，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而且这个被子整条被子可以水洗，
1: 是
0: 你现在不信把家里面很多老旧下被拿出来看一下，有黄渍的，有污垢的，有些异味的，对吧？就是不方便洗，有些被子夏天你还是要盖有一定厚度的被子，
1: 对，
0: 只能洗外面你自己啊配的那个贝壳被套，对吧？四件套里面那个被套，被子还是一直啊，可能说每年夏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你都没怎么洗过，
1: 不洗难过啊。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不一样，对吧？整条被子可以水洗，但是不是所有的羽绒被、鹅绒被都能够水洗？
1: 对，
0: 咱们这个被子啊，它的彩线、它的航缝工艺，
1: 对，
0: 它的四周的包边，双直口加上滚边的工艺，
1: 完全出
0: 口标准。是洗衣机里面。每次你洗涤，对吧？我们洗衣机内桶的这个转动，包括后续的这个甩干，包括它的很多的洗涤的这个工艺，今天我们这条被子能够做到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哎，让我洗洗脱屑了，对吧？洗的里面那个什么绒朵，那个晒干以后不蓬松了，那是不行的。所以这条被子啊，比很多奥利弗别的不能洗的被子，它的绒的挑选要求，它的表布的工艺，
1: 要求更高，
0: 做工要求更加更加的高。所以我真的觉得不是所有你逛很多的门店专柜都能够买到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
1: 对，
0: 但是丁总，你们今天这一条被子我真的觉得契合我们上海顾客夏季爱干净、夏天出汗多、湿热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2: 对，其实很多细心的消费者就会发现，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羽绒被，但并不是每一家都能够做到，一个是朵朵绒，还有一个就是可水洗。
1: 是，
2: 可水洗它的要求工艺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2: 首先你的面料、你的航缝工艺你要经得起洗。
1: 对，
2: 不像有一些被子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它就散架了。
0: 哦，
2: 而且我们不是说只能洗一次，我们是一直可以用下去，一直可以洗下去。我们整个原料绒从原料开始就是清洁，去灰除菌，反复的清洗之后，它整个一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2: 所以说才有到我们这种品质的羽绒被。
0: 对，所以啊，这条被在线下也是啊，热卖的爆款，畅销到不行。有很多观众是冬天用过奥利弗的什么冬被呀、秋冬被呀，现在他也知道，尤其像国外很多的一些国家，一年四季都盖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
2: 是，
0: 咱们很多说啊，上海对吧，包容开放的城市，我们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对吧，心态也很年轻。你夏天用用看鹅绒被。恒温在你这个不管是开不开空调那个房间里面特别的舒服顺滑，以外给到你干爽透气，
2: 超级划算。
0: 但我们今天买这条被子以外，已经觉得物超所值，已经觉得真金白银省下来了，我们再给你送一个贝壳被套，
1: 临时加赠。
0: 很多观众说没必要啊，这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可以直接水洗。但我们告诉你，家里面被套你需要吧，你家里面一年四季别的被子可以用啊，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我们送给你是一个全棉的贝壳被套，给你贴身贴肤盖裹，完全也是亲肤透气。这不是什么造价，或者我们那个专柜价格300-400两三百，一个五尺送给你498，六尺送给你这个被套是价值500，
1: 价格蛮贵哦，
0: 都 都是专柜那边正价独立包装销售的产品。
2: 是，
0: 今天如果不是母亲节丁总，您这个礼物是不会送的。
1: 没有，
0: 可以不送的。
2: 本来这个价格其实今天就是一床裸被，就是因为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也是临时改的方案，所以我前面一直在强调，我们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真的是补不出来，因为今天每一床被子都是工人手工挑选的，非常的耗工耗时。
0: 是，
2: 而且你今天买的这床被子也是我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爆款。
0: 是的，再跟丁总确认一下，我们今天啊，我给大家算好了，我们的这个五尺专柜如果是两件，对吧？被子加这个贝壳被套，市面总价3000多，
1: 对，
0: 我们只要499。
2: 对，
0: 我们的六尺主赠品两件加起来4000多，我们只要599。
1: 对，
0: 除以二，单件哪怕是六尺都只有200多块钱。
2: 是，
0: 这种性价比，这种方案组合，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包括你们的某猫电商渠道，全年哦，哪怕我说后面的618，有没有可能看到？
2: 绝对没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格，我就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你如果在其他任何渠道有看到说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有买到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今天你的被子跟被套你全部留在家里，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来返还给你。哇，
0: 所以
2: 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0: 真的，
2: 而且今天的品质你更加不用担心，全部都是线下专柜的正品正货。
0: 是，
2: 因为今天有一部分库存是我从线下专柜调过来的，因为这点货真的是工人的非常的耗时，
0: 是的，
2: 就是要手工挑选。
0: 对的，补不了多的，也没有办法，我们会什么快速加工制作，给大家什么省成本呐、省时间，都是每一条精工细作，耗费很多的人工和工期时间做出来的。
2: 对，
0: 所以放心订购，价格你完全啊，我告诉大家，下了单再去比较价格，东方购物完全有信心。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4: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节目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刚才我们三个人也在说啊，这个被子和这个组合怎么算里外里都划算。
1: 对呀、
0: 我觉得啊，其实不仅平时我们现在说消费降级了，把钱用在刀刃上，你还有一个东西是无价的，什么东西啊？就是你的时间。
1: 是
0: 你家里面夏天每一年每个夏天，你拖鞋、被壳、被套，洗呀、晾晒呀、收呀、重新装上去啊，多麻烦呀，对不对？我们很多老年人说，年纪上去了，事情也多，对吧？精力也不足，平时也想好好休息，对吧？
1: 对，
0: 你越是这种晴好的天气，你说忙活家里面这些啊，换被壳、被套的事情特别的麻烦。
1: 对，
0: 你家里面如果今年夏天开始有了奥利夫，我们这个被子啊，省时间省精力啊，
1: 对，
0: 免去了装被壳、被套、洗涤的麻烦。
1: 对的，对的，
0: 被子整条都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你本来预想不到，哎呦，这个被子啊，盖着这个被子能够洗啊，是里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不是说一个好像就是说被子一直去那么脏的那个盖下去，因为有些屋子它也会渗到这个被子里面，不仅是这个表布被壳很脏，你家里那个被套很脏。
2: 没错，我们其实生活习惯也要与时俱进，对吧？我们不仅要明的要讲卫生。其实我们被人家没看见的衣服，我们敢穿出来都是蛮整洁的，对吧？家里的寝具也要注意卫生哦。以前我们夏天的东西就是烦恼要洗嘛，所以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化纤的可洗，或者是毛巾毯可洗，对吧？那我们出口很多国外，我们做外贸的很多都是可水洗的羽绒被。那我们有这个灵感，那我们国人也享受夏季睡眠舒适，那可水洗吧，把我们从麻烦的劳动上面解放出来，便捷的生活让给我们。
0: 一个尺寸就足够的21组喽。
2: 对，解放劳动力，年轻的人。

0: 喜欢便捷一点，方便一点，他就满足你。
1: 对，
0: 他是久洗不走样的，表布柔软舒适，对吧？不用套被套，里面不是有点腥味少许你敏感的，它是鹅绒朵朵绒，
1: 嗯，
0: 所以由表及里都是好货。它的含绒率，对吧？是国家95%的朵朵绒。所以消费者，我说的这几个数据，你想一想，要有这些数据，市场上价格贵吗？但今天我们特殊活动给到你的价格是一个活动价，母亲节。然后在特殊活动当中，我们有特殊加了一个全棉被套。
1: 嗯，
0: 这全棉被套是加了，大家不要有这个概念，是搭的，是加赠你的。其实我们原先的方案这个被套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以后可能再出现，我们这个被套就没了。
1: 对的，关键我们看看我们主品里面这个鹅绒95朵朵绒，洁白丰盈，钱老师拉起来有一定的高度。
0: 嗯，
1: 但是你看，就是吊在一块儿，挂在一块儿，
0: 是
1: 吧？他的手其实只抓住一点点，
0: 是。
1: 但下面这么横向的宽出来、蓬出来，这个体积啊，靠什么呀？绒朵跟绒朵之间每一根绒丝上面的爪钩，
0: 对，
1: 它不仅是融合饱满，爪钩上面有什么？很多的一些小钩子，
0: 对呀，
1: 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挂在一块儿，朵朵绒、吊吊绒，顾名思义哦。你知道很多专柜你去看过价目表就知道，鹅绒、朵朵绒基本上都是排在价目表很上面的。
0: 是，
1: 每50克奥利弗那边的单价是300多元以上。
0: 对，
1: 所以啊，我觉得这样的绒哦，给到你是不仅是什么价格贵，
0: 嗯，
1: 我们给到你是被子里面持久的蓬松度。
0: 对，
1: 羽绒被作为球状纤维来讲，它的立体结构在，它的保暖性就在，而且久用不变形，只要它是干爽的情况下，它的蓬度、它的立体结构、厚度就是持久给你维持的。
0: 对呀，羽绒被为什么我们建议在消费者也生活品质提高了，我们要盖羽绒被？五星级酒店，我们出去旅游很舒适，
1: 嗯，
0: 它就是羽绒被呀。
1: 嗯，
0: 那我们自己家里要享受一年四季的羽绒被，市场上价格贵，今天活动价格很实惠。
1: 是，
0: 我们看看好的羽绒，
1: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十一组，
0: 捏着放开，为什么要捏着？因为羽绒它是储存空气，它对外面的湿，对吧？它有一定的透气性，
1: 毛线，
0: 所以羽绒被还有一个别名叫会呼吸的被子。
1: 嗯，
0: 它很透气，不闷热啊。我们盖着这样干爽舒适的被子，睡眠就舒适了嘛，
1: 啊，
0: 对吧？这很直观啊。
1: 嗯，谢谢钱老师。我们把这个绒缸和这个我们的板拿下去，我们把这个被子再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被子表布也特别的漂亮。你看现在是一个远的镜头，对吧？你就看过来，哎呦，很清新，很雅致，好像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啊，春意盎然，对吧？很多上海最近一些什么花展呀，很多观众说，哎呦，花朵元素，我家里面也会什么定期买花，对吧？插在那个花瓶里面，也要跟小姐妹闺蜜啊去看看花展。
0: 嗯，
1: 这个你看家里面，咱们春夏季节，就是那种啊，好像很多的花朵随风飘扬的感觉。
0: 是，
1: 而且梅紫色，真的发现啊，有些可能年纪已经60多岁、70多岁，但是我们很多太太依然什么心态很年轻，
0: 对，
1: 很喜欢那种粉粉的、红红的那种颜色。
0: 我本人在东方购物，我们推荐好多好多好看的好的羽绒被
1: 啊，
0: 我这款是我其中特别喜欢的一条
1: 啊，一个
0: 我是留在心里特别喜欢的这个。
1: 嗯，
0: 我说喜欢，消费者你可以拿到看一看，
1: 啊，
0: 打开我感觉你同样会喜欢，
1: 而且
0: 它的颜色很好，
1: 特别的柔啊。
0: 嗯，柔柔软软，
1: 表布很柔，贴身贴肤盖，这种柔就是为了我们让大家不用套被壳被套，你就贴身钻在这个被窝里面，尤其你夏天薄的睡衣啊、睡裙啊，裸肤度比较的高的，
0: 嗯，
1: 感受一下奥利弗可以水洗的轻柔表布，
0: 是
1: 给到你肌肤真的就是啊，感觉没有什么那种啊僵僵硬硬的，
0: 嗯，
1: 对吧？有什么那种好像疙疙瘩瘩，跟肌肤有违和感，非常的顺滑和舒服，
0: 柔软，
1: 而且还静音，
0: 静音，
1: 随便我怎么揉捏按压，
0: 是
1: 你别现在白天不感觉这个被子啊叠的时候，哎呦好像有点声音，咱们这个是一个什么静音的一个超柔表布，
0: 对，睡眠浅的人特别友好，
1: 对，而且我们还有什么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0: 嗯，
1: 我们的表布单独做专业机构的检测，
0: 嗯，
1: 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3大细菌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抑菌率的一个结果，90%大于99%，表明咱们这个表布贝壳有抗菌的功能，
0: 是，
1: 而且整条被子还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水洗，
0: 嗯，
1: 是整条被子水洗，不需要你自己套贝壳被套，再把贝壳被套拿下来去洗那个贝壳被套，
0: 嗯，
1: 不是单独洗表面的东西，是里外给你彻彻底底的干净。这样的被子今天400多、500多，
0: 嗯，
1: 每年你从春夏交替季节盖到整个夏天，甚至盖到初秋，差不多啊，将近6个月左右，
0: 5个多月
1: 没问题，性价比特别高。
0: 嗯，
1: 但是专柜这条被子可不是东方购这个价格哦，专柜一条是2600多5尺，3400多是这个6尺，
0: 是，
1: 要是哪怕你说平时你们搞点活动，打点折扣，
0: 嗯，
1: 也打不到500不到和600不到呀。
0: 对，其实消费者大家都是很讲究实惠的，
1: 嗯，
0: 对吧？我走错。